0: 呀，你，嗯，谢谢钱儿中国。
1: 换过壮壮吗？
2: 没
0: 但
2: 有。
0: 是我这么看的话，其实
1: 对，就
0: 六
1: 看
0: 六
1: 男
0: 比
1: 朋友，
0: 豆豆要白
1: 看
0: 好
1: 男
0: 多，
1: 朋
0: 你
1: 友
0: 有没有发
1: 帅，
0: 现？
1: 然后两个点，一个嘴，两个鼻孔。你说我现在学画画还来得及？
3: 可
0: 能是个光线的原因吧。
3: 你画火柴人的画，
0: 怎么可能呢？对吧？
1: 我是学过
0: 你看豆豆确实要
3: 画画的，你是学过
0: 比那
3: 画画
0: 个
3: 的呀？
0: 六六
1: 你给我拿铅
0: 要
1: 笔。
0: 黑一些。
1: 因为告诉你，你姐永远都是你姐，好吗？
3: 嗯，换我吗？
1: 不许动。
0: 会不会
1: 画
0: 画出
1: 这
0: 来
1: 东
0: 有
1: 西，
0: 点
1: 它得
0: 像野
1: 找
0: 比
1: 一个
0: 康夫？
1: 比例，就是先画一个大概，然后
0: 哇，他居然
1: 再
0: 一
1: 提
0: 直
1: 炼
0: 保
1: 一
0: 持了
1: 下
0: 一动不动，我还以为
1: 你
0: 这
1: 的
0: 时候
1: 顺
0: 时间
1: 序。
0: 静止了。
3: 眼镜，
0: 眼镜，虎牙 儿。
1: sorry，忘了看到你戴眼镜了，我补上。哇，你画的好艺术啊！
0: 好艺术，这是一种
1: 画的虎背
0: 非
1: 还不如
0: 常
1: 我一
0: 刁
1: 点，
0: 钻的说法，大家学
1: 拿
0: 习一
1: 手
0: 下。
1: 还蛮了解的。我觉得画画最难画的还是手，
3: 对，
1: 嗯，
0: 为什么要画手？
1: 很容易画粗了，手指头什么。你看，是
0: 嘿，
1: 一个
0: 这
1: 特别
0: 表情好可怕。
3: 太艺术吧！
1: 给你们老师推荐，我
3: 好
1: 也学过。
3: 的，我明天就让你去教课。
1: 现代毕加索，
3: 鼓掌。
1: 哎，我这个大概还是画出来了一些东黑呀、啊。这个眼镜型天的有点
4: 神来之笔下。
0: 他本科是建筑学还是规划来着
5: ？A few moments later，
3: 就画了个头可以吗？
1: 可以啊，我看一下。
0: 他不是学过美术吗？我们建筑学是有美术课的。哦。哎，稍微画胖了一些。
3: 我的妹妹，好有才华哦，好爱你哦。
0: 比我还是差一点，毕竟人家年纪小。
1: 再努力十年，因为告诉你，你姐永远都是你姐。看看人家。
0: 所以真的是三天不画手生啊！哎，手上功夫不能丢啊！
6: 嗨，
7: 我是你粉丝。
6: 嗨，你好。
0: 这是谁呀、啊？哦，这是肖树杰姑姑。
6: 同事，他现在已经误入传销，然后穷困潦倒。
0: 噔噔噔噔，谢谢七日中国18个超级火箭和冰球。
6: 不是你怎么在这里？
0: 这不是 TD 郑智博吗？
8: 昨天压的德国。
0: 谢谢周总的笔记。
6: 好，那我现在你跟着我们一起去执行这个任务。
9: 嘘，小点声，听我指挥。哎呀，他在那儿。
6: 哎，这边。这边，接下来你们快上！
0: 谢谢周总的
6: 博哥的粉丝。
0: 好的好的，飞机。
6: 博哥，我喜欢你好久了，给你送点喝的来了。然后
0: 我画的人还可以，
6: 你就那个，快，一个一个上，等一下接下来再你上了啊。
10: 我拿个筷子给他，说是吸管是
6: 吧？可以，拿筷子给他当吸管，可以，快上。
0: 谢谢，
6: 你说你叫七零幺
0: 周总的18个飞机。
6: 上。
0: 谢谢周总。
6: 等一下你再上啊，等一下你去博哥那边，你就说。叫7015，你叫7014
0: 是什么？他房间号吗？
6: 7014，上一次在你直播间中的伯爵没发货，能给我折现吗？就这样说。刚刚那个是有7013，不是拿的是筷子吗？没有吸管，我就送一根吸管给你。嗯，
0: 谢谢孤独时代的725续费的骑士，谢谢长董续费的伯爵。为什么笑出了猪叫？这反复播放太过分了。谢谢周总，
6: 我的水友咋都不见了？我7012、7012、7014呢？
0: 这水友的编号吗？
6: 啊！
0: 哇，这么多水友，
6: 都阵亡了吗？我们现在要去救治一个我的同事，他现在已经误入传销，然后穷困潦倒。嗯，快，一个一个上，等一下接下来再你上了啊。这是我是送粉小工具吗？就是你们这些叛徒。
0: 男粉丝被男主播骗走了吗？哎，怎么感觉波洛塞冬好像稍微……
11: 幼儿园吧？
0: 嗯，
11: 我们家里就买了一个那个。
0: 他是不是美颜开反了？不对，说错了，我在说比例拉反。不对，
11: 但是他们小
0: 肯定是那个镜头的那个角度的原因。
11: 全都走掉那种。就一个音都唱不准的那种，我爸妈就很绝望，说
0: 好可爱，
11: 为什么两个都
0: 糟了，是可爱的感觉。
11: 他们唱的这个屁样，后来我开始在网上偷偷唱歌，我爸妈一度很不同意，他觉得我没有这个天赋。
0: 这不是香波兄弟会阿西西吗？
11: 后来他们在网上听到我的歌的时候，都惊了，知道吧？ 他怎么也想不到怎么突然变得会唱歌。我现在不走了。
0: 我知道这一点。
2: 我现在不走了。
0: 反正
11: 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背着家里人偷偷上 YY 唱歌。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是什么时候上的 YY？ 那个时候有个萝莉音公会。
12: 你们的小姐姐说话都是这个样子的，就全都是那种二次元电竞妹妹，说话懒懒的又很弱。
11: 我就是个时候在麦上就，
12: 你们唱一首
0: 《学猫叫》
12: 当时的新歌，
0: 是学猫叫。
11: 下麦就这么说话，我现在就要唱一首萝莉音的歌。
12: 整个城市里头新年系列。
13: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封邮件。小歪老师，我和我交往两个月的女朋友突然掰了。在一次约会中，还在吃饭，他提了分手，他说我不关心他。这两个月我他妈对他很好啊，这个语气好像我。你花你啊！我也气不过，就同意了。但是我想不通啊，已经难受好几天了，求安慰。这个音乐真的太悲伤了，这是件欢快的事情。换一个对吧？换成我们的回答你，为什么呢？我们先用排除法，原因肯定不是因为我。其实女朋友为什么会突然生气这种事情，应该是
0: 有一万种原因。
13: 男生的疑问吧？可能在座的，如果你没有交过女朋友的话，那可能就没有感同身受了。
0: 他怎么会？妈妈也会莫名其妙生气，
13: 都会不可理喻。
0: 其实男人也会，
13: 不知道女生为什么生气了。像在
0: 因为儿子像妈妈
13: 细节来啊，在吃饭的过程中，你就要想想，
0: 就
13: 你又没有
0: 妈妈的那个性格遗传，
13: 五个小时到餐厅去给他定位置，对不对？这很重要，这就是细节，女生喜欢的就是这些细节。这个时候如果情景再现一下，应该就是吃着吃着，本来两个人挺好的
0: action
13: 分手吧。啊，为什么？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关心我，我哪有不关心你？你都没发现我今天一点都不快乐吗？你都没发现我今天都没有笑吗？那你为什么不开心？我觉得没有必要说，
0: 慢卡，
13: 说了你也不会明白，你不说我怎么会明白？你明白我就不需要我说了呀。我在想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从头到尾你就只顾着你自己。如果你真的懂
0: 我
13: 的话，你一定会知道我现在想什么。所以你现在想什么吗？你看你现在还是不知道，我跟你已经和你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我们分手吧。差不多应该
0: 声音像邓紫棋吗？我的发音方式可能有点像。
13: 你的 OS 一般都是：我们是谁？我们是女人，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候女生生气起来，
0: 我们知道啊，只是不方便说而已啊。
13: 好好看直播，别难过，摸摸头。哇，我不开心了，有人说我手上的肉在抖。
0: Action， 这个叫蝴蝶袖啦。
13: 我不播了。我在这里给你开开心心的在讲话，你说我
0: 就不会是吗？
13: 你们有心疼过我吗？
0: 很多肌肉，
13: 了解过我的内心吗？啊，你们只顾自己的笑点，你们也不顾这个笑点会不会伤害到我。天天笑我胖，你不胖吗？行，你不胖，你帅吗？我瘦下来就漂亮了，你丑是因为你胖吗？互相伤害是不是？吵架谁不会？老子肉抖怎么了？老子肉抖抖得老子可爱，老子可爱。
0: 哇，
13: 生气。下一位。
0: 事情是这样的，我个人在国外生活，经常要接待各种国内过来的老板去谈项目。出差的酒店条件参差不齐，因为都是男的，所以都是开一个标间。但有时候房源紧张，就要一起挤大床。真的吗？前几天带一老板去挤大床，到底是不是老板吗？老板还跟员工一起住标间的吗？这老板也太亲民了吧。他喜欢洗澡后就裸着身子在房间走来走去，搞得我一个小男孩好羞羞。这是羞羞啥？晚上挤大床睡得迷糊时候，他伸手来摸我。虽然他手很坏，手很坏是什么形容啊？但没有做更过分的事情，我就忍了下来。第二天大家都当作没发生这事儿。工作结束，他付翻译费的时候，并没有多给我钱。回头我想想，有点吃亏。
14: 谢谢相拥我来首付的飞机。
0: 孩子，你这个
14: 背后的花了吗？
0: 想法真的好危险啊！ 我想问一下法姐，我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能不能多收点钱，多收了是不是性质就变了，然后孩子吃亏时候该怎么争取自己的利益，请社会经验丰富的发

0: 铁打我的衣钵，猪八戒是蒸蒸日上。
1: 你可别乱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0: 是的，您如果是 gay 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还能够理解一点点。一个老板还要跟别人挤一张大床房，你到底是来谈项目的还是来打猎的呀？而且我觉得一个作为一个老板，你出差，
2: 这打猎也是一个老梗啊，
0: 得体现自己公司的实力吧。你不说做住总统套房或者说什么顶级豪华，你好歹弄个单独的房间啊，就算什么一个酒店没有房源紧张，别的酒店总有了。这不可思议，你这不是跟上次那个邮件的人一样吗？说啊，房源紧张，只报销一间店，所以我跟其他女孩子睡一间房，但是我定力很好，老婆你相信我，这是理由吗？这不是理由啊。说实在的，一个直男，铁直男，会因为房源紧张跟别的男人挤一张床吗？
2: 会吗？会吗？
0: 根本就不认识的男的还喜欢裸体走来走去的，你会为了省钱跟他挤一张床吗？
2: 不会的，不会的。
0: 会，可是那个人都不认识啊，你出差又不认识，你跟睡一张床，你怎么那么随便呢？可以睡沙发的呀。突然觉得这本直播间好 gay 啊。好吧，原来是有原因的。我想想也是，你们平时都在学校玩什么阿鲁巴什么的，根本不介意睡在一起，对不对？
2: 这时候会有阿鲁巴的图片解说吗？
0: 这样吗？突然，
2: 小点并不敢
0: 清醒过来。阿鲁巴是什么？是一种虫，草履虫。不要去搜索。这个邮件我不知道应该对他说什么，很担心他啊。如果真的喜欢男人，就勇敢的出柜吧。你喜欢什么性别都是你的自由，你没结婚，爱上
3: boy next door，
0: 很多事情，很多犯罪就是这么来的，觉得不收钱就亏了，然后整个性质就变了。我希望他就是不要走上犯罪的道路。下一封，
2: 下一封，下一封。刚才有些人说，哼，什么种子？我那没有什么种子，我的种子是豪斯医生，是我最喜欢的医生，主治医生，豪斯医生。哎呀，多少年前，这是什么时候放在里面的我都忘了。2018年，这么近的吗？
4: 大腿收藏撒币真会玩。
2: 我有预感。
4: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是带着空投箱零食礼盒，各种巨好吃的零食。
5: 是看直播的时间段，加入我们，把他们
2: 突然又出现了我，
4: 店铺里还有专门的打折专区哦，还有抽奖活动呢。淘宝搜索
2: 是
4: 大，
2: 真的是豪斯医生，不是那种医生，又不是豪斯护士，你们在干嘛呀？
5: 女士边教授，
2: 我刚才双手都在电，在屏幕里面，怎么可能去做那些操作？
5: 只要你有喜爱观看的女主播，欢迎发送邮件到女神篇@163.com。注明你喜欢的主播名字和平时看直播的时间段，加入我们，把他们给你的欢乐带给更多的人。
2: 对，这不是阿冷吗？
1: 哦，
2: 这是欧雷欧雷欧雷，是豪斯医生啦，很出名的美剧。我觉得阿冷很适合唱这种力量型的歌曲，对，比较他声音比较有力量。
0: 豪斯医生，
2: 这么正经的片，可以学到很多器官的名字，比方说 lung 是肺 ，cancer 是那个 cancer 是癌症 ，tumor 是肿瘤 ，kidney 是肾。他比较适合这种歌曲，我觉得快的，然后。

0: 好，完了。
1: 关注我们公众号了没？关注我们公众号了没？
0: 豪斯医生不是好色医生，哎天哪！
2: 跳下去，也关注你们主播叫花花的公众号。真香。
0: 好，就是来看这个脚，你们认出了是谁吗？我知道你们都是那个资深球迷，只看脚就能知道到底是哪个心爱的球星。认出来了吗？认出来了吗？认出来了吗？没认出来的话，我就要开始播放了。这个真的很好笑。有人说是阿西，姚明，求求你饶了我吧，林加德。林家的还在玩袜子呢，好了，来看吧。

来吧，这个好笑吗？我们来看一下吧。嘿，还跟上了这个节奏呢，你看好笑吗？就是那个你表弟吗？脚法真的好，他在玩袜子。

这个灯其实，哎，这什么？大道东，没有就玩袜子啊，真香。好了，我来看一看，好吧，这几天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

其实那天我在解说英格兰对巴拿马之前，我在那个休息室化妆间在等候上场嘛，然后那个邓乐军老师来了，他一进来就很热情的跟王多多打招呼，那一场我搭档王多多嘛，然后多多你来啦，然后那个王多多也是马上站起来说，哎，邓老师好，然后我心想，哎，我也不能落下，我说，哎，邓老师好，然后邓老师看了我也没有说话，是不是我的造型太百变了，以至于他没有认出来我？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然后扎了那个扎了辫子，就扎了。然后那天我把头发披下来，穿了裙子。

这个造型真的百变，百变小魔女。那这个好像好个屁！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不可能，肯定是因为那个原因。我来看一看这个下完没有？哎，马上下完了。这个照片。其实我今天本来是打算，哎，这个声音你很熟悉啊。本来是打算要去，有计划去户外的，我都做好了 plan 了。但是我想想，就是粉丝节嘛，毕竟怕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所以，而且听说今天那个好像天气也不太，也比较可怕，是下冰雹了，是真的吗？丁姐说的，然后就取消了。啊，我下载的是那个，是那个，那边那天去微软玩的照片。谢谢笑容由我来首付续费了的两个骑士，谢谢和鸭的飞机，谢谢我可太算了的飞机，谢谢唯一的飞机。

下这么久是因为那个酒店的网速不好嘛，然后我为了怕直播卡顿，所以我限速限得很低。哎呀，说起来前两天也是我在那个酒店下载我直播需要的软件，我叫丁姐，我叫小胖丁帮我下载，我说记得限一下速，然后后来我回来检查一下没有限速，我不知道他可能限的就把下载限了，上传没限，他们可能真的女孩子平时都不下载东西的。我们来看一下微软公司，也算是世界上最高端的公司了，鼓励你们那个好好学习，最近不是高考试成绩都出来了嘛，啊，然后可以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今后去更好的公司工作，走上人生巅峰。谢谢阿肯的飞鸡，我们看一下，这是入口。是那个小胖丁拍的，所以他的那个视角会高一些，比我，挺好看的。然后这是那个进门的那种门禁，他们有一个显示器，然后在这边就是人脸识别那种，不是门卡。哎，没有去嘛，讨厌。这里还有糖。可能是为了让大家口气清新吧，一般这种前台放糖的这种摆放那这种设置一般在火锅店才看到，因为吃了火锅有时候你蒜加太多，油碟里面蒜太多可能会啊比较 smelly， 但是这里可能就是非常人性化的设置，比方你天天加班啊或者怎么压力很大呀，也有可能，这是入口。不好意思，刚才那个是微软的工程师小姐姐，弄小一点。然后这是他们一个会议室或者说会议层。谢谢邱小妍第二的飞机。他们这一整层楼都装修得特别的华丽，特别的好看，然后也特别的空。其实像我们普通的公司可能也就一两个会议室，一个大会议室一个小会议室，但是他们呢毕竟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之一，就是很精美很空旷。我看刚才有些观众就很有点失落，说啊户外没成，哎呀这个嘛不要遗憾了，以后都会有的，有丁姐帮忙嘛，以后就是户外的机会会多很多。斗鱼有很多小黑屋，还我去过斗鱼的办公室，发展中公司。我其实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些照片是什么感觉哈，就我作为一个前建筑设计师方案组成功，我看到这种很漂亮的建筑啊，就忍不住想拍下来，然后还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那这是 Microsoft， 这微软技术中心，很有设计感，很有钱，没有人，很空旷，没有人。这是他们的一个世界地图。这是他们下面一个很大的空间，这是他们的颜值测试
测试仪机器，就是你走到面前，然后它有个摄像头，会给你的颜值打分，还告诉你你的岁数，好像我不知道一样。哈哈，但这是一种比较娱乐的功能。当时微软工程师小姐姐说，这是为了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是很多人走到面前，就是年龄，可能灯光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对吧？角度的原因，年龄比实际年龄大了不少，所以其实并不是很放松。我几分？哦，这个好像是写的，这个没有打分，这是写的年龄和性别。我大概就21岁女性，差不多这样。

然后他们的每个会议室是以那种地名命名的，三里屯啊、什么天坛啊之类的，有点像那个上海的街道名，什么西藏南路啊之类的。有他们的会议室。哎呀，你们可能很多人没有参加过工作哈，还是一个宝宝，就是像我这种曾有过工作经验的成功，在设计院还好几家设计院工作过的人，我看到就会觉得很感慨，哇，很专业啊，什么东西都有。像我们那边经常开会的时候要到处说，哎，你有没有本子借我一下，或者说从图纸那个翻过来A4 纸翻过来，然后抓一支笔，而永远会消失的那个中性笔，然后到处找笔，然后去开会，然后这边人家就准备好了。大公司还是很牛的。你看这种上面，这个是让你的纸固定的一个板子，然后还有水，还有笔，什么都一应俱全，还有杯子，还有纸巾。天哪，想起了那个公务舱里的餐桌。是啊，本子啊，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所有都是定制款，都是钱啊，连水都是微软水。上回我去索尼也是，他们的矿泉水上面都印了索尼的标。看看人家，但我这句话并不是对我台说的，只是说看，希望大家努力，今后进入更好的公司工作，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动力。好烦啊，有些人开始了，说本子加纸巾，哇，还有水，怎么了？这里还有时间。斗鱼没水。这是当时开了一个会，小会，然后简单的大家沟通了一下关于陈小发的教育问题。我作为陈小发的监护人，很担心他，就是跟各位实际的带陈小发的叔叔阿姨们就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他的近况。Skills of 陈小发，或者说陈小发犯下的错误，这类似于家长会吧，就都很严肃，说都干了些啥呀？就因为他最近就是已经到了三岁或者三个星期左右的叛逆期，所以我们已经跟他划清界限，说发姐的小助手言论行为与发姐无关。我觉得这一点加得非常好，这一定要说清楚，划清界限。这个小傻子做了什么都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已经是一个成年的 AI 了，有出了什么捅了什么娄子要自己负责呀。谢谢天堂994的火箭。大家的表情都很严肃，被请家长了。他们这些很多英语啊，很就是这些世界大公司嘛，世界一流的大公司，不管是做 PPT 啊、PDF 啊、开会啊，或者说面对面交流的时候，都会蹦很多英语出来。哎呀，这很常用的啦！哎呀，你们这些真的是大惊小怪。哎，过了零点了。哦，谢谢 BGM 闹着玩的两个飞机，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飞机，谢谢大周匿名匠的飞机。基本他的那个标题都是英文 ，listening skills。人家不是用来装逼的，人家有这个需求，就好像你不知道，有一点就是，微软他们那边的空调开得非常非常冷，
我问那边小姐姐说为什么呢？说你们不觉得冷吗？她说冷啊，她说我们这边老外多，老外特别怕热，冬天都穿短袖那种，所以我们为了适应外国的友人，把那个空调开得很冷，我们加件衣服就好了，老外不然的话就热得大喘气儿。谢谢，从此改名冷静酱的三个飞机，谢谢于静的两个飞机，我都是在天翼的飞机。这是他未来一些的方向，发展方向，简单略过了哈。家长会，这是他们一个会议室或者说休息厅，哎呀，好漂亮！谢谢于静的两个飞机。谢谢安明的两个飞机，谢谢新鲜扉页的两个飞机。看看下面，啊，这是他们下面一个微软高新技术的一个展示厅，不过那天没有去，给你们照了一下门口。谢谢电竞小龙虾的两个飞机，谢谢安宁的两个飞机，谢谢游戏萌新的飞机。据说这个门就价值好几个亿，这门上很多就可以展示动画嘛，有没有业界人士可以出来扫个盲？这种门叫什么门来着？谢谢姐夫的两个飞机，谢谢一笑很倾城的两个飞机。然后这个是颜值打分的一台机器了，这入口处颜值打分的机器，你们猜我得了多少分？无奖竞猜，猜我得了多少分？谢谢彼得潘看月亮的5张卡，65、59，满分100啊，对啊。

给你们看一下吧，看得清楚吗？给你们放大一下，95，可以说是非常保守的一个比分了。谢谢谢谢小兵，果然还是一家人，中肯。谢谢赵赵的两个飞机，谢谢飞速划过的飞机，谢谢街头善良的飞机。也没有爆表吧，爆表要105分才算爆表。

然后接下来是那个去新浪又去拜访了一下，谢谢范范的两个飞机和好多张办卡，谢谢卡诺的飞机，这是新浪那边。我跟你讲，新浪北京总部感觉很吓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所有的门都是玻璃的，也就是你在里面干什么，路过的人全都看得到，就没有扫雷和斗地主以及聊 QQ 的空间了，可能就是。大公司能够成为大公司的一个关键点之一吧。如果我以前在这种公司工作，我会疯的。这个办公室，我就路过的时候就觉得，他干嘛呀？为什么大家都背着手站在这里？是不是在就是工作上出了一点点小差池？正在那个组长正在训话，不是很正常吗？有时候上班的时候没事的时候摸摸鱼。现在被狼吃的茄子的两个飞机，你有事儿干事儿，没事儿，你比方说，玩玩三国杀之类的，也是，就很普遍的一个情况。复联三里面，人家还在那个潜水艇飞船上面玩小蜜蜂呢。复联一说错了，谢谢佛系水友的飞机，谢谢峰峰的三个飞机，谢谢D.Y.D. 先生饼饼的两个飞机。你看。这个整栋大楼都是，连外墙都是玻璃的，根本没有划水的空间。欢迎到新浪工作，谢谢 Nejo 的两个飞机，谢谢喜酒盆的两个飞机，谢谢安正看直播的小杨的两个飞机，谢谢考拉打不过袋鼠的两个飞机。偷偷拍了一下他们的工作情况。中庭很漂亮，建筑的美，给你们介绍一下。有些人说穿短裙怎么办？你是怎么考虑到这个环节的？人家只是墙是玻璃的，并没说地板是玻璃的。我写些力。哈，有些人说厕所是不是也是玻璃的？人家是 IT 公司，不是 BT 公司。天哪！谢谢大家的飞机，能不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正道上？

喜瑞斯才是 BT 公司。Nope， 喜瑞斯是一个叫互娱互动娱乐。谢谢 wife 发 hug six 这两个飞机，谢夜幕上的两个飞机，谢葫芦巴就爱看发姐的飞机，谢谢雪莉的三个飞机，谢谢阿肯的火箭。这是他们那个游戏部老大的杨总的办公室，全是手办，看得我很心动。谢谢林元探的两个飞机。说起来，我从新浪出来之后，还有人加我微信。这加我微信的也很扯，就是也不是扯吧，就是感觉很科幻。刚才我刚加了那个他们就是杨总的微信，然后突然有一个人也来加我，他说你好，我是杨总的弟弟。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打招呼方式就没想到。他说我是杨总的弟弟，你的粉丝。我说你在逗我吗？我还是那个马云的亲戚啊之类的嘛。我就，但后来我一看，咦，确实是杨总推送的名片。然后我说，好吧，就加了。然后他给我发消息说，他说，发姐，哎呀，我好激动，不知道说什么，我特别喜欢听你唱歌。然后他说他是个大学生，这两天有考试，希望我能祝他考试顺利，学业有成这样的。哎呀，说话就很激动，说话那个我那种很多的感叹号。谢谢发姐，不打扰你了。看来是应该是真的弟弟，就平时你们就口嗨的时候，就是经常喜欢说我是谁谁谁的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家是真的。来吧，应该。错了就当没有发生过，无事发生。好久没去广东了，哎，我也就去过一次，两次，一次。

我知道是好多时候我一个人就没有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可忍，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神儿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没出息。

0: 就算最后也无所有都无所畏惧。
1: 兰兰这个事儿，首先她账户里绝对没有那么多钱，能编出什么保释金8000万，什么账户有1.3万亿的人，世界上没有哪个人的账上能有这么多钱。其次，他是不是天龙人，在于过两天你看这个他们回过味儿来了，反应过来了，这事儿还让不让讨论？如果让讨论，他就不是天龙人；如果不让讨论了，那就是天龙人。当然，天龙人也分很多很多级别。银行也没有什么1.3万亿趴在账户上啊，那只有天地银行账上有这么多钱。编这种数字和信这种数字的，都属于没有社会阅历的人，没上过班吗？只有天地银行账上有这么多钱，账上都不会趴着很多现金的，因为现金趴在账上利息很低，没有什么意义的，流动资金一般不会很高的，这样不利于钱生钱啊。又不是说大家没钱，不是说他们没钱，只是说账上放很多现金的确实是极少数人，而且很多现金他也不会真的放现金里面，你知道吧，他会放一些其他，就是哪怕放余额宝也比放银行强嘛。流动资金有一部分，但不会特别多，特别多的就属于不太会理财。澳洲那个事件是媒体炒作，那肯定不是媒体炒作，确实有这个事情发生，后面传的沸沸扬扬的那些什么他账上有1.3万亿，那就是属于胡编乱造了，我觉得。特别是什么保释金要8000万澳元，就属于对法律和对金钱都一无所知。撞了是真的，因为看到很多报道，也看到视频，撞了是真的，但是账上有多少钱是假的，保释金那么高也是假的。兰兰是为了灭照相馆的火，不要觉得全世界都是一盘大棋，那个哈子处理哦，出现什么事情就好像是为了给其他事情挡路。他的车祸就抛开其他，他是不是天龙人，他是不是什么什么，他什么碟子是怎么样，抛开一切都不谈，这个车祸明显就是意外，酒驾了也是意外，他是不是酒驾不好说，我不知道，为了严谨我就说不知道，但是酒驾的也是意外呀，没有人想故意撞人，除非那些报复社会的。再坏的富二代，再坏的天龙人，也不会想要没事就撞个人来玩，还把自己的车撞烂，对吧？只有那些报复社会的恐怖分子才会处心积虑的上街去撞无辜的人，这是逻辑呀，对吧？

换了耳塞，不过也是以前用过的，这个是叫做忘记名字，还也挺贵的，在设备上可能比较舍得。这个叫什么来着？有没有大神帮我回忆？IE 哦对对 IE80

吸些烟味的语气。这小汤圆的出清。谢谢憨口青春舞的歌曲，谢谢凡音洗脑，万德卡。

0: 谢谢二主持。
1: 我今天感觉自己打扮的特别像韩剧里的 OL。我这衣服就是那种韩国款，淘宝买的。

0: 觉大大的，三个飞机。
1: 啊，谢谢大家夸我假唱。嗯，这首歌的音域跨度比较大，好，唱歌。

0: 开始，晚安六七三七三，大家晚上见 ，Sleep tight, good night, 押韵，完了，绝症，晚安六七三七三。
1: 还没。

刚才忘记把那个调亮一点了。哎呦，我就怕我如果把摄像头调亮一点，我妈是看着白了，我可能就看不见了，太刺眼了。

0: 也提到了，
1: 这些建设在广大民间也未都成为高级社区。
0: 我那个电视有点问题，连不到斗鱼，所以我并不担心。我妈的手机上也没装斗鱼。

过去我觉得像你在终点等我这种歌，其实应该唱给家里人，除了家里人，谁还在终点等你？谢谢，谢谢9月的火箭。

0: 谢谢在终点等我的小小陈的高级厨师。
1: 哎呀，别发愣。
0: 谢谢谢谢大队长的两个飞机。梳个头发，哎，我拿这个当梳子。谢谢谭咏麟的飞机。哎，不聊了不聊了，唱歌呢。

刚才那个，那个音效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好好听哦。

0: 别这样，别这样，
1: 这叫绑架了是吗？我们来唱一首老歌，叫做《新不了情》。万方的。

0: 还有点那种感觉。
1: 愿没出息求我，
0: 有点夸张了，就那个意思是吧？如果就蔡依林的歌，就是那种，你如果正常的话，就是你。

这有点夸张了，是吧？那个意思是，挪威的森林还是突然的自我？就这个吧，来学习一下。哎呀，没练过，好紧张啊！

0: 一下一下的来的。
1: 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手，
0: 他就是这种那个节奏。有此生有何用再从头。谢谢林有小吴哥大家捧的这些经典歌。来来来，怎么不来了？来了，
2: 来来来，
0: 好，来来来，
2: 还有一杯。再喝完这杯，
0: 还有
2: 三杯。
0: 为什么不是两杯呢？

0: 身，又何用再从头。伍佰老师对不起。
1: 我封面怎么了？
0: 这个封面明显不是苍老师，这个都叫爆炸！哎呀，你们这些新观众。

张学友说是就现场超级稳的一个歌手，有时候现场演唱会能超越 CD， 一代歌神呢。谢谢，谢谢 K 坑的飞机。

位。谢谢武王 R Priya 飞机。电台情歌。

那天失眠的我的大地车前，那天天空的超级车前，也重复了过去。哎，每次我唱这首歌啊，电工都要送火箭，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好像唱这首歌骗钱一样。哎呀，

拜，晚安，晚安6733。Good night。假象。

好了，你们既然觉得有点那个什么避个胆，那我们现在就说郭敬明吧，这个应该是 safe area 吧，就是比较安全的空间了吧。来，开始吧，郭敬明吧，来吧。其实郭敬明我也跟他有一面之缘，我跟你说过很多次，我们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以前他还在当作家的时候，他曾经去很多书店签售，去找他签过名儿。因为我的室友很喜欢他的作品，因为受我室友所托，这是真的。我是对郭敬明不是很感冒的，因为我都看过，我大部分都看过早期的作品，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舆论。但是我对有些那种过于堆砌，这么多年认识我这么多年，你会发现我是很讨厌装逼的人，就是像那英一样，最烦装逼的人。就是很多那种什么明媚的忧伤啊，仰天四十五度角，什么泪流满面啊，还我还烦一个那个叫谁来着，那个有个女作家也很喜欢写那种什么白衬衫海藻般的长发呀，那个叫谁来着，安妮宝贝，对对对对对，我也是很烦她的，我就觉得她无病呻吟，怎么说呢，就那种他们写作文啊，就那种三板斧的感觉，有点矫情。以前还跟闺蜜哈，女性朋友，她们很喜欢安妮宝贝，还争论过。我有没有俯视郭敬明嘛，也不好说。当时我还加了他 QQ， 那时候那他算一个比较低调，还刚出道不久的那个一个作家嘛。然后当时他在书店签售完之后，有一个小型的那种就对话那种，不是那种采访哈，大家就坐一圈，大厅里坐一圈，大家谁都可以向他提问。然后有一个人就说，哎，你 QQ 号是多少啊？然后他就真讲了，就有点类似于现在什么粉丝会说，哎，你微信我扫一下，然后他就真给你扫了那种感觉。当时我还加了他，但是我从来没说过话。然后他的 QQ 名字叫第四维，那时候可能是工作号吧，是吧，我也不知道。这回看了他那个晴雅集，你们有看了吗？其实看一看无所谓的。然后当时我去看了那个晴雅集，秦雅集这个电影虽然很多人没看过，但是多多少少有听说吧，可能很多同学也知道我是一个阴阳师的老玩家，老阴阳师了，对吧，大家也能看出来的。据说这部电影呢是那个阴阳师那种作品改编的，我也玩了这么多年阴阳师手游，虽然玩的少，我就说去看看呗。但是我看了之后，我发现他好像刻意避开阴阳师这个 title。 开始我以为是又抄袭了不给钱是怎么回事，后来发现是改编的，是给了钱的。他原著是阴阳师，原著是阴阳师，叫做阴阳师的一本小说改编的，据说是这样。这不是游戏那个阴阳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可以有一些关联，但是他很多就改了。比方说像阴阳师这个 IP 哈，是日本的对吧，发生在平安那个时期的，故事发生的地方叫京都平安京。但是为什么在这个

0: 电影里面叫天都呢？是不是怕被惊日啊？这奇怪啊。我觉得中国人拍外国作品完全 OK 的嘛，就像美国拍切尔诺贝利挺好的呀，还有说外国人拍我们中国的 IP 也 OK 的呀，像那个最好的三国游戏也是日本人做的，对吧？什么三国无双啊，什么策略啊，什么三国志啊，都什么，这无所谓嘛，我觉得。而且现在是不是网络小说都不能出现实际的地名啊？好像是城市啊都不能出现了，那些写网文的，不管是中外的那地名都不能说。据说成都市发出来就是星星市，就是那个星号嘛，最后就会改成 CD 市，喊多了干脆据说叫做冷却城什么，很扯，有点逗。觉得作者也是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他们一部小说就是付出极大的心血嘛，很多人一辈子也写不了几部，就怕出事儿。现在都搞架空了哈，像那个什么网文啊，像这回的那个《晴雅集》也是，他就架空了，也不说我是什么年代发生的，也不说我是在哪个国家发生的，也不说明我是在哪个地点发生的。脱离了时代，脱离了地点，那么服装道具就可以乱来了嘛，对吗？据说里面的服装都是不太对的，我不知道他是偷懒还是有难言的苦衷。而且就是他整个电影感觉很省钱，不是说他特效做得不好，就是人很少，整个电影感觉是在密室里拍的。你知道密室拍的意思就是说来来去去就是这么几个人。听上去官位都很大，什么公主啊，什么大法师啊，什么御前侍卫啊，什么王后啊，但是来来去去就那么几口人，就像情景剧一样。对，说起来，一个天都城就是一个架空宇宙里面，就好像那个跨年夜的解放碑或者说外滩一样，它应该很多很多人，但是就没有喧嚣那热闹的感觉，就完全就那么几个演员在那儿演。到了最后，更是只有两三个演员在那儿打架，而且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大家都很喜欢说这几个演员半裸一起肉搏的场景很刺激，但是我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看他们脱了开始打了，我就渐渐睡着了，因为开始的时候他们大家有些悬念嘛，到底谁是凶手啊，哪里有怪物啊，还有大家很多台词嘛，还会推动剧情，后来打的时候就纯打了。我就觉得有点无聊，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旁边的情侣有没有听到，在激烈的打斗声下，我均匀的呼吸声。就是我觉得，其实为什么呢？两个帅哥哈，其实我觉得邓伦还可以，另外一个就算了，不是我的菜。脱了衣服，光膀子激烈肉搏，我却睡着了。我难道已经不再是异性恋了吗？为什么呢？而且我作为一个游戏老玩家，就是很难不陷入一种思绪里面，就说，哎，你们最终决战的时候不是应该多来点装备嘛，对吧？你这脱了上，那不是自损8000吗？你看人家神奇女侠隔壁的爱人死了，悲痛欲绝中，还是先回去拿了装备再上场啊。隔壁的女人已经把装备穿起来了，这边男人开始脱衣服了，太淫荡了，就不守男德。而且我觉得邓伦这个演员，他脱了没有穿衣服好看呢，就他肩膀比较窄，看着虽然1米8，可能有1米8，但是就是看着肩膀窄了不好看。肌肉是有的，但是肩膀窄，你们去搜一下他的照片就知道。记得搜那个赤着上身的，确实肩膀窄了，男人肩膀窄了啊，身高再高感觉还是差点意思。我看得真仔细，肩膀这么大的东西也不算细了吧？而且我觉得哈，有句港剧，我们黄种人的肉体在大荧幕上就是不如白种人和黑种人，还有各种颜色的种人。隔壁的那个什么神奇女侠，她身材就是好，就是在大屏幕上，他们就人比较高大嘛，高挑。然后，但我们的黄种人胜在就是皮肤不错，突出一个手感好，他们骨架大，对，又很立体，但是他们糙啊，粗糙。这是人种问题，吴彦祖是不是混血啊？我怀疑，下回问问他。 你说我不是混血，我知道你不是混血，我问吴彦祖啊，谢谢你，没问你。其实我对荧幕上的男演员裸体我其实没什么，我不是反对他脱衣服，也不是反对脚鸡，也不是反对大家看看那种消费一下那个男性的肉体，主要是我反对这种莫名其妙的脱衣服，就是为了脱而脱。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出戏，一个是人很少嘛，配角很少，二个是场景很小，就感觉皇帝和大臣老是在三室一厅里讨论国家大事一样。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就像一个大型的和风度假中心，虽然比较高档啊，但是没有什么大的场景，奇奇怪怪的。收手吧，咋了嘛？而且我当时看着有一段我觉得特别扯，你们知道那个郭敬明的那个审美，他是对男性的审美是有点阴柔的，就是偏阴柔的那种审美，然后妆都很浓。当时呢这个故事讲到我们的主角秦雅不是秦雅秦明去质问另外一个法师，说是不是你干的之类的，他们那边发生了命案啊，就像柯南一样。然后这个法师呢就是那种郭敬明的审美，就那种烟熏妆，一直带着烟熏妆，一看就不是好人是吗？像我们那个秦明就裸妆就还好。当时他夜里去找那个烟熏妆的那个法师去质问他，一进去说这么晚来叨扰，希望法师不要介意。然后烟熏妆说，我看你这么晚来打扰我休息，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吧。当时我就心里特别想给他加一句，说是我来的有点晚了，不过我看你不也还没卸妆吧，我们再来聊聊呗。就是一直会出戏。我这个吐槽我已经想吐槽很久了，就好像那种有些女的自己拍一个睫毛膏都没卸的那种，闭着眼睛说晚安世界那种，我睡了，或者说那种揉揉眼睛，明明就是那个什么散粉都定妆都定过了，那揉着眼睛说早安世界地球人，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那种感觉就很怪怪的。就是自己给自己拍晚安的那种真的很扯，虽然也不是什么特别那个的行为，就还好提前拍好。不是我们睡前都会卸妆的，不是说提不提前拍好发出来的问题，睡前谁不卸妆啊？不卸妆的可能都是职业选手吧，是等着客户睡着了先溜，还要赶下一场。宝贝晚安，宝贝早点睡，我还有去下一场派对，是这样吗？那为什么不卸妆？你说清楚。我好熟练，可是我一次派对也没参加过，我是真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低调的女子，可能是因为我的天赋点在那个唱歌上面吧，所以我没有对于去夜店蹦迪啊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上一次去 KTV 唱歌，哇，不是我夸张啊，真的是那个端果盘的小妹儿就在那里久久驻足不愿离去，她说你唱得太好了，她说真的我碰到过很多唱得很好的客人，但是你不一样，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我说实话的时候因为太过于真实而不被人理解，你就是那个果盘。这个场面没有搞笑啊，哪有搞笑啊？就实际上很多那种小姐姐就是端来果盘然后就走了嘛。她说不一样，她说很打动我。我没给小费， KTV 哪能给小费，而且我一般去 KTV 都是别人请客，我就很少，我除了跟你们，我跟你说除了跟粉丝在一起都是我掏钱以外，我跟谁出去一般还有跟小姑娘出去啊，一般还是我付钱。哎呀，这么说来还是有点疼。我跟粉丝在一起的时候，跟水友在一起的时候，哪次不是我给钱？你说清，你们自己说哪一次我不是偷偷摸摸的去把钱给付了，单给结了，有没有？但是也有被水友偶尔抢单的时候，但不多，金额也不大。哎，武汉那次没有二十几万，不透露详细数字，但是没有那么贵了，挺贵的，但没那么贵。
1: 可以吗？
0: 听得到伴奏。
1: 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要

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必须都更明白你的重要。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决定了你的

正当你要我逃，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知道其实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

0: 我唱完了，我好抖啊！
1: 哦，这里还有一封信。哟，这个信还是邮寄的，上面还有邮戳呢，还有邮票，我给撕下来，回去传给陈小发。给你们看一下啊。真的有邮戳的那种。

菜的六七三七三。谢谢一哥的心。亲爱的六七三七三，你好，发发姐姐。第一次看发发姐姐是因为一个大哥哥，他在玩守望先锋。先锋的锋字错了啊，是那个金字旁那个锋，不是山峰的峰哈。大哥哥老是死，他就说有一个人玩得更不好，就是发发姐姐啊。大哥哥就把发发姐姐玩的视频给我看，的确是比大哥哥死得多。他写的的确不是的确，是的且，就是那个确字他写的是而且的且。不过发发姐姐很可爱，其实我今年才14岁，从小从孤儿院长大啊。看发发直播2年了，我爱发发也爱六七三七三，六七三七三就是我的一个家庭，有你们真幸福。哎呀，是个小孩子啊，但是他的字写的挺好的。2019年，我希望发发一身体健康，二越来越美，三唱歌越来越好听，四回归守望山峰。哎呀，他说这是我今年的生日愿望，我提前帮你实现了，我前几天玩的。五发发姐姐永远健康快乐，傻不傻呀，你第一句话就说了身体健康啦。我爱发发姐姐，我爱六七三七三，小心心给所有人。这个世界需要，不是需要，他写的是需要更多的六七三七三，救命。他虽然有一些错别字，但是字写的挺好的，好可爱哦，给你们看一下，看到了吗？还说第一次看发发姐姐是因为大哥哥，他在玩守望先锋，那先锋的疯子真的错了。不过大哥哥老是死，他就说有一个人玩的更不好，那就是我。大哥哥就把发发姐姐的视频给他看，的确是比大哥哥死得多。不过发发姐姐很可爱，她14岁，她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哎呀，所以她这封信是单独的一封信，并不是那个2019年希望发发。别这样，我们这2018才过了一半呢，我们没有这么慢了。你看看人家14岁的孩子写的字比你们工整好多，虽然有些错别字，不过人家是个孩子嘛。

就平时我们说自己是孤独时代的某某某，没想到真的收到一个从孤儿院的孩子写来的信，哎呀，还是挺感慨的。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六七三七三，救命！看这里，就感觉他就用那种奶声奶气，虽然十四岁已经不奶声奶气了，但是就是有一种异样的萌在里面，就觉得其实我们叫孤独时代嘛，我们大家其实很多时候都挺孤独的，但是这个小朋友应该更孤独吧，因为他身边也没什么人陪他，在孤儿院。希望我们六七三现在能在这个时代给大家一些陪伴，就比如陪伴你们，比如陪伴这个小朋友。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六七三七三，救命！好好学习。今后就不孤独了。是不是字还写的挺不错的？这，但是我想的话，这到底是个小妹妹还是个小弟弟啊？我看一下那个信封呢。哎呀，这好像没写发件地址，是南宁发过来的，广西南宁，然后寄到上海，应该是个小妹妹吧，救命！但是如果看六七三七三看多了，是个小弟弟也是很有可能的，总之是个小朋友。那邮票还是个石狮子，真的是很那个，缘分呐、啊！谢谢这位小朋友，广西的。

啊，他还玩守望呢，守望也好起来了。哎呀，怎么没装进去？下一位可以说玩守望吗？我萝莉音。现在记性都要1.2了呀，他贴了1.2的邮票。想当初我寄信在幼儿园的时候给别人写信，就是省内5毛，省外8毛呢。谢谢浪漫小少年的飞机。我这个地址是斗鱼那个什么，可以给你看，没问题。这是那个斗鱼上海分公司的地址，然后这是专门帮我收东西的小给给。嗨，你们。然后你们就是如果有信啊要给我的话，可以先寄给他，叫他转寄给我。我喜欢刀口天使，我喜欢金阳，我喜欢吃屁。啊，我觉得今天自己哎不要脸的说一下，觉得自己突然很像林依晨，前阵子一直像杨幂啊，还有就是。还有就长泽雅美就不说了嘛，还有之前有一阵子像佟丽娅，还有一阵子像那个色戒的女主角叫啥来着，但突然就很像林依晨。谢孤独老师姐的超级火箭，真的，我给你们搜一下嘛，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我从来就主播不撒谎，写在我们的那个规范里的。有点神似了。

0: 萝莉音呢？连麦吗？我萝莉音。不过这样说话有点恶心。当时他跟我调的时候，我跟他对话对了半天，还有点不适。其实这个东西比较适合男孩子用，比方说王思谷这种。但我们嘛，天生就是萝莉，何必再变音，再用变音器还押韵呢？哎，这就舒服了。你们自己也可以用啊，自给自足，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依然押韵。谢谢勾带七六的高级求情。
1: 谢谢高大七六的歌曲出题。谢谢女黑粉的飞机。你们可以自己来的，就很简单的一个插件，就是变音器嘛，好，变声器。其实，在那个QQ 里面都有，好像 QQ 语音里面就有，就马化腾还是会玩。以后大家如果说有在网游里面想啊，想找哥哥带你啊，记得就不要加微信，加 QQ， 你就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就没有微信，就那种。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就逻辑自洽的，
0: 就是一条龙服务。你玩王者荣耀对吧，然后呢你就说我是拿哥哥的手机玩的，我没有微信，我们中学生都玩 QQ 的，然后你就跟他加个 QQ， 平时发语音的时候开一下变声器。哇，什么皮肤那不是想什么就有什么，嘎。
1: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啊，就当年是那个行业巨头，后来就因为时代，就是怎么说呢，叫人不能跟时代抗争啊，形势比人强。像当年柯达，那一颗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原来这一刻真的。哎，你先别唱，我先唱。那一刻，这一刻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串起了每一刻，就让这一刻，柯达，好，就这样，其他的不太记得，太久了，就这样。柯达当时就是作为胶卷那个相机的，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行业老大呀。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清唱无敌，好讨厌你。烦不烦？你这无时无刻就飞临时代，对。哎，你们这些如果能知道暴露年龄的，都是听过的。真正的九零后，就不是真正的零零后、零五后，就听完了就觉得哦，就没有任何触动，不会觉得你暴露年龄，因为人家就没听过。你既然能发出暴露年龄四个字，就是你也是老年人。就不要装了，人家真正的那种小学生、中学生，听都没听过，不知道是什么。你在说什么呀？怎么为什么会暴露年龄呢？我觉得挺好听的，大姐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泸沽湖，就看，当时是旅游，然后顺便直播。不对，是为了旅游才去，为了直播才去旅游，说错了哈，说反了。但是然后我去看那个看日出，早上五点多，哇，冷死我了。然后那时候在等待的时候，很多弹幕就说，哎呦，你们这些人日出什么好看的，我都看腻了。想起那种电视节目叫变形记，就把两个小孩子放到不同的环境里，城里的放到农村去，农村的放到城里去。 也有人说这种，我没看过这个节目哈，我因为我不太喜欢看电视，就爱上了网络游戏，走上了邪路。但有人说其实这样的节目设定哈，很有那种话题性，对观众来说很新奇，就比较有冲击嘛，有冲突，有一些那种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些阶级，也不是阶级，就那种贫富差距带来的很多观念上的冲击。Knaja 的飞机，但是有人说这对那个小孩子其实很残忍，那种城里的小孩子嘛，去那个农村受点苦，然后过阵子就回来了，就那种如梦初醒，哇，妈妈对我真好。但是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呢，比方说本来家里很穷啊，然后去城里过了大概一个暑假的好日子，那还是得回去啊。就其实可能对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其实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就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不能拥有，我情愿从未了解。对城里的孩子，就是让他们下乡，就接受一些那种就勤劳啊，还有那种朴实啊，还有那种做家务的那些锻炼嘛。对农村小孩子就是说就可能很难受了吧。

那些流浪在北京的飞机，坐一个月的富二代，那如果说是从来没有见识过比较好吗？就好像这生活是这样吗？如果你没有办法一直富裕下去，或者说小康嘛，也不说富裕，你宁愿从来没有过哪怕一个暑假的好日子吗？是这样吗？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如果不能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你知道你们一定会分手，你还会谈一个暑假的恋爱吗？就你们一定会分手，绝对会分手，那你们还会尝试在一起两个月吗？还是说，如果不能拥有，我连了解都不想去了解，那不会成为一辈子的心结吗？就是，哇，每次想来就很心痛。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呢。有些说日后再说，好吧。我八心不得。两个月白嫖多好，我看那些弹幕，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活蛋疼。那假设说，你们只是暧昧呢？就是说，暑假，有一个暑假，你去奶奶或者说外婆、外公那里玩，当地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你说，你不可能一来就那什么，又不是，又不是摇一摇，对吧？然后你去说，我要不要就试着注意一下她呢？可是我追了她，就算追到了。我还是得回去，

谢谢林小帅的飞行。有些说是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要看怎么结局吧。有时候回忆是不是美好的，主要是看它的结局结果是怎么样的。就好像所谓悲剧，不是说一来就很惨，哇，世界末日。啊，鲁迅先生说过哈，这句好像真的是鲁迅先生说的，就是说悲剧就是把就是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们看，对吧？就好像有些那个韩剧一样，对吧？前面都是啊，欧巴和欧吉桑谈恋爱谈得开开心心的，最后有人得了血癌，哇，就是悲剧了。还好像有一句那种网络上流行的话叫说，我曾经拥有，想起来我就心痛。谢谢 TR 回忆圈的飞机。哎，到底是不是鲁迅说的？鲁迅说我没有。好吧，小周说没有就没有吧。

0: 那莎士比亚说的。
1: 哦，
0: 啊，我，哦，是我曾拥有你，想到就心酸吗？

我先说发发说的都对。关于鲁迅，我想起一个特别好，哎呀，就是我这个人呢、啊、可能跟大家都一样的，大家都一样，就是有一些明明关于伟人呢、啊、他也做了很多成就，一个历史事件、啊、很多知识点，但我就记得旁边那个浅色的小字里面写的那些八卦新闻。哎，说到鲁迅先生，我们就随便聊聊。但是说他在那个乡下娶了个老婆，就那种那时候旧社会嘛，就那老婆也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但是确实是他老婆。但是他为了就控制自己不跟老婆好，就冬天穿着裆裤在外面跑步，是真的吗？有没有一起看也看过这个小故事的人来赞同一下我。他这他因为他不喜欢他老婆，然后他要控制，他要控制我自己，他就大冬天只穿一条裤子在外面走来走去，这样让自己冷静下来，有这个事情吧？哎，有没有看过的啊？说说一下啊，我绝对不是编的，绝对不是我编的。I don't need to hang my stockings there on the fire. 有吧，对吧？

我看书上写的，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现在女流快来娶我啊，范德卡！你是 YJJ 吗？借口，可能是一个点吧，很多人都有点。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他是因为有一次做梦梦到他了，哇，很开心，就不知不觉中就一直注意他，然后就喜欢上他了。一想到仙女要拉屎你就很兴奋。你们有没有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女孩子的那个点？就是说不管她怎么好，但是这个点我真的不能接受。干杯。

所以轻度你比较喜欢是吧？有些说不能接受女孩子丑，真的不能接受。好吧，你这个说法倒是没有办法反驳呢。

狐臭真的忍不了。狐臭还好吧，狐臭可以治的。我跟你说哈，我跟你说，我以前有一个男同事，就长得还不错，身高挺高的，1米80或者1米79嘛，哎，不，反正1米79男生都会说成1米80。谢峰峰的四个高一扯琴，然后他就有一点那个狐臭，然后他条件挺好的，那个收入也很高，年入30万。当时然后大概20多岁的样子，长得也不错，很受欢迎，但是呢他就有一点，然后他说是有一点呢，主要是因为他最开始很严重，但后来他经过一些处理，比方说他把座位搬在了那个中央空调的通风口下面，然后把空调开得非常大。我都说过这个事情，我说他那个座位像寒冰王座一样，每到夏天哇好冷。后来他好像医好了。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绝症啊，能医的。我大学的时候有个男同学就口臭特别严重，离这3米都能闻到，就是感觉啊他有话要讲，你讲吧，就那种他还没开口你就知道，就心有灵犀，你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啥子事？要得，你拉嘛。这些蜡笔小新的飞机，现在不也结婚生子了吗？好像医好了就。口臭很多种原因，还有那个。有肠胃不好，有牙齿不好，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有可能。现在淡淡心寒的飞机，而且就是怎么说呢，狐臭和口臭还有脚臭，很多时候你自己闻不到，就你以为啊，实际上所以大家还是当网友比较好，不要线下聚会了，在网上连连麦是吧，萝莉音多开心啊，一见面哇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扁桃体里面有结石，我看那个就吓到了，有结石，但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少见吧。反正我去洗过牙，我问医生我有没有，他说没有。OK， 臭味相冲。我跟你们说，实际上人呢都是有味道的，而不管你是什么味道，在科学上，在那个医生那里都是称之为体臭。谢谢 H 二呜呜的飞机，就称之为体臭。不管你觉得是香啊，是吧？香香啊，还是臭啊，在医生那里都统一称为体臭。但是有些时候呢，就真的臭；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这还蛮香的，就像香香公主一样，缠缠绵绵到天涯，你是风儿，我是沙，香妃嘛。不，都是统称体臭的。但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味道你喜欢，有些味道不喜欢，就看你喜不喜欢嘛。据说有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来着？那鹿啊，就是梅花鹿，它那个在屁股是吧 ？asshole 旁边有一块腺体，然后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快教教我！这极光三浪的飞机，那个东西就单独闻巨臭无比，但是好像稀释之后就很香。修香啊，蛇香，秀香 ，OK， 到底是蛇还是秀啊？麝香哦，啊，看到你们也很多不会念，我就开心了。麝香 ，OK， 还有那个鲸鱼也是有那种，是抹香鲸吗？从名字推断啊，也是鲸鱼有一个东西什么也是，就拿来做香水的啊，就直接闻超臭。但是呢，念麝 ，OK， 好记，行，麝香。然后那个，但是就经过一些处理之后，大家觉得香喷喷的，卖你什么20毫升100块钱，500块钱，你们照样买。嗯，龙涎香，对，感觉回到了很多那种古典，那武侠 RPG， 好像《仙剑奇侠传》里面有用到这味药吧。每个人对味道的感觉不一样，那有些女孩子或者说男孩子，他身上有一个味道，他可能说有人会喜欢，有人会不喜欢，这就是一种 DNA 层面的东西了吧。如果说你刚好碰到一个味道你很喜欢的，哪怕别人觉得他臭呢，你们也要勇敢的在一起哦，听到吗？这缘分缘妙不可言，天注定，一定要在一起，哪怕别人都觉得他是明明是狐臭，你说嗯，香喷喷。谢谢发电吴彦祖的飞机。哎，据说那个麝香还会导致流产，是怎么回事？有这么一个说法吗？但有些人是喜欢闻臭味，真的。就喜欢闻异味，就明明知道那个臭，但是闻了个，他闻，比方说啊，就那个，人的怪癖，每个人的怪癖都不一样。武侠小说里面写的嘛。电视剧里面说那个会流产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些人喜欢闻汽油味，我觉得汽油味很受不了，汽油味很可怕。还有些人喜欢闻那种香蕉水的味道，就是那个装修的时候那个香蕉水的味道，我觉得就还好吧。哎，黄手一十三香的够了啊，你当我不知道吗？还有一些喜欢闻那种鞭炮燃放之后的那种硝烟的味道，哦，龙涎香是吧？哎，讨厌。哎，那个我也就还行吧。这有没有人喜欢闻消毒水的味道？我觉得消毒水的味道可能很少有人喜欢，
因为消毒水就是医院的那个味道嘛，就是它其实带着另外一种层面的意思，就是说，哎呦，你生病了，快来打针吧。甲醛的味道，哈哈，孩子你这是刀口舔血呀、啊。游泳池里面有尿味啊，游泳池那味道。嗯，你喜欢闻杀虫剂的味道，这么牛逼、啊、我小时候闻杀虫剂有点窒息的感觉，你知道，就是就那种以前就是喷，就家里有虫的话，喷了杀虫剂之后要把门窗紧闭，让他们就无处可躲，在这里面弄一下。有一次我不小心闯进去了，我靠，感觉呼吸不过来了。你喜欢汽油味？你喜欢几号汽油啊？93、95、97，柴油。你喜欢钱的味道？其实钱的味道不好闻，很臭的。钱是个好东西，但味道就一般吧。而且钱就是那种很多人用过的那种很臭的那种衣物，就有点像那种，有点像那个什么安检的那个传送带那种味道吧，可能。谢谢孙 SG 的游侠。刀口天使，太阳把螨虫烧焦的味道，我就喜欢火锅的味道。咖啡的味道，我就是一个正常的小仙女，哪像你们。稍微引诱一下呢，我其实啥也没说，纷纷就自爆，我喜欢刀口天使，我喜欢汽油，我喜欢吃屁。纷纷自爆，你觉得我还是你就喜欢，我喜欢火锅，红烧肉的味道，有很正常的小仙女。我说麝香是说那个东西，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个我喜欢，好吧？你看，我说话很严谨的。这首歌遇到最大的难点是那个第一句，你爱而敏，却永不爱人，就那个却永不，你我而敏，却永不爱人，脸颊回辣落，但细不骚人，你爱过去去索取见闻，马骝然变得别有份，好紧，就还行，就后面还，但前面几句真的就是万事开头难，没想到这么难。而敏却永不，我倒是算了。

0: 好的，谢谢两位，都是唱功非凡。
1: 哇，我今天看上去为什么像戚薇啊？我总觉得每天自己是不是我梦游的时候去了医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长得不一样了。前几天像那个佟丽娅呀、啊、什么杨幂啊，今天我觉得很像戚薇。我给你们搜一下戚薇，没念错吧？

那个图，有点像神似，是吧？有没有？把下巴弄短一点，把下巴比较短，嘴唇涂一下，涂一下，涂一下，还是豆沙色的嘴唇。Thank you.

换个颜色，一毛一样。看见大家都觉得一模一样，我就放心了。眉毛要粗一点，他哦没，我是剑眉，星眉，星目剑眉那个剑眉，大概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把下巴收一下，下巴啊，下巴比较，就很像了，一模一样。好，这个话题就打住了，免得人家说我蹭热度，不太好。谢谢瓜大鸟西飞的骑士。我坐在椅子上，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改变自己的五官，比如用手。嗯嗯，上回我不是有一天长得很像杨幂吗？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我说我虽然今天很像杨幂，但是有一点不像，就是我的下巴，我下巴就不够翘，杨幂的下巴大概是这样的下巴。然后我说这样的话就很杨幂了。当时有一个房管看了说，哇，下巴还可以这么玩啊。但是我就不说是哪个房管了，这是属于我们六七三七三的一种比较小众的知识点。谢谢看陈一发二的子爵和两个飞机。也像过 Angelababy 了，以后可以等我退役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医院。每天都有不同的感受，看六七三七三，有六七三七三个明星陪你玩，哇，血赚！哎，我这裤子太松了，本人太瘦，老往下掉，对吧？谢谢小众知识点，是啊，就不会考的那种，就知道了就是 just for fun。谢谢陈一发二的自觉。你是魔王的水友吗？真的呀，我给你看呀，我这裤子大概可以这样放两只手或者三只手四只手进去。马甲线还没有练好，练好了再给大家看。这个也没什么好刺激的吧，一点肉都没有。还要说下一只手放你的，那你砍下来寄给我吧。谢谢陈一发的子爵。来吧，是吧？我也不是，就是一个我是一个很宠粉的主播，最近比较流行这个句话哈，宠粉。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要用手摸一下，我就砍下来寄给我吧，顺丰到付支持。难怪我们就是超话的那个排行榜超很高。在游戏区排大概前几名吧，前十或者前十五，基本上是那种女主播里面最高的那一类了。你看这种，那小给给天天在，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啊，可爱，想点赞呢，哎呀，这热度能不高吗？谢谢麦雪哥的飞机，麦雪哥，你看看我们的女粉，嗯。

0: 谢谢雪哥。
1: 可怕，哎，这个女粉最漂亮。
0: 谢谢109064雪哥的雪哥的火箭。雪哥是我们斗鱼的那个唱歌唱得特别特别特别好的一个
1: 男同事。
0: 哎，你看同款衣服，当年重新穿过。哎，我是比上以前瘦了，看看，看这个手臂好像也差不多，可能瘦了一些。这个是小给给还是？应该是小给给吧，有点拿不准。就看这一张，我以为是女孩子，但看这一张我又陷入沉思，我就不猜了。这个应该是男孩子，这个有点帅，就那种大叔的感觉，那种美大叔的感觉。哎呀，看到673000成为一个相亲社区，我这个管理员还是有点感慨的。啊，看侯爷啊，这哪看得到，都遮完了。还有这种已经要变成从相亲社区变成育儿社区了吗？哎呀，还挺有范儿的。我怎么觉得这个床单好像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谢谢麦雪哥，还有麦雪哥水友，雪哥水友的火箭。还有这个人。哎，我在想，我当时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在想，我在直播里要是看给大家看这个照片，是不是很多人就会说滚出 K， 嘤嘤嘤，还要说 gay， 我就知道你们，哎呀，就很真实，有点像冠希老师啊，真的有点像，是不是？就说 gay， 差不多可以翻译成我们直播间的通用语言，叫做我好酸，确实有点帅。哇，这个男孩子女孩子啊，1.90米穿80，1.90米82kg， 你穿 S 码，你是为了秀胸肌吧？明显码不对啊，不要强行塞进穿出紧身效果来伤害来交友啦。这个人有点过分啊，1.90米160斤穿 S 码，不就是为了就这种非要穿出这种感觉，是为什么吗？就动机不纯，明显是，对吧？而且我现在有点不开心，就是说好的诚信肥宅呢，对吧？很多人都开始的时候说自己宅男宅女200多斤，一晒照全是帅哥靓女，我一点诚信都没有。哎，你们是这角度的原因吗？好吧，谢谢懒惰的绵羊的高级车型，这不是 Angelababy 吗？请大家那个诚信一些，真实一些。有点像我一个老朋友在重庆的。他说在快递路上，拿快递路上也看到一个小哥哥在穿。这个人，这个77据说是跟自己出来说吧，快出来认领，这是谁？家的？
1: 心情又激动又互扎。哎呀，别说了，这个到底是敌台友台，这个不到最后一刻谁知道呢？像当初优酷和土豆，哇，互相打的连妈都不认识，最后咦，相亲相爱结婚了，搞得跟那种中二的动漫，就少年漫画一样，哇，开始两个人杀得你死我活的，最后成了生死不离的好兄弟。像小林当初跟孙悟空，悟空不也是对手吗？乐平跟悟空不也打得要死要活吗？天津饭跟悟空不也是啊？最后一个个收编了，哎呀，可能这就是男人吧，不打不相识，打了就结婚。什么火影啊？我觉得说的《西游记》嘛，这孙悟空都不认识。谢谢一发的带刀护卫的十张发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哎呀，合久必分是真的，分久必合嘛，就未见得了呀。谢谢窦小少的三张发财。是西游记啊，孙悟空不是西游记的男一号吗？

猪八戒男二，不是吧？我觉得唐僧应该算是男二吧？怎么会轮到老猪呢？老猪一生吃好喝好，虽然也有爱情故事，但是呢，从形象来说就当不了男二。我跟你说哈，男二号必须要帅，所有的电视剧电影里面男二号不帅不行，男二号是为了衬托男一号的，就是说男二号这么好，但是呢我不要，我要男一号。男一号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导演就叫我喜欢他，所以男二号必须要很帅很优秀才行。如果男二号跟坨屎一样，那女一号岂不是变得，哦对不起，我没有得选，我只好跟男一号谈恋爱。男二号什么呀，这是一个配角，必须要很优秀。那个不管是那个女性向的后宫文或者男性向的后宫文，你看那个什么步步惊心啊，还有什么叫那些什么向天再借四百年，那个不对，吸血鬼惊情四百年，不对，哦，这个男人来自，不对，地球，来自星星的你那部电影，不，那部电视剧不也是男主角活了好像四百年吧，对吧？哈，星星的你，对对对，四百年，哈，然后呢，他不也是就是女主角要喜欢他嘛，但是男二号也特别牛逼，就是这样才显得男一号更牛逼。就不管配角有多么优秀，但是我就是喜欢主角，这才叫光环。吸血惊情四百年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而且就是各种好看的，真的，我们基努里维斯演的，我操，牛逼。还有就是就不敢在这里放，谢谢大胖胖的小姐的两个高中同学。对，他来自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也很好看，比那个什么我来自六七三七三好看的吗？我想想还有啥，我刚才为什么说到这儿？跟你们说，在一部小说叫做《悟空传》里面，就是我要遮天再遮不住我眼，我要遮地再埋不了我心，我要这云都烟消烟消云散，就后面不太记得了。就那《悟空传》里面，白龙马是个女的，她暗恋唐僧，对吧？这个小说还老吗？不老吧。然后本来是一个就很浪漫的故事，很浪漫的爱情故事，是吧？就是我爱他，我愿意载着他去到任何地方，或者说跟着他去到任何地方，真的是这么写。哎，等一下，这事儿是不是我编的啊？有没有看过《悟空传》本传的同学出来说一下，是不是里面白龙马跟那个唐僧有一段情？如果我记错了，我愿意自罚100元。有没有？没看过，谢谢死女生的飞机，谢谢赵曼雄司机的十张发财，是真的对吧？然后它里面是安排了几个，每一个人都有爱情，除了沙和尚。沙和尚不管是在正剧里还是在那种就野史或者说同人本里面存在感都比较弱。在《悟空传》里面，沙和尚就没有爱情戏份，对不起，可能就是支线剧情不够用了。唐僧是跟白龙马好像是有一段暧昧，然后孙悟空嘛就跟紫霞嘛。紫霞就跟那个《大话西游》里面一样的，紫霞有一段，然后那个在野史《悟空传》里面，
那个老朱是跟嫦娥有一段，就说本来跟嫦娥就是就郎情妾意，你侬我侬的，就最后被罚下来。但是好像《武空传》里面就完全没有提到高老庄的就是原配这回事儿，可能觉得就是地上的女人配不上天上的猪吧。真的就没有提到这个事儿。其实是在那个是在正剧里面，就是在《西游记》的正剧里面，那个老朱呢是天天就说：“哎呀，我们要不就不去了，分行李吧，我回高老庄了。”当然，如果你说要说到很多野史的话，最后那个在春光灿烂猪八戒里面。猪八戒还跟小龙女好了呢，这个小龙女不是杨过那个小龙女，老谭不要担心的。而且他们在现实里也好上了，哎，没想到就是中国的古代文学博大精深，是小龙女啊，对不对？春光灿烂猪八戒，最后老猪跟小龙女在一起了。在现实里也结婚了，为此他付出了光头的代价。谢谢白猫的飞机。开播提醒发一下，就感觉像车队集合一样。春光灿烂猪八戒我没看，说实在的，不知道好不好看，可能还可以吧，但是现在已经回不去了。谢谢小透明然续费的骑士，谢谢猪猪就这么娶了小龙女的飞机。 I'm hurting baby I'm broken down。 我在这首歌遇到最大的难点是那个第一句，你我已问亏 win 不爱人，就那个亏 win 不。

0: 佢索取见闻，马骝然变得别有份，好紧。
1: 就还行，就后面还，
0: 但前面几句真的就是万事开头难，没想到这么难。见闻佢会乜？我倒是，算算。
2: 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不明白这个女孩什么意思，看标题就知道了。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别猜别猜。八儿姐，前几天有个女孩说要去网吧通宵，我说我不陪你哦，我没钱通宵啊。通宵不是只要8块吗？在我小学的时候，然后他说来我家霸占我电脑通宵，结果他真的来了，还在我家待上了1天2夜，一直霸占我电脑。什么？还有这种操作？我以为当男孩说出没有钱通宵这句话的时候，他俩的友谊就走到了尽头了，没想到还能发展出支线剧情。看来你长得很帅哟，谢谢熊小蛮蛮的飞鸡。我也忍住了，没有把他推倒，他也没暗示我推倒他，就是一直玩鲁阿鲁。后来我把他送回家了，到晚上他说还想来，我说你我已经忍住了，你还来我就自己都控制不住我自己了。结果他回复不要怂，然后说了一大堆我会把他推倒的话，然后他就没有想来的念头了。我就不明白这女的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呢，法姐？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明朗了嘛，是吧？首先这个女孩子真的很喜欢打鲁阿鲁，其次你家里的电脑配置还不错，再次这个女的肯定是吧不是你的菜，不然的话你们现在什么早就开始练武功了，还有时间发邮件吗？什么肯定这女孩子长得不是特别漂亮是吗？所以你猜猜问是什么意思呀，是吗？不然你现在已经在问，哎呀发姐她会不会报警啊之类的。其实所有的女方主动男方说不懂的，其实都一个解题思路，对不对？是啊，最近不是武功秘籍特别多吗？他如果这个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是吗，他还有时间来写邮件？如果他也喜欢是吧，就郎情妾意纵情英雄联盟了是吧，还有空写邮件问我他什么意思啊，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啊，你们有时候说什么啊，还不是因为楼主长得不好看，所以那些女孩子才拒绝你啊，怎么样啊，说什么哎呀大家都是外貌协会，扎心了，很肤浅是吧。其实你们也一样是吧，都差不多，男女都要过这一关是吧。其实怎么说呢，男女孩子里面的外貌协会比男孩子要少多了。就男的如果长得丑的话还可以就是靠搬砖就是创业走上人生巅峰，女的如果真的有点抱歉的话就有点难了，要不然就靠科技，要不然就拉了。你们比我外貌协会多了，要不然靠才华，对靠才华。靠科技，靠变异，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你说的没错是吗？这个东西不仅可以用来形容复仇者联盟或者说漫威，也可以形容所有的女孩子。

经常我看到这种什么女孩子在我身边度过了72小时或者48小时，我也忍住了没有把她推倒，是吧？其实我这经常就在想，是什么阻止了你？是道德吗？是法律吗？是吧？

其实是长相吧，对吧？哎，谢谢本宝宝头像的三个飞机。失礼。我记得以前有个微博上的段子是吗？就是怎么说来着？说你这一生是靠什么？就是防你是靠什么不早恋的是吧？为什么你一直没有早恋呢？你是用什么去拒绝那个生活中那种男女方面的诱惑的是吧？人家都说失恋。好像是这么个意思啊，语言文不太记得了。就是什么守住自己的贞操的是吗？你为什么到了三十岁还是这么纯洁是吗？你到底靠的是什么是吗？然后下面都统统回复靠脸。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谢谢黎明办的十张卡。You got a super bay。 发姐紧急邮件啊，6月27号的，不知道你还好吗？发姐，我之前发过邮件给你，说身高太高和精壮的大学生，大学生是什么鬼？今年大二暑假了，学的是 Global Business， 啥意思啊？在香港读书，但是之前回了乡下深圳。哈？什么？深圳是乡下吗？那我们重庆不是难民营吗？这个 BGM 也突然急转直下，平时只有像我接触到的人里面，只有表哥这种装逼犯是吧？没事就说深圳是小渔村，他说哎呀大家别黑我，我家里也没有多少亿，我就是从一个小渔村出来走向全世界的是吗？只有他这种人才爱说深圳是什么乡下呀小渔村是吗？你还是啊长点心吧是吗？谢谢大家办的卡。好，之前回到了深圳，遇到在大陆的小学同学，他已经出来社会工作，然后我们就聊天，对方就说出来社会工作辛苦没机会，工资又低，他从事平面设计，平面设计其实工资还好吧，我觉得。想约我去横店找个龙套或面试演员，你说娱乐圈能进吗？没学过表演和没啥关于娱乐圈的才艺，还有由香港去大陆会不会有啥问题？你也算是半个娱乐圈的人吧。哎呀，其实还好了，我是音乐圈的。咦，可以和我说说这个想法现实吗？还有我的身体条件，身高193，相貌平平，算是麦霸吧，精通法语、英语、日语、中文、普通话和粤语。我跟你们说，虽然我没有当过 HR， 没有搞过招聘，但是根据我浅薄的社会经验，说自己精通这么多的都是一窍不通的。我精通 AutoCAD， 我精通 Photoshop， 我精通 3D Max， 我精通 SketchUp， 我精通什么 Windows， 我精通 Office， 其实就是他就是大家好，我其实啥也不会，这是一个就是社会基本常识，你写太多就反而说明你不会。我也可以说我精通法语啊 C'est la vie， 英语 Interesting， 日语 也没得，中文你好，粤语等你个反应着。哎，精通这个词啊是吧，还是少用是吧？大家以后去找工作呀之类的，就是要有个侧重点，你不能写自己什么都会，什么都精通，你这样显得很假。你说啊，我精通八国语言是吧，熟练操作5个系统，对10大专业软件都了如指掌，我的
期望工资是3500是吗？然后人家老板一看，我说这莫不是来做慈善的吧，是吧？这么牛逼的人才，只要这么点钱，哎呦，我心里怕是良心上过不去哟。就是你介绍自己的时候要有个侧重点，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有些了解，比方说精通的就选一两样，是吧？然后其他的就说了解。熟练使用，或者说就略有耳闻，是吧？就写一个那个写的稍微朴实一点，什么都写的很牛逼，反而说明你一样都不会，对吧？这略懂行。然后他说读商科，兴趣篮球和游泳，可以去试试吗？能出头吗？其实我个人认为哈，虽然我没有拍过几部戏，也就拍过可能两三个连续剧吧，是吗？最大制作的是那个炉石的那个发姐来了，叫做也叫做发姐好，炉石的一个宣传片。但是当时呢，虽然是一个短短只有十来分钟的宣传片，但是由于暴雪太有钱了，或者说网易太有钱了，请了大概200个群众演员，非常多，一两百个。所以我对群众演员还是略有一丢丢了解，是吗？你想当好一个群众演员，你所需要做的事就是当好一个群众。你看你身高1.93米，是吗？你站在人群当中就鹤立鸡群，是吧？容易被发现，就很难办，你知道吗？比方说导演想节约经费，用10个群众演员营造出百人大战的感觉，是吧？他就要挑一些脸根本记不住的，是吧？外形也不独特的演员，一会儿在这里出现，一会儿在那里出现啊，观众以为我靠，这个经费爆炸呀，这请了好几百人啊，是吧？实际上是同一批人。站你1.93米的话，是吧？你说观众就会说，哎，那个高个子不是刚才在那里当营业员吗？哎，怎么又在这里当黑社会呀？我靠，这那个导演也太抠了吧，是吧？一个演员演了10个角色，是吧？会不会有点过分呢？是吧？当观众是弱智吗？是吧？太穷了，这个剧组，是吧？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身高啊，虽然长得高是好事，但是长太高的话，太突出了，其实不太适合做一个群众演员，是吧？对吧？是不是有理有据？其次呢，像你这种身高很高的，如果身材也很霸道的话，倒是可以考虑去当一个模特呢。但是鉴于你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说你没有说自己身材很好，所以我就是吧，就不多做建议了。篮球也可以，但是我看你都大二了，估计有点晚了吧。我看那些篮球是吧，根据我对灌篮高手的了解，就是打篮球的黄金时间不是高中吗，是吧？啊，你都大二了，可能是吧，年纪大了点，是吧？参加不了高中全国联赛的。好好读书，哎，想进什么娱乐圈啊？哎，樱木花道不是高中生吗？难道是初中生？其实我觉得，谢谢小鹿家的月宫不会 CED 的飞机。就我觉得他在香港读书，然后其实在香港工资挺高的，但是消费也更高。我有一次蛋疼，然后去查了一下香港的人均那种平均月薪，好像都20000左右吧，就不低。但是香港的那个房价以及香港的日常开销是非常可怕的。
我觉得如果你在香港大学毕业了，但不是香港大学啊，是香港的大学毕业了，回大陆或者说深圳啊这些地方工作也是极好的。其实国内很多地方还是很瞧得起香港学历的，是吧？我蛋疼吧，脸蛋很疼，就是脸蛋。谢谢薛之谦的猫的飞机，谢谢暴走的团子 Leo M 的飞机，谢谢安和桥下吃泡面的飞机。这香港的房价已经到了 unbelievable 的程度，就是怎么说呢，不是以前那个小时候看那个 TVB 的那个电视剧，说什么没事说香港富豪就说买了一个千尺豪宅，我还以为是庄园呢，后来就说尺寸换算下来好像也就100多平米，笑掉大牙，说让我们这些乡下小佛是吗？哎，反正香港就是寸土寸金嘛，在那边生活压力挺大的。如果你想稍微轻松一点，可以选择回内地工作。至于你进娱乐圈的话，我觉得除非你的外形特别出众，我觉得想法不是很现实，不要怪我说话直哈。香港的房价是很恐怖的，10几万一平米还是20几万一平米，因为我去香港只去过一次，平时没怎么关心，大概了解了，就20几万一平米是不是啊？然后由于香港人经常到深圳去买房子，结果深圳的房价也恐怖得很，好像也是10多万一平米了，对吧？很可怕。千尺豪宅只有80平吗？天哪，不是吧？岂不是还没有表哥家的厕所大？谢谢我爱某个人123的飞机，谢谢 SADSADFD 的高级车机。好可怕，我记得前阵子说什么来着，有个内地富豪是马云还是谁，在香港的那个跑马地还是就是一个特别高档的那种地块，买了一个好几亿的那个就顶药层月层，就好像是那种是谁啊，我给忘了，说是马云吗还是谁啊？我们看下一个邮件，马化腾啊。哦，反正都姓马，姓马贼有钱。我们看下一封邮件，叫做单身大龄男青年求助。发姐你好，最近相亲碰到一个比较中意的女孩，但是女孩看不上我，哎，想请情商180的发姐帮忙出谋策划。其实还好了，我没有情商180，我智商也就130-140左右，把我夸上天了也不太好。先交代一下人物和事件背景。相亲女孩下面代称老师，是我远房表哥的表妹的女儿的幼儿园老师啊，好复杂，总之是个幼儿园老师。我和老师之间是通过我表哥和我表哥的表妹牵线认识的。哎 OK、yeah.我和表哥的表妹并不认识，老师是江浙一带某二线城市插州本地人。什么插州啊？杭州吗？杭州可不是二线城市啊，我警告你啊，是吧？别说杭州是二线城市啊，是吧？

反正江浙沪那个江浙的州都，家庭条件应该还算不错，在一所不错的幼儿园里做幼师，26周岁独女，身高163，瘦瘦的短发女孩，长得比较秀气。我是本省四线城市在插州务工人员，因为工作原因和女孩子接触很少，和女孩子单独相处就会紧张，说话就会乱了分寸。27周岁独子，身高172，长相中下水平，年收入15万左右，在插州无车无房，最近打算在插州购房，奈何去年涨价太疯狂，一直迟迟没能入手合适的。家庭条件放在插州来说，只能算是一般水平。我和老师是在5月初加的微信，保持1个星期聊3次左右的频率。因为我性格比较内向，也不会撩妹，一直都聊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他在聊天方面也没有主动提出过任何话题，但是聊天的时候也不会敷衍了事。苏州吗？哎，反正其实江浙沪，浙江一带挺好的，不管是哪个州都不错。5月初到6月初和他约了2次，因为他是单休，有时候晚上还要教兴趣班，时间比较少，都是约了好几次他才抽出时间。也许是因为不好意思直接拒绝，所以再三推辞，最后可能顾及是学生家长介绍的，没有办法才赴约。嗨，强扭的瓜不甜啊！谢谢，手里没网你就别放单的飞机。第一次吃饭散步，然后和他一起去箭馆射箭。哎，我都没玩过这个，好玩吗？射箭。之前聊天有聊到他偶尔回去射箭，正好我也会。哼，我半藏贼溜呢。第二次我约他看电影，约了2个星期他才有空出来。哇，那你很坚持哦。端午节之前就约他，然后他说端午3天假期都有安排掉了，当天。6月2号晚上一起吃饭，然后看了《神奇女侠》。By the way，《神奇女侠》不错啊。两次约会聊的话题比较有限，有时候会冷场好几分钟，好几分钟的冷场啊！而且在两次约会在最后回去的路上，两个人都没什么能聊的了，一直冷场，很尴尬。哇，冷场几分钟，基本就 GG 了吧？像我平时做个直播，冷场。就说5秒钟不说话，大家就说：“哎呀，发发是不是生病了？哎呦，心情不好啊，怎么办啊？江郎才尽啊！”哎，你还敢几分钟不说话？哎，因为我的情商捉急，脸皮薄，不太会聊天，人比较老实，也判断不出女孩子心里的真实想法。当天晚上回去的时候，我就直接在微信上问老师对我的印象怎么样。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再约出来一起吃饭聊聊天什么的？结果老师就给我发了好人卡，附图。哦，我通过别人介绍了差不多10个女孩子，这是第一个让我动心的，所以想请教一下发姐，相亲的女孩子已经表示，明明表示已经对我没有意思了，我应该怎么继续约她，或者说我还有机会吗？因为我工作比较忙，晚上常常加班，有时候赶不上发姐的直播。希望罗叔叔能帮我这封邮件做到视频剪辑里面，无比感激。祝发姐越活越年轻，直播收看人数扶摇直上。咦，你看他这个相亲啊，10个里面才遇到一个动心的，要求有点高啊，是吧？我看看图哈。到家了吗？到了，不知道你对我印象怎么样？哎，我觉得人挺好的。哎，这不是看过吗？这就是上回那个高冷的微笑啊！我靠，你还给我发了第二个邮件？我没看到这个附图的时候，觉得。可能是吧，还能再抢救一下。我看到这个微笑，我就觉得你走远了。这是后续吗？你不死心啊？这个微笑难道不是说，就是一个礼貌的，
请你走的意思吗？而且这个怎么说呢，楼主也说了，自己身高1.72米，长相中下水平，年收入150,000左右。哎呀，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你的条件一般，不好不坏的，主要是你的身高没什么问题，就不算高也不算矮，中等个子，年收入150,000左右。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州啊，对，当然我知道你在亚洲，对，150,000左右也是还不错。但是你说自己长相中下水平，我觉得可能这是问题的关键哈。

0: 他那个微信的背景还是黑剧，总之我觉得应该是没戏了。他的其他硬件看上去没什么毛病，15万的年收入其实还是可以了，1.72米是吗？说高不高，说矮不矮，中等个子。要不下回你都二进宫了是吧？要不下回你附一张照片，我们对你的形象是吧，有个评估，或者说对你的形象、穿着打扮什么的，提点改进意见是吗？实际上很多男孩子啊，也不见得是真的长相有什么硬伤，他就是不会打扮，审美出现了偏差。比方说喜欢在那个头发的时候把两边剃光，中间留很长的那种顶发是吧，为了让自己显得高一点是吧，或者说喜欢戴大金链子，紧身的，还是穿那种吊裆裤，觉得很潮，这些其实都不是特别受女生欢迎，有一说一哦。如果你不怕受伤的话，真的想寻求一些建议意见的话，可以把自己的照片发来，我们给一些改进的意见。绝大部分女孩子还是喜欢那种就是打扮的比较干干净净，也不算太潮的那种打扮，就好像绝大部分男孩子也喜欢那种什么黑长直、皮肤白，也不是说那种穿很高的高跟鞋，或者说戴个假睫毛是吧，嘴唇像吃了小孩一样，那个眼皮还是绿色的那个眼影，手上无数个镯子那种，也不是。大家其实就那种不出错的形象呢，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好用的，基本上就是通用形象。衣着方面还是要注意，很多时候相亲啊，除了你的基本硬件设施，就大家一看你的身高、你的年龄、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收入，很多时候就看个感觉，有些东西是会直接扣分的。比方说你，假设啊，我就举个跟你相貌无关的一些小细节。比方说你跟一个男孩子见面，发现他啊胡子很长不刮，或者说胡子刮了但是很轻，这一块全是轻的，说明他实际上平时从来不刮胡子，这次相亲才刮胡子，所以就是平时是络腮胡，然后今天为了见你刮掉了，这边的那个肤色跟上面都不一样是吧，其实这也会暴露你平时不刮胡子，你知道吗？还有什么你的领子有点黄对吧，还有什么小指甲这么长，然后问你说为什么，你说方便抠耳屎是吧，这种都会扣分的。还有呢，就是怎么说呢，还有付款的问题。我记得前阵子好像网上流传了一个八卦，是说什么来着，说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孩子，就是被朋友两个人介绍起来相亲，然后那个女孩子不知为何一来就点了很贵很贵的龙虾是吗，然后男的也没吃，就微笑的看着她，最后就假装上厕所就逃掉了，结果这个女的只好把龙虾都吃了，然后付了账，一顿饭花了好几千，最后还两个人就来找那个媒人说，为什么要介绍这种极品给我是吧，一边说男方就说女的点这么多龙虾是有病吧，说女方说男的怎么就跑单呢是吧，吃太没有担当了。总之呢，是吧，除了靠科技，还有很多小细节是可以改善的。我不知道还会不会看到他的第三封邮件呢，但是 根据我的初步分析，你可以换一个目标了。这个女孩子，没戏了，就重新删号重练吧，是吧？而且他这次说了什么，端午节之前就约他，然后他说端午三天假期都安排掉了。这个时候你其实都应该懂了，是吧？你提前约他，他已经说，哎，对不起，没空。那还有啥？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哈。这个邮件叫做这是什么套路，谢谢两个胖子成双对的火箭。
1: 哎呀，
0: 是那样。那天在网易云音乐上收到私信如下图，一位是被勾搭呢，结果发现是个小姐姐。被勾搭不难道不就是小姐姐吗？抱着疑惑回复了，然后也加了微信。突然，等一下，这边遮住了 ，sorry。突然觉得可能是微商，嘿嘿，你这个直觉还是可以的，非常的非常的有灵性人。结果加了人家朋友圈很正常，还主动打招呼、介绍自己名字什么的，然后。之后就一直让这个小姐姐躺列了。躺列是啥意思啊？就躺在列表里吗？是这个意思吗？谢谢我吐办的卡，谢谢两个胖子的火箭。知道不久后又收到这样的信息，我就无语了，如下图，就不是很懂他们到底什么套路，难道想当什么微信网红吗？亦或人多了之后就转型微商什么的？感觉他们像机器人，而且朋友圈的照片说不定都是假的。我们看一看啊，微信不能 ，Hello 可以交个朋友吗？可以呀 ，Hello 可以交个朋友吗？昵称梦一场，个人相册河南信阳，其实还好啊，很多做微商的都是把自己的。地区写的是安道尔或者说什么巴塞罗那之类的，什么其实并不是现在女生谈着现在渣男太多，什么现在学会满足就会安路，晚安喽亲爱的门，这话就像是主播对粉丝说的，你知道吗？在朋友圈一般很少有人这么说的话吧？晚安喽，亲爱的们。你明显是被那个什么，天上哪有掉馅饼、掉馅饼的呀？我之前遇到一个快递员，你知道吗？他就是拼命想加我微信，当时我还以为是他。就是沉迷于我的美色之类的嘛，因为我其实经常发快递收快递的嘛，还是怎么说呢，总是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在快递员面前，虽然我见他们的时候都不化妆，但是那也掩盖不了我的盛世美颜啊，是吧？万一是人家看上我了，就是非要加我微信呢，结果加了他微信之后，他虽然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推销，但是他朋友圈全是那种就卖东西的，我就觉得其实啊，

0: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个世界上长得好看的小姐姐99.99999999%是不会去主动加别人微信的。如果说她朋友圈或者说微信头像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对你又很热情，还主动来聊你，说不定她其实是一个大屌萌妹的嘛。真正的一般来说，哪个好看的妹子没事在网易云音乐上面去聊人啊，真的，这都是用我们家乡话来说，这是足业务的啊。人家不是交朋友，人家是足业务，业务的东东啊。世界上没那么多好事儿。拉业务的，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做事出反常必有妖嘛，是吧？谢谢 YUI9101 的飞机，谢谢 D Dentist 俊新博虚金博的飞机，徐金博。你看见他那个朋友圈的照片啊，你也不要相信就是他自己的照片，就是不是说100%的相信他是自己的照片，因为朋友圈的照片太好伪造了。有时候别人都会在微博上发私信给我，他说发姐，有人在朋友圈冒充你发你照片，怎么样。哎，没有办法，是大家还是出门出社会多长个心眼儿。
1: 对啊，今天也是吊带啊，很还低胸呢、啊。对，肩带掉了，怎么样？兴奋吗？走光了。
2: 重新你弄我走。
1: 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啊，很多我都不知道。真羡慕你们是吧，在中学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这么好的主播，看这么精彩的直播，学这么多有用的知识。哎，要是我当初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也不至于只考上浙江大学了，是吧？

可是我在高中里面学的东西到现在已经真的没有太多用处，但还是要学什么高等数学呀、我现在可能二次元方程都不太会解了，因式分解可能也不太会，什么几何可能也不太会了，怎么办？我要是以后有孩子了，他会不会觉得我是智障啊？小学生的数学作业都不会做，我只知道二次元，不知道二次元方程了。啊，不是二次元方程，我没有二次元方程。糟糕，我数学真的很差。帖子放在上方，谢谢平安好二元。哎，真的吗？哎呀，我数理化很差啊。

小职员哪里接触得了那些很复杂的项目，就修修廉租房是吧，农家乐什么的，根本用不上很复杂的知识。什么水立方鸟巢，你觉得轮得到我来画吗？我连水立方和鸟巢都没有去过。我是修别墅啊，别墅就是高级农家乐嘛，对不对？不然呢，就说别墅的低端版本叫农家乐，高端版本叫城堡，标准版叫别墅。谢谢灵修弟弟的建筑。终极版本叫故宫哈。谢谢灵修弟弟。风水无非就是我修别墅的时候，我画别墅的时候，风水无非就是，就是大门不要往西边开，要往东开，紫气东来，一般就是这样。当然，更多的原因是，就是西边很容易当西晒，你知道吗？就容易晒。还有房间要主卧和客厅要朝南，朝南就是采光比较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设计别墅的时候，那个房顶那个瓦呀，就不要设计成绿色的，因为很多客人不喜欢绿色的屋顶，觉得这样。这背后的寓意不太吉利，就是。谢谢 QG 老板娘。真的，以前很多那个很多设计都讲究这一点，就是屋顶不能是绿色的。不管你是墨绿色还是新绿色，反正翻绿色的都不行，所以我们一般屋顶都设置成砖红色或者说黑色。哎呀，不知道等我老了之后还有没有养老金这个事情。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交了社会保险，当时我正在豆蔻年华，十六岁生日那天，我妈说要送我一个非常贵重的生日礼物，我说什么？保时捷吗？她很神秘的对我笑了笑，她说：“我帮你交了养老保险。”我说啊。他说16岁是最小可以参加工作的年纪，我帮你交了养老保险，你以后就比别人多7-8年的工龄，以后你的退休金就比别人多很多。当时我就觉得还不如送我件衣服呢。我妈是一个很相信国家的人，他这样做也是好意，但是其实很多事情说不清楚，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很多人了不了解重庆哈。当时我们家在重庆解放碑，距离解放碑步行5分钟的地方有一个房子，然后拆迁了，然后我们家里选择了拿钱，就选择了现金。嗯，选择了现金，就拿了可能10来万。10来万，还是那时候房子不值钱，

那时候房子真的不值钱，那时候都是单位分配房子，就是那时候一切靠国家，你知道吗？大学读了大学是要包分配的，就是国家除了婚姻不包办，其他都要包办的。你考了大学就找到了工作，因为一位大学生要包分配工作，然后你找到了工作，你就找到了房子，因为公司要给你修房子，然后分给你。当时是就是这样的，大概就是40年前的事情。你们回去问你的爷爷奶奶，你肯定知道这个事情。今天不看片儿，这两天就是看恐怖片，搞得我晚上睡不好觉。我决定暂停一下。我不像你们是吧？四五个大男人一起挤一个宿舍是吗？房间里充满了阳刚气息，我一个弱女子在家里看恐怖片，看完了我就在床上瑟瑟发抖，久久不能入睡。我不看了，休息一下。你们这些缺心眼的当然不怕了呀，看喜剧不要，有些还没我好笑呢，我才不要看呢。这应该是男更衣室了吧？有些说颜值区真的没意思。哦，行吧。这衣服从这里开始就是那个，就是肉色内衬了。哎，反复告诉大家残忍的真相。这么实在的主播，关注一下。对，这里就是原制区，原制区可有意思了。谢谢小阿飞 Papi 的飞机。哎呀，我觉得你们呐，我看到有些弹幕说，自从嘉年华之后，我就不去原制区，去二次元了。其实不是的，都是摄像头的问题，摄像头和灯光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绝大部分的，我这里还是要给那个给我们广大女同事说几句实在话，说几句实话，大实话。绝大部分女主播的颜值都是中上甚至上，这不能跟很多大明星比。真正的像什么迪丽热巴、古力娜扎这种级别，或者说欧美的大明星，那是肯定比不了。但是在普通人里都算挺好看的了，有些算普通人里面的就是八九分的大美女了。但是上镜的要求，上镜不仅是对我们有要求，也对主办方要求很高，好吗？很多时候，你那个明星遇到可怕的事，灯光师和摄影师也会崩掉的。而且明星比我们更有经验，他知道自己怎么摆姿势，什么角度更好看，都是，怎么说呢？都是经验和时间累积下来的。想要知道自己喜欢的主播、自己关心的主播到底长什么样子，一句话，多参加线下，很押韵的。且城市发展史的新一卡，主播其实跟明星最大的区别就是互动嘛，互动多，然后跟观众的距离近，大家多看看线下就心里门清了。对，镜头感是还是需要训练的。

有些同学说，其实直播真的就是一个，直播是最近这两年兴起来的产物，是在电视发展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出来的一个新的行业，而且在短时间内迅速的就受年轻人欢迎，很多年轻人就爱看直播，不爱看电视，各有各的好吧。就是跟电视节目还有直播节目各有各的优点缺点，就不要拿自己的长处跟人家的自己的短处跟人家的长处比，那不是反向田忌赛马。直播的好处就在于随机性，还有一个真实吧，也没有剧本，互动性，而且就实时发生的嘛，对吧。其实我经常这直播有一种参与感，感觉自己就身在其中，跟主播一起经历每一件事情，这个是电视节目永远做不到的。但是直播呢也有个缺点，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就是每分每秒都是高潮啊，也没有那么跌宕起伏，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戏剧性，少了一点 dramatic。 还有些就是因为准备啊，或者说突发情况表现的没有那么好。我经常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我本来想到一个笑话，然后我讲了，然后我下来之后我就正在想，哎呀我操，我刚才没讲好，我本来可以在里面再加一点再加一点再加一点，就好好笑啊，就那种，但实际上又不能再讲一遍，我再起个头大家就开始说讲过了听过了，很烦的。真的，我就是经常会有，比方说我讲一个事情讲完了，然后回头一想，哎呀我操，没讲好，差了点，真的，又不能再讲一遍，又不能说咔，就好像你们平时，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哈，也是出去跟人发生了冲突要骂人的时候骂不出来，回家想起来就急得掐大腿啊，我当时为什么不这样这样呢，一左勾拳右勾拳呢。机会稍纵即逝啊。谢谢孤独时代只爱发的超大文星，谢谢海岸线的两个超大文星，最近失忆光线不在了。

还讲过了，那你们的弹幕也是发过了呀。你们讲的重复的话可比我多多了。你们免疫了 ，mutant。说起来，我这几天怎么说呢？我感觉自己都胖了一些，因为我那天走了回来之后，我觉得，哎呦，我可太辛苦了。然后加上那个腰酸背痛、腿抽筋嘛，哎，这几个形容词真是一点都没有夸张啊。腰酸背痛腿抽筋，我觉得好几天都没有跑步，没有去踩椭圆机，然后还吃了点好的。哎呦，过年了，过年了。想想下一次线下是什么时候呢？可能是 C 沟，所以呢还可以再浪个几小时吧。啊，今晚上就恢复恢复。哎，昨天已经恢复了。嗯，还早，没有东西是还早的，还草呢。下一个还早。我跟你们这些小胖子，或者说就是胖子苗子，就是说一些就是真理、常识。你幻想着什么一个月平时减不下来，幻想着什么活动前啊、聚会前一个月突击瘦下来是不存在的，基本上，你要是有那个毅力，你平时早瘦下来了，真的，还等那个，等最后期限啊，就是说，就像做作业一样，我们平时那种好学生那种，都是按部就班的做，你等到最后 deadline 两三天赶出来的作业也就那么回事儿，能够瘦个两斤就给你面子了。胖子苗的，谢谢看门老大爷的飞机，谢谢十月阳光凉的飞机，谢谢风衣的骑士。今天怎么这么多白色弹幕？嗯，奇怪，引流。

就是而且那些传说中经常说的什么，那一个星期能减3斤啊，还有什么一个月能减20斤啊，这种人呢，你听上去数字很夸张，但是你不要忘记，减得多一般来说是因为基数大，但是从那个。就是一个小姑娘从100斤减到80斤，那是非常质的变化，可能是从微胖走向了女神。一个小胖子从一百八十斤到减到160斤，那还是微胖的，就还没有走出那个围城，微胖的围城。希望大家就是虽然很残忍，但是夏天来了嘛，还是为了你们好跟你们说一下，谢谢 Big Bing 的火箭。见过一个月长20斤的，是呀，我也见过。你在哪里见过的？是在浴室吗？谢谢气功的佛殿。你从144到102花了6个月，你是女孩子吧？男孩子很少有到100零几斤的，100零几斤可太吓人了。有些同学说，用体重来衡量，就是体型太肤浅了。是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那个体脂率就那么回事儿。很多人，我知道，就是你锻炼得很好的话，你虽然很重，但是你非常健美。但是你扪心自问，我们身上到底有多少肌肉？心里没点数吗？你可以骗我们说我很重，但我全身都是疙瘩肉。反正大家网友平时也看不到，但是你夜深人静洗澡的时候，还是要正视自己啊！谢谢气功的火箭。你肌肉量很，就肌肉挺多，那种体脂率很低的，确实是体重很重，但是看上去身材又很好。但这种人，特别是在中国是少数，国外的那些健身狂人很多，大胖子也很多，就比较走极端。中国没有那个氛围，感觉国人很多就是也不胖也不瘦，也没有肌肉。我不跟你跟你们不跟你们多说了，说一下我哈，我现在就是每天睡觉的时候，现在上海的温度是多少？我不知道，反正我看看啊，今天是，哎，我怎么这个定位还在武汉？上海今天有点闷热，30度左右吧。谢谢口口的飞机，谢谢通声 XJD 的飞机。然后我在卧室是开28度，28度，也可以做朋友的吗？做闺蜜的吗？而且我开28度，我还需要戴2个眼罩。我戴眼罩不是为了防光，不是为了防止太阳把我照醒，我是要弄这里。就一个眼罩戴这儿，一个眼罩戴这儿，就是我怕吹额头把我吹凉了，知道吧？我就反正睡觉的时候很扯，就这么戴着，因为你不知道，就是我很怕吹风，我不知道女同学能不能理解我，男同学我就不指望了。就是温度可以低，但是不要吹风，不要吹，有个地方吹在我脑门上，或者眼睛上，或者脚上，如果我一觉睡下来，我那个脚被冷风吹，我第二天脚就会痛；我头被风吹，我就头就会痛。28度，我是开28度，我妈更恐怖，我妈开30多。我已经进步了，进化了。谢谢小杨那2个开车车亲，谢谢安静看直播的小杨，谢谢老谢奶过我稳了的飞机。但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会开高开低一点，比如说我现在就开25度。因为我这里很多灯光，两个
显示器，一个20万的主机，路由器，这边有打光灯、摄像头，后面还有灯，熔岩灯嘛，熔岩几千万度，几千度的，所以我在这里开的，开25度，30度不热吗？还行吧，我妈真的是开30度，我以前也跟她吵，我们家是这种，就我爸要求开24度，我妈要求开30度，我作为他们两个的爱的结晶，我要求开28度、27度，所以就一看就知道是综合过的。谢谢勾带76的高级出勤。为什么要强调是20万的主机？为了炫富，强行20万。哎呀，又没说货币单位。带3级头，那会被憋死。但可能我妈就是中年妇女嘛，年纪大一些，可能会更怕冷一些。可能年轻的时候开得高一点，开得低一点。谢孤独时代的楠楠的飞机，谢勾带76的两高出勤，谢孤独时代的彼岸发开的高级出勤。谢从此安静看美女的色高级出勤。金巴不为病，哎，金巴。谢孤独时代，孤独时代的彼岸发开的高级出勤，谢乌托邦的鱼的两高级出勤。年轻的时候没空调，对哦，哎呀，我妈以前，你不知道，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在我婴儿时期哈，我很早就记事了，就不要怀疑，我就天才。好，然后婴儿时期，我爸妈那时候，就家里有空调嘛，还是那种窗机，你知道窗机就是把一个窗户抠掉，然后把那个空调塞在里面。就像一个伤口一样堵住它，叫窗机。然后以前的那种窗式空调没有现在这么先进，那个窗式空调那个风啊，就直接一股很冷很冷的风吹向它的正前方，然后如果在那个周围就受不了，然后在旁边又热。40啊，真的啊，哎呀，看不出来呀，保养的好好哦。阿国把那个化妆品链接发我一下。然后我妈以前就经常跟我爸吵架，她说我爸就想开空调，她说哎呦这么热，你知道重庆夏天都很热，38-40度以上，她这么热为什么不开空调。我妈是那种早上一起床就要把空调关掉的人，她说睡觉的时候可以开，醒了就不要开了，用自制力，用意志力来抵抗温度。然后我爸就经常跟他吵起来，因为我妈是起床很早的人，她可能比方说我们周末要睡到10点或者11点，她早上8点、7点的时候起来就把空调关了，后来我们就热醒了，然后他们就吵起来。然后我妈就说啊，你小时候不也是没有空调吗，你小时候怎么过的啊。我爸说哎呦冷个热睡不着，哎呦你把空调关了干啥子嘛，睡不着好热嘛。我妈就说娇气，你小时候啷个睡着的呀？是吗？哦，你从小到大没有睡过觉着，重庆又不是那两年才那个热的，你小时候不是照样睡吗？娇生惯养。然后我两个人就开始互相没完没了。然后我爸说：“哎呦，我小时候，我妈还在旁边也很热呀，我妈在旁边给我打扇子。”然后我妈一听就脾气上来了，哎呦你才是个千金小姐哟，你睡觉要旁边。

边有人打蒲扇的嘛，是吧？你没得人伺候，你睡不着哟。哎呀，其实小时候遇到他们这种情况，我是很崩溃的。但是现在讲起来，你们哈哈大笑，也算是哎呀，很感慨。谢谢秋裤后的两个飞机，谢谢风翼的飞机，谢谢沃特梅伦的飞机，谢谢小樱花的飞机。阴阳归去，哎呀。重庆确实热，大家在那个能力所及，就是可以承担的范围，尽量的享受科技带来的好处是挺好的。有了洗衣机就用洗衣机，有了洗碗机就用洗碗机，有了空调热的时候就用空调，都挺好。哎呀，我妈以前可太省了，有时候几件衣服就要用手洗。我说为什么不用洗衣机，他还骂我说，哎呦，脏衣服堆在一起，一个星期洗一次，用一次洗衣机脏衣服都发臭了，不如我先用手搓了，哎呀几下就搓了。实际上我知道他是想节约电子。哎，王总真是一个艰苦朴素的革命女性。谢 Just Over 的超大外星，谢太阳不照整个世界的飞机，谢 Personal 的飞机。其实我妈收我爸和我妈收入都很高，但是我妈就是很节约，可能就是优良品质吧。当年收入算高的了。其实我觉得都是那种就是比较正常的生理现象，比较常见的。很多很多那个就民间那些传说赋予了它根本不存在的意义。比方说我这里不是有颗痣吗，是吧？然后有些人就说，哇，我这里有个痣。然后有很多说法，一个是好吃痣，好吃痣，小时候稍微有点微胖啊。还有一个说法叫媒婆痣，但现在呢大家都说这是美人痣。哎，总算翻身了，十了痣。以前叫好吃痣。其实我觉得就几个地方比较好看，一个是嘴角可能好看一点，然后鼻子旁边如果有个痣，就是那个人家那个印度人哈，印度的美女很喜欢在鼻子这里贴个什么，贴那个一个装饰品。我觉得如果那里有个痣会不会好看我也不知道啊，从来没见过。还有一个就泪痣，我记得豆子就有，挺好看的，在这里点一个很漂亮，其他的就差不多了。谢谢发酱的酒粉的高级抽情，谢谢 Miss 宝的八个卡。我觉得其他的那些强行赋予它那些意义的这就伪科学。鼻子旁边不好看，我想了想我有没有鼻子旁边有痣的同事，好像有，算了不说了。好看的都好看，不好看的都不好看。泪痣有什么不吉利的，哎呀吉不吉利都是我们说着玩的。有些人鼻子上有痣，就是鼻梁上面有痣，我知道有两个女明星鼻梁上有痣，其实他们都可以去掉，但是他们不去掉，可能觉得挺好看的嘛。其实我从美学的角度，我觉得去掉更好看。一个是两个都是韩国的，一个叫韩佳人，给你搜一下哈。还有一个是那个叫全智贤，应该都认识吧？他们俩都是鼻子上有痣，全智贤，这样，在这里。Here， 还有一个是韩佳人，韩佳人长得真漂亮，虽然我没看过她什么电影，
但是确实漂亮。一个在这儿，就我觉得这个鼻子上的痣痘，就好不好看，完全如果说好看的话，完全是因为人家长得好看，不是因为这个痣好看。不过有没有都挺好看，无所谓。哎呀，不认识啊，全智贤姐姐都不知道，全姐姐。来自星星的你，没看过？哎呀，来自星星的你，你就算没看过，肯定也听过呀。前阵子那个同名剧戏，同名剧戏없어요。啊，안녕하세요，同名剧戏，没听过吗？없어요。就他和那个金秀贤一起演的。而且他最开始野蛮女友总看过咯，野蛮女友没看过的话你没有童年。泪痣最好看的，我给你搜一个，叫做野蛮女友，那个挺好看的。我觉得野蛮女友其实给我们这一代人哈，就有一个有不好的影响，真的是这个样，这差不多是这个画风吧。在我小时候，《野蛮女友》这部电影非常非常的火爆。就这部电影火了之后，很多跟风的，还有什么《野蛮男友》啊，《野蛮老师》啊，《野蛮家教》啊，《野蛮爸爸》，反正野蛮的系列很多，就跟风的。但是最火的就是这一部，叫做《野蛮女友》。那时候给我们这些小姑娘，然后当然那时候我在小学哈。就造成了一种不好的就影响，就觉得哇，随便怎么对待男朋友都没有关系，他会更加爱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但是其实呢，这有一个前提，就是颜值要高，不然的话就完了。哦，野蛮主播有吗？真的，那时候就是有一种错误的那种导向，觉得女孩子就要野蛮一点啊啊啊！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辣辣辣，就不对不对，男的凶一点，好像就没有家庭地位那种感觉。谢谢骚浪的飞机。啊，邓华来了，邓华，野蛮主播，谢谢天堂的睡神的高级手机，谢谢无韵的五张卡。以前我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老师为了防止女生和男生之间，哎不对，是为了防止女生和女生之间上课聊天，男生和男生之间上课聊天，就女生和男生坐在一起，中间也画到三八线，如果说某男生超过了这个线，女生一定要打他，不打他的话你们俩就是早恋。我不知道现在的风气还是不是这样啊，反正我们当时是就如果这两个同桌嘛，一男一女必须要水火不容，不然的话你们就是早恋，就会被全班人耻笑，被老师批评。谢谢豆黄的四个灰机，谢谢豆子助手的心意考励志是。你们看一下位置最好看的，除了豆黄，还有一个是那个《玛丽莲梦露》。但这跟豆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了。哎呀，我操，记错了吗？我记得他有个位置的，怎么长这里了？怎么下滑了？哎，他不是有一个吗？我记错了，那是谁啊？谢谢三黄的两个飞机。我记错了吗？我再说一下。

必须要找一个。咦？看来没有了，全天下就只有豆黄有那只，其他的位置都不对。写天堂994的两个高级手曲。豆黄牛逼！迪丽热巴有吗？搜一下。有吗？哪有啊？啊，这个吗？哎呀，比我们豆黄小太多了。算吧，算吧，左算。哪里僵硬？还僵硬融的你？看，小多了。豆子能打他十个。藤井丽娜的是这两个字，这些渣渣飞的赛点。男的不算啊，男的不算。当当当当当当当，还搜了一下类似的明星，还真的没几个。有些是自己点的。

0: 谢渣渣飞的两个超大玩心。
1: 杨丞琳啊，杨丞琳成名太早了，这算励志吗？这也太偏了吧，这脸志哦。你怕也是跟我一样记混了，这是杨丞琳吧？哎，我们怎么记忆都出现了很大很大的偏差呀？这算励志啊？啊 ？Excuse me， 泪下垂。哎，蔡琴啊，蔡琴好像是有。哎，蔡琴这个算吗？我觉得在这里才算，这里好像不算吧。这应该不是蔡琴，赫本没有啦，赫本没有。豆黄莹，谢谢陪伴豆 November 的超大玩心，赢了赢了，天下无敌。嗯。为什么我们的记忆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呢？我真的以为那个，你们真的以为他有泪痣，我真的以为玛丽莲梦露有泪痣，结果都没有，集体失忆，是不是？是不是被照多了有那个副作用后遗症啊？最近荷兰弟好像因为屁股很好看又上了一波热搜，是这样吗？把屁股发我一下，给那个房管里的小七了，发我一下。他荷兰弟好像他是那个蜘蛛侠嘛，演蜘蛛侠，然后他以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体操选手，他做那些动作都很轻松，然后体格非常的就很健美，我们也看过他那个很让人激动的照片了。不，那个视频，然后有一张他背对着镜头的照片，然后穿着那种那个 Spiderman 那个紧身衣，看上去屁股很翘，而且特别尴尬的是旁边有一个黑寡妇的照片，也是那个差不多同样的姿势，但是黑寡妇输了。哎，谢谢罗叔叔发来的照片。啊，这是黑寡妇吗？这不是吧？这谁比黑寡妇惨呢？这谁啊？绿寡妇吗？我不认识。哎，酱肘子超大玩心，这屁股也真的很厉害，男孩子。边上的是惊奇女士，惊奇女士和神奇女侠有什么区别？擅长吃惊吗 ？Surprise！ 我是那个单纯的看电影的那种粉丝哈，我对原著不了解，请原著粉放过。我看过的就知道，没看过的没有太多了解啊。快认识了，谢谢酱肘子的超大玩心，两个公司的。哎，这个屁股对比很扎心了，大家好好练屁股啊，还是很重要的。女孩子有时候，就是如果屁股很平，她可以靠裙子就蓬蓬裙来遮盖，但男的就很难。你如果你是玩那个 hip hop 的，谢谢菲儿的飞机 ，hip hop 那种裆都掉在膝盖以下的就无所谓。就那个上身的那个 T 恤到了膝盖，然后裆在小腿那边，那种款式的衣服就无所谓。但是如果你穿稍微有点形状的牛仔裤，那屁股很平的话就很不好看。谢谢刘菲儿的飞机，谢谢指导。有没有那个黑寡妇的屁股看一下？男的屁股翘有什么用？好看呢、啊。因为好看很重要，最近抖音很流行这句话。评论很怪的，而且这屁股是可以练出来的， 就你去做那种深蹲，就出来了，但你要很坚持，很痛苦哈。屁股平真的很难看。那这个是 P 过的 ，P 过的也没有荷兰弟好翘啊！哎呀，感觉有点幻灭。黑寡妇寡姐心想：日了狗，是吧？躺在家里也中枪。就我比较喜欢那种 fit 的，身材吧，但是实际上我也很欣赏那种病态美，就是骨感，这里能装一碗水的那种骨瘦如柴的病态美，我也欣赏。啊，我的 range 比较宽。嗯，啊，谢谢蒋总的十个飞机，蒋总不要听着。这张对比，哎呀，为什么把我们黑寡妇拍得像个大妈一样？

可惜怎么说呢？荷兰弟有点太，作为欧美男性来说稍微矮了一点，可能他只有1.7米左右或者1.75米，肯定比较感觉稍微矮了一点点。哎，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谢谢蒋总的十个飞机，谢谢优格索托斯的新意感。听说 Cherry 的那个键盘是不是一周只有三个？被谁抢到了？练体操的是呀、啊，练体操的一般都高大不起来。我就是练体操的，我知道。

啊，荷兰弟只有1.7米吗？也还行吧，那不就跟我们刘德华一样高吗？差不多，可能比刘德华矮一点，跟梁朝伟差不多高吧，挺好的，很可爱呀、啊。这优格索托斯的那个飞机，这优格索托斯的门单卡，我其实不敢去练那个就是所谓的翘臀，因为就是你知道翘臀是怎么练，就是背一个举一个那个大概几十公斤的，我也不知道啊，我没练过，就很重的那种杠铃，然后那样深蹲，哇，这样的话会把大腿练粗，我觉得有点就不是我想要的，因为大腿的肌肉跟那个臀部的肌肉是一块肌肉，你不可能，基本上是你不可能把屁股练翘然后腿不粗的，所以这是一种抉择吧，一定会粗腿大腿。而且其实这样的话，你练深蹲的话，你这里也会很壮，就啊，你看这种，你这个地方会很壮。我也不想，想做一个就是病娇的小仙女哈。谢谢两公克也的玩心，谢谢酱肘子的玩心。我给你们搜一些那种臀部很翘的那种老外的照片，他基本上大腿都相对粗一些。哎呀，我靠，这些图好像不太适合放出来。

就比方给你看个这个吧，是吧？这个比较尺度比较小的。谢谢凉宫客爷，酱子的超大玩星，就这个，你看大腿就他屁股挺好看的，但大腿相对粗一点哈，也挺好看的。不过很多中国人的审美不喜欢这种，会觉得哇这个腿也太粗了吧这样。举个例子，从我的眼睛瞳孔倒影来看，今天怎么又聊到这里了？还有这种也是，看这大腿，我靠，赶上我的腰了，不要脸。这个弧度，我找一些穿了裤子的啊，很多人不穿裤子很烦。

0: 怎么都不穿啊？卡戴珊那个不是练出来的，卡，这个也这是大腿也比较粗，但屁股也很翘。但我觉得这个稍微夸张了一点，我不喜欢这种类型，我觉得稍微过了一点。写切离的心意卡，会觉得骨盆前倾。哎呀，我这搜了什么翘臀外国健身，以后会不会给我推送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啊？有点担心以后的那种 Google 广告。
1: 是你我猛发光心机，爱见就见花那美丽，怕恨换回转眼远逝，为贪嗔喜好恼皱眉。这你我太吞功乱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为告也太知性弱势，为悲愤我愿到作美。啊哈，舍不得摧残潮汐。啊哈，躲不开淬炼的烟味。啊哈，做不到卸上代替。啊哈，唱一声参不透这道难题。吞风吻雨藏落也未曾彷徨，牺牲感慨转说见也未绝望，拈花把照片借杀世人情光。凭着两眼与把臂，我千手不能防。天赋赋虽慢慢攻水东方，这沙公关虽早早笑做浪荡。吞风若看片狗，那女儿情状迷踪。吞风吻雨藏落也未曾彷徨，牺牲感慨转说见也未绝望。拈花把照片借杀世人情狂，凭着两眼与把臂，我千手不能防。天赋赋虽慢慢攻水同行，这沙滚滚虽早早笑做浪荡。吞风若看片狗，那女儿情状迷踪。真的发了，因为太紧张了。
0: 直接说口红亲嘴会掉吗？你不知道吗？你可以试一下，是吧？买一支口红回去给你的舍友，是吧？或许就解决了自己的人生大事。怎么有人问江哥的事情？哇，江哥这个事情其实我这几天才知道，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没想到在那个直播间也能看到。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去挺久了，从发生到现在差不多一年多了吧，是吗？那个事情我最近才因为它快开庭了，然后又多了一些就是转发呀什么什么的，就是关注度更高了，然后我才看到。平时我关注的都是些就是娱乐的新闻、游戏新闻什么的，就是社会新闻我看的要少一些。然后我看的就气得我不行。但是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些同学不知道，就简单简述几句。我其实有给他点赞，那个签名我不太好签去，我看看我的赞在哪儿啊？就给那个死者的妈妈发微博点的赞。他那个签名活动要填真实地址和真实姓名，我觉得我不太方便，我就没有去签名，就点了个赞。这个苦咖啡下联是那个被害者江哥的母亲，谢谢一番。哎呀，对，饭卡，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用，但是比什么都不做好吧。他是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两个，有三个在日本的留学生，两个女孩子，一个男的，然后江哥和刘鑫分别是这两个女孩子。刘鑫有个前男友叫陈世峰，然后两个人分手了，有点纠纷吧。 那个男前男友啊就要找刘星的麻烦，然后刘星就叫江哥来就是保护他，或者说壮胆，反正就向江哥求助。然后在有一天晚上呢，他住在那个江哥家里，然后刘星那个前男友找来了，然后他就先进屋了，把自己的朋友留在外面。那个江哥在跟他的前男友就是争吵过程中被他前男友刺死了，就是那个好像是用刀刺了十刀，然后就流血过多死亡了。然后刘星在把自己锁在屋子里，过了两个小时才开门出去。那个女孩子就江哥嘛，死掉的女孩子是不是当即死亡，是流血过多死亡的。现在很多人是26刀吗？啊，我这个不记得不太清楚，总之是挨了很多刀，然后流血过多死亡。我没有太记清楚这个事情。然后现在社会上对于那个刘星啊，就是躲在屋子里的那个女孩子，就是对她抨击非常的多，因为那个杀人犯就不用多说了，是吗？人渣是吗？死刑，可能能不能死刑那是法律的事情，是吧？我们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多的话好讲，但是这个刘星呢？躲在屋里的那个女孩子，从法律上来说，她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太多责任，她不用负什么。

律责任。然后但是他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恶心的，我们现在就对他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其实我觉得就是比方说两个女孩子面对一个成年男子发狂的手里拿着刀的，可能二换一都换不了。其实我觉得他因为害怕躲在屋里不出来都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就是我也不认同这种行为，但是我能够理解这种因为害怕不出去的这种就懦夫的行为嘛。但是他害怕不出去，他可以打电话报警啊，他可以叫救护车呀什么，他什么都不做，然后他还要说自己什么都没听到，人家就在门口是吧，一个女孩子被杀了，被捅了十几刀死掉了，他说他什么都没听到。好，我们再退一万步说，他在那一段时间就吓傻了，就失去智商是吧，整个人都处于半昏迷状态，他失去了那个自理能力，失去了说话的打电话的能力。但是他之后在整个事情已经就整个案件已经发生完了是吧，警察都来了，但是他就是不和那个受害者的家属接触，他一直不理那个他的闺蜜嘛，为他而死的那个闺蜜江哥的妈妈，就不理他，怎么都不理。他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怎么，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你。然后还把人家拉黑了，你知道吗？一家人就把人家受害者的妈妈拉黑了。然后那个妈妈呢，是个单亲妈妈。我觉得那个妈妈就很了不起，就是她在就悲痛欲绝的时候，她说话就依然非常有条理，而且也很克制，就是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有素质、很伟大的母亲。然后那个她妈妈呢，因为联系不到这个，她实际上当时在场的只有三个人是吧？一个凶手，一个被害者，一个刘鑫。他想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接触不到刘鑫，刘鑫把他拉黑了，刘鑫全家把他拉黑了，然后他在网上就公布了刘鑫的个人信息，全家的住哪里啊，什么身份证啊，什么什么都公布了。当然这个也是违法的，是吧？不过呢，他做了，是吧？然后这时候刘鑫全家的生活以及工作都受到了影响，然后站出来了，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是吧？为什么要公布我的个人信息？是吧？还去骂人家，是吧？就那个刘鑫的妈妈去骂江哥的妈妈，说你的孩子短命，不是因为我的孩子，是吧？他是因为他自己短命，不是因为俺闺女，是吧？啊，当时看到这个就是。这是什么样的父母，有什么样的女儿。爷爷说人肉别人是不对的，人肉刘鑫就下不为例。还有很多很多就类似的事情，那个刘鑫真不是个东西，全家都不是。我作为一个是吧小型的公众人物，可能不太适合说一些过激的言论。反正这两天我又去关注这个事情嘛，还看得我就那种。而且我给你们看哈，整个事实大部分大致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女孩子在门口被她的前男友，被刘鑫的前男友江哥在房间门口大门外被刘鑫的前男友刺死了，然后刘鑫躲在房间里反锁了门，瑟瑟发抖。这是整个事件的大致经过。然后我给你看那个

还有说什么骂人是我们不对，也就是他妈去骂了人家的妈，说你的孩子短命是吧，是因为他自己短命，不是因为我们的闺女是吧。然后他说骂人是不对，但是你为什么要公布我的个人信息是吧。你为什么会被公布个人信息，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是吧。你要是好好的跟人家受害者家属沟通是吧，人家会这样吗？真的是没见过这么贱的人。还问说这还是一个法治社会吗？中国的百姓还有法可依吗？天哪，什么要不是法治社会你早就被打砍死了。还要洗白自己那个不爱吃馄饨。你知道馄饨是怎么回事吗？就是说他说那个江哥他的闺蜜当时买那个报道的是江哥买了一盒馄饨是吧，给他回去给他吃，然后回去之后就遇到了那个惨事嘛是吧，就遇到了这个很悲惨的事情。然后他又洗白自己，他说那不是为我买的馄饨是吧，我不爱吃馄饨。你说这个人就重点在哪里啊，就是说他就是千方百计的想把这个整个事情的责任从自己身上洗掉。馄饨呢，哎，我们那边叫抄手。他这个打错了。就疯狂的推卸责任。他不知道人家就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些破逼事儿是吗，都死了。他妈还在那纠结我到底爱不爱吃这个东西。他完全就不是个人。云吞，对，我们那边叫抄手，有些地方叫那个叫那个云吞，然后你们那边叫馄饨吗？然后据说他可能不会去那个庭上作证，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恶心又符合逻辑的一个推理。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就是个人信息都被暴露了吗，丢了工作也不敢出门是吗，就是所有社会上的人都在鄙视他们，就谴责他们。然后呢这时候那个杀人犯的父母就站出来，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当然这个帮助不是白白帮助的，帮助他们可能就是为了让他不上庭作证，可能为了让他就是能够使自己的那个杀人犯儿子不被判刑太重吧。因为日本好像是没有死刑的是吗，可能杀了人也只是特别是只杀一个的情况下好像可能就20年，如果他不上庭作证的话可能判得更轻。据说日本有死刑吗？很少判是吧。哦哦，我对法律知识就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是按照他那个案情啊，很多人说在日本很有可能就不被判作死刑，很难死刑。引渡回国我觉得就这也不属于我们考虑的范畴了，这个都是法律上的事情了，只能问熊老师。7、8年就死了回去了吗，就坐牢，这也太轻松了吧。前阵子不是日本也出了一个特别变态的事情吗，就是一个男的就杀了9个人，然后把人头放在自己家里的冰柜里。看得我一愣一愣，8女1男，人头放家里的冰柜，进门就是。而且日本的那个，你们知道日本的公寓其实很多面积特别小，就可能一室一厅嘛，然后他天天就
就不是说他把那个什么

0: 人头放在厨房，他自己睡客厅一样，睡客厅或者卧室，他其实就是一间房的那种，天天睡在人头旁边，太可怕了，真的杀人狂。那个消息可能很多同学都有看到过。冰棍儿这个到底加不加人话，因为我也拿不准。哎呀，我不太懂这个法律方面的细节啊，这两个，这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对另外一个中国人犯下了罪行，能不能拉回来枪毙？这个事情我真的就不太懂了，但我希望是的，我希望最好能把躲在里面那个也啊，但是就是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就好气哦。不能，为什么有些人做了恶却不一定受到惩罚呢？我经常看到就是网络上有一些就是很悲惨的事情，然后下面呢有人留言就说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但是其实我看着这个评论心里是有点不以为然的。其实很多时候正义不是迟到，他就从来没来过，没出现过。而且迟到的正义很多时候已经像，哎呀，说不清楚。然后我又搜了一下，就说对于刘鑫来说他是见死不救，对不对？而且这个事情是因为他而发生的，又不是江哥跟那个杀人犯谈恋爱产生的冲突，是吧？他自己的破逼事没处理好，是吧？导致了别人的死亡，他不仅仅是见死不救了。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见死不救到底是不是一种罪，是吗？然后得到答案是说见死不救只能说道德上谴责，就不能判刑，除非你对他有救助义务，就是你们有责任关系那种。因为见死不救实在是很难判定，知道吧？就是说你比方说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被撞死了，然后你就吓呆了，是吧？整个人你也吓晕过去了，或者是怎么样，是吧？可能就很难判定，或者说你根本没看到什么，你当时在发呆，在神游太空中，所以就见死不救就真的只能用道德上谴责。前阵子不是也有这种事情吗？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在马路上被撞了，第一次被撞了之后就是受了伤，但是动不了，然后来来往往有很多行人，没有一个人就去救他，然后他在马路上待了很久，被第二辆车撞了，碾过去，然后他死了。当时那个小视频看得我非常难受，这就是见死不救。但是你不能把那个时段所有经过的行人都拿来判刑吧，是吧？这也不科学，只能从道德上希望他们永世不得安宁。哦，对了，就是最近打算管理一下贴吧，哈哈。哎，我这边显出来，显得我这边房子太破了，我不应该显示给你们看这一部分。遮住，房间太破了，遮住。这样。那斑驳的墙壁就不要给你们看了。
1: 不是，就是我觉得在贴吧呀，或者说在 QQ 群啊，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人，就是说 很多女主播或者说很多男主播也是这样，嗯，在他的 QQ 群啊或者在他的贴吧是不允许讨论其他人的，第一是为了避免纠纷，第二是那个，第二是为了就是和谐共赢嘛。但是在我们的 QQ 群里都是非常的非常的自由的，天天就看到说陈一发是谁，我只爱奶飞是吗，小九九我好喜欢是吧，发发我可以做你的女婿吗，女刘老师太好了，我要去那里买吃一辈子的零食。 这些相关的言论都多得要死，我觉得无所谓，但是我就是希望大家嗯，不要就是乱骂人知道吗，有些也不是骂人吧，就是说话挺难听的，就好像有些弹幕一样，他不说主播我操你妈是吧，但是一来就说主播变胖了，或者说没以前好看了，唱歌不走心了，还有什么这些其实也都还好了，我就是比较烦那种说话一点冷嘲热讽尖酸刻薄的，装成一个很老的粉丝一样说嗨你们不知道是吧，陈一发以前怎么怎么样，现在他已经变了，没有以前怎么怎么了，他呀太膨胀了怎么的，哎呀一天到晚就想着什么什么还想直播呀什么怎么怎么，已经忘记了初衷了是吧，我初衷是什么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我初衷是为了打撸啊撸的大乱斗，你要看吗，哼，就是我虽然有些人不是在骂人嘛，也没有说一来就骂卖批那种啊，那个肯定不好，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就是说提意见的时候就提意见，就不要尖酸刻薄的，就不要冷嘲热讽的，就一来就那种哼，说主播唱得不好就唱得不好，不要说什么嗨，这又忙着跟土豪约会啊是吧哈，又忙着跟高富帅相亲啊，是说话都没力气了更别说唱歌了之类的嘛，哎就不要脑补，就不要瞎鸡巴脑补，而且那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什么，比方说在 QQ 群里啊，还有说在那个在贴吧里，就不要说就是不要就表示一个互相尊重嘛是吧，我们可以互相吐槽互相开玩笑，但是保持一个互相尊重的尊重的一个氛围吧，因为 QQ 群的话实际上座位是有限的，虽然我已经拥有了大概几百万粉丝吧，但是我只有小小的大概不到两位数的 QQ 群，所以实际上很多人是不加 QQ 群的，但是贴吧呢相对要开放一些，就是谁都可以进嘛，就一个比较开放公开的场所，所以呢就是希望贴吧更和谐一些，不要一来就看大家说什么发现以前很好啊现在很差呀，或者说这几天两天不播又他妈跑哪儿浪去了啊，这种话就尽量和谐一点好吧，对这个 BGM 不错，所以我把它留下来了，就好像我们平时调侃表哥一样，就说哎呦表哥好有钱，表哥管天管地管空气，表哥就是我们的上帝之类的，但是不要就是去嘲讽人家，就说哎呦这不是表哥吗是吗，哎呦就知道炫富怎么不知道充值啊是吗，哎呀我看你也不是很有钱嘛对吧，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你知道你的表妹正在挨饿吗之类，就不太好， 我知道他现在不在，所以就是随便说一说，不要转告他。我第一次，有时候我去别的房间看那个弹幕就很可怕。我有一次去不知道哪个房间，忘记了，就是一个女主播，她在做自己的事情，就是很专心的在玩游戏，还是在表演才艺，我忘了。但是弹幕呢就不停的在带节奏，就说哼，30级免费看直播，啊，40级免费看直播，哎呦，25级也免费看直播，就挺不好的。虽然我们也不提倡免费看直播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嘲讽免费用户，就不太好，这样给人的印象不好。我不利于我们673-73上市，你知道吗？谢谢那个，谢谢小炮，就好像那个先皇还在世的时候，对吧？还在朝的时候，比如说杨总以前充值了很多，在我们这儿也花了10几万，虽然我没收到，对吧？但是总会收到的。谢谢 KFOS 的高级抽签。然后那个现在不是他掉到第二名了吗？因为股票跌了，或者说爱上别人了，或者说什么原因被老婆发现了怎么样，他在总榜上掉到第二名。然后有时候他进房间的时候，我们有些观众就对人家说，哎呦，就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是吧？这挺不好的。不管怎么说，杨总不管他们在充不充值，不管他今后怎么样，是吧？对对，人家是吧做过的贡献我们永远是记得的，好吗？谢谢年年胸超大。我们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永远记得他，不管他是吧今后怎么办。免费看是没什么呀，其实有些观众就特别有钱，但是也不怎么来了。就像我总榜上有一个叫做 V 总的，还有一个火箭队1991的 HJD1991， 那个孩子就一次性充了很多钱，然后现在再也没有出现了。其实我更情愿他就是充值没有那么多，然后还经常来，我觉得这样好一些。还有一个叫 V 总，当初叫 V 总，现在叫紫小新的秋天，他也是春节期间就觉得还有这个女主播好青春好不做作，我拿了年终奖不如给他刷一点吧，然后就刷了不少。当时是每一个星期刷10000，然后刷了没多久，是吧？当时老婆孩子去娘家了，过春节了，等过完春节回来，老婆说，哎，你这支付宝怎么花这么多钱？他说，哎，我哈哈哈哈，然后他就再也没来了。我希望大家，其实我不是特别，你说我不在意充值，也没有那么清高啊。其实我更希望大家说，就细水长流，经常来玩就行了，不一定要充多少值。有些人虽然不再充值了，但是我看他经常进出直播间，还和时不时说几句话呢，就觉得挺好的。挪用公款被抓了吗？真的吗？对，我希望大家大爷经常来玩嘛，对吧？不一定非要花钱那个是吧？不一定，你要，但你愿意花钱，我们不阻止是；但你不愿意花钱，我们也不歧视，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开诚布公，一个非常非常和谐的一个直播间。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经常就是不花钱看东西的人，所以我也理解那种感受。然后如果被人说了的话就挺不开心的。我以前玩手游啊从来不充值，我玩那个什么玩那个什么拍卖行啊，从来都是一个 G 一个 G 的往上加，就一块钱一块钱往上加，从来不一百块一百块的。我能下载的电影就不去电影院看，对吧？我这不是穷嘛，没办法。但我也不喜欢被人说，是吗？人还没谁没有一点小的缺点，是吗？我们不要破坏那些潜在的客户嘛。万一那些一级小号，是吗，有一天茅塞顿开，醍醐灌顶，幡然悔悟，浪子回头，愿意给主播充值了呢，是吧？我们现在先不要去骂人家，说人家，万一你说的不高兴，人家再也不来了，这不是把这条路堵死了吗？对不对？我们先怎么说呢？就永远保持一个可能性吧。谢谢 David 的礼拜六的高级抽奖，万一哪天他中彩票了呢？嗯，而且你们如果经常就是说斗鱼的深度用户的话，或者说经常看直播去别的平台也好，你会发现越是说话难听的那个用户啊，他等级越低。就是怎么说呢，一般那种主播傻屌，主播你妈死了，主播你爸还在吗，还有主播你不适合这个游戏，主播蠢的比我家是吧狗还厉害之类的，这种话多数都来自于特别特别低级的小号，就是他也不花钱他就爱骂那种。有些花了钱的顾客就不爱骂，因为说嗨，我都在这个主播上充值了，我再骂他是不是显得我很没有眼光的。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特别不出意外的，让完全不出人意料的一个现象。对，我也知道有些人就是用小号骂人，我经常就是在贴吧里看见有些人就是一级小号头头是道，是吧，我看发姐三年了，是吧？虽然我这个号怎么样，他有些人就是无间道嘛，他用大号说发发我爱你，请问怎么样才可以娶你，是吧？然后用小号说陈一发变了，他不再是以前的他，我觉得我爱不起了，常常就这种精分。有些我都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那个人一定是小号，大号肯定还在略的，小号就开始开骂。怎么有弹幕说什么怎么看待 gay？ 我怎么看待？我觉得大家都挺好的，观众很好，我不在乎他们的，我不在乎你们的性取向，你们。你们喜欢男人喜欢女人是吧，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区别。我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哎呀，聊到1:40了，我们怎么说呢，我对这个游戏这个 Life is Strange 有点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游戏不错，节奏有点慢，但是我还是会把它播完的。希望大家就是说睡着的时候不要关直播间，可以最小化哦。就是有很多游戏嘛，观赏性强一些，有些适合慢慢品味。哎，我这话说的太鸡汤了，就。这游戏
就挺出名的，评价也挺高的，可能节奏慢了点，有点费电。

不喜欢他的观众也不要骂，可以送一些弱鸡以示抗议。是费电呢、啊、他一直就是节奏慢就费电呢、啊、不是吗？我今天就直播差不多就这样了，明天我们再播。明天有一个那个手游的广告，但是我就不对外说是广告了，是吗？因为厂家都希望我们说是还要观众朋友们好啊。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游戏特别好玩，我都已经玩了80级了，你看我玩给你看，哎，真的特别好玩，你们也来跟我一起玩吧。我在第五区是吧？哎，成立了一个公会，叫做这个游戏真好玩，欢迎大家一起来那种。啊，总的来说我们就是想就是比如说贴吧呀 QQ 群呐、啊、就是贴吧嘛，就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可以骗新人来充值。我们的最终理想就是为了673733上市嘛，对不对？为了让大家都成为富二代，所以呢我们不要把新人吓跑，对，要营造一下那个和谐共生的假象，就可以骗人花钱了。好了，今天就这样吧。如果说的不太到位的地方呢，我们明天再说。城市骗局，厂家在不在？厂家在不在？好，拜拜，晚安，谢谢49，哎，好久不见，晚安。嘿，有些人说要成为富一代的，哼，流氓。

其实我在想，要不要，就是，今天要不要搞那个邮件？刚好一年过去了一半的样子。对啊，今天没开瘦脸啊，从来都没有开过嘛。

其实我有一点怎么说呢？有一点害怕去，不是害怕，就是那种近乡情怯的感觉，你知道吧？去看以前的邮件呐，怎么怎么样？你们懂我这个，因为里面的很多邮件呢，都会是最开始就是问问题嘛，后来就是就说你还好吗？你在哪里呀？那种，差不多是这样，看着会有一点感慨。催泪弹，所以我现在怎么说呢？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本东野的小说，叫做《解忧茶话》？解忧茶话会，解忧杂货店。然后里面就是讲说有，反正这本书出了很久了，也不算剧透哈、啊，也没有什么剧透的、啊。其实东野圭吾的那本《解忧杂货店》。有点鸡汤的感觉，就是它有点治愈嘛。所谓治愈，有时候就多少加了点鸡精。他就是说，有一个老爷爷哈、啊，常年帮大家解决一些生活中遇到的小问题。就最开始大家就是小孩子给他写信说，就像调皮恶作剧一样写信说啊，我怎么能够通过考试呢？我怎么能考100分呢？之类的。后来有那种成年人或者未成年人，把自己真正的烦恼。也写信给他，那个老爷爷是在一个杂货店里，然后一般人求助他的就把那个信投在他杂货店的那个信箱里面，什么装牛奶的箱里面那个，差不多是这样。然后他回信的时候也放在一个地点，然后别人去取那种。然后后来那个老爷爷去世了。但是那个杂货店呢，突然有一个很神奇的力量，就是说，当有一天夜里，三个小偷为了躲避警察，逃到了这个杂货店。这个杂货店由于老爷爷已经去世了，这个杂货店就属于一种荒废的状态。他们进去了之后，那由于是一个叫做科幻吗，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三个小偷在这个杂货店里，在废弃的杂货店里，意外地接到了。以前的人投来的信，知道吧？就是说，好像那个杂货店出现了一些时空错乱。30年前写给老爷爷的信，但是呢，被这三个30年后的小偷，也是三个年轻人嘛，收到了。然后这三个小偷呢，就说闲着也是闲着，来都来了，就开始认认真真的回答这些人30年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们的烦恼之类的，哎，但是由于那个什么，他不能透露自己来自未来，但是他又知道未来很多事情，所以他就也给出了很多有意义或者说没有意义的观点吧。回信就是回信，对。里面最好笑的也不是好笑，就是比较那个。比较巧妙的一些点，就是说，比方说，那个三个小偷，因为他们是回的30年前的那个信嘛，然后有一封信是说一个奥运选手说我的男朋友得了绝症，但是我要参加奥运，我不知道我应该是陪男朋友还是去继续训练。然后那三个小偷，哎，就想，哎，我记得你那一届奥运会后来取消了，因为政治原因，哈哈。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练了，练了也没有用。就是有这种比较好玩的点。我没有看过电影，我只看过书。电影好像只有5点几分，书有8点几分，但我觉得书的分稍微高了一点儿。他还告诉一个陪酒小姐，也就是公关嘛，所谓的外围什么的。那个公关，那个外围陪酒小姐呢，她就写信给这个杂货店的老爷爷，然后被小偷收到了。她说：“我想挣钱，因为我有自己的原因哈，想快点挣钱，你该怎么办呢？
我现在只有陪酒这一条路。然后那三个小偷就说，哎呀，不要陪酒了，不要当外围了，男人靠不住的。我告诉你，以后东京的地价会疯狂上涨，你赶紧买入。然后到99年之后又会泡沫破掉，疯狂下跌，在那之前你赶紧卖掉就完了。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一段非常的，就有点像我们经常做的梦，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们不是偶尔也会做这种梦，说啊，如果回到过去，能够回到过去，我要告诉我自己什么呢？说啊，春节之前把基金都卖掉，什么2000年快去静安区买5套房子之类的，什么比特币全仓购入。就是这一段感觉有点像我们普通人做的白日梦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野先生这一段还蛮接地气，但是又不是很高明，就是把大家的一些白日梦写进去了。说起来哈，这种理财方面的那种。我上一次不是讲了，我有一个也是做主播的朋友，小姑娘哈，叫菠萝赛冬哈，王菠萝，她不是说跟我说她挣钱了嘛，对吧？然后我就想她都挣钱了，赶紧跑，果然没几天就跌了，黄苹果。然后我昨天逛逛微博，又刷到她发微博，她说。我家人们，我的基金变成负数了。然后我心想，就出现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他又亏了，所以就是还是有点东西。他还送了我以前他在做的那个什么玉手，反向指标，他做的那个什么，这叫玉手吧，对吧？他亏了，不，他亏了可以买了，也不至于。要等他亏得比较惨的时候，就是我跟你讲，什么叫韭菜哈、啊？小韭菜、大韭菜，韭菜开始哭的时候你不能买，韭菜笑的时候你看着韭菜大笑，然后觉得自己是股神的时候，你要赶紧抛掉。韭菜开始哭的时候，你不能买。韭菜大哭特哭骂骂娘的时候，你也不能买。韭菜没有声音了，他说我老子已经不看了。那个时候可以考虑，对吧？懂吗？就说当全世界都在骂基金，说啊，干怎么亏那么多，怎么跌那么多？我已经怎么跌无可跌了，我已经每天负好多好多，负10%的时候，不能进去，不能进去。那韭菜心还没死。然后，如果说有些说，我割了，干，不玩了，我走了还不行吗？我割还不行吗？玩不动了，那个时候，可以考虑建仓。作为韭菜本人，要开始观察自己了。哎呀，我其实还好了，就我还是挣的。就王菠萝赚的时候，我多赚一点；王菠萝亏的时候，我差不多就少亏一点。我就是比他那个一点的那个，本质上还是一样的。说到割，我最近割掉了一点掌趣科技。其实是教练帮我割的，教练是我一房管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会把股票托付给他。就人生总是会有很多悔不当初的时候，但是呢，他就是之前给我买了掌趣科技，亏了50%还是多少啊？最近割掉了，割了一半，
好，我为什么讲到那个什么？为什么讲到那个解忧杂货店？就是解忧杂货店里面那个三个误入杂货店的小偷，他因为时空穿越的问题，量子力学巴拉巴拉，他们回答的是30年前的问题。那我现在打开邮件，打开邮箱，我回答的也是3年前，差不多3年前你们问的那些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时候的回答对你们有什么帮助，或者说你们已经做出了什么错误的决定。这一种比较奇妙的感觉。也很希望就是说在那个解忧杂货店那本书里面，那个老爷爷就是帮大家解答问题的老爷爷说，希望当初曾经给这个杂货店来信的朋友可以在多年之后再来一封信告诉我，我的回答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你的人生是否因此产生了什么改变之类的。也蛮好的，那我就打开一下。其实我看那个看日本小说看的比较少，那个解忧杂货店在豆瓣评分8.5，然后挪威的森林只有8.0，我觉得还是挪威的森林写的好一点，都是比较流行的日本小说了。不会泪目啦，泪目的我会那个掉，因为还是想给大家带来快乐。但实际上里面的就是邮箱里面，我的邮箱是什么陈一发2888@163.com， 但实际上我没有把这么几年的邮件全部看完，一个是因为太多了，二个是因为我有时候看的以前看的时候我会觉得难受，就会看到大家的关心我反而会觉得难受，我有时候就会没有去看他，你知道吗？比方说有一阵子我遭到很多误解，然后别人骂我呀喷我呀，你知道吗？我都觉得还好，但是如果我看到别人关心我，我都反而会受不了。就是我的朋友啊，我的观众啊，那些不太懂的骂我，我就觉得也不是说不在意，只是说坚强的。但是如果说看到那种关心我的私信，反而会就类似于那种，比方说遭到严刑拷打，我就我自横刀向天笑那种。但是如果

0: 那个旁边的朋友出来说：“哎呀，你痛不痛啊？”然后我就呵呵呵那种。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当年的，来回答一些3年前的问题。有些我都甚至不知道我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回答过，你知道吗？但是呢，你也可以，就算有些问题过了好几年，然后我的回答还会不会跟，假如说这封信我已经回答过了，会不会跟以前一样呢？还是发生了什么改变？你可以看一看，还蛮好玩的。发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发发虽然在之前的只言片语中已透露了一丢丢，但还是不太清楚。一定也想象过自认为很幸福、很理想的生活吧？那是什么样子的呢？其中的对象是什么样子？一起相处的状态是什么样？发发喜欢看星星吗？满天繁星那种，可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都看过吗？我是怎么回答的？我是不是失忆了？我当时是怎么回答呢？再回一次。你们怎么都记得？你们是不是 bluff 啊？你们是不是就是唬我？我没有正面回答。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为什么不能正面回答？我当时这么羞涩的吗？我喜欢，你们是不是装的呀？因为你们就说我知道了，因为我直播只直播了一遍，但你们看我的录像看了好几十遍，所以你们记得比我清楚，不是因为你们记忆力比较好。你们的记忆力不可能比我好。高强度看录像。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聪明一点的男生吧。就我在想哈，因为为什么如果我在剖析我3年前的我哈。如果说我没有正面回答，一定是怕伤害到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当时说，别人也是问我说，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我当时好像就起手是说了一个，大学本科。然后有很多观众就愤怒了。你是不是瞧不起小学毕业？就是说你怎么瞧不起人呢？怎么？那时候我就很莫名其妙，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我又没要房，又没要车的，你说是不是瞧不起大专的？当时是这个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提条件其实不太好，容易伤到人，特别是提具体的条件，你提一些所谓的那种优良的品质，比方说我喜欢聪明一点的，大家觉得哦是我很聪明，然后我说我希望他读过大学，然后你就愤怒了说，怎么了？考不上大学就不聪明吗？瞧不起大专是不是？如果再加一个什么英语过了4、6级的话，就说崇洋媚外，瞧不起传统文化，瞧不起蓝领。 而且比方说外表哈，我说我喜欢就是我觉得形象就是什么五官端正啊，什么身材适中啊之类的比较笼统的话，大家觉得啊是我是我是我本人了，因为男人嘛都觉得自己长得贼帅。但是如果你提出具体的要求，比方说我希望他的身高不低于1.72米，大家就会说我靠这个陈一发的自己没有自己多高心里没点逼数吗？相煎何太急，你一个残废还瞧不起别的残废了，就是这样，你知道就不能讲具体的数字。你才多高啊？1.7米一下怎么了？怎么了？你有1.7米吗？你所以你们觉得应该提多少作为标准呢？我是不是只能说啊？我希望他是善良、重感情。发饭没有你们想象中的，有些说1.72米属实太低了，哎，我就不说了。你贼重感情。然后我如果说希望对方，假设好，我们就是那种常规的说法，说希望对方有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毕竟工作还有一些上升空间的嘛，什么上进啊，什么之类，有上进心啊，努力啊，重感情啊，什么责任心强之类的那种套话嘛，大家都觉得是我是我了。但如果说年薪不低于多少多少，如果说出来的话，就说我靠，你这个拜金女，去舔你的有钱人吧！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说不能说真话，不愿说假话，只能讲废话的时代。自由职业不行吗？可以啊，我就自由的职业。而且一般还是就是要到达一定的标准才能讲年薪，好像是不是？比方说以 KG 的话就讲月薪，以 WG 的话就讲年薪，是这样吗？也是。有些问题是不能讨论的，不是说讨论没有意义，我是怕讨论出了结果一爽。其实我觉得郑爽也没有，我觉得郑爽罪大恶极，差点了。罪大恶极就是很多人会说哇，明星挣那么多钱，科学家挣的这么少，这个社会怎么了？应该把那个，那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把明星加超了，然后按比例分配给科学家呢？那科学家的工资也不是明星发的呀，那你是要怎么样？均富卡了？就搞不懂那些乱七八糟的逻辑。你说我同意，就是说这两者并没有那个直接的联系，挣的是这完全不同的领域啊。郑爽的主要问题是钱吗？是又不是。是吗？不是吗？我不知道。我是觉得他有点大病的。但是呢，总而言之，罪大恶极。他 踏上一弯之脚吧。就我跟你们的那个想法不太一样，比方说我讨厌一个人，我不会想要他，就是有一句话叫好个近者即可为之类的，就是哈，现在也不适用了，还是不聊他了，已经决定的事情再聊有什么意义呢？比方说就是有个演员演技很差，那么应该怎么样呢？有些说给爷死，我觉得你说的对。
1: 大旭，公妹，
0: 不会这样。
1: 我在讲这封邮件之前，我先概述一下。概述，谢谢清风的飞机。哎呀，我就是看邮件，有时候我经常看的就表情很凝重，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有些孩子啊，我是叫他孩子，可能因为他就是真的。心理年龄不太成熟吧，可能其实年纪挺大了，毕竟交了女朋友了。谢谢清风和阿多的飞机，谢谢 RCC 的超级福利。有些孩子呢，就是说话感觉很没有条理。我之前收到一个人发的 N 封邮件，然后每封邮件大概他发了十来封邮件，这只是我看到的啊，可能埋在后面的还有十几二十封。那每封邮件呢都告诉我，他说发姐，求求你去看一下微博私信吧。他说我把话都在里面讲清楚了。当时我就觉得很无语，我说你都发了十几封邮件了，就不能把私信的内容直接 copy 在邮件里就把它讲清楚了吗？为什么要花十几封邮件的时间来叫我去看另外一个地方呢？我的私信浩如烟海，看到了就看到了，看不到了其实很难翻的。就不太了解这个回路。最好就什么事儿就讲清楚嘛。当时我还就是有点好奇心，说好吧，我去看一看你到底要说啥。因为他说的好像就情真意切，再不看他要死了那种。我去翻了，大概翻了这么翻，还是没翻到，算了，估计也没什么大事儿。谢谢 SC 的超级火箭。所以其实小时候啊，我们被教育有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好像语文都无关紧要。很多我小时候啊，中学、小学，很多男孩子就觉得语文成绩好很娘。哇，我数学牛逼就行了，我的物理牛逼，我就是天才。语文嘛无所谓了，英语对，他们就有一种特别的奇怪的那种想法，就是语文好没什么了不起的，语文好就语文好不好不重要，数学好才牛逼，物理好牛逼，语文好那是女孩子，女孩子语文都好那种。而且怎么说呢，就语文这个东西，虽然你就可能没有特意去学，但你也不会很差，因为你每天还要说跟人家说话吧，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觉得哎呀不用在这个上面下功夫，反正也不会不及格，顶多人家考90分我考65分，就这样。这导致很多小伙子的叙事能力极差，经常看完一整篇不知道他要说啥。还有经常就是那种标题党说，发发求求你救救我吧，我在线等，什么我今晚上看不到你的回复我就要死了。但是我以前嘛，我就是我比较我这个人比较单纯，就是本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陀的那种，我就点进去看，然后讲一些就屁大点事儿嘛，哎，你这样就会给我一个就狼来了那种感觉，下回我再也不会把你们这些事情当放在心上了。谢谢临时演员 JC 的飞机，谢谢大魔王任我行的飞机，谢谢 RCC 的超级火箭。那些有些时候

很漂亮，你也很帅哈，就是这种。你要说，就是你不能光好光说，就说我好喜欢他，我好喜欢他，我好喜欢他，我看见他我就不行了，我好喜欢他呀。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怎么知道嘞？我觉得你应该把话讲清楚。还有就是说我，他那时候看了我一眼，我心里面起了波澜，然后我觉得怎么怎么样，就是讲事情还是要讲重点，而不是光在于我自身的感受。波澜哥，哎呀，好了，我们来第一封吧，够了啊，你们继续。这封邮件说的是啥呢？丢，调整一下。OK。和室友的关系出了问题。大姐，我最近和室友有了矛盾，求指点。我们宿舍是两个人间，哇，好高级哦！宿舍楼有门禁。想起我中学的时候是十人间，而且还是两室一厅 ，which means 我们有二十个人住在一个套房里面。他说我们宿舍是两人间，宿舍楼有门禁，只要有人帮你开门，任何人都可以进。哦，这样看来也不是很高级。我现在是研一，室友是博士。高级知识分子啊，室友三天两头带着他女朋友来宿舍，可以接受。经常在宿舍一起吃饭，这个也还 OK。但是不能忍的时候，不能忍的是他们有时候还在宿舍一起睡午觉，甚至有那么三四次当着我的面竟然也能睡得下去。当然仅限午觉，而且也没有十八禁的画面。作为单身狗，我不是看不惯他们秀恩爱，真的吗？而是他们过分的行为已经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跟他相处快一学期了，想提意见却不好意思说。有时候我跟老同学吐槽这些事，经常管他们叫奸夫淫妇。哦，这个，哎，你们文化人确实的词汇量比较丰富。他们一直不知道，直到三天前跟同学打电话的时候开了外放，朋友同学说了一句，你们宿舍的奸夫淫妇在不在？我说你说啥？同学说你不就是这么叫的吗？被那位老哥听到了，当时他女朋友不在，当时什么也没说，然后两天没搭理我。你就不能起个隐晦一点的外号吗？哎呀，真的是，哎呀，这一段让我想起了以前一个同事，姓李，现在已经不是同事了，他也是开了外放，出了岔子。你作为一个斗鱼水友，还是应该吸取教训啊。昨晚他们俩找我谈了谈，我全程都在认怂，也道了歉，他们语气也比较平和。他说他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本来以为我这个人挺好的，现在已经对我失去信任了，再建立起信任就很难了，以后两人相处就会有隔阂，很尴尬了。然后提出了调宿舍，今天上午问了宿管，跟宿管说的理由是作息时间不合，我睡得晚，结果宿管不答应，只是跟我说了几句年轻人不要老熬夜之类的话。昨天他已经把话说死了，说的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现在是真的相当尴尬了，两人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如果不换宿舍的话，两个人还要继续相处一年半的时间，这样下去我们俩都不好过，不是你们仨吗？这个问题我跟几个朋友讨论过，他们一致认为带女朋友在宿舍睡觉有些过分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在家里在宿舍里吃饭啊聊聊天啊都行，一起睡觉成何体统啊。哎，我是不是有点古板啊？我问过有女朋友的人，他们也说不会带女朋友在宿舍睡。
我知道这件事上双方都有错。

我有意见应该及时提出来，不应该把难听的话当成玩笑话挂在嘴边。他们不应该在……哎，吓我一跳，因为这时候就结束了嘛，我以为就是写到一半被打了之类的，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网上经常有段子，写着写着就没有下文了，就那种可能，因为他这跟宿舍舍友起了矛盾嘛，就可能打着打着字，被就啪矛盾升级激化了。就邮件也没写完，结果还好，后面还有是吧？那他们不应该在宿舍睡觉，也不应该一次就把话说死。事已至此，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还有没有机会实现关系正常化？希望发姐为我指点迷津，希望发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哎，有些同学真的素质很差。什么叫那就一起睡吧？哎，一起睡了，把话说开了就好了。真的，你们这些孩子以后就很担心跟人相处啊，你们不得天天打架呀。我们这个事情，就这封邮件说的问题确实很棘手哈。本来他是那个受委屈的那一方，他是吃亏的那一方，但是呢，好死不死，他给人家起外号被知道了。哎，就本来占理的，现在不占理了，铿锵三人行。哎呀，真的是真的，就是越是没有什么经验的人，就越喜欢脑洞大开。其实啊哈，我觉得他背后说这些，就是他，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我认为这个他的室友把女朋友带回来睡觉这个事儿啊，是非常不妥当的。不管你睡的午觉还是晚觉，不管你是怎么睡的，我觉得都不妥当。你们啊就在宿舍里吃吃饭聊聊天可以了啊，就舍不得那点钱出去吗？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带女朋友回来睡觉是很不妥当的，这个是他理亏的。其次呢，我觉得背后跟其他的同学或者其他的朋友吐槽这个事情也没毛病，但是关键在于他犯的错就是给人家起了一个不符合事实的玩笑，不符合事实的外号，什么玩笑，说错了，就是也而且也太难听了，对吧？有些说还不如说狗男女，等一等啊，狗男女也是不对的，是吧？奸夫淫妇不对，狗男女也不对。一些同学就是好像没有搞清楚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你以为说狗男女就 OK 了吗？然后两个人说，哇，你也打山狗山，我们不如一起下副本吧，然后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吧？还血色修道院都不对好吗？不可以啊，都不行，不可以。孩子还有什么西门庆潘金莲，我谢谢你，贝克斯博士，你说这些人家不认识吗？西门庆人家可是博士啊，你说西门庆除非人家是一个外国博士可能不知道，就是那种西班牙的或者说非洲来的交换生，可能你这样说很隐晦，他懂不起。人家只是一个中国博士，会不知道西门庆潘金莲吗？好，有些开始了，莫格莱尼是吧？连我都知道。对，关键是不要外放和不要乱起侮辱性外号，不合适。谁是大王？你来吧。对，就是不要外放，也不要起侮辱性外号。怎么说呢？我觉得事已至此，
就大家各走各的路吧，也就是也不一定非要成为一生的好兄弟啊。你好好的跟人家道个歉啊，然后并且表示说，我觉得你这样很不妥当，但是我确实不应该叫你奸夫淫妇，我决定你要不就搬出去就完了呗，换宿舍嘛就好，又不是非要跟人家朝夕相处。对啊，你们俩又不是有什么非要在一起的那种就羁绊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捆绑的，对吧？道歉了就分开住就行了。所以最后的问题在于，当地的房价太贵，一个人负担租金有困难，是这样吗？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但我也觉得，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住在一起。老实说，就是抛开他们这些恩恩怨怨不谈，就抛开什么奸夫淫妇啊，什么外放啊都不说，我觉得一个人有了对象就不应该跟别人住在一起，就自己出去住，真的。现在经济也比较经济发达，然后大家也没有那么拮据吧，是吧？你每个人都单身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住在一起。但我觉得，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你一对情侣跟别人住在一起都很怪。你想想，很多很多小年轻人结了婚都不愿意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这么亲近的人都不愿意住在一起，因为各种会有各种生活中各种摩擦嘛，有一些小矛盾什么的，我觉得就不应该住在一起。你想想，有很多种不方便的地方。第一，一对小情侣感情太好了，给室友造成很多伤害。就是你们俩感情很好，伤害了别人；你们俩感情不好，又给别人可乘之机，是吧？哎，感情不好还住一起干嘛呢？对吧？就没有必要了呀。再说了，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的室友相处的不好，哇，手心手背都是肉，一边是我兄弟，一边是我老婆，我怎么办呢？很难受，就像婆媳关系难相处一样。这很难受。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的室友关系特别好，那就更难受了，对吧？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应该住在一起，是吧？赶紧搬出去。没说下毒啊，你是 FD 吗？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三个人怎么一块愉快的玩耍呀？斗地主吗？

接下来方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自己住自己的。实际上，应该那个小情侣搬出去。不过你既然犯了一点错误嘛，就自己搬出去吧。说不定搬出去了之后就有女朋友了，你知道吗？花园房独居，有车有房，还怕没有女宅？我这句粤语说的怎么样？是，广东是不是这么说的呀？标准的啊。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说法，叫什么来着？叫好看的皮囊3000一碗，有趣的灵魂要车要房。你既然搬出去了，有房了吗？起码也算是踏出了第一步吧。哎，不叫女宅啊，那叫什么？靓女吗？靓女吗？唔系啊，那应该怎么说？靓仔、靓女。哎，粤语好难啊，门槛很高。不友善。有个邮件叫做现在要不要追女大学生。巴妈妈好，这是我第一次写邮件给您。我是一名大二理工男生，和偶像您的本科有点同行哦，有点激动。哪有同行啊，隔行如隔山呐，小伙子。还没谈过恋爱，但人际关系还算不错。我热爱科学、政治和哲学。曾经和男的好朋友可以通宵聊这些，互相倾倒于对方的倾倒于对方的思想和看法。但是和女同学就聊不了这些，他们的爱好无非是些吃喝玩乐之类。没有啊，我们还喜欢看韩剧，还有李泽言呢。甚至我推荐我去看国产电视剧，哇，这个比较少。瞧不起女同学，有本事无性繁殖啊。对于这些在大学无所事事、单身代聊、化妆来上课、双休日用来追剧的女大学生，我是否应该违背自己的取向，多去培养他们的爱好，追一追，或许可以体验一下校园恋爱。毕竟您说大学不谈恋爱和咸鱼没有区别。没有啊，我没说这个话。这个话其实对很多人伤害太大了。如果我说大学不谈恋爱和咸鱼没有区别的话，那我们整个房间就哭声一片，哀嚎四起。我只能说，如果大学不打游戏和咸鱼没有区别，就是法不责众啊。像您这样的女生在大学时一定是很早就被优秀的男生追到，过着幸福的大学生活吧。没有，我大学都在打游戏。还是等毕业经济独立了再找女友，过着吃吃饭、逛逛街、买买单的普通生活。反正大学单身挺好，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学习和玩。真正和我合得来的女生，世界上可能真的没有。爱情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好失望。祝发发事业顺利，身体健康。如果说要问我现在有没有喜欢的女生，目前没有特别喜欢的，但有还凑合的，以后可以让她整容。我看开了。好，孩子，你好像有点自信啊。

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什么？有一句话，他说什么？我有一个喜欢的，还凑合的，可以让他整容。我看开了，我又想起刚才那句话的原话是怎么来说来着？好看的皮囊你玩不起，有趣的灵魂看不上你。好像是这么说的，是吧？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第一没谈过恋爱，第二都跟男的男性朋友通宵聊哲学、科学和政治，互相都倾倒了。我觉得，要不然啊。就不用花时间在我们女孩子身上了，还找啥女朋友啊？要啥自行车啊？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喜欢什么科学、政治和哲学的女孩子也不少，我昧着良心这么说。但是呢，一般来说，她们都没有化妆来上课、双休日用来追剧的女大学生好看，所以这群人可能在你眼中是不存在的。毕竟你喜欢的那个女生，你觉得还凑合，但是还需要整容，是吧？我说的那些外表稍微普通一些，但喜欢政治、科学、哲学的女孩子，可能在你眼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可能世界上真的没有。又有学识，又长得好看，懂得又多，还很有思想。一般来说，是吧？跟你们这样的男大学生是没什么关系的，你们估计接触不到。如果真的想认识这样的女生，那就去某个直播间开皇帝吧。这样就走出了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来，大声说出那个房间的房间号。其实我在想，现在打出67373的是不是就其实记不住人家的房间号，因为我们67373就是好死不死是个靓号嘛，那边虽然很喜欢，但是那个号码不太好记，是这个原因吧。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女的，我也记不住他的房间号，我是真记不住。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自己到了。其实我觉得这封邮件看下来，有一句话是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这一句，爱情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希望这个小伙子今后能有别的想法。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谁没有傻逼过，觉得自己不可一世，觉得自己牛逼又帅，懂得又多，智商又高，虽然但是人缘很好之类的，都会有。这人在小时候都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错觉，时间会告诉你真相。你想什么，你想对方什么都好，又好看，又懂得多。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社会哈，结婚呢越来越少，然后年轻人结婚初婚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对象越来越难找，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自我认识。比方说你是一个5分的人，5分的男子，你觉得自己有7分，然后你就会找一个6分的女子。但是6分的女子呢，她又会觉得我要找一个8分的男子，然后就这样互相对不上。
大家都结不成婚。

亲爱的发发，前几日得知朋友生活中困扰。最爱的发发雷猴，前几天朋友在微信群里说出了一个生活中遇到的很尴尬的事情，详情见图。我一时无法帮他理清思路，不长时间后他打来电话，详细描述了事情的经过。他工作中的同事，两人关系也比较亲密。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我的这个朋友打开了他同事的云盘，发现里面一个巨大的文件夹全是 gay 片，还有一些中年大叔 SY 的小视频。嘿，我突然出现同事的名。据他所说，他当时就懵了，也可能是打开了通往新世纪的大门而兴奋不已吧。他说这个同事结婚几年没有孩子，不久前还离婚了。他发现这些小秘密以后心情很复杂，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工作伙伴，我一时也想不出解决方法。推荐他给机智的发发发发发发邮件求助，或者干脆融入那个圈子。这篇邮件希望发发可以给他指一条明路，希望发发永远年轻美丽，发家致富，祖父阿普阿普。哎，这个都要借一步说话吗？刚才是谁要借一步说话？房管记一下这个名字。姐姐，这是我们六七三间的基老部吗？刚才是谁要借一步说话？什么叫不借不借？正确的回答应该说没有没有吗？不借不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的宝贝不给你看吗？有时经常觉得你们思路很奇葩。没有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怎么借，不借。那怎么才肯借嘛？打个粉，我来看一下这个小截图哈。大爹问你个很沉重的话题，哎呦，你看过 gay 片吗？我在我同事网盘里发现好多的 gay 片，这不正常吧？男的女的？男的，完了，恭喜你，不知道该咋面对。梦里不觉秋已深，余情岂是？为什么？余情岂是空余恨吗？你和你的男性友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群名呢？我见过的那种男性微信群的名字都是些什么傻逼呀、什么废物啊这种。你们这什么群啊？你们自己打开那个自己的微信，那种纯男性的微信群群名都是啥？会起这种吗？梦里不觉秋已深，余情岂是

余情岂是为他人，真的吗？我来搜一搜哈。嘿呀，梦里不知秋野，没有啊。操作不行。梦里不知秋已深，

0: 梦里不知不觉秋已深，余情岂是为他人，什么意思？梦里不觉已到深秋，我今生剩下的感情都专注于你，不为他人分心。哦，打错了，不觉。这是表白啊。梦里不觉秋已深，余情岂是为他人，何故朝秦暮复楚，一想贪欢空余恨。
1: 哎呦，你这个群很有问题啊。
0: 我在想啊，他说他在同事网盘里发现了好多 gay 片，是真的吗？三个人群怎么了？这斗地主吗？就是有没有这么一个同事，有没有这么百度网盘，有没有这么多 gay 片，这个 gay 片到底是谁的？他跟你说这个话到底是想让你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想试探一下你的态度？

0: 谢谢穿拖鞋上树再修行的飞机。可能是暗示，试探。
1: 对啊，
0: 我觉得有可能是试探啊，就好像有些女孩子，就回到异性恋上面啊，有些女孩子会问你说，哎，你有没有女朋友啊，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啊，实际上她并不是想要给你介绍女朋友，她就想把自己介绍给你，这是一种试探，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你们之间也。谢谢淡淡的旧时光的飞机，在出柜的边缘试探。现在这是一月份发的邮件，现在他们可能已经就问题解决得很好了啊，其实是个卖片的。嘿，现在已经可能门都打开完了。少看 blue 的，但我还是坚持我最开始的判断，我觉得可能只是试探你而已。而且你知道吗，这根本不像两个直男的对话。一般来说，直男如果发现了别人是 gay，然后看了就被迫看了很多 gay 片，然后他们的对话是什么样的，我猜测一下啊，应该一来说我操好恶心，你不知道我操老子饭都吃不下了之类的，而不会是这么就是很简单的开头问你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这一看就不对。还有他先问你的什么，说你看过 gay 片吗，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种，就是你听说过安利吗，那种起手式，就是想拉你入伙的那种问法。一般正常的如果真的是直男，看了就是不经意间看了很多 gay 片，他是会留下很重的心理阴影，很长一段时间连是吧台湾什么烤肠都不敢吃那种，他会说我操好恶心，天哪我很难受，你知道吗，那个人实际上是什么，他都是会这么跟你聊天，这种说法一看就不对。安利的起手是你们想想，你跟你的好朋友如果你不小心看了这个，一般来说直男看了这个会难受的，你会这么平静的说，你好，你看过 gay 片吗？这感觉就是如果说对方回复说看过，他说啊，我这里有几部新的，你有兴趣吗？这感觉是这么一个对话，不是一个正常的那种剧本。对啊，直男看了会流泪啊。还问你一个沉重的问题，再看这个梦里不觉秋已深，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一片深情，不爱也不要伤害。什么叫你好，你听说过童话镇吗？谁没听过呀？好了，我讲完了。去下一方啊，邮件。哎呦，这邮件的标题可以有点膨胀啊！你想要在上海买房，可以找我结婚呢。我竟无法反驳呢。我来看看他说了啥。你想要在上海买房，可以找我结婚呢。我绝对不会找你麻烦的，给个50万就行。 上海户口这么值钱的吗？羡慕上海土著。

0: 我还以为他说要帮我买呢，看下一个邮件。上海房价好像最近有点跌啊，大概就是从11万跌到10万9千那种感觉啊。你不要钱，快来！哦，有些弹幕说我不要钱，发发快来找我。还有就是我倒给钱，报销车费，快来找我。可以。北京户口60万，这还是竞价的吗？都跌了些啊，但是跌，我们乡下的房子还在涨呢。我们重庆的房子好像涨了30%，上海的可能就跌了1%吧。有什么区别吗？反正也买不起。不许反悔是？你不要钱送房子。欢迎成功濒临指导，这是濒字吧？不是胃吧？我没念错吧？谢谢国民初撒浪黑的飞机。莅临啊啊！哎呀，我打一下。哦，真的。嗨，哎呦，肚子疼。身体不行。哎，我在想啥呢？刚才那段切掉。首先祝发姐、助理小姐姐和673737新年快乐。发妈妈您好，我是一名看您视频的随口。突然一下河南口音跑出来是怎么回事？我是一名看您视频的随友。最近遇到一些问题想和您分享一下，我最近好像对现实的女孩失去兴趣了，我现在只觉得二次元中的女生特别可爱。哎，刚刚聊过二次元大主播，帮帮帮帮简单来说就是只有看到二次元的女生才会来电。我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个什么来电这个说法，应该是两方都有感觉才叫来电吧。就是两个人互相有点好感叫做来电，你单面的，你对纸片人来什么电呢？就喜欢他而已啊，是不是？就是说，就像恋爱一样。这两个人都喜欢才叫恋爱，你喜欢别人，别人不喜欢你，只能叫单恋或者暗恋，对吧？他说以前单排的时候还会对三次元的女生有反应，现在看到女生就想把她们二次元化，要不就再起不能。我很喜欢看别人把其他的事物娘化。什么叫娘化呀？哦，我好像知道了什么。哎，我怎么懂得这么快啊？我怕不是个变态吧？我怎么这么快就懂了？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你们知道娘化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想象成一个姑娘，猫娘、狗娘、狗粮，我不知道，好像没有，就猫娘，还有什么贱娘，就把，比方说你一个鼠标，你把它想成一个姑娘，当然可能这种情况比较少。高铁娘，还有好像真的有，还没有狗娘，有猫娘、鲨鱼娘、AC 娘，还有啥？贱娘我知道，贱娘我觉得很奇怪，我一直不知道贱娘是什么。蟑螂娘可太恶心了吧！我给你们搜一下啊，娘化、娘化、
1: own size and though I close my eyes, I see.
0: 百度百科，娘化特指有爱人是对各种角色甚至非生命体进行的女性化同人行为，一般仅指在 ACG N 界。 ACG 我知道， N 是啥意思啊？现在所说的娘化通常指以萌系手法进行的娘化，近期大有愈演愈烈的形式趋势，什么东西都能给娘了，万物皆可娘。来给你们看一下图片你们就懂了，这个是啥呀？没认出来，完了，我把有些能够认出来的给你们认一下啊。喏，这就是流金娃咖油库类的娘化，没毛病吧？这是猫耳娘，不对，这个酒好像是狮子娘，这是狮娘化。对，乍得乍娘娘也是娘化的一种，苦力怕是啥意思啊？这是狮子吧？哦，度娘也是，对对对，度娘。其实娘化存在我们，哎，这孙扎的好可怕。存在，这是死神的娘化。还有，哎，这是啥呀？好眼熟，但是想不起来。好眼熟啊，这谁啊？给我科普一下呢。我觉得经常看到这个动漫形象。吃茄子的娘，这啥 ？MC？ 这是国徽的娘化吗？我操！你们这帮人真是，我不知道你们这是宣传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我擦，这也行？这是坦克娘，看看啊，有些我都认不出来了。我觉得娘化实际上是有一点啊，这是孙五娘啊，好恶心，哪里不对？你们真是为所欲为啊。这是浣熊的娘化，浣熊娘，这是什么生物啊？我们就用图片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同学不太知道什么叫娘化。这是阿童木娘，哎呦。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就是天下万物皆可，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很危险的趋势。哎，有些都不敢点开，算了算了，继续。谢谢作曲家卫一的邮箱。然后我们接着看邮件号，他说：“我很喜欢看别人把其他的事物娘化，在觉得很有趣的同时，也发现自己的兴趣在往这方面转移。其实这种是恋物癖的一种吧？不知道六七三千的水友有没有一些脏脏的小秘密、小癖好，类似脚控、臀控之类的？我是气味的那种，虽然说起来很……” 哈兹嘎西，哈兹嘎西是什么呀？ disgusting 吗？很绅士。谢谢考拉带不过打不过袋鼠的飞机，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些小癖好有些影响我的双排，和二次元的喜好类似，只要沾上我的喜好，我就直立行走，没有的话就立刻化为史莱姆，还挺形象的啊，瘫软在地。我没有和他说过我的癖好，因为互相不是情侣关系。我是不是没救了？想问一问发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初六级三级三越办越好，发妈妈永远十七岁，古诗长虹。哈兹卡西是害羞的意思啊？哦，你们怎么都知道？人均日语十级啊，一级。我其实看了整篇邮件，我最大的疑惑就是为什么他有女朋友或者说有炮友。像他这种症状，实际上应该很影响他跟现实的女孩子交往才对。因为实际上我们也看过一些就是动漫形象都很夸张的，比方说身高1.8米，腿长1.5米，还有那种眼睛。我小时候我喜欢看漫画，我爸妈经常 diss 我，就说你那个好难看哦，下巴这么尖可以戳死人，但实际上多年之后成为了社会主流审美。反正我喜欢看什么那个什么美少女战士这种东西，就下巴特别尖嘛，然后眼睛有这么大，然后我爸妈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你是不是审美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喜欢看这些？我觉得这样才好看呢、啊、我觉得他们不懂，他们不时髦。但实际上所有的二次元都相对夸张一些的，就眼睛很大，下巴很尖，鼻子只有一个小点，笑起来嘴巴没有牙齿，对吧？然后头发超级长，胸超级大，腰很细，腿很细，没事就流口水，然后跟你说话都会浑身发抖那种。实际上这些都太夸张了，请你如果一直这样沉迷于这些的话，很容易就没有办法跟现实中的女孩子交往。谢谢恭喜发财的飞机。流口水是什么？可能发羊癫疯吧，还浑身发抖那种。

谁在说香肠兄弟会叫阿 CC 娘，好烦、啊。羊癫疯嘛，就是这样啊。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适度娱乐，不要伤身，要分清楚网络二次元和现实，不要把那个就是不正常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那个他们出这些作品都是为了迎合大家，就是为了满足你们一些不为人知或者说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小秘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是行不通的。你看那个的时候很爽，那是因为他这个作者在讨好你，他觉得你喜欢这样 ，which is true， 你确实喜欢这样。但实际上现实中的女孩子不讨好你，她不会看到你就走不动路啊，眼脸红啊，心跳啊，说话里面全是省略号啊。然后就啊，大西，宫妹，不会这样的。现实中的女孩子需要你去哄。你老是看那个，你会接受不了现实的。

他们为什么要在作品里讨好你呢？因为这样才有点击率，才能接广告或者卖本子嘛，是吗？就像我们又回到今天早些时候说的那一句七言绝句，哎，不对，十言绝句吧，就是好看的皮囊三千一碗，有趣的灵魂要车要房。你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子其实不是女孩子了，她只存在幻想之中。谢谢真版木老娘的飞机。不要太沉迷了。我有时候在想，你们这些骚 ID 是不是都是 QG 内部人员？谢谢真版木老娘的飞机。谢谢五岁的兔兔的飞机。但是这是男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女生也有这样。如果我们天天去看那种韩剧，看那种女性向的后宫文，就是哇，打个比方，步步惊心哈，我穿越回古代，我啥都懂，皇帝喜欢我，阿哥喜欢我，大臣都喜欢我，他们为我疯狂，为我生为我死，每个都爱我爱得不行。实际上这个现实生活中不存在，霸道总裁爱上我很难的。谢谢萌萌的弟弟，谢谢 NAKJDFKAI 飞机。这种其实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杰克苏和玛丽苏吧。谢谢借一部说法的飞机。我经历了什么？我什么都没有经历。

嗨，我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我心中有很多，我懂你们，是因为我小时候的也看过这些误人子弟的作品，但是我现在成长了，我长大了，我成熟了，我现在信奉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八荣八耻，我已经跟以前的我划清了界限，我再也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那种事情，活明白。年纪小的时候难免有种种幻想，为什么电视里这么演，你却不对我这么做？那些麦竹鼠十元一只的飞机，人都可以做梦，对吧？但是做梦，梦总是要醒的，如果不醒的话，那就是死了，就凉了，就死走。有梦没关系，只要分清就好。而且其实他有这些爱好也是很正常的，他不伤害任何人除了他的炮友，所以我觉得他可以保留他的爱好然后离开他的炮友。因为如果他和他的炮友在忙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二次元的姑娘，比方说剑娘啊 AC 娘啊，应该不会啊，剑娘啊乱七八糟的娘啊，我觉得其实是对对方的一种不太尊重。就好像如果他跟你一起练习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李泽言，就是我觉得他可你可能就如果他想的是其他的，比方说是李泽言、旅行青蛙、八阿哥、五阿哥、四阿哥、乾隆，还有哪些？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也不是太开心哈。当然，如果说你们能够变废为宝，就是你们出来，反正你们关系也很开放。那些王十娘的飞机，一些李泽怡的飞机，就是能够把你对二次元的一些爱转化成更利于你们修行的一些课程，也不是，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里面还是可以给你很多灵感，对吧？说不定发挥就超长了呢。是，谢谢李泽怡的三个飞机。哎，你别说什么旅行青蛙什么鬼，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人呐，在有些时候并不是就一定会想别的喜欢的人。比方说有些人觉得如果说她跟她老公关系感情不好了，她就在那个时候一定会在有些时候一定会想起隔壁老王，不是的，有时候他就会想，哎呀，想玩游戏，就跟你们一样嘛。你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想，就是什么时候能去打英雄联盟啊？我想打王者荣耀。哎呀，就是好像不是一个竞争关系，但是实际上又是竞争关系，你懂吗？就是，我其实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并不是对其他的姑娘感兴趣，我就是想赶紧玩游戏。我今天有点累，不想去玩游戏。比方说，我并不是不爱你了，在想迪丽热巴、古力娜扎，可能我想的是扎尔巴哈，还是巴尔扎哈来着？这是一种另类的竞争关系吧？你们难道就没有过这种经验吗？经历吗？不喜欢你了，并不一定是我心里有其他人，也可能是我爱上了绝地求生，还押韵呢。我上回看到一个笑话，你们先笑一下哈，我找一下。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自愿花费好几个小时往上冲浪，就为了开心个几秒钟。是不是很有深度啊？我帮你回答了，是的。然后下面有 人回答，他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愿意花费好几天对一个女孩花言巧语，就为了开心个几秒钟。令人悲伤的是，我们除了上网，在其他地方可能连几秒的开心都找不到。谢谢大家捧场，真很开心。你在六七三七三能开心好几个小时呢。

0: 生亦何欢，人生苦短。谢谢尖波子的三张卡，谢谢萌萌的弟弟的飞飞。什么叫收啊？哎，人家发自内心的开心的笑，为什么要收啊？你这收是怎么回事啊？人家真的开心，真的觉得很好笑，人家才笑的，你收什么？谁在说收啊？你等一等，收啥子？搜拉痒？为什么要收？收什么？你说清楚啊！这位兄台，请你留步啊！为什么要收？谢谢萌萌的弟弟的三张，不，三个飞机，谢谢扔的完毕蛋的飞机，就无法可收，无哈可收。谢谢萌萌弟弟的四个飞机。其实大家还是没事可以出去宣传，欢迎大家出去宣传，看六七三七三能开心一个晚上呢，划不划算？嗯，喜欢他办张卡。谢萌萌弟弟的五个飞机。你们这种表现让我想起以前读书的时候，有时候比方说老师会故作幽默的讲一个笑话，但是其实并不好笑，然后大家就稀稀拉拉的笑声就算了嘛。但是班里就每个班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就笑点真的很低的同学，他就会一直笑，就一直笑，然后最后大家因为他的笑声又重新开心的笑起来了。嗯，当然这时候不知道老师的心情到底复不复杂。谢谢大家本卡，谢谢大家本卡。哦，这句话还是普通话和方言的完美结合。
1: 阿姐好像没有跟大家打招呼，对吧？重庆话，重庆话。
0: 有很多重庆人吗？那重庆的
2: 连上了吧？
0: 观众可以举一下手吗？
2: 连上了。
0: 哇，太假了吧！人均重庆人，我看到好多都是那个外地的。
2: 什么东西？这么温柔，没有降温的。礼物大梦，哎，小鱼，
0: 大家好，
2: 关礼物在哪？
0: 很高兴来到港姐巡演。
2: 你知道跟
0: 我跟港姐一样，都是第一回来到重庆的。然后就在那两天呢，就紧急说了重庆话，说的不是很正宗的。
2: 是的。
0: 我觉得重庆是个很好的地方，是吧？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我觉得可以长期居住。
2: 没有，
0: 希望以后港姐
2: 哦，只有我们看的时候。
1: 好，好，下面来翻译一下，对吧？
2: 现在好了，
1: 哎，好了，听得懂，听得懂。重庆非常好，人杰地灵，对吧？盛产艺术家。
2: 现在还卡吗？

0: 刚才那首歌叫阿婆说啊，接下来会唱一首，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种地方唱，对吧？去年没有唱，
1: 以前没有唱过。
0: 各位听众，现在你们眼前的是两个艺术家，很正气凛然的啊，不要在这瞎扯。这首歌叫做《弦上有春秋》。
1: 让大家喜欢。
2: 啊，不卡就好，不卡就好。

0: 这首歌叫《弦上的春秋》啊、嗯，然后我发现都会唱，对吧？他们轻轻的唱。
1: 他们对某一句歌词记得特别熟，就那个“忆”。
0: 这首歌其实清唱也很好听，如果你们是，你们试一下，你们都会吗？那“忆”那个。

0: 照顾人，对吧？他们明明可以唱得很大声，但是都缩着唱。
1: 你真的很会夸人。
0: 没有你会啊。接下来我觉得这首歌大家可以放声歌唱了。
1: 你这么一说，他们有可能误会了。
0: 跟他们打个招呼聊聊天啊，这你先跟他们打个招呼聊聊天。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干姐的演出。对了，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干姐的下一站是哪里？是那个哈尔滨是吗？
0: 哈尔滨已经卖完了，没有票了。
1: 啊，已经没票了、
0: 很火了现在。今年应该还有十来场吧，十来场应该还有十场，十场应该还有已经对对对。上海杭州都没有票，但你不用票、
1: 如果去不成的话可以在那个直播里看，对吗？直播里的那个效果也不错。
0: 花站送给大家。

0: 这跟我们排练的完全不一样的，声音太大了，完全听不到。
1: 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0: 对对对，刚刚我那个鼓机已经完全听不到，所以我要停下来啊。但是我们还是完成了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一个《通话证 Plus》送给大家。
1: 谢谢各位翠鸟。
0: 第一次来到重庆，对吧？然后特别特别开心。然后发姐也是重庆人，今天来到这边。其实今天发姐的爸爸妈妈也都来了，对吧？来来来，
1: 陈总，谢谢王总。
0: 对对对，
1: 很高冷啊，
0: 你这么。叔叔阿姨应该，对吧？为一个这样的女儿自豪。
1: 我妈说，那个就是她在排队的时候，你们排队的时候，很多人认出她来了，真的吗？哇，我上次她出镜的时候，我给她化了很久的妆，然后就调了很久的摄像头，这样你们都能认出来的。
0: 他们会不会觉得是你啊？一模一样。
1: 我妈说要上次。哎，可以可以。
0: 本来我们今天是准备来一首《暴力积分》的，但是对吧，爸爸妈妈都在这儿，从此对吧，发姐跟我都要走向艺术家的道路，对吧？大家就不要这样
1: 严肃音乐，
0: 跟我们对严肃音乐，不要留下黑点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谢谢发姐的表演了。没有准备，随便了啊。

0: 会说好不唱吗？
1: 对呀，会说好不唱。莫姐要急死了。大家新年快乐。冷静冷静。今天没穿。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嘉宾时间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是杠姐的独唱。

0: 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的飞机，谢谢大家的火箭。就我们一般直播的时候是吧，出了任何状况我们就开始谢礼物，你知道吗？
1: 我就说不要唱爆刘继芬啊，刘继芬显灵了，对吧？效果器出了一点的问题。好，那我们那个谢谢发姐，谢谢发姐，掌声。
0: 谢谢大家，我先下去了。那个舞台很大，留给干姐了。
1: 好，来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1: 来，把门点一下，好像把你们抢了。谢谢啊。
0: 看看。稍微弄一点，
1: 我们拍你就行，拍你就行。
0: 不
1: 来啊，不然能不能听得清？我拿扫帚了。

0: 不上了，不上了，
1: 不上了，不上了，受不了。
0: 今天真的是奇怪，刘继芬小林，
1: 今天都怪你们强行要点刘继芬。
0: 我去那边。
1: 好的，你快去，快去那个休息一下。
2: 那我先上了，再见六七三七三 ，see 呀六七三七三，啊，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谢谢火影大神的飞机，谢谢大家的超级火箭啊，谢谢大家超级火箭，等一下播不播看情况，看情况，不说死啊。

0: 子。
1: 嗯，赞，多谢大家。真的吗？妈妈，你真的还没有睡吗？妈妈，睡了吧。大家好，一生所爱，教你说英文，教你。

0: 来啦，开不开心？
1: 恍如隔世。
0: 谢谢技师的火箭，
1: 感觉你声音比我还好啊。

小薇为你是范晓萱唱的。

0: 差不多下吧。明天见呢，应该今天见。拜拜，晚安，拜拜，晚安。
1: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买家卖家秀哈，跟我基本上一模一样。看，一样。胸还比较大一些，一样的吧。哎，你们看不到这个牙齿，给你们拍一下。差不多啊，一样，再拉下来一点点。它这个提高了饱和度，我再来试一试。一会儿调不回来就糟糕了。还是古铜色的皮肤啊，对比度加大，差不多这个意思吧。有点红啊，怎么印第安人？等一下，往回走一点。色彩不好调，只有靠后期了。腿，嘿，哎，腿怎么露不出来？嘿，哎，角度问题，那是俯，它是仰拍嘛？嘿，啊，出来了。差不多一个色。哎，他这个画面长度不一样，一个意思。好，调回来了，调回来了，太红了。有腿的，你们仔细看嘛，真是的。调回来，调回来。谢谢赛美留学的穷苦学生的火箭。我这摄像头，人家是那个什么无敌 two 无敌 three， 我这就是950而已。希望大家不要为难逻辑，一个意思一个意思，插球不动。买家秀赢了，哎，我这调过来还调半天呢。

差不多吧。还有这种，这是我的艺术照，差不多吧，差不多。刚才那是超模，这是那个林允儿，不对，林允不是林允儿，记错了，一样。这是那个迪丽热巴、古力娜扎，真的很贵的衣服，一模一样。哎，不做了。哎，好好唱歌，我只是一个唱歌主播。其实我们这女粉已经很多了，真的很多了。去 QG 那儿偷一下吧。谢谢 XBS 猫的飞高级手琴，谢谢九剑仙的飞机。给你们看一下那条微博嘛，我看了都感慨万千，更别说很多男观众看了有多扎心了。找一下去哪儿了，这个是怎么一来就这个，谁这谁做的，叫抹黑主播 P 图造谣抹黑，你小心啊，自由天收。啊，这是部长的样子吧。哎呀，这一张跟这一张有任何相似之处吗？本来觉得就挺清秀一小伙子，但是看到这最后一张我真是不能忍啊，什么情况啊，这是谁啊。谢谢洛伦兹的飞机。哎，我刚说要去超话看看别的，你们就莫名其妙的把一些神奇的微博给顶上来了，是怎么回事？ Who are you？ 就部长本人白白净净的挺好的，我也是第一次看的，最后这张我就恕我无法相认。看到没，你看这个时尚部部长的那个微博没，你看这个东西啊，一看就很贵，这个衣架，这个背景，这个更别说什么全球代购什么，一看就非常的高端。哎，去哪儿了？那个偷女粉的帖子，哎，找不到了。等一下，那个罗素发我一下。刷新，感谢大平台。

我记得这个是谁做的，是 Super 毛吗？超毛。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还有秀手的，我操，这个手有点厉害，挺好看的。这什么东西？应该是灯灯。哇，你看看人家的女朋友，通体雪白，修长，光滑，真的不错，看一看，挺好看的，真的。这手挺好看的，你们好好学学。没说错吧？哎，这世界上有很多手控，还有那个声控、颜控是最初级也是最普及的，很多还有什么，还有那些变态的脚控。这怎么学？擦护手霜啊！谢勾带76的高级出勤。哎，勾带76是参加了的吧？是哪个人呢？我没对上号。脚控，谢谢发酱的酱肘子的高超大玩星。哦，找到了，偷男粉的。现在男粉都靠不住了吗？现在男粉本来不是就后花园嘛，现在谁有与主播之间没有信任呢？在偷女粉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偷男粉的时候就没有人为我说话。谢谢发酱的酒粉的飞机，谢谢森染的是不是染啊的飞机。哎呀，这个人叫什么？浩如烟海。有两个女粉想知道下列两位男粉的信息，哼，我想知道这两个女粉的信息，但是出于害羞不敢发，所以由我代发。大家知道的也可以假装不知道，因为我可能又会失去两位女粉。所谓的，没有人想知道这位宝宝的信息吗？啊，这么可爱。这个呢？这个男观众有点像，真我上回就说了，有点像那个，那像马牛逼，马牛逼的那个房间号可以报一下，在我们这边，ID 叫47号 gamer， 想那个喜欢的可以去上一下总榜，别跟我说话直了，谢谢酱肘子的超大玩笑，这个男粉的房间号我也可以报一下，好像叫229346。这张照片是美颜了的，可能你进到他的直播间会发现，就是照片跟真人长得有点区别，很正常，在我们主播界这都不算事儿的。这以照片为准啊，就摄像头显胖嘛，真人超帅，哈哈哈哈。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这人还就经济状况也特别好，而且很大方，就年纪大了点。就是视频里看上去可能比这个矮一些。哎呀，女粉还是现实啊，这男粉就更现实了。我还记得上回参加那个微影响力峰会。

0: 来了几个女孩子，我靠，那是一场腥风血雨啊，好多人真的拔剑呢。哎，我都出席这么多线下活动了，怎么没有人为我拔剑呢？也可能是因为我太优秀了，大家觉得配不上我，就算了。哎，真的呀，哎呀，我这人虽然就是日理万机，但是百忙之中还是会有那些小小鸟、小蜘蛛们给我递消息。我一看，驴乱成一锅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希望大家就是不要上了和气。哎，都是身外物。把李万基的封一下去。当当，拔剑团战团。我觉得哈，虽然我告诉大家一个，就是我上网多年的一些小技巧。这个微博的正文里面说，有两个女粉想知道信息，但是出于害羞不敢发。但是呢，我可以赌100UI，这两个害羞又想偷男粉的女粉，肯定就在这几个评论里面。她觉得没有人会发现，但是她肯定发了评论的。大家可以去破一下案。那种假装好像是别人发的微博，我来就是起个哄，实际上他就在里面。你看这，哎，每日一问找到了吗？哼，哎，我们这就是直播间的，就是男粉男神也是更新很快啊。上次我记得最受欢迎的不是狼萌萌吗？这次因为戴了口罩，大家看不清我们狼总的颜值，所以不想打听人家的消息了吗？嗯，郎总，外号茄子，安徽合肥人士，奥运火炬手，了解一下。谢谢七七掐指一算的飞机，谢谢花满楼一路小凤的飞机，郎总拉了，哎，真是三分钟热情。每一次活动就都要换人吗？郎总真的很萌啊。有男粉要打听郎总的消息吗？还有些观众已经有女朋友了，就不再推荐。哎呀，我觉得感觉6737快成为那个红娘介绍所了，快了快了！谢谢胖嘟嘟幺的发财。而且为什么没有人打听戴淑燕的消息呢？就我一直觉得，就是燕燕除了矮了点，没什么毛病啊，年轻、白白嫩嫩、胖版宋仲基，有钱开宝马。虽然不是七系，手握重拳，这样没有人感兴趣吗？董事长就算了，董事长不是一个世界的，跟你们想嫁入豪门，哎，也就领几个包回去吧。谢谢大脸猫的骑士，谢谢此时海棠花未眠的飞机，谢谢莫米尔的小情人的八个发财，也是董事长。行吧行吧，我不知道那个，我不知道燕燕那个车是什么车，但是我看着就挺破的，因为它不太爱收拾嘛。但是我跟你确定是宝马，一辆蓝色的宝马，稍微脏了点旧了点，好好保养一下也挺漂亮的。几系我真的是不知道，但不便宜，几十万嘛。而且他已经换了第二次车了，也有房，前阵子一直咨询我装修问题，买了房子还问我墙纸选什么颜色，家具怎么选啊。宝马也有十多万呢，哈，疯了疯了。有车有房， 些莫名的小情人的飞机，还有 Supreme， 还有北脸，还有椰子。这些梦未发成魂的飞机，我没有八卦呀，我说的都是大家知道的事情，就不是什么秘密，从来没有透露过别人不想公开的事情。我们这个主播嘴很严，沉默的像深海里的鱼。谢谢梦为发成魂的飞机。我要收手续费吗？哎呀，人家这说的就太俗了，成了之后给我开个游侠吧。撑一下我们场面，要求不高。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啊。哎，我看看我那个我喜欢的那个，我在这儿。哦，这个人也是，正好发给你们。
1: 之前有录过，
0: 等一下。稍等啊。

谢谢真板木老人的超大玩星和 QQ 五六三五的超大玩星，谢谢 Forever 零零幺的鱼侠。哎，你们天台满了吗？我帮那个大家问一下。

0: 天台还有100个位置，是价高者得吗？就这个东西哈，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说到李子烫，突然想起了前几天我们不是聊那个聊流金花园嘛，吴建豪同学发的那个。你刚才说阿迟迟那个驴子汤，哎，我觉得吴建豪就那个什么，就还保养的挺好的，看上去跟15年前差不多呢。谢谢平凡君的飞机，迟迟是不是那个阿豪的粉丝啊？哎，我一直没听清楚这个说的什么，什么叫 Car is bitch？ Car is bitch， 什么车就是个婊子吗？我没听清楚，有没有那个大手子，就是空耳君来跟我翻译一下，他到底说的啥呀？就什么 Car is a bitch， 谁是 bitch？
1: Oh well， Car
0: is a bitch。发质不错。
2: 我肩膀，我肩膀。
0: 卡尔玛呀，卡尔玛是什么？奥丁之子，奥丁之子不是叫锤哥吗？嗯，再给你们看一个，是偶然看到的，就有点像那个，也有点像那个，就像，哼哼哼哼哼，你们看了就知道了，我就不带节奏了啊，就这个。艾姆赫赫是你吗？
3: 你要我怎么做怎么说你
0: 才很土啊，哎，不，就很可爱，但是呢我觉得就长得很像那什么。

0: 很像啊，是不是有点像？再看，我是说这个歌。
1: 你要我怎么做怎么说你才能爱我，要我唱几首歌才能，
0: 不是高配了吧。哼，为什么姜老师在颜值区啊？他不是应该在音乐区吗？不过这区与区之间都不是按照那个就是播的内容来决定的。我算是最符合内容的，最符合所在区内容的女主播了，真的。我播过的主机游戏数不胜数呀，就我们偶尔看一次电影，还我们是要求全部都换到那个影视区的，然后我们这边超管就很苦恼，说哇换到影视区了，我们这边 KPI 完不成啊，就我们一换到影视区，那边的突然一下，哎这个月的指标。这个季度的指标突然一下就满了呢，主要是有这些小的烦恼。我是完全 OK 的。所以经常都是有很多那个。很多其他区的负责人向我伸出橄榄枝，多来玩啊，大姐，快来查房吧。我说不行，我说我们这边查房就要亏一个火箭，现在这个风气不好，我少走动，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自从出了礼物系统之后，我们的主播查房啊，贵呀，特别是出了超级火箭，太可怕了。谢谢云先生的两个飞机。雅座，楼上雅座包厢，是不是？

身上的花忽明忽暗。这红点就红点吧，活泼。这个上面是像那个皮筋，照道理说这个衣服应该是就露肩的那种，你们看了那个模特就是，但是由于我老动嘛，所以它往上面爬，有时候往下面拉一点。哼，这衣服就是这么穿啊，刚才看了卖家秀跟我一毛一样。其实我在想哈，影视区如果我们不去的话 KPI 怎么完成啊？我在那个，我有时候开小号，或者说在大家都不播的时候，就凌晨我苦苦的加班的时候，大家现在主播都不播，有时候就挂一下影视区，然后发现抽奖，他们影视区永远有一个抽奖，就是好像是满10张卡抽一个60000积分还是怎么样，大概就要抽一整天能够，就而且就是一般来说要凑齐10张卡才能开启这个抽奖，抽60000积分，他就是不停的抽，一直凑不齐那10张卡，我都不知道影视区的 KPI 怎么完成。那就我经常就是你看着看着突然跳出来一个抽奖完成了，你与那个大奖擦肩而过，点开一看说，哎，对不起，这次没有完成抽奖的那个指标，没有人中奖。心向是那个杠姐的歌，我不会，那个会一点但是不太会。还有些说什么影视区活人比主机区多，哇，这个心，这个就把我们主机区超哥的心都扎透了，就前胸到后背，我靠，封一下封一下，太可怕了，你太是，我一个人的活人就不把我们这村干部当领导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影视区好像据说是活人很多，等一下我们每一个区活人都很多啊，我这句话收回，就是影视区人挺多的，但是好像就没有什么氛围。我有一次拿小号小号就去看一部电影，当时点进去了，我但是看电影呢我就有个疑问，然后我发出去之后没有任何人理我，我那个弹幕发了3遍还是4遍，没有任何人回答我的问题，后来我百度才知道的，谢谢百度。好烦啊，就是你知道我其实拿小号去很多地方问问题，虽然我那个号等级很低，但是我不管去颜值区啊什么音乐区啊，比方说问一下，哎呀主播唱什么歌啊，主播唱的什么歌啊，主播哪里人呢，就主播有时候不会回答我没看到嘛，但是房管呢、啊、那些其他水友都会回答我，但是影视区真的没人回答我。我稍微看到一部电影叫做就泰国电影叫鬼夫，就有点像就抄袭我们琼瑶阿姨的那个几十年前的电影鬼丈夫嘛，鬼夫。当时那个鬼夫呢就是泰国电影讲的那个以前的事情，就好像是就那个大家一起打仗的时候的事情，然后他们那时候那个嘴巴呀牙齿啊全都是黑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期他们那个地方鬼夫不是鬼妇，哎呀烦死了，你们这些人呢就能不能正经一点，就我们就讨论严肃艺术，天天就在那点想那些歪门邪道。我给你们搜一下吧，就这个电影，这个人还挺漂亮的，泰国人其实很多很漂亮，像混血一样，但是有一个疑问，就是他们的牙齿全是黑的，我当时就觉得看着觉得很恶心，但是又就是又很好奇，我就坚持看下来了，我不停地发弹幕，我说哎，为什么这个人他们没有牙齿啊，其实是牙齿是黑的，但是由于我用我的那个手机看的滴滴很小一个屏幕，在我看来他们就是没有牙齿，我说为什么牙齿是黑，没有牙齿啊，我问了5-6遍没人理我，难受死了。后来我百度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那个时候的泰国人那是以牙齿黑为美，就好像我们现在以瘦为美，唐朝以胖为美呀，就每个时代的审美不一样，牙齿黑就他们好像是用槟榔，就是但那时候没有牙膏，用槟榔来清洁牙齿，就越洗越黑，大家都洗白嘛，越洗越黑，然后觉得牙齿越黑越美，就这样。我给你们搜一下就知道了，哎，百度讲得很清楚，我也是看的，影片中角色全都有黑牙，让初看影片的观众大呼不解和不适。那我感觉很不适。这与泰国的槟榔文化有关，古代没有牙膏牙刷，泰国人就用槟榔来洁齿，先将槟榔的楼叶嘛贝壳烧出的石灰放在小器皿捣碎混合，然后放进嘴巴嚼，最后加入烟丝刷牙。吃槟榔对牙齿有染色作用，听见了吗？先染红，最后变黑。不过古代泰国人以黑齿为美，但近代被视为落后民俗而逐渐消亡，啊，就这样啊。但是我就是看这个电影一直在那发弹幕都没人理我，最后还是搜索得出的。哎，槟榔好像就是有那个有致瘾啊，有点上瘾的东西，吃多了不好。这个电影蛮搞笑的，不过呢，我不是特别喜欢，不是我的菜，我还是坚持看完了。大致啊，有点像那种，早期周星驰电影的那种搞笑方式。小林真的很乖，吃多了得口腔癌。你们对吧，在希望大家注意健康，不要吃槟榔也不要抽烟，好，槟榔加烟法力无边。好像电竞圈其实我们圈也有一帮
有些人爱吃槟榔，槟榔就说挺贵的，就跟烟差不多，跟那种就烟嘛，也有5块钱一包的，也有50块一包的，槟榔好像就8块钱20块钱一包，好像一天有时候吃的快点还一天一两包呢，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啊多吃五谷杂粮吧，杂粮。谢谢淡若清风过的飞机。湖南人爱吃，我就是湖南人啊，我妈是我外公外婆是湖南长沙人士，湖南长沙人，我算半个湖南人，而且四川嘛，湖广填四川，差不多我也算湖南人，我怎么不吃？总之哎呀，健康第一哈，健康第一。给你们看一下吃多了变什么样子。其实抽烟也是对牙齿有那种染色作用，但我喝咖啡也好，但我喝咖啡比你好多了，所以大家还是呢，行，卖家秀。我是湖南人啊，半个湖南人，我爸是那边的，我妈是那边的，我爸是重庆这边的，所以是混血，混血姨，混血儿，混血美女陈一花。哒哒哒，弗兰奇，谢谢电眼美男欧文的那个俄罗斯啊，还就是祖上还有俄罗斯血统啊，一天10包，你不吃饭的吗，同学？弗兰奇，我现在喝饮料，很多时候喝那个雪碧的那个零卡，就不染色嘛。我大概每年去做一次牙齿美白，说起来好像很勤，实际上我就错了2次，间隔了1年。我去年嘉年华之前去做一次牙齿美白，今年嘉年华之前又去做了一次牙齿美白。牙齿美白很难受的，这做完之后那个冷光美白啊，做完之后还要去吃止疼药，是一种，它不光是疼，是一种敏感，其实大家还是但是牙齿很黑的话确实比较，就黄啊黑黄的就影响观感，大家还是多注意一下，就为了线下好偷女粉嘛，多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总是好的，有备无患是吧，机会不会光顾没有准备的人， Always be prepared。 小裴在充值啊哦，你们这么说好像是的。除了冷光美白还有什么美白？还有那种谢谢杨一的飞机，谢谢小裴的飞机。哎，给你介绍一个，我上回也介绍了，在这次再介绍一个业务，就是那个229346是吧，去那边混一下的，写漂流灯笼的高级车型。牙医应该是特别挣钱的，以前还有个笑话，就是说爸爸是一个医生，儿子也是医生，但是儿子就读医科嘛哈，儿子说说爸爸，我不知道选哪一个科再深入学习下去，他说我想选乳腺科，爸爸说你应该选牙科呀，对吧，但是牙32颗总有一颗出毛病的，你学那个不太好，不要就是目光过于短浅，学牙吧，学牙医吧，牙医还要换牙呢，就利润很高的，牙医都死有钱人，真的。年轻的时候你不觉得，老了之后真的各种各样的毛病，而且你就必须用嘛。好像一颗种植牙大概便宜的10000多，贵的3-5万呢，开玩笑的。
我有些虫牙，有一些有点小蛀牙还没有去弄，瑟瑟发抖。谢谢陈五发的粉丝，你比较少见呢、啊。靠你，这同学经历了什么？哇，脂肪君你，哎不对，什么呀？你在说什么呀？谢谢 Red 的三个飞机。我妈小时候特别想让我学医。谢谢陈武发粉丝，谢谢雅姨的飞机。谢小肥的飞机，谢 Red 的三个飞机。我妈小时候，在我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她就想我学医。她觉得学医是一个，就是永远不会失业的职业，而且就是专业性很强嘛。而且就一个人学医了，就造福全家，你知道吗？谢谢流心绿豆糕的飞机。当时我妈这一代有好几个兄弟，我妈是老幺，她老六，六六六，春打六六头。她上面有五个哥哥，我有五个舅舅，然后家庭经济状况最好的就是学医的那个舅舅，而且家庭地位特别高，每次就亲戚之间聚会。大家就像那个寻医问诊一样说，哎呦老王，我妈姓王嘛，那我舅舅也姓王，哎老王你帮我看看这里呢，就哎呦我这里不行啊，哎就是老是痛，然后就还排队那种，就一大家子聚会啊，就那种哎我这里酸痛的不得了。然后我们那舅舅就说，哎呀你这个问题我见得多了，其实平时要怎么怎么样，还随手给你写个方子怎么样，哎你回去。哦、谢谢老王，谢谢老王。哎呀，好，你来吧，你来，真的真的。我那个舅舅是一个医生，我的舅妈也是医院相关的，然后他的女儿，也就是我表姐，也是医生，我的表姐夫也是医生，一家子都是医生，感觉他们家里会有消毒水味儿。这是我对医院的一种恐惧啊，开玩笑的。我那个我姐我表姐很牛逼啊，博士，表姐夫也是博士。据说研发的药要上市了，可能身价要超过我们直播间很多人了。谢谢灭绝低端人口，抗哼哼的飞机，发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我们的病有救了。哎，我的舅舅家里也是医生，我数理化成绩不好，我是文艺青年嘛，我是艺术生，你看我这一身的艺术气息，艺术细胞，当不了医生。我从中学开始，我的数理化成绩就很普通，艺术还超过我，那不是普普通通，轻轻松松。而且我对医院有种恐惧，觉得医生其实压力很大的，他们薪水高是理所当然的。医生他那种，而且就是他责任很重啊，就你医好了，大家就说哦谢谢医生，华佗在世来跪扑过来抱你啊，给你送什么什么鲜花啊锦旗啊，都你万一医没医好，不管是病人的原因还是运气的原因啊，那很多时候就那个，对，救我狗命嘛，很多时候就怪在医生身上了。

很压力很大的，而且那种医生就是完全不停的，特别是门诊科那种，从早上七点多开始，七点多还是六点多开始看门诊，后面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哪像我们平时上班经常摸鱼，还聊 QQ， 还逛逛论坛，看看直播，打打王者荣耀什么的，医生根本不存在这些。还有那种住院部的也很忙，天天六点多一群人要来查房，一天查两次房。哎，学医还是很辛苦，而且学医不是说那种，因为医生是一个就要求很高的职业，很多职业就是比方说你当服务员，当那个当司机，那些就是要求没那么高。医生的话，研究生就硕士毕业，基本上你在那个中国大点的医院你是找不到工作的，就博士起。我当时我的表姐也是就挺好的一个学校，我就不说是哪个学校了啊，硕士毕业，然后她说，哎，我操，感觉硕士毕业不够啊，就去读了个博士。医生查房也缺火箭。可以有关系就行，有关系哪儿不行啊，我非得进医院，真是。你这话说的要可以有钱就行，那没钱呀，没关系啊，你这不是扯的吗？你这六七三千柠檬的飞机，那你说这当大主播有才艺就行，没才艺，有关系就行，没关系，有颜值就行，没颜值，那么办？这些柠檬的飞机，就医科大学的学生，基本毕业了就快三十了。而且我们就是搞建筑的，搞艺术的啊，我们自诩为艺术生，房子修的丑一点嘛，就丑一点嘛，也不会出什么大事。那搞土木的房子垮了就进去了，哎，就他们是搞结构的嘛，如果哪里就是就不符合抗震需求，出现裂纹啊，怎么样，就要进去了。我们就还好，谢谢发好月圆九五的发财。周日看的电影名字《死侍》，是是死，死是是，死侍。谢谢海绵宝宝只喝口可乐的飞机。其实一般不会有那个大问题，现在都很严格了。以前真的是像我妈跟我说哈，以前有些很夸张的那种设计的出现的就是大问题。她说以前好像修一栋房子忘记修厕所，最后把厕所加在了客厅的中央。我说你在逗我吧？她说真的呀，我亲自去了那个房子玩过，就好像小时候看的那种漫画里的事情就变成真的了呀。就没头脑不高兴嘛，对不对？那没头脑不高兴说忘记修电梯了，大家一起爬上去，我忘记修厕所了，把厕所放在路中央，还真有这事啊。 Sky 秀，香香的滋味你尝过没？还不是很方便吗？是方便啊。谢谢只看一份儿的发财。以前就是条件不好的时候，何止是没有厕所在客厅中央已经算好的了。以前在我妈的上一代，也就是我外婆那一代，没有厕所的，一层楼只有一个厕所，就跟现在商场一样。就说问一下，说哎，服务员，请问那个洗手间怎么走啊？你出门右拐走到底，然后再左拐走到底，那个就厕所。

0: 那个凯文老师说，哎，凯文老师，凯文呐，你们这洗手间在哪里啊？你说啊，你过个马路就在对面就到了，要我陪你吗？我说啊，不用了，很正常嘛，都是亲身经历啊。哎，怎么就屎尿屁环节？谢谢发酱的卷心菜的火箭。怎么就很自然的聊到了屎尿屁？等一下，我们是聊聊那什么？我们开始怎么聊的？我们不是聊聊牙齿吗？就从走了一个循环，
1: 好像是苹果的广告歌吧？我能找到最跟科技沾边的歌了。

真的是官职名啊。哦，学习了。谁有的学富之之五车，不可斗量。咖喱嘎达。

YYSJ 的会记那些冷，哎，说得快，那些掉渣，那些三战封神，那些猎户座守卫，那些野生大烧饼。

我记得他是不是有一次在那个订阅号里还画过画，就绘画功底很了得那种，不知道我记错没。

谢谢安东尼。原来是学画画的，我也是学画画的。

这首歌叫《对对对》。谢谢没人权。人老心不老，行不行？

款的对路，什么款的温柔，乌乌你也拢想你。千古以前，人主的传说，如今人现在起。千古以前，人主的传说。

今天就不玩逗比王了。谢谢电台情歌的飞机，5个飞机了。

没有单反，我只有卡片机。你借我个单反吧，谢谢德云小米哥，谢谢大家的。

谢谢田太君。还有，我只能说，只能什么都别说。

我是一个 PVE 爱好者。这些谣言啊，真的，那就好。

谢谢张辽指弟，谢谢韩笑。谢谢电台情歌的飞机，飞机今天要破产了吗？其实怎么说呢，怎么没有歌词了？这下笑不笑？谢谢恶狠狠的进去。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还好，还好，董事长不在。

电台情歌，谢谢陶陶陶手，谢谢土豆土豆姐。谢谢大脸猫的十个飞机，我靠，大脸猫手速可以。

谢谢大脸猫，谢谢谢谢汤叔，谢谢兔兔兔，谢谢电台新歌。不过整刚刚成功了。

谢谢朱雪，谢谢月雨，谢谢电台情歌，谢谢云云雨伞，谢谢遥远的梦，谢谢三五九四。

帮杠姐宣传一下，我也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谢谢你，劳动。我在学这首歌，然后看明天应该能唱。其实我觉得更杰真的是一个现场型的歌手，我经常觉得他的现场比那个。

谢谢老板，谢谢非礼的三个火箭，谢谢电台情歌的无数个飞机，19个飞机，谢谢888的火箭，都在他，谢谢野生大烧饼。这首歌叫 Summertime Sadness， 夏日的悲伤。哦，国王，厉害的。我们斗鱼到底一共有几个国王啊？我都不知道，下回问一下超管。这首歌叫做《天使的指纹》，是孙燕姿的。这样看起来好像一个工作的妇女。

谢谢，非礼都不过我见，谢谢老板。 这首歌叫做《桃花镇》，唱过了。

싫어해 나보다 더 미치. 니네가 단체 오이는. 再唱两首我下喇叭去，嗓子不堪重负。 我今天有没有看着像穿校服的感觉？

0: 不行了，要冒烟了。哦。
1: 下班儿，下班儿，下班儿，回去。

Work it out， 膀胱爆炸！哎，对，我今天一次厕所都没去过，因为今天就没打游戏，不用换，不用换人。拜拜。晚安673737，拜拜，谢谢大家的散场与我爱。

Hello, everybody！ 好像对人，好像有些同学对我有意见哦，好像我不该来，黑不黑啊？所以就办事效率高，怪我咯。所以说，事情办完了，回来跟大家吹吹水就不可以哟。哎，不过我心疼郎总也是，就跟心疼董事长差不多吧。想太多，谢谢星期天扉页的飞行。郎总毕竟是枕头都10000多的人啊。我在干什么？我还在苦苦的劝他说，对自己好一点，不要降低生活品质。12580的枕头，那是什么样的品质？你想都不敢想。谢谢皮包的飞机，杞人忧天，真的。哎，说起来，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用那个枕头，以前都不舍得用啊，我这小农思想。小市民心态，就那种有个好东西放在那里，觉得哎呀，我把这个枕头睡烂了，我就 去睡那个好枕头。你们爸爸妈妈会不会有这样？就是我家呀，用的永远就是那个厨房里用的，全是那种烂锅，就是那种不是特别特别美丽、特别特别完好的那种锅，铁锅。有时候这个把手啊就会脱一些，就没了，或者说底给烧黑了呀，怎么怎么。我说哎呀，买一个新锅嘛，我就给他买，然后我妈就会从柜子里掏出几个崭新崭新的锅，非常新非常好。她说我有，你别买，你千万别买。哎，我这句话可太塌了。我说你有就用啊。他说：“哎，我把这个锅用烂了，我就去用那个锅。”他说：“哎，这个不是还能用吗？”哎，我妈太节约了。我说：“这个锅怎么可能用完啊？用烂嘛？”我说：“那哪天你出门，我自己在这里把它烧穿。”节俭啊，节俭，真的。还有那种被子也是，家里那个最顶上的柜子里会放着几床崭新崭新的被套。很新很新的那种床上四件套，但我们用的就是那种祖母备的那种花，牡丹花啊，什么鸳鸯啊，那种很结实。我最近我虽然我没我妈那么严重哈，但我也是把那个郎总送给我的全世界最高端的那种枕头藏了半年多才开始，最近才开始用。才睡了不到一个月吧，就可能是遗传病，我在努力克服它。我说我这个枕头好好的，那个先留着吧。哎呀，好东西就谢谢越南妹的火箭。哦，还有一个枕头找不到了，这枕头不知道放哪去了，我要找一下。现在就是单个枕头在睡，什么感觉？就觉得，就贵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就旧的抽奖，还有两个小的是赠品。我记得那个赠品1000多，好像上面标个价格。还有两个小的那个枕头是赠品，是那个什么，是坐那个车上面，就是那个小车绑在椅背上那个小枕头，等我买了车就可以用上了。等我先学了驾照，就枕着人民币的感觉，很舒服，也有点心疼，感觉颈椎病都好了。还可以再长高一下，要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飞机。我又没车，抽奖，那不行。
我可以把很多东西都来抽奖，别人送我的东西我是不抽奖的，除非是厂商送的，哈哈。旧枕头，旧枕头我也留着，旧枕头我有没有睡坏好好的，但实际上那个枕头都是有寿命的，就睡久了之后它里面的那个有时候它的棉絮啊或者说那种鸭绒鹅绒就会缠在一起，就不太好。吃鸡啊，今天吃鸡，吃不吃得到就要看情况了。我跟你说啊，哎呀，我现在就是像说，大家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也是减肥的时间了哈。现在 Rosin Way 的飞机，我知道大家最近减肥减得很厉害，但我还是巩固一下大家的成果。其实枕头有时候是很恶心的，怎么恶心法呢？有些人说枕头有什么好恶心的嘛，大不了不洗头嘛，上面有点油。但不是的，我是一个长期住学生宿舍的人。我从初中开始就住学生宿舍，有丰富的集体生活经验。有些人的睡觉很可怕，他说梦话、梦游、打呼噜。谢谢常总的两个火箭，谢谢歌迷游戏粉的火箭。哎，有些人要流梦口水，哇，那个，你知道吗？口水实际上不是无色透明的，而氧化之后会有很多种颜色，特别是有些人要是抽烟的话啊。家里有人抽烟的话，他那个就更不一样了。有时候枕头啊，就还是经历很丰富。磨牙其实都还好，你塞一个就好了。螨虫哦，对对对，最近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新闻，就是讲的什么一个男生，他说有个干眼症。那个热搜上面的一个社会新闻说，一个小伙子有干眼症，他看一会儿手机，看一会儿电脑就不行了，那个眼睛很难受，然后他去医院看，说什么睫毛上全是螨虫，因为他3年没有换过枕头，或者枕套，或者说被子，就一直没有换过，然后全是螨虫。我不知道这个新闻是不是用来吓唬小孩子，或者是吓唬你们的。反正就是这么写的，还有图就不给你们看了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和注意个人清洁啊。3年，什么颜色啊？都可以炒菜了吧？

0: coming!
1: I know.
0: 哎，你从哪里消失的？ 就很气，我还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谢谢我，隐藏。 我靠！我隐藏的简直就是啊！过不了。哎呀，哎呀，啊！哎，大家在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把声音就是音量调小一点。哎，我还在跟小九打招呼呢，突然就出来一个人。 我不是怕，我不是害怕他，他只是突然吓我，就是这个跟害怕是两码事，你们不懂。Big difference，
2: huge，
0: 糟了，他怎么不行？啊！失态了。 我还在仔细听呢。哎，这好人啊，那是不是有个人呢？

0: 女厕所。可是我现在是个男的呀，是吧？我是不是不应该去女厕所？这理智、道德阻止了我，我去男厕所看看。要尊重自己的角色设定。你是一个男主角，你就不应该去女厕所，那不然不成了变态吗？等一下，这些大猫不钓鱼的飞机，这都可以隐藏。哎呀，那只得去女厕所，是更衣间，其实不是厕所，但也有厕所。激不激动？兴不兴奋？其实看上去也没什么不一样。我靠，这个量有点恐怖。
1: 那个母鸡的袋子里面是斗鱼的东西，我给你们看一下哦。是斗鱼的一个本子，没想到斗鱼出本子了，是吧？猜猜里面都有谁？
0: 先退了，退了。明天要是回档了，我就砸了这个主机。
1: 哼，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个怎么操作。我操，老子不是过了这一关了吗？

太残忍了。哪有这样的？这过了一半，过了一半，过了一半。没来啊，我点水了呀。要去哪边点啊？要去尽头点吗？是哪儿点啊？还要等一会儿，不是蜻蜓点水吗？又不是蜻蜓游泳。来，再来。

0: 他游得比我快太多了吧也。把他引得远一点，跟我争取时间。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还以为，嗨呀，就是我想错了。我上面有个钩子，我说，就说，是吧？就说我用脚伸进水里把它引上来，然后我把他的头发拴在钩子上，然后我就安全了。这不是有个钩子吗？为什么？嗯？还是这么燃？大家不是最近玩黎明杀机吗？这个钩子我觉得应该有点用处才对啊。来了来了来来来来，哎，再来！啊啊，算了算了，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脚是哪里的方言？台湾的呀。我游不过去就尴尬了，狗头铡，简直，哎呀！我脖子被闷着了，不是脑袋。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次 safe 了。嗨，圣斗士从来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是吗？哎呀，这次游的，非常的开心。来四上，花式游，下去潜一下，再上来，再潜一下，哦，从这边走，OK。这回再没有女鬼了吧？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行了，老这么玩，可以浪了。哦，我操！还好，我还以为要把我怎么样呢？水友聚会，我操，头都没了！这就是当嘉年华当天我签名时候的情景，是吗？十分可怕，大家身上都湿淋淋的。不知是汗还是泪。我还急杀，我还杀了个车，结果他们就这么把我。这样，我让他们先下去，你先下去，你先下去，下去啊，下去，下去。哎，他们不下去吗？下呀，我都做事要下了。哎，怎么不下去呢？我以为就是让他们先下去，在下面当肉盾垫我就我就不用的了。啊，还是要举高高吗？那有人，我获得新生了吗？哎呦，我操！我以为我死了呢。 我操，我没死啊！我操，我这个样子，我宁肯我死了。手打虾滑的感觉，咦晕！哎，我还不如死了呢。爸爸妈妈，你们好呀，是吗？撞玻璃，真的吗？感觉我这个很 Q 弹啊，根本撞不动啊，一点棱角都没有，怎么撞啊？撞玻璃。我只是个贡丸啊！我操，拉玻璃，拉哪儿啊？我看，我应该，我可以用什么？哦，我这么多只手，我靠！哎，说撞玻璃的够了，根本不是撞，好吗？大家好，羊水破了，我出生了，好恶心啊！disgusting 啊！哎，说把王小板的封一下，招你惹你了？我喝口水冷静一下，太恶心了！哎呀，disgusting，disgusting，啊！是一个，我操！啊？房管们，真是忠心耿耿啊！我变成这样了，还能认出我？亲生的，亲生的！天哪，你们不觉得我整容失败了吗？大家，好吧，我这是减肥失败了，也不算整容失败。
1: 就这两个结局啊？OK。喜欢旅游老师的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房间号是多少来着？房间号是多少？

本直播间根本没有信任了，对不对？好不好玩？我们天天玩这种游戏，斗智斗勇，勾心斗角，好玩吗？

好了，我还是说一下吧。语文老师的直播间是女流六六，应该是女流六六。他去哪儿了？谢谢顽皮蛋。是不是这个？对，就是女流，没有六六。他的房间号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是说的拼音。可怕呀。啊，把这些提前知道房间号的封一下。前面一串狗140382雪球，江南不逢人什么的，一颗红心神之影是吧？哎，封一下。连环陷阱好吗？是吧？你以为啊？嗯。太小看我了。

0: 左右要接近前后的感觉。
1: 好
0: 的。
2: 我前后有点像乌龟嘛，就是左右。
3: 等我，我今天太也会了。
4: 千万千万别！
5: 哎呦，好不容易。

0: 你吃得惯吗？
1: 好，挺爽的。

老艺术家就是歌曲是很

0: 看到现在很伤心的。
1: 我真的

话，疼痛的是最没完没了，是说的话安度过。

0: 我听你唱的很轻松啊。
1: 不轻松，没有，这真的轻松。
2: 谢谢大家。
1: 我还唱女人歌。
3: 嘿，求特别惊喜和鼓励。发姐，你的迷弟八月十六将赴美深造了。这样，我是迷弟的表妹、堂妹，我也没想过搞如清楚如此复杂的人际关系。你的时间宝贵，先不纠结这层关系了。介绍一下男主角高宝达，这是。什么意思？我只听说过高富帅。没事儿，我们这个主要是解决问题。清华大学 IT 男，你坚贞不渝的粉丝。哇，我们粉丝的学历已经这么高了吗？清华了。据我的小道消息，他曾经给你 email 过以你为主题的素描合集视频，可能还掺杂了小部分静物素描，但似乎被你庞大的粉丝群体邮件雪藏了。他的两大爱好就是电脑和发帖。你的直播即使在成都旅游吃着火锅，他也会开着流量边听边吃。发帖配干碟，美滋滋。2017年8月16日，他将赴美开始远离家乡的研究生学业之旅。也许我们再见是三年后，所以和小伙伴们商量敲定，想通过你给他一份惊喜和鼓励。希望他心中神圣不可攀的发姐在直播中可以给他一些学业寄语，那个鼓励他坚定的走在异国求学之路。敲黑板画这种瞎弄。哇，我以为就是成绩好到可以去清华的同学就是内心已经很坚定了，就好像六六一样是吧。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也就不迷惑，从来就不摇晃了。这个怎么叫凉了呢？是吧？没凉没凉，还有三年呢。寄语嘛，是吧？他还要在那边学三年呢，是吧？再回来就是673733六周年纪念了，什么时候都不晚，而且是对于祝福这个事情是吧？Never too late.

我觉得去美国留学都是成绩特别好，特别有钱的都去英国留学，成绩好的都去美国。我认识在我们的那个水友当中，我只认识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就是闯总，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不过就是经常看他那个，他不怎么发弹幕。我妹妹以前也在美国，我姐姐以前也在美国，我阿姨也在美国，我外公也去过美国，就我没在美国多待一会儿。我妈一直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阿诺也是在美国啊，哇，我觉得能去美国留学就特别好，就是村里的骄傲那种感觉。我妈以前就是家里情况还好一点的时候，就跟我说：“你好好读书，你成绩好了，我送你去美国留学。你在美国那边还有亲戚是吧？”可惜是吧？虽然我成绩还不错，但是我们家道中落。那个家里开的做的小事业，小商店倒闭了是吧？我的美国梦也碎了。哎呀，其实去了美国看直播没问题啊，反正我也是美国时间的嘛，我们终于同步了。有人说美国现在完了，哎，美国哪还完呢？美国都完了，就好像说什么五五开过气的一样。我觉得美国不管怎么说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吧？这话应该没问题吧？说一说。当然，在美国还是要注意安全，毕竟他们不禁枪哈。好好学习，把持住自己，不要因为寂寞就跟别人是吧胡乱的在一起。寂寞可以看直播嘛，是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在美国吃的太胖了，美国的伙食非常的推肥。哎，外国人呢，一天到晚喜欢爱吃芝士、黄油什么的。你可能在那边觉得自己咦很 fit 是吧？但是每次放假回到中国是吧？你的亲戚朋友还有同学就会制裁你，真的。哎呀，我说好好学习这种话我就不多说了是吧？你都考上清华了，还用我教你好好学习吗？是吧？哎呀。我觉得我就不用了，你已经自觉性很好了，就希望你不要其他的，就注意安全啊，不要长太胖了。阿诺不会吧？男孩子容易那个，女孩子都是很有逼数的。

0: 松雪那首。有些说北京人靠山清华不难，我靠，别说这种话了。我觉得清华不管是哪个城市考都挺难的，可能难度相差百分之几吧，但是还是很难。谢谢阿诺，这阿诺的飞机，谢谢消失的消失的各位首席。我就担心阿诺没有好好学习，说实在的，他看完我的直播又去看看老谭是吧？啊，看完老谭就睡觉了，睡醒了又可以看我直播了，天哪，是吧？哎呀，在国外还是学业为重吧。每个地区都有点保护政策，考当地的学校都会便宜一些，也不是便宜一些，就分地一些。这个就说起来是吧？你有带制度的节奏，我就不说了是吧？我谨言慎行，大家不要引诱我啊！反正我考不上，你哪怕给我那个给我故宫的户口，我也考不上是吧？可以了，我的话讲完了。哪怕我是爱新觉罗陈一发，我也考不上清华。当初再给我加30分，也够不着那个分数线，所以我闭嘴了啊。
1: 嗯，这个邮件说，
0: 发姐给我们这些粉丝脱单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嘿，这话说的。我不是天天都给你们讲一些脱单的小技巧吗？比方说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别说实话是吗？好好洗澡，好好刮胡子，就有助于你找到女朋友。我还经常跟你们说，如果找不到女朋友，找到男朋友也算脱单，不都是天天在帮助你们吗？是吧？我觉得我已经负了很多责任了，也不是负了很多责任，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了。干嘛呀，就看个直播你还要包分配来着是吧？我就只能说，就是师傅领进门是吧，主播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脱单靠个人。我还给你包分配工作，包分配女朋友呢。说起来我们673733我觉得已经是斗鱼的最大交友平台，可能是最大的同性交友平台，但是不管是同性异性，总之还是交上了朋友嘛，对吧？谢谢浪荡江湖的小胖子的高级设计，包分配那可是以前的是吧？这是过去的那个糟粕是吧？你可别说了。谢谢小胖子，澳洲老王的飞机，谢谢。不过最近女粉很多呀，是吧？大家抓紧机会啊！女粉部好像都2000人的群装满了没啊？加油！我已经指明了方向啊！乳酸堆积，还有生日视频里面什么？那么多声音好听的小姐姐，每个人还留下了自己的 ID。大家啊，上网这么多年还没学会顺藤摸瓜吗？

啊，照着那个 ID 是吧？我顺手就是一个站内信，附上自己的照片是吧？然后就被拉黑了。但是勇于尝试嘛，对吧？谢谢天天天豪哥的飞机，大家多看看人家那个女粉部出的视频是吧？会有收获的是吧？这都是我为大家牵的线搭的桥啊，是吗？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的机会，自己不珍惜不努力就不能怪我了。站内信是吧？友情提示：站内信要10级以上才能发送站内信。很多黄皮的小朋友啊，赶紧送几个荧光棒升级吧。10级以下是不能向别人发送那个站内信的，这是一个防骚扰的一个机制。不然的话，大家每天在斗鱼都会收到很多什么微信小视频30块一部的那种广告就不好了，是吗？谢谢豆豆不怕打的办卡，谢谢萨卡奇办的卡。10级啊，对，这是我台的规定是吧？不服气你找少姐。嗯，谢谢三个石头没水喝的办的3张卡。

有些弹幕说什么女粉内部消化了，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种事儿？我靠，谁消化的？谁站出来报 ID？ 谁把谁消化了？

哎呀，女孩子互相称呼老公老婆，那都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表示亲昵的那个爱称，就好像你们男人之间有时候会称呼谁是大哥呀，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啊，并不是认真的，就是一种表示亲切亲密一种称呼而已，并不是他们真的就有个什么什么。谢谢天黑童的粉卡。你们老谭把国师笑话了，哇！你们在平时都喊儿子，那是打输了吧，是吧？就说那种父子局，输了就叫对方爸爸，对方称你回儿子。谢谢八度的办卡。谢于浩然爱游戏办的卡，现在好像都不流行父子局了，好像。我和六六能亲密一下吗？我靠，不是有一个 GIF 是六六亲我的吗？是吗？这是我们已经不用带蜜字了，是吗？哎呀，我这么秀，这真的好吗？谢谢发发的 Vary 办的卡。我们就已经是吧，脱离那种口嗨的那个 level 了，只玩真实是吗？谢香波兄弟会的飞机，看下一封邮件啦。这个是发姐，您好，我很喜欢看您的直播，看您的直播收获了许多欢乐和飙车知识。最近有件特别苦恼的事困扰着我，是这样的，本人男，18岁了，是一名准高三的学生。家里条件其实就是个中产家庭，而中产家庭很牛逼了啊。但父母总是由于人情和各种各样的原因要出去应酬，最严重的时候甚至一周都没在家里吃饭。假期现在一般都是我在家做饭处理各种家务。咦，中产家庭不是一般都有保姆吗？并且从去年假期开始让我去和他们的朋友吃饭应酬，我也说不过他俩。但是同龄人哪有在酒桌上喝七杯白酒，那不是快一斤了？我不太懂你们那个杯是大多大的。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是他们的儿子，还是他们出去应酬的一件工具？我现在真的很迷茫。他们一直在给我规划人生，今天这个专业火，让我以后学那个，明天又让我换那个。而现在我就想本本分分的学习，毕竟不切实际的思考都是白费。等分数下来，我自然会思考要选什么。我不想受他们百分百的控制，我不知道我的思想出现了偏差，还是家长的不适。希望发姐能为我这个迷茫的孩子多多指点，定当火箭聊表心意。最后祝发姐永远18岁，越来越漂亮，更上层楼。如果被选中的话，希望罗叔能够剪下来。他也不算炫富是吧？他只说他是中产家庭。其实中产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状况了，是吧？我说的保姆应就是指家政阿姨吧。其实，哎，我这个要求太高了，可能一般中产家庭也没几个请那种固定保姆的，就请个家政阿姨就比较常见。我觉得他这种是，谢谢香波兄弟会的飞机，他这种等于是爸妈在给他铺路啊，不挺好的吗？
谢谢王岩，王岩安的游侠。一般家庭假期都是叫你出去打工的，什么实习的，这时候是去你去吃饭应酬，可能觉得就多认识一下那种他们工作上的人啊，他们平时的朋友啊，对你以后的事业有帮助吧。像你们这种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孩子啊，以后一般来说毕业了工作啊都不用自己找，也不是不用自己找，就是家里可以给你提供很多选择。我觉得还是为你好，但是你们作为一个高三生，18岁，什么情窦初开，肯定不喜欢去应酬，觉得应酬贼无聊，不如在家里打王者荣耀。但是呢，你爸妈的想法嘛，就也很好理解。我喝7杯白酒还是稍微过了点，7杯白酒，反正我喝不了，我喝1杯白酒我就不行了。可能是你想想，我觉得可能是你18岁了，准高三了，马上要即将嘛，也不说马上，说的这么吓人，即将要考大学了。其实你很多叔叔阿姨啊什么，可以在你就是选专业啊、选学校的时候，可能能给你一些更好的建议和指导以及路子吧，是吧？说给你高考加30分这种事情。不存在的，但是给你换个好点的寝室可能还是可以的。我觉得7杯白酒可能有吹逼的成分吧，7杯白酒真的很多，现在的小孩子这么能喝吗？谢谢恩兰故事班的5张卡。而且他说不明白自己是他们的儿子还是他们出去应酬的一件工具，很迷茫。其实我觉得哈，你爸爸妈妈应该是觉得你不错才带你出去的，就炫耀是应酬。就是如果你这个孩子学习成绩奇差无比，什么天天都不着家，然后又在社会上是吧，就那种小混混那种，你爸妈肯定不会拉你出去应酬。我觉得你爸妈拉你出去跟其他的叔叔阿姨认识是对你的一种认可吧，是吧？觉得你挺不错的，所以想出去秀一秀，知道吗？你这么想会不会觉得开心很多？像你这种想作为一个中产家庭，其实在我们很多工薪阶层就看来就是富二代了，是吗？一个富二代，一个家庭情况不错的孩子，是吧？就想本本分分的学习，其实很难得的。所以可能就是你爸妈平时就在其他的叔叔阿姨面前吹嘘你这个优秀的品质，然后一到假期就忍耐不住带你出去给他们看看的时候，你看我家儿子多爱学习。中产家庭不错啦，你们要求怎么这么高啊？是吧？一般的都是工薪阶层嘛，中产家庭真的不错啦，孩子们不要这么好高骛远啊。

我跟我写信的很多都，其实还有好多都是，就看上去比较困难的，是吧？你们在这里瞧不上中产阶层啊，中产阶层哪能称为富二代呀，是吧？我就看着有点心情复杂呀，是吧？他说的七杯白酒，主要还是看多大杯吧。这么大一杯的话，那就牛逼了。这个邮件说，发姐可以帮我开导一下吧？妈，我现在好无助。2017年8月8日，他第一天来的生理期，他给我打电话说肚子痛，我把他就到家里，什么意思啊？我就到他家里给他揉肚子。他给我说明天要回老家一天。2017年8月9日，他回到了老家。8月10日，今天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呢？他跟我说明早。之后他就说他忙着呢，不理我了。直到8月10日，怎么每次都要打2017年？我觉得有点累赘啊。我想给微信给他说话，哎呀，这孩子的语文真的。我想微信给他说话，他不理我。我想着他可能忙着呢，没有听见，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没有接，我就接着打，从21:31到22:10之间给他打了两个手机，打了30个电话。这孩子是个数据党啊，是吧？每个事情都描述的时间点都描述的特别详细。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第31个电话通了。我很高兴的和他说话，但是他没有理我，电话的声音特别的嘈杂，都是杂音。哇，你打30个电话，我平时。我平时7-8个电话已经算是非常的 urgent 了，30个电话，催债公司可能都没有你这么打这么多的。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我知道了他的手机可能在包包里，手机可能碰到了，所以才接通了。咦，我听到有男人的声音，我以为他忙着呢，回来晚了，再和他爸爸在说话，有说有笑的。这个时候我就隐约听见他说一会儿睡觉什么的。之后就听到那个男人说，你姨妈来了还能洗澡吗？啊，这是个什么？之后就是杂音。再之后听见那个男人说，雅洁帮我把浴巾拿一下。所以这个女孩子叫雅洁哈。当时我就快要晕过去了，浑身颤抖着，心都碎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她为什么给我说今天忙，为什么说明天早上才回来？今天他陪着他在一起一天，晚上接通电话，听着他洗完澡从包包里拿出那个手机，他可能看到我给他打的好多电话，他就去看另一个手机。他从包包里拿出另一个手机，发现电话是接通的，他一句话没吭声把电话挂断了。今天我才知道，他和我一起的时候，他还和别人在一起。之所以明天回来，因为他们今天晚上在开房。我带他见过我所有的家人亲戚，他也给他爸妈说过我，我也见过他父母。听他说他妈妈说合适了就订婚吧，订婚。我们之间家长都见过了，准备着想订婚。现在还流行订婚吗？没想到今天我发现的这些事情，他也没有和我说话，我也没有再打过去电话去质问。今天第一次喝酒，还喝了那么多，想拿酒精麻醉自己，让自己睡去。这是你最后写的，就是酒醉之后写的文章吗？那么可以理解有这么多错别字了。但是不管喝多少，身体已经麻木了，脑子还是特别的清醒啊，那倒未见得。我现在真的很无力，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之前和我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前男友一直给他打电话。他跟我说他还没有跟他分手，但是他要和他分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他会给他打电话，我问他，你和我在一起了，你为什么不和他断了联系？他说他就得他救不起他，是什么呀？这个没看懂。我就一直攒着心中的难过，忍着吧，开导他。我真是傻，我不知道今晚的那个男人是不是还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我这么固执的去一直打电话，我才发现我以前所有的猜想全部成真了。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真的收到我给你的邮件，请你不要说出他的名字，谢谢了。你这最后这一句话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字。
怎么说呢？应该这个女孩子是确实是出轨了，是吧？这个没得跑了。另外，我不知道你是喝了酒，所以说话才这样呢。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平时跟人聊天可能有一些不足之处吧，是吧？而且如果说一个女孩子，不管是女孩子是男孩子，没有上一段感情没有断掉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忙着开始吧。哎，就说少妇雅洁是什么鬼啊？还有些打出了名字，他是不是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有些说当然选择。哎，有些打出血战到底什么鬼啊？现在在下是魔王呢的邮箱。为什么有说什么王生是什么鬼？其实我觉得他能打30个电话，感觉他们平时的沟通有问题啊。而且他说31个电话通了他还很高兴。一般来说没有急事谁打30个电话去找人啊？而且如果说有急事30个电话没打通，31个电话通的时候不是应该很愤怒吗？说你他妈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哎呀，感觉这个楼主的那个有些思路跟常人不太一样。我是很烦别人一直打我电话的，但是这个事情如果说是你女朋友出轨了，那肯定是他不对，只是我随便分析一下。我想说的是，出轨啊，这个事情一定是有征兆的，你知道吗？不会说就是突然一下就出轨了。你会发现他很多地方就怪怪的，是吗？如果说你的另一半是吧，能够让你疑神疑鬼，其实很大可能他已经出轨了。因为我们作为平常人，就是一般来说作为普通民众嘛，是吗？又不是福尔摩斯，是吗？没有那么敏感，也没有那么有侦查能力。一般能让我们普通人疑神疑鬼的多半都是真的有鬼了，是吧？举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哈，是吧？就像好像我们看一些是吧绝地求生的主播，是吧？有些开挂的主播和真正打得好的主播，是吧？就不一样，是吧？你看开挂的主播你就觉得哇靠他真的很厉害，但是就觉得哪里好奇怪，就是你也说不太出来，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有些事情不应该这样的。嗯，大家看这个整篇邮件哈，感觉他说话不是很有条理，就有点那种胡言乱语，但是很真实的感觉，是真正发生了，不是边来讲的。我是觉得这位写信的观众，你女朋友出轨了是吗？就分手好了。我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过你还是要下次更注意，就是不要在别人
没有跟上一个断干净的时候就介入是吧？你以为自己是吧？哎，提前入住，就是还没到起租期呢是吧？你们这租房子嘛有个起租期，比方说十月份该起租了是吗？但是你九月份就入住了，你觉得自己这一个月没有付租金很爽是吗？白住了，白嫖了，其实不是的，可能一直是就合租状态。哎，我这些比方到底合不合适？

我觉得哎，算了，我就不说了，是吧？毕竟他是一个受害者，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聊天方面缺乏一些技巧，但是也没几个人有技巧。王生是谁呀？群租很不好。谢谢网红餐厅的飞机，谢谢你再出飞机，董事长也不会嫁给你的飞机。发解求解，不然自杀。哎呦，董事长是你写的邮件吗？这个句式很眼熟啊。谢谢网红餐厅的飞机。最美丽的发姐你好，最近有一件事情很困扰。我看你直播快半年了，一直很喜欢你的直播风格。两个月前谈了个女朋友，开始的时候还蛮开心，蛮舒服，美滋滋的。还蛮舒服什么鬼，每天打电话之类的，然后看你直播的时间就少了。最近就感觉他黏人黏得巨烦，然后就浪费了蛮多看你直播的时间。讲心里话，我更想看你直播。我就开始纠结到底是看你直播还是陪女朋友，求发姐开导一下。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早日嫁入豪门。是什么鬼啦？谢谢倚楼醉红颜的飞机。人在家中坐是吗？锅从天上来。你看人家，就是我从这个邮件看到了不同的角度，就是看了直播半年就能找到女朋友。他说看直播快半年了，两个月前谈了个女朋友。那个也就是说看67373平均每四个月是吧，就能毕业了，找到女朋友。所以你们说看直播能学到什么呢？我觉得能学到很多。

从上一次的直播那个看直播，一起看直播的那个邮件学到点什么吗？啊，这两个事情还是可以两全其美的，不一定非要有舍有得。哎，有人说因为不是人妻，哎，觉得你们我觉得就算这个楼主不管是看直播还是干啥是吧，他主要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够喜欢自己的女朋友吧，是吧，他就算不看直播也会觉得女朋友浪费了一起他打游戏的时间，他发呆的时间，他看剧的时间，我觉得就是单纯的不够喜欢。这个锅我们六七三七三还是不背的。有个弹幕说可能是因为女朋友没我好看，这不是搞笑吗？如果要以女主播的颜值要求来要求你们找到的女朋友，难怪你们单身了是吧。女主播的颜值还是就但比不上明星，也比不上很多嘛网络女神，但是在路人的世界里还是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的是吧。真的呀，就在路人的世界还是能拿个10%吧是吧，就不敢和明星比。P 一 P 还能看，这个邮件就说为什么女生不喜欢实际的人。发姐你好，说话直就找不到女朋友吗？我大学毕业三年了，目前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还可以，房子也有，长得还行，自我感觉挺帅的，就是找不到女朋友，也去相亲过，没有一个能处三天的，很多人都是见面后几天后就不理我了，给他们发微信他们也只会哦嗯是吗在吗嗯啊嗯之类的，根本没法聊天。我就弄不清楚怎么才能交到女朋友呢，女生太难追了。你如果真的自我感觉挺帅的话，就不用你去追女朋友了是吧，不用你去追女生了，是女生来追你了是吧。我觉得你的自我认知可能需要进行调整。就我妹告诉我太不会说话了，怎么可能有女生想和我在一起。问题是说话直接有错吗？不是，说话直接没有错，只是有罪是吧，实话实说也有错，非得骗人吗？是啊，因为这样我妹也经常给我脸色看，她老是莫名其妙的生气。有一次我们亲戚一起吃饭，全夸她漂亮什么的，有没有对象啊，我接话说没有啊，她从小到大没男生追过，他在家化妆了2个多小时呢，我这儿有他素颜照，有机会给你们看哈。我操，真的有人这么说话吗？这怕不是编的吧是吧，有人这么说话不挨打的吗？以后谁也不知道谁倒霉碰上他，之后又随便聊了几句，回家后他就生气了，好几天都没和我说话，简直莫名其妙。这认真的吗？这个表妹的脾气也太好了吧，要是我的一碗饭就扣你脸上了。还有就是我和别人说话老进行不下去，好像都不愿意和我说话，比如很多人和我见面打招呼，一见面就问最近好怎么样好不，我答不好不顺，之后那个人就不说话了，瞬间冷场。哦，我最近不好你问我，我回答了实话实说啊，难道非得说好吗？明明就是不好，这怎么也有错。哎呀，想起了我们只说实话的瑞德呀是吧，你看到了吗瑞德，谢谢绝地求生的骑士。有一次我和表弟去乡下老家过节，我们去帮忙清理仓库，表弟手欠看见有老鼠非得去掏耗子窝，我靠，这个有点胆子大呀啊。

看他套耗子，耗子多脏啊，我管不了他，就去找他妈了。哎，你还打小报告。然后他就被我二姑揍了一顿，之后他就不理我了。我是为他好啊，还怪我咯。哎，这个人，你们其实看他说的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你们真的做得出来。谢谢 Diamond 的游侠，谢谢绝地求生的飞机。还有一次，我和我第三个相亲对象去超市买东西，我们相处了三个多月，一般买东西什么的都是我掏的钱，男生嘛要大方的。到柜台结账的时候，我看见他拿了两包卫生巾，我见过那个牌子，里面有打折款，就是那种三包在一起捆绑出售，实际价格是两包的价钱，他拿了两包零售的。发姐，你说这不是浪费吗？当时我就和他说让他去换那个三包的，他就不乐意了。之后我们吵了两句，最后没办法，我让他把东西看着，我去给他换。之后他就更不高兴了，都不给我个笑脸，整个人黑沉沉的。发姐，我这么做有错吗？一样的钱特价三包啊，反正他每个月都会用，也不会浪费，我用一样的钱都给他买生活必需品，这他也生气，到底为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他就是不理我。我实际是很喜欢他的，又漂亮，说话很温柔，就是生气让人受不了。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呀，什么都不说就给你脸色看。之后我们还是分手了，我很伤心，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分手，女人心太难理解了，我完全猜不到他在想什么东西。还有就是最近的一次，我和我的第七个相亲对象去约会，他提议去游乐场玩，我想那天是星期日，人特别多，很多票都不打折，我就没同意。我和他说星期一去，星期一很多游乐场票价都是打折的，有的甚至是半价，多值得啊。他星期日就和我闹别扭，到星期一玩了很多项目，也没看他有多兴奋，我要疯了。女生到底在想什么呢？要去的是你，不想去的还是你。女生为什么这么情绪化？翻脸太快了，我有点承受不来。现在他依然在生气，我也哄不好，很累。有七个人肯跟他相亲吗？说明他的那个就是硬件条件还可以啊。那最后祝发姐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女生，美美的做你的女神好了，别再折磨男生了。你发姐，你要是闹情绪，那个倒霉的人一定死得很难看。祝福发姐越来越漂亮，永远幸福。哇，你说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我觉得也是很有可能的，就很有细节嘛。一般来说，如果人是编的话，会变得更夸张。有些同学觉得很不可思议，是吗？说哇，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没脑子的事情？但实际上你们经常都做出来。难道你们在这里面看不到自己吗？是吗？谢谢风雪恋夏的六张卡。现实中真的有很多这种人啊，你没遇到过吗？是吧？他说什么，比方说跟表妹一起出去吃饭，别人夸表妹好看，然后他说我靠呀，在家里化了两个小时妆才这样呢，是吧？平时难看死了，这种人不是很常见吗？是吧？比方说你发一个照片在朋友圈，美美的，是吧？总有几个小贱人在下面夸，哎 ，P 的不错哟，是吧？没有吗？你们遇到过这个人吗？这种人吗？我专门建了一个组，叫做我在朋友圈里有一个建组，我给你们看啊，叫什么来着？叫那个朋友圈傻逼评论者。我每次发照片都屏蔽他的，他这就会说哇，跟真人一点都不像，这人好好看，真的有这种小贱人。但是我又懒得跟他。是吧，撕破脸皮是吧，他算谁呀，什么我要跟他那个撕，我只是屏蔽他。就连弹幕也很多这种啊，是吗？就说你们把这种事情描述出来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做起来觉得诶顺理成章的，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还就是什么两包卫生巾三包这种的，其实就哎呀，不要过多干涉别人的生活吧。谢谢非典型九十后办的卡。还有这种什么什么提议去游乐场玩，
然后说星期日那个票不打折，人又多，不同意是吧？这不很正常吗？是吧？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当初他什么春节的时候想跟那个他男朋友出去玩是吧？说哇，别人春节放十多天假呢，我们一起出去玩吧。然后他男朋友说，哎呦，春节期间哪儿都人多啊，那个什么机票酒店都死妈贵的，是吧？去干嘛呀？不如在家打游戏吧，是吧？然后后来他没多久就分手了，是吗？整个春节都闷闷不乐，是吗？这不是很常见吗？这个事情啊，哦，现在他描述出来，你们觉得哇，好夸张哦！哎呀，我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就是，有些同学就是很内向嘛，宅男嘛，很内向，喜欢女孩子不知道怎么表达，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那个搭话，就搭讪啊，怎么提起话头是吗？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经常就会恶作剧，还有自以为幽默的说一些话。我刚才看见有一条贵族弹幕，或者说那个粉丝牌上了15级的弹幕，他说：“哎呀，我也说过这种话呀，不过我是开玩笑的，是吧？”是谁？我当时没看清楚你的 ID， 是吧？你想想是吧？别人会以为你是开玩笑的吗？这就你以为是段子吗？这就是你们自己啊，是吧？实际上还是很多人这么操作的。谢谢四月的御驾飞机，哎，谢谢 C O R 的出现。还有一些就是喜欢就是嘲笑女孩子什么胸平啊，就胸部不够波涛汹涌，然后觉得自己很幽默，都很常见这种事情。

有些是那个什么，我刚才看见一个弹幕说，发姐能不能讲一下三包卫生间生气的点在哪里呢？哇，原来还是需要讲解的这个事情。你看真实的弹幕说是怎么想的，这好像你们觉得就是三包卫生巾打折，为什么不买三包要买两包呢？是吗？明明我是对的，为什么他不听我的呢？是吧？因为人家都到柜台边了呀，是吗？麻不麻烦呢？还要倒回去是吧？让后面所有的人等着是吧？说我回去拿三包卫生巾，就好像有时候游戏里面也是这样。我以前跟一个像我这种美女嘛，什么玩游戏都有男孩子陪的。就跟那种游戏高手带我，他带我做任务，你知道吗？特别喜欢规划你的每一条路线，说你先去 A 点拿什么什么什么，顺便可以采集拿的哪种矿物，什么取什么什么物品，然后再跟那个村里的谁谁谁说话，接什么任务到那里，是吧？就是他给你规划了一整条路线，所有的点都给你想清楚了，是吧？然后他就不断的问你，你拿了那个吗？拿了那个吗？还有就是说你在那里杀了什么人吗？哎呀，你这个装备不对呀，是吧？哎呀，你这三级包怎么不背呀，是吧？哎呀，就这样，然后游戏体验很差。其实你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吗？肯定做过的，是吧？哎呀。这种我们叫做 control freak。 有些事情啊，就是别人的事情啊，点到为止，是吗？不要那么一定要让别人按你的那个想法去做，哪怕你是对的，是吧？或者你认为你是对的。我以前啊，我跟你们说，就是在网上买东西啊，是吗？就那个就其实有返利，你们知道吗？就是通过某些返利网站再点到某些那个，比方说京东啊，什么亚马逊啊，就可以返点钱，那种0.5%那种，0.02%、0.1%那种，看你买什么东西。哇，我以前就是特别喜欢给人推荐这个东西，是吧？然后我先告诉别人说，哎，这个东西打折，然后我又告诉他，我说，哎呀，从这里点过去更便宜，还可能返利，是吧？然后多交几次，别人就不耐烦了，说，哎呀，算了，好麻烦的。我说，可是这样能省好多钱呢，是吧？我说，我要不我来帮你吧，是吧？然后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是吧？哎，太麻烦了，不用了，不用了。我说没事，我来帮你吧，我说我有空，是吧？我说还能用那种什么满100省5块的那个什么折扣券，是吧？只要你凑单那个1.99的什么湿纸巾就可以了。哎呀，这都是生活的智慧啊，是吧？

商业奇才。有些同学说，我看有一个公爵说，有这个时间省钱，不如花时间去多赚一点。哎呀，这位公爵你有所不知，很多同学啊，像我就不点名了是吧，就很多很多观众，很多很多普通民众，其实他们的时间啊，你就算他不用来找优惠券，他也没办法挣多挣多少钱，真的，就是这是实话，不像你们成功人士是吧，就是时间很值钱，就我们就时间主要是靠用来省钱的是吧。比方说我们花五分钟的时间能够省个十块钱，但是我们这五分钟出去不一定能够挣到十块钱，这是实话是吧。那这种就是说省下来的时间是吧很值钱，这种话只适合你们成功人士是吧。怎么说呢，凡事就看程度嘛。谢谢阿肯的飞机。别，这个邮件我看看啊，是发姐的一封信。发姐，每次我很无聊的时候就会去看你的直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两分钟就看不下去了，然后就去看五五开的直播去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单身很久了，一直找不到女朋友，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别的要求不高，只要漂亮就可以了。谢谢发姐，我现在23岁，在读大学。我靠，这个游戏你怕不是来黑五五开的吧？是吧？什么叫做要求不高，只要漂亮就可以了？你都23岁了是吧，还这么不清醒吗？谢谢余生的办卡。为什么你们看我直播看两分钟就看不下去了，可能是太真实了吧。很多时候就我们说的话就不太讨人喜欢。男孩子在择偶的时候，在要求别人介绍女朋友的时候，提出一个要求叫做漂亮就可以了，这种叫做就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了，真的。哎，有些那个弹幕不要太暴躁，人家可能只是开玩笑的是吗。就像女孩子对媒人啊，对给她介绍男朋友的人提一个要求，说哎，其他要求不高，只要有钱就行了，是吧？这有个说法叫什么来着？就是长得好看是那个一个叫做雌性竞争，有钱是雄性竞争。

就大社会上是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是吧，就是事实，就是更看重女性的样貌和男性的经济实力。我之前看了一个，前几天看了一个，那个叫说一个博士，一个博士后，他一个女博士，然后年纪稍微大一点，三十几岁了啊，然后他去那个什么，去一个那个公园，就公园那个相亲角啊，就是很多那个大妈大爷大婶儿在那里，就是用一个小用一个 A4 纸或者 A3 的写出自己孩子的那种条件，然后再写那个征婚的条件，就那种相亲角是吧。其实怎么说呢，刚才他说这个是吧，看了两分钟就看不下去了是吧。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分享负能量的直播间是吧，这是为什么很多人看不下去我的直播。本来大家是出来玩的，出来娱乐的，谁知道听两分钟被扎了好几刀是吧，这还能看得下去就怪了是吧。对对，微博上你们也看了，其实我都想去，我一直想去体验一下那边的那个。他说那个那些大叔大婶们对女孩子的要求就是长，就是多少岁，长得好看吗是吧，就是三句话不离照片是吗。然后对男孩子就是说啊，学历多少啊，工作怎么样啊，就这样。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什么只要漂亮就可以是一个很低的要求，我靠。哎，上海的那种公园是中山公园吗？有房有车吗？还是没有那么直接，他会旁敲侧击。很多人是旁，就是他会问你，就是比方说年龄好问是吧，工作好问，学历好问，但是直接问房子和车的话会显得太现实太市侩了，他会旁敲侧击是吗。不是有个很经典的问法，就是说哇这么晚了回去好停车吗是吧。别人回这个问题就包含了很多个陷阱，也不是陷阱嘛，反正很多个方面。但如果你回答说没事啊是吧，哎呀现在才十点还有地铁是吧，然后别人一听就知道哦没车啊是吧。 See ya。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还先说共享单车随便停。我们6733是一个相对品味比较独特的直播间嘛，本直播间观众平时生活已经很辛苦很累了，但是67373找刺激是吧。所以呢就两个结论，一个是67373人群变态抖 M，第二就是大家都是现充，生活富足又无聊，生活中找不到什么负能量了，只有来67373寻找 excited。 也 super try 的人。耶，早上起床两包子的饭卡，我还开了空调。看下一个，再见。这个我就快速问答了。他说，我喜欢我们班一个女孩，感觉上她也对我有好感，我就带她打游戏出去玩，然后过了一星期，我的兄弟突然就跟她告白了，而且她还答应，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这怎么办是吧，你就好好打游戏啊，你看你个这一看是游戏高手是吗，感觉上塔也对我有好感，你的心根本不在女孩子身上，你已经是一个起码也是白金玩家了吧。我说就你已经这么厉害了，就不要谈女朋友了，你谈的女朋友也会影响你的

发挥。我觉得游戏更重要，好好打游戏你能上王者。你看刚才不是有那个有邮件说，哇，交了一个女朋友太粘人了是吧，影响我看直播。我觉得你这个状态啊是吧，到时候交了女朋友也会影响你打游戏，你还会觉得很烦，不如单身下去是吧，自由身。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是一个很厉害的上单者，人在塔在是吧，人在塔在是谁的话来着，是那个是什么亚伦吗，亚瑟，德玛西亚的那个台词吧，人在塔在，盖伦、哎、亚伦什么鬼，德玛西亚，对的。这个孩子就怎么说呢，不属于这个女孩子，属于上路者。你不属于他，你属于上路。为什么要说是 gay 轮？哦，对对对，盖伦好像就是亚瑟，好像是，反正就差球不多。谢谢圆的高级手机。就上路才是你的归宿，上塔才是你的家呀，何必浪费时间谈恋爱呢？谢谢圆的高级手机，谢谢福仔的 Big Gay。对于一个见光死的屌丝，聊天再好，感情再深有什么用？首先祝发发直播越来越好，通告越来越多，而且我深信这是一定的。发发本人是刚工作的一名人民教师，网恋喜欢上了一个妹子，她长得挺不错的，聊了几个月确定了关系，她就从她的城市来到了我的城市见我，一个礼拜后她告诉我我要分手。咦，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异地的原因，结果才发现不是的，不是的，一切都是因为我长得太丑了，并且还不是个年薪百万的 boss， 我只要两折兼得其一就 OK 了。发发世面见得多，知深浅，知长短，问一下，一，在上海啥职业有发展前景啊？二，不太帅的男生应该怎么样有气质与品味呢？我感觉我长得还可以啊。哎，你怕不是精分了吧，是吧？就在十秒钟之前你还说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太丑了，怎么马上就又回到了幻想之中呢？感觉自己长得还可以。咦，到底哪句话是你的真心话呀？对，这时候应该记出那首歌。后面的问题可以具体点回答吗？非常感谢发发了，希望能在 A 站看到我的邮件解答，谢谢。67373观众不要笑我，我就是你们。罗叔叔希望能放在录播里，苦逼上班族，谢谢。这话说的是吗？听见了吗？他说你不要笑他，他就是你们。其实我觉得他不是你们，他还能跟长得很好看的女孩子网恋呢，是吗？还能奔现，就是说女孩子到他的城市来找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不错的成就了。我们67373很多人还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的，真的。你们有跟好看的女孩子网恋过吗？嗯，扪心自问，他还跑来你的城市找你有过吗？这种事情没有吧，是吧？所以他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还没有彻底觉悟呢，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你以为他很注重姑娘是否有内涵吗？不，你错了，他就喜欢。其实啊，我觉得可能并不是因为他长得不好看才提出的分手吧。

因为你想，他们是之前都聊了几个月，确定了关系，那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们怎么也交换了照片是吗？也可能也是激情视频过了是吗？不一定激情，就视频过了是吗？打个 FaceTime 啊，这个很正常的，这个73观众的飞机。我觉得就觉得你太丑了，这个事情不太可能。如果你真的长得很不好看的话，人家还老远跑来看你，这个就不太合常理了，你知道吗？女孩子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比方说因为我们女孩子嘛，对吧，自拍就跟整了容一样是吧，跟真人完全不像，特别是很多很多女孩子那个 PS 技术什么，哇，巧夺天工，然后每次自拍的时候磨皮开到八级什么，就是跟真人完全不像，然后男孩子跑过去一看，我操，这也太真实了吧是吧，就分手了。但是我觉得男孩子一般自拍比真人还要丑一些，就是真人一般来说还行啊。那么就抛开这个长相的因素来说呢，谢谢小黑粉的飞机是吧，你们是为什么会相处了一个礼拜就要分手呢？我觉得可能不是长相的原因，会不会是你有一些网恋无法，就是之前没有办法发现的缺点啊？比方说口臭、狐臭、脚臭、汗臭。不，你错了，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你以为他很欣赏姑娘是否有才艺吗？不，你错了，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也恰相逢不同的飞机，有些说可能是因为技术不行，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有可能是因为是吧，相处了一个礼拜是吧，问题可能出现在这个方面。但是呢，按照你们的尿性是吧，按照我们67373的尿性，牵了一下女孩子的手都会就写三遍的。如果他真的跟那个女孩子有过什么，他能不写出来吗？这还是我们67373吗是吧，那不得仰天长啸三次，然后就是群发消息说 I just had sex。

但是也有可能哈，如果是真的是那个可能的话，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就不太对了，是吗？就是有可能，就是说你们俩真的是吧，进行了一些深入的交流，然后交流的那个过程和结果，对方并不开心，但是他也难以启齿，是吧？就是说不出来，是吧？只好以其他的理由说分手。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你说什么在上海职业有哪些发展前景啊，就没用了，是吧？不太帅的男生应该怎么样有气质与品味呢？这些问题都问得太多余了，是吧？向你推荐一款是吧，就叫做水果王者圣药，是吧？石榴汁，每天30毫升，是吧？据说有奇效。我觉得你刚才说，你最开始说是一名人民教师，我觉得这个职业已经很好了，是吧？人民教师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我觉得发展前景都非常不错了，而且每年还有3个月的假期，哇，这谁能比？一般的职业只有5天的年假，你有3个月，是吧？我们稍微掐头去尾也有2个月啊！我靠，真的是其他工作就是想都想不到的这么屌。我觉得职业已经够好了。谢谢安将的3个飞机，谢谢济公的飞机。

你可以可以跟那个自己的比较亲近的异性或者同性朋友问一下，你到底哪方面出了问题？我觉得可能不是长相。谢谢七更的飞行。而且他说什么，而且还不是年薪百万的 boss， 这话就说的夸张了。虽然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我们很多女孩子心中还是有数的，是吧？谁一天到晚都幻想自己能够嫁入豪门啊，是吧？我们对自己的男朋友，未来的男朋友老公啊什么的，都是有一个正常的期许的，就是说不会说是吧年薪百万，是吧？哎，这太夸张了。就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你们的分歧点。谢谢这个八个字都不认识的飞机。年薪百万真的很难，你们不要上网上多了是吗？现在还没有参加工作，觉得年薪百万很容易，实际上我觉得年薪十万就不错了。如果在上海的话，年薪20已经很不错了。作为刚参加工作或者参加工作两三年的人，谢谢。只说实话，瑞的两个飞机。哎呀，这什么扣子啊！我里面还有衣服的，我只是因为还有衣服的，我只是因为刚才就扣着玩就把它扣上了。我的年薪多少？嘿，也就小一个亿吧。谢谢王石谷的五个飞机和四张办卡。40/5入1亿。

我们这个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不能说自己的薪水是多少，还是要有点契约精神哦。我看下一封邮件说什么，女朋友老是想一出是一出咋办啊？女朋友就是感觉想一出是一出，说好要出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又不去了，说点外卖的又要出去吃，而且感觉几乎大部分东西在她嘴里都是不好吃的，每次和她吃饭都感觉事情好多，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该怎么办？哇，这种其实生活中都会遇到，特别难伺候，我建议分手，真的。我曾经有一个寝室同学就是这样，每次跟他出去吃饭说随便，然后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到现在都还没找，还没脱单，是吧？我建议分了。吃饭是吗？是两个人相处的根本啊，是吧？饭都吃不到一块了，那还能干嘛？哎，分了分了分了。

0: 你们要以小见大呀，我跟你说，你以为在吃饭的时间吧，吃饭这个事情上很作的人，在其他方面就很好说话吗
1: ？No，
0: 他一样的很挑剔、很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是吧？吃个饭而已，是吧？都这么，鼻子不是眼睛的，是吧？哎呦，这其他事情上更烦，真的，这就叫以小见大，三岁看到老，是吧？吃饭能吃到一起是非常基本的，跟你讲。饭都吃不到一起，其他的就更加可怕了，真的。谢谢阿肯的飞机。现在还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拿三级包，哼，因为三级包在决赛圈太显眼了，是吧？一看你就是一个菜鸟。

你们家里难道没有吃饭吵起来吗？我爸妈是吧，一辈子都在互相埋怨。吃饭的时候，我妈埋怨我爸把饭煮得太硬了，我爸讨厌我妈喜欢放花椒放太多了，啊，什么菜都要放花椒是吗？哇，一咬到那顿饭就别吃了，半边嘴都是麻的。我妈特别爱放花椒，然后我妈也讨厌我爸说啊，那个肉切得极大，就是在我爸那个刀工啊，就比没我妈厉害。我妈就是切那个洋芋丝就切出来就是全部连在一起了，因为就是刀法太细了。我爸切那个比方说什么红烧肉啊，就是很大一块很大一块，这么大一块块那个的，我妈就看着很腻，受不了。然后我爸喜欢放很多油，这几件事情我就听他们吵了十几年，对吧？真的。

所以我经常就很那个什么，就觉得很就无所谓，反正在一起也吵架，不如一个人在家里点外卖吧。就再相处的再好的两个人，就久了还是会有很多摩擦，而且就是你相处久了之后新鲜感没了，大家就觉得哇，你的好都是理所当然了，你的坏还是那么扎心是吧，还是那么辣眼睛，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把它固定在某个时间点，它就是 perfect。 比方说童话故事里是吗，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是吧， The end， 后面千万求求你不要再写下去了是吧，不然他们就离婚了，是吧？这就是一个不会出错的，不会再不会走向坏的一条路的那个一个作品。 Couldn't go wrong。

也没有悲观，看我还天天跟你们讲笑话。但是就是吵吵闹闹也是怎么说呢，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是吧，他有一个女朋友，他说他很难忘。我说为什么呢，说因为他们俩总是吵吵闹闹的，不是那种相敬如宾的爱情吧。在他跟这个女孩子相恋期间，就是爱情是轰轰烈烈那种，像琼瑶一样，一会儿吵起来，一会儿又抱在一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两个神经病一样。他觉得这种就是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是吧，这种才叫爱情。后来的其他的那个女孩子都没有这么轰轰烈烈是吧。谢谢七笔的火箭。但是实际上等你看你们这些小伙子是吧，觉得相敬如宾很没意思。我靠，等你是吧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哇，儿子学习不好，爸爸身体不好，老婆天天要我买包是吧，在公司业绩也就那么回事吧是吧，职位升不上去，年薪涨不了，然后你还觉得轰轰烈烈不好，很好吗是吧，你还觉得相敬如宾不好吗，也不说平平淡淡就一定是真吧，但是我觉得相敬如宾挺好的，天天吵架什么好呀是吧，主要还押韵。今天我下午看六六直播，他说美，什么是美，美就是旺盛的生命力。但是我其实想美其实有很多种，旺盛的生命力固然很美，但是颓废也美嘛，病态也有美。谢谢主播好大的飞机，而且他也有一部分道理。你看人家心猿结衣都喜欢温柔的人是吧，你还要坚持做自己的杀马特吗？没有很多种。六六涉世未深。温柔的杀马特，温柔是要建立在自己很强大的基础上才能谈到温柔。如果说你什么都不行，你既不厉害是吧，也不优秀，可能你的温柔只是弱小而已。那我可能这句话说的有点太直接，有点那什么，就是说一个又很强大的人他还很温柔的话，我就觉得很难得知道吗，一个厉害的人他还很谦逊的话，这就非常的令人刮目相看。我要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怎么说呢，就是学历和钱这个东西啊是吧，学历和钱两个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你拥有了之后才能说它不重要你知道吗，当你就是相对比较优秀的时候是吧，你的温柔才那么可贵。谢谢七笔七笔的超级火箭。六六还是很可爱的，旺盛的生命力的小女孩。我是一个很怂的人，所以我对刚才一些话比较有感触，是吧。谢谢七笔七笔的超级火箭。对，所以有些
有些那个成功人士就特别爱装逼嘛，是吧？普通家庭马化腾是吧？不知凄美刘强东，还有什么来着？后悔创建阿里马云，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一个是谁？我忘了，来求提示，提词板呢？王健林，一无所有，王健林好像是，还定个小目标，王健林。谢谢七比七比的超级火箭。啊，有个人说什么全家最丑陈一发？别，我觉得我还是我比我爸好看一点，是吧？有些同学是吧，在看了上次我和我妈一起出镜的直播之后，写下了。一些文字说，哇，一看了王总的颜值和陈工的颜值，觉得可能老陈拖，就是我爸拖了全家的后腿。哇，一黑黑黑一群啊，可以的是吧？可能我爸比较有才华吧，我妈看中了这一点。发姐求助，求发姐帮我想个办法，我感觉我女朋友被骗进传销组织了。真的吗？这么屌？哇，这么惨？谢谢 OKKENCE 的火箭，多谢，谢谢。或者说是类似传销组织。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女朋友都是大二的，我女朋友几个月前说她要去学英语，是她舍友推荐她去学的，可是她说她没有钱，然后她舍友就借了她3000块钱。哇，大二的同学都这么有钱了吗？我大二的时候，算了不说了，反正穷得很。他舍友也去学过了，但是我感觉他舍友自从学英语回来后就感觉不对劲儿，经常逃课，也不知道去做什么事儿，书也不读，大家都觉得他有问题。后面我女朋友在他舍友的劝说下去报了那个学英语的名。开始在学校的时候，我看他都要听什么网课，放假之后还要去成都培训什么的。前几天我们放假了，他也去了成都，但是我感觉什么呀？你是写到一半被女朋友发现了吗？就感觉说，就是慌乱之中点出了发送。成都应该这个地方很少见到传销吧，好像传销，哎呀，我就不带地域节奏了，但是有几个地区好像就是传销的组织相对要多一些。谢谢 OK 的火箭。凉了，不至于。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些话感觉并不是很大的嫌疑啊。谢谢叮当猫的飞机。你看他说的第一是吗？是学英语是吗？也不是做微商是吗？然后那个什么这个女孩子什么听网课去成都培训怎么怎么样，好像也没啥问题吧。她如果真的怀疑的话，应该说出一些更有力的证据啊。这样我就看着搞不好不是传销，万一是出轨呢，是吧？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这么严重，可能成都有个别的男朋友吧，是吧？你这么想呢，是不是就放心多了？谢谢三生的六个高级手请。我看着不太像传销啊。这可能是出轨了。
要不你考一下他的那个词汇量，看他学了这么多英语课之后有没有什么长进，是吧？这些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是吧？哇，你们是希望那个什么女孩子自己的女朋友到底是进了传销，还是那个还是出轨了啊？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其实我觉得都不太好。出轨是那个第一没感情了嘛，也人品有点问题，是吧？这个肯定不能要的。第二呢，进入传销组织被骗了，感觉脑子有点问题，是吧？也不能要了，是吧？我觉得其实差球不多，真的。也能被传销骗的，就是不是被传销控制，是被传销欺骗的那种，感觉有点傻乎的。

有些时候传销是说不定赚了呢。哎，别傻了，我给你们看个东西啊。传销实际上呢，虽然不完全类似，但是它跟那个微商有一定的那个联系。我跟你们说，我给你们看一段小视频，我有收藏。

有些说传销，万一挣钱了，就想说做那种三无厂家的微商，万一挣钱了呢，是吧？那个挣钱了都是假的，你知道吧？有些说万一挣钱了，那种思想就很危险，是吧？很危险的，骗的就是你这种小瓜皮。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呢？什么？有个 4S 店老板说。我他妈谁也不服，就服某些微商，整天车也不买，隔三差五来拉条横幅，拍几个视频，拍几张照片就走了，还伴随着背景声，我是叉叉运营总监叉叉叉，恭喜自己拿下玛莎。你懂我意思吗？啊，我给你们看个视频吧，万一你们还是不懂的话，有些说万一挣了呢，是吧？对，以视频为证。哎，人家微商的玛莎拉蒂都是这么来的，知道吧？你还以为是真的呢？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这个好像是真的买了台车，不是吧？孩子，你的思想真是太危险了。我觉得你距离当代理已经不远了。谁真的买了车还给自己拉横幅？这么傻呀？有这么傻的吗？谢谢，OK 的，Ocus，有侠。那之后还是想你的办卡，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哎，万一呢，是吧？就跟买彩票，万一中了呢，是吧？那个为什么说微商跟传销有一定的相似度啊？很多那种，我也不一棍子全打死了，就是有些那种以坑钱为目的的微商，就是叫你做代理，就是叫你做代理，然后就是，叫你拿多少钱，在他那里拿货，然后，比方说一盒进价50块，卖188，是吗？如果你买10盒就48块，买100盒就40块，是吧？买1000盒就30块，是吧？哇，你一听这么划算，不买1000盒不是傻逼吗？是吧？你就买了1000盒，然后你就开始了你的慢慢卖货之旅。就是这样，然后再去发那个发展新的代理，线下下线，然后你本来开始有点犹豫是吗？说哇，拿这么多货到底卖得掉吗？但是你看人家朋友圈都开启玛莎拉蒂了是吗？心想不行，我怎么也得整个宝马吧是吧？整个小奔驰啊，怎么的是吧？我要代理。我要囤货，谢谢刚下凡的小仙女儿的飞机，骗朋友之旅。哎呀，也其实这个现象很普遍是吧？谁的朋友圈没几个微商啊，是吧？没有的话，可能朋友太少了，真的。我在朋友圈里起码有，我不怎么经常看朋友圈，但是起码五六个微商吧，这还是往少了说了。谢谢口袋里，谢谢小仙女，谢谢远不着边际的高级收听。啊，这个标题看着问题很大呀，什么男人是不是比女人更会勾引男人？孩子，哎，吓我一跳，赶紧换了，免得你们一会儿。之前玩一个视频软件，遇到一个 gay，一眼就知道是 gay 的那种。由于长得不是很恶心，加上好奇就聊了一会儿，结果被聊了，还被邀请入股。啊！我操，你这个邀请入股太精髓了。

作为一个异性恋，讲道理，看发发直播也只是礼貌性的站起来了，是不是男人骚起来就没女人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本身就是一个同志吧，是吧？所以你才可以跟他擦出爱的火花，不然的话很难解释你的行为啊。哇，有些同学已经问了，就说这是什么软件啊，是吧？怎么？你也很好奇吗？是吧？你也想入股？这个视频软件，不知道是什么。我冒出了很多名字，但是想想应该都不是。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看着一个男的对你发骚，一个男的看着另外一个男的对他发骚，还那种还聊你，你不觉得恶心的话，你就是你应该就是一个比较有同性倾向的同志了，是吧？正常人异性恋的话都会觉得有点生理不适的。谢谢一楼喜欢发发的飞机。哎，脂肪说这个单词啥意思啊？啊，你这个头像是郭达斯坦森吗？哎呀，豆博好。啊，脂肪，你这个头像很危险啊！谢谢豆博的飞机和酬勤。我来搜搜他这个单词是啥意思来着？哦，原来这个软件叫这个呀，叫 Blue 的。哎呀，谢谢脂肪君为我们破案，给大家指路。是他吗？看看官方微博 ，Blue 的交友软件 Blue。我想起了很早以前有一部同志电影叫做《蓝雨》，你们看过吗？好像是那个谁来着？是那个谁？哎呀，我一下想不起来了，谁来？那两个男的，胡军跟谁来一起演的？胡军跟谁？刘烨，对对对，两人演的。哇，刘烨那个小眼神，看着我们这些人是吧，都不好意思了。想不想找一个愿意牵你到老的男生？

跳得不错。我瞅一眼啊。真的跳得不错。这下面好多女孩子。

谢谢志宝君的超级火箭，谢谢某一月光某某的火箭。可是下面很多女孩子啊，人家很骚气。

好了，不看了，不看了，我怕你们把持不住，不，点到为止，点到为止。那个，好奇的同学可以下载这个 APP， 叫做，哎，不多宣传了，是吧？万一什么出现了一些什么，又怪到我，不宣传了，不宣传了。谢谢脂肪君带路。老谭说：“我都一半了，是什么意思？”大白，你又说了啥呀？天哪，可怕极了！我们今天就把那个邮件停在此刻了。哎，月入百万。别乱黑我，什么月入百万，你不知道，你们这样对我影响很大的。我之前就是跟我妈说，我说妈妈，你不要太省钱了，是吧？我现在收入高了，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该花的钱就花，我说想买什么东西就告诉我，我给你买呀。出去玩，我帮你出那个旅游的费用，是吧？我妈就很开心。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那个我妈所在的公司啊，有一个我的观众，他天天给我妈洗脑。他说：“王姐，哎呦，发姐收入非常高，他给你说的，他肯定在骗你。你不晓得，他一年招一两千万，好多钱哦。他才给你说，他只招恁个点儿啦。”哎呀，他骗你的，你们听懂了吗？我怀疑这个观众可能是看了那个熊老师的直播，他就在我妈面前黑我，说我什么年入千万是吧，一年一两千万。然后我妈就说：“真的吗？我女儿这么有钱，怎么不告诉我啊？为什么不给我打钱？为什么不给我买别野是吗？”谢谢阿克苏九八的火箭，听懂了？那个同学啊，那个观众啊，你小心一点是吧？不要对我妈下手。我妈就是怎么说呢，是吧？她就很有心机，是吧？她就把这个事情啊，就原封不动的告诉我，就是说，有人跟我说你挣了很多钱，有人跟我说你骗我，你现在收入很低。但是他不说我怀疑你之类，说他只就是借别人之口来打听我的收入，说反正他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是吗？就看我的反应，是吧？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就旁敲侧击的来问一下。然后我就说：“哎呀，他骗你的呀，真的呀，怎么可能嘛？哎呀，你想这个道理嘛？”他说，然后我妈说。他说的很认真的，他说我找你骗呢，我说我怎么可能骗你嘛，是吧？哎呀，你们不要去啊，不要去给我妈洗脑。谢谢我的一零的飞机。我妈还在那个观众，就是她同事嘛，面前就很低调说：“哎呀，没有那么多，哎，不会的，就是。”但是我妈其实心中已经埋下了就是怀疑的种子，你知道吗？你们看过那个有一部电影叫做《Inception》，就是那个《盗梦空间》一样，就是在别人的脑中植入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再也无法消失了，它就会茁壮的成长。铺天盖地的在脑海中布满，看过吗？我妈心中已经有怀疑的种子了，说我女儿骗我，她巨有钱。你们不要再去看熊老师直播了。对，《三体》也是这样，《Inception》吗？熊老师。哎，律师的话怎么信得呢？是吧？律师是有立场的。
而且我听说，今天那个六六也是吧？六六的爸爸，也就是内蒙术士，一直那个大叔啊，内蒙大叔一直暗示六六，该给六六的妈妈换个车了。然后六六又给他妈妈打电话，妈妈又说不换了，不换了，哎呀！但是又说六六可以自己买一辆车。那么问题来了，六六连科目二都没过，又没有驾照，买什么车呢？是吗？那买了车是不是要先给妈妈开呢？是吗？我觉得，就是我们主播呀，有时候太累了，就到处都是陷阱。套路太深了，这家人之间没有信任。谢谢日食的高级出勤，谢谢画界的高级出勤。你们不要听熊老师乱说。如果男生要扮女生，就你又不想做手术，但是你想从外面看上去跟女生一样的话，你是怎么做？我告诉你们啊。他有一个操作，我听上去很不理解，因为毕竟性别不同嘛，是吧？他说一个是什么？他说你深吸一口气，把他推进去。他说只要地方对了，不会很难受的。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他说，然后至于你的剑呢，是用那种跟皮肤颜色一样的胶布把它贴起来。把它贴起来，就顺着墙壁把它切起来，看不到。而变性手术是怎么做呢？假设是吧，这是一根香蕉，然后他把它的皮儿就像剥香蕉一样这样剥开，然后把里面的，然后外面的皮说是上面说有很多那个神经，然后可以用来就是再利用，反正总之是就是把这根全部拆掉，放到其他地方去。好，不说了，不说，我来唱歌是吧？求发姐能够解释一直困扰着我的奇怪现象。说是发姐，应该是比我小吧？当然啦，是吧？姑且叫一声发姐，有点情感问题想咨询一下发姐，希望漂亮的发姐可以解惑。事情是这样的，我自己觉得自己不帅，但也算不上难看，身高大概184，哇，那很高了哟。年轻的时候是游泳士队的，也就是说你的身材比较 strong。身材目前也还有在保持。哎，怎么连着两个都是肌肉男啊？助理小姐姐是不是有点啊徇私舞弊，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在挑邮件啊？原来你喜欢肌肉男啊。好，接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人，每一项参数都可以做到7-8分的样子，不是特别出挑，但是还过得去。比如去年参加了我们全行系统举办的厨娘很忙杯炒菜比赛，获得过第二，第一名是我妈。所以是一个很会做菜的小哥哥吗？今年妇女节再举办这个比赛，就不让男员工参加了。
除了做菜、画画、运动、打游戏之类的都还说得过去，会好几国的英语。好几国的英语是啥意思啊？英语不就啊？你是说回好几国英语口音的话就还算你牛逼？你们知不知道曾经有一个段子说那个英国女王曾经说过一段话，当然可能是编的啊，就说是 there is English accent and there is mistakes， 就是说除了英国口音，其他的口音都是错的，因为英语是在英国产生的，是吧？这世界上没有英国口音和美国口音这个说法，就英式口音和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只有英式发音和错误的发音。你们看过这张图吗？就是一个女王的头像，是吧？下面就排了这两句话，很装逼的样子。如果你会好几国的外语的话，那确实牛逼，但是我十分怀疑。如果你会好几国英语口音的话，那种比方说英格兰的，还有 America 的，还有苏格兰的，那也算你牛逼，但是我也很怀疑。有时候也会在朋友圈发一些酸文，冒充一下文艺青年。背景资料大概这样：我在情海里浮沉这十几年，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希望发姐可以站在女性的角度来帮我来解答一下。我这些年也谈了几个女朋友，基本都是顺风局，后对方一开始就喜欢我，互相聊一下就在一起了。有出现过几次眼光不太好的小姑娘倒追我的情况。然而问题是我在从零开始追一个人一次都没有成功过，真的是一次都没有，十分令我困扰。由于20岁前半段有点作，要求有点高，现在到了快30岁的年纪，不管是家里还是自己都想要认真找一个老实女孩安定下来了。什么意思啊？老实女孩招你惹你了是吧？跑你家祖坟了？为什么要我们老实女孩接盘啊？哦，你前面浪够了，要我们来接盘给你生儿子啊？哎，想得美耶，凭啥子嘛？哎，看到这里就很气。我们凭啥子要接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前段时间我妈的闺蜜介绍了个女儿给我，介绍了女儿给我。双方条件都差不多，我觉得胜算很大，就 A 过去。哎，你觉得他这个说话方式有点中二。然后在欢声笑语中打出了鸡鸡。我现在更多的是恼火，为毛我自己追人的情况每次都是开局优势很大，也约出来吃了几次饭。付钱这种套路我肯定都做得到位，付钱有什么套路啊？你不付钱才是套路呢。然后就突然慢慢冷淡下来了。我觉得我比较争议的一点就是喜欢在朋友圈发自己画的妹纸、明星之类的，这个会惹别人吗？求发姐分析原因。另外我停止和他联系了一个礼拜，他主动联系了我，我再次联系他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回我嗯之类的，我要继续吗？另外，120年校庆没有见到你，好遗憾啊！还以为你会回来看看，啊！祝发姐青春永驻，早点赚够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嗯，120周年校庆，莫非你说的是啊？这些墨下的曼德卡，其实我觉得哈，这位观众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吗？通篇邮件看下来觉得他有一点其他都没什么大毛病，就是爱吹牛逼是吗？ TREENEWBEE 是吧？其他的都还好是吧？身高1.84米，基本就是一个碾压我国男性身高的一个数据了是吗？然后他既然说120年校庆，那他也是出身名校对吧？
其他那种硬数据啊，比方说什么炒菜比赛获得过第二，那说明他的还是会做家务，就会做菜嘛，还是不错的。就其他的就感觉，真实性比较低。1.84米基本上就算很高了呀，这一点你们都不服吗？1.84米在我国，哪怕是在全球，都算是一个比较高的身高了。我们这点能不能够达成共识啊？这话一说出来，我们直播间突然冒出了几百个1.9米的人，老子信了你的邪，过分了啊！人均1.9米了啊！我不服，我17岁，我1.94米，我不服。哎呀，我没想到这个问题上你们还要跟我争半天。好，你们高也行。说的我好像没有参加过水友聚会一样。我在嘉年华见到的那些小胖子都是谁呀？啊？你知不知道我们有个房管1.9米，龙腾道是吧？他站在你们当中是什么感觉啊？平时那些1.9米的水友都去哪里了？不太出门是吧？董事长1.8米，站在你们中间也是很出挑的。我们都见过，很多人都见过好几次啦，就不要自欺欺人了，好不好？谢谢来一发哟，都飞机。好了，不纠结这个问题啊，你们高哈。总之呢，我觉得他自我评价有点问题。他说什么自己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人，每一项参数都可以做到7-8分的样子。其实在我看来，7-8分啊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比方说我自己的颜值，我给自己颜值评价是6.5分或者6分到6.5分左右，是吗？因为林志玲才7分啊，对不对？他就敢给自己打7分到8分，是吗？未必你是金城武吗？是吗？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了解7-8分是个什么概念。还有他说。

己会好几国的英语，是吧？这个事情就很好笑了。我们姑且认为他是打错字了，会好几国的语言。怎么说呢？如果你能够精通一国语言，你已经很牛逼了。你如果会好几国的语言，你绝对不会这么一句话轻飘飘就带过了，你会说的非常的就是用非常大的分量来描，非常大的那个非常多的描述来夸自己这一点。要是我什么会好几国语言，那我不得天天拿出来说呀，是吗？是吧？我高考702，会12国语言，是吧？肯定没事就拿出来说，不会这么轻飘飘的带过。我只会3种语言：重庆话、普通话、粤语，是吧？哦，英语4种，其他的都不敢说。谢谢天生炮灰命的飞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点自我评价太高了，是吗？然后他说介绍了一个女儿，这个他妈的闺蜜介绍了女儿给他，然后他追过去，人家又不理他，我觉得可能就是他误会了什么吧。因为最开始他介绍了，就是说对方是自己妈妈的闺蜜的女儿，所以说两边家庭呢是比较了解的，然后呢两边妈妈关系又很好，所以对面多多少少都会给你点面子，所以你会觉得哇好顺利哦，好爽，是吧？我很受欢迎，可能只是人家的一种礼貌，你知道吗？就好像你们打过王者荣耀吗？就是刚刚开始，你作为一个新玩家进入王者荣耀的时候，你觉得我操，老子简直是 faker 是吧？每一把都是 MVP 是吧？连赢20局不带停的，手都打酸了，对面我还是输不了，怎么办？那是因为腾讯为了骗你入坑，给你安排了很多很多机器人，很多很多电脑在打你，你打的根本不是活人，你才有这种错觉，你知道吗？打到后面，比方说像我们这种黄金啊白金段位啊，你就觉得啊很痛苦。这话还是董事长跟我说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呀，还是就是找找自己的原因。而且他说的什么联系了对方一个字一个字的回他，嗯呐、啊呀、哦呀这些，我觉得基本就没什么希望。发姐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最近女友提出分手，她也是虎牙直播的。也是什么意思？我又不是吧？哎呀，我哎，她也是某某直播的，自从接触了直播，她变了，变得朋友家人都不说话，都不联系。我俩分手，因为她以前欠信用卡1到2万，我每月4000多，工厂的。他上班3000左右，我每月帮他还1000多，毕竟我也需要把钱交给父母的。志崇做的直播，哎，这个是东北就葫芦岛那边的口音吗？为什么就是志崇做了直播呀？他每个月6000到8000左右，我就不帮他还了，心想过几个月就还好了。哎呀，特别自豪的，前两天有信用卡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欠了6到7万，说最低预期2个礼拜了，再不还就走法律程序了。他那个他字，我估计是他懒得选男他还是女他了，因为你看他这个整封邮件错别字特别多，所以我觉得他只是忘记，就是懒得去选那个女旁的他，不是基佬哈、啊、我觉得是错别字。我立刻打电话给他，结果他一句你也帮不了我，我自己想办法，完事儿挂了电话，2天都没搭理我。最后去找他，这不是说了吗？最近女友提出分手是吧？一开始就说了，
他说我俩分手吧，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以前她真是个好女孩，我俩平平淡淡的，没觉得不好。可是自从接触了直播，她偷摸建小号微信、QQ， 好多粉丝，同城的也特多。我也劝过她，没用。最后只有吵架，是直播改变了她，还是她本身就是这样？我俩三年的感情抵不过直播，发姐，你说我是默默离开，还是毁了她？啊，你要怎么毁了她？你是不是手机里有一些？啊，不可告人的照片，因为三年我为了他改变太自己太多太多。你啊，怎么要毁了他？我先跟大家说哈，这个发别人的那种没穿衣服的照片是犯法的，就是你们俩不管有什么感情纠葛、感情纠纷，警察叔叔都是不会干涉的，是吧？不管他有没有绿你，你有没有绿他，你都不可以发他没有穿衣服的照片，这个是犯法的，知道吗？他没化妆的照片也不能发，这个比没穿衣服的照片更可怕。都是犯法的，请你三思而后行啊，不要做这么可怕的事情。主播都不容易哈，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高级车群。其次，我觉得你大家都说这个他的女朋友做了直播之后就不理他了，是因为出轨了，是因为被绿了，是吗？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你看他欠了那么多那个欠了那么多信用卡，照理说如果他真的做直播遇到了那种土豪，是吧？他跟其他人好上了怎么怎么样，那他应该更有钱了才对啊，是吧？就把你一脚踹了，为什么他还欠这么多钱呢？我这一点不太理解。难道是自己给自己刷礼物欠下的债吗？哎，谢谢徐乐乐办的卡。我觉得从头看下来，是吧？我觉得你对他还是挺好的，是吗？他欠信用卡你帮他还，是吗？你们俩就是本来挺和谐的，但是他做了直播之后就变了，就不要你了。还是有点心疼。哎呀，那但是我就事已至此啊，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安慰好跟你说。但是我要告诉你一点啊，就是如果你们现在分手了，我觉得是正确的，是吗？他不对，是吗？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又回来找你，你可千万别再答应啊，是吧？而且有一点就是他做了直播，他到底是做了直播就不要你了，还是欠了那么多钱才要跟你分手呢？这样一想会不会觉得哇，因为他最开始欠一两万嘛，后来欠了六七万，是吗？所以要跟你划清界限，说这都是我欠下的债，我不要你帮我还，我们分手吧。因为现在小主播其实真的挣不了多少钱。啊，我的右手怎么了？这里呢？干嘛？啊，信用卡是他的？不可能吧？
信用卡是他的，他应该早就知道了呀，不是每消费一笔都会接到那个银行发来的短信吗？对不对？不可能到了六七万了才那个才打电话给他呀。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女朋友办了一张信用卡，写的紧急联系人，信用卡办的时候必须要填写一个联系人，就是说以防你找不到你还可以找你朋友家人那种，紧急联系人写的是他，所以那边欠了钱又没还才联系到这个男朋友，是这样的。应该不是直接刷他的卡，刷他的卡的话早就，我靠，早就无数个电话打过来了。你看你们就没办过什么信用卡是吗？哇，十枚六七三七三，你居然没有信用卡呀！哇，很难得，很有自制力。有些人不需要信用卡，对对对。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办了好多张信用卡，就是因为贫穷。我有欠过银行钱，但是是都是因为我忘记还了，而不是因为真的还不起。比方说我以前不是办了很多信用卡嘛，因为这个信用卡也有优惠，那个信用卡也有什么什么折扣是吧？我这个人是吧，小市民就办了很多张，有时候有一张信用卡就忘记还了，逾期了几天那种，唉，都是我不小心。这一个邮件，下封邮件说：“发姐，求你不要给我暴击。”发姐你好，今年19了，喜欢的重点老是在年龄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姐姐这一类上，以后会不会落下啥心理疾病啊？不想因为这找不到女朋友啊？啊？19岁喜欢年龄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姐姐，不是非常正常吗？是吧？你如果90了还喜欢年龄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姐姐，那就很不可思议了。你19岁比你大一点，刚好20到25是吗？是我们以前分析过的。就是全世界男人都喜欢的年龄，对吧？你喜欢比你大一点的，这不是太正常了？你等到40岁，你还会喜欢比你年纪大一点的吗？你到了50岁，还会喜欢觉得65岁的大小姐姐哇，好有魅力吗？你才19岁啊，孩子。我以前也以为自己喜欢大叔啊，真的。我小时候就觉得就不喜欢，小时候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同班的男孩子好幼稚哦，哎呦，一点内涵都没有，那种参加了工作的那种或者说大学生哦，我就觉得啊，这个哥哥好成熟，说话非常的有深度哈，很帅气那种，懂很多。我以前就觉得一定要找个比自己大很多的男朋友，我觉得哎，他就很有安全感嘛，可以照顾我。现在就是觉得哎呀，小一点也没关系嘛，长得帅才是重要的，是吧？他不懂，我教你啊，呵呵，我懂呵呵，啊，我觉得20几岁的男孩子也挺好的啊，呵呵，大家都一样，擦球不都。人都是变，人都是会变的。You're so special， 没有的事情。谢谢伴你同行共醉的伴卡，真的吗？你们小时候，比方说中学的时候啊，有没有喜欢过那种特别漂亮的英语老师啊？哇，长得又好看，还会说英文，洋气，有没有喜欢过呀？或者说喜欢过那种好看的班主任啊，音乐老师啊，是吧？弹钢琴的样子好美呀，对吗？有喜欢过吧，是吧？
但是你们年纪大了之后还会喜欢比自己年纪大的吗？就说哇，我觉得我们那个，就是你参加工作了，你觉得哇，我们那个后勤部部长什么，就是人事部那个大姐，我操，好有魅力啊，她开除人的时候那个整个气场全开，我觉得我要爱上她了那种，会吗？那种财务大姐，天哪，掌管整个公司的生死，整个公司的钱包，好有魄力啊，好喜欢她。不会了吧，是不是你们会觉得还有那个前台新来的小妹妹鲜嫩 fresh 对吧？所以你们不是喜欢比自己大的或者比自己小的？你有喜欢过扫地阿姨吗？你就是喜欢那种二十几岁的年轻小姑娘小伙子而已，是吧？谢谢一滴水的若兰的飞机。所以他没有什么心理疾病，你们也没有。谢谢十年淘汰忠诚孤儿办的卡。真的吗？你这个孤字后面不显示，我就猜测是个孤儿吧，那个没显示全。

而且我们很多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有些小姑娘哈，说喜欢大叔，喜欢大叔级别的，喜欢那种成熟的有风度的男人，那也是喜欢长得帅的大叔，喜欢什么乔治克鲁尼是吧？你以为我们会喜欢赵本山吗？是吧？两个人年纪其实也差球不多，但是，对吧？都是有要求的，对吧？贾玲还比林志玲年轻好多呢。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发马魔你好，我是一名快递员，我喜欢上了负责片区小区里的一个女孩子，在小区保安那边打听，听说她是个同性恋，我还应该尝试追求吗？谢谢炎炎夏日好凉快，谢谢 Y88003。他经营一个淘宝店，经常需要发件儿，慢慢就熟了。他人很漂亮，短发，学历好像也比较高，30岁左右。我是大专学历，不好看也不高，29岁。虽然工作很努力，但是底薪加提成，收入也只是有9000元左右。哎，我操，扎心了。这句话一说下来是吧，大家都要哭了。什么？快递员，大专学历，收入9000块，我也想去当快递，快递员。快递员学那个收入有9000了吗？这么高吗？我靠！我们还当什么主播吧？我跟你们讲，绝大多数主播的月收入肯定没有这位快递小哥高，真的。是很累，当然累啊，挣钱谁不累啊？不累的挣钱方法都是犯法的，你知道吗？你想又不累又想挣钱，那你就犯法了，你知道吗？什么挣钱不累呀？有些累还挣不了钱呢。我们接着往下念啊。有一次赶着发货，有好多没来得及打包，我花半小时和他一起封箱填运单。至此之后，每次我去取件，他都给我准备水零食什么的，而且看到我都很开心，我就觉得他一定也对我有好感。最近天气热，他觉得快递员太辛苦，每次发货都背着大编织袋来我们集运点，离他家2000米左右，让我不要往他们小区跑了，他们小区寄件的人很少。我觉得她真的是非常善良又很可爱的姑娘，不像其他女生那么娇滴滴的，什么都做不好。我对她越来越在意。谢谢田野的飞机，谢谢炭烧雪梨茶。啊，我看见刚才有人弹幕说什么我不累吗？ Excuse me。我哪里不累？天天直播完就累趴在地毯上。我靠，你们可能真的不知道做一个这个级别的主播需要付出什么。哎呀，谢谢每天早上的陈一发的。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就说然后上个礼拜我送件给他，前一天买了百合准备表白的，到小区后太紧张了，所以就想找保安聊聊，聊着聊着就说起他来，保安神秘莫测的对我说他是同性恋，和女朋友住在这儿都3年了。啊，现在的保安都消息这么灵通了吗？好可怕。工作日上班下班都会送女朋友，女朋友出差什么的也会送，送上车或者蹦蹦时候还有招手微笑。蹦蹦是什么意思啊？送上车或者蹦蹦时候，哦，三轮车是不是三轮车的意思啊？就送上叫
白班车吗？就我们那个什么，我们家乡说那种三轮车，我们叫做白班车。哦，就是那种哦，我一下子还没读懂，我脑子都是白的，整个人不知道怎么办了。后来我在他小区附近观察了一下，果然看到他女朋友。平时他们在一起时，我都已经回公司理件了，所以一直不知道他家里还有个人。的确不像普通的朋友状态，很像恋人。可耻的是，我还觉得他们挺般配的，打算放弃又很不甘心。发萌萌，我应该试试吗？还是换个片儿去工作呢？祝发萌萌永远健康漂亮，一切顺利。逍遥，没有电脑，手机打字，没有办法好好排版。如果看着很混乱的话，见谅。平时工作太晚，也没有办法守着直播。如果方便的话，麻烦罗叔叔帮忙录一下，每一期都会看的，非常感谢。哎呀，谢谢胖胖的怪叔叔的高级支持。哎，你们这些人真的是活在梦里。如果人家真的是拉拉是吧，你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放弃，而是双飞，真的是道德沦丧啊！人家不喜欢你们这些臭男人，别想了。人性缺失。

没有用的。在我看来，一个女孩子只要弯了，基本上就回不来了。谢谢建木的飞机，谢谢旧城清风的飞机。哎呀，其实我看了这个邮件还是有点感触，是吗？原来现在快递小哥的心理活动这么丰富吗？以后我不敢发快递了，是吧？我对人也很 nice，就是很亲切那种，也是漂亮短发，学历好像比较高，18岁左右。万一下回我要发个快递，人家拿了束花来怎么办呢？我平时遇到的都是面无表情，快递给我说“陈小姐签字”，完了。我决定以后就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我戴着口罩去收快递。真的吗？我现在都是那种，就是别人送东西来，我就说放在门口，然后再从猫眼里面看没人了，然后我就开门去把它拿过来，就不亲自接待了。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不化妆就好了，那不行，天生丽质难自弃。就是平时看那个快递小哥都很严肃，就是一脸麻木那种，因为毕竟天气也很热嘛，是吗？就是送件挺辛苦的，就没想到他们在面无表情之下面，心理活动还是很丰富的。就那种，这个姑娘还挺漂亮的，一脸的麻木。没想到，哎，想挺多的啊，真是有血有肉的快递小哥，大家要小心啊。All my face away。至于这个楼主。这个发邮件的小伙子所提到的问题，我觉得基本就可以说放弃了吧，直接放弃了吧。平时你们想想，你们追一个普通女孩子都很难，更别说还要追女同性恋，你又不是金城武，是吗？我觉得真的不要给自己出这么难的题了吧，是吧？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家，就不要没事选炼狱难度，是吗？不要挑战自我。没必要，没必要。这样，就大家其实就是青春还是很宝贵的，不要浪费在不可能的事上。哦，有些人说不试试怎么知道？那你去试吧，言尽于此。去吧，去吧，去吧，等你的好消息哟。而且怎么说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小哥千万不要去表白。第一，表白没有结果，因为人家是可能是个蕾丝边，对吧？第二，如果你表白了之后，人家拒绝了你，你这个生意基本上就不要做了。你想想，一个女孩子拒绝了一个男孩子的表白。他还敢不敢每天跟他一起在他家里工作？就你去他家里取件、打包东西，还给你水喝，是吗？如果他都拒绝你的表白了，他以后还敢不敢这么接待你？他肯定怕你有想法呀，是不是？你连这个收入都要失去。其实那个快递员的收入很多是来自于那种取件，你知道。这派件啊是没有分成的，但是取件有，比方说一单可能一两块，看你地区看怎么谈了。你要是表白失败，你肯定做不了他的生意了，何必呢？对吧？你如果是顺丰的，是吧？你表白之后他就换圆通了，是吧？你如果是圆通的，你表白之后他就换申通了，对吧？
百害而无一利呀、啊，兄弟。谢谢七情橡树里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猫不吃鱼的飞机。哎，我说怎么这么多人送飞机，我还觉得哇，是不是大家很同意我的看法是吧？纷纷鼓掌，啪啪啪。结果是十二点到了啊。啊，现在派件也有分成了吗？我不知道哎，以前别人跟我说的是收件才有，派件没有的，现在改革啦。哇，羊毛出在羊身上，那快递费不是更贵了？发姐你好，我是你的一枚小粉丝，今天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和女友是在高中同学，并且高中就在一起了，她是我的初恋，也是到现在唯一恋过的。他是学霸，我是学苏。学苏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学渣吗？一般来说。谢谢鬼舞叹息的火箭，谢谢直播我只看发发发的飞机。

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女友成绩优异，去了上海某旦大学。哦，学霸，真的学霸。我成绩一般，拼死拼活勉强考上了家乡太原的某西大学。这是几本啊？我不太清楚。谢谢鬼谷叹息的火箭，鬼总打气打气。当时我真的好喜欢他，不舍得分手，从大学开始了异地生活。09年上大学，家离学校比较近，走路20分钟，以此为借口，父母每月给我500块生活费。哎，500块生活费，09年上大学的话，有点少啊。谢谢鬼谷叹息的时光火箭。山西大学一本啊，那也可以了，挺好的呀。但是舍不得女友，好想她。一般只要周末有机会，我都会去上海。周五晚上太原走，周六上午到上海，周日下午上海走，周一早晨到太原，很辛苦啊。父母给的生活费不够，就找地方打工，家教、发传单、临时促销、必胜客小时工，我都做过，就是为了每月能见他2到3面。我的大学4年就是上课打工去上海。大学毕业，女友通过某企业校招留到了上海，我通过学长介绍去了北京。有了工作，经济压力小了很多，但还是保持着每月去2-3次上海的频率。谢谢鬼谷叹息的10个火箭。只不过交通工具从之前的火车硬座变成了高铁2等座和打折的飞机经济舱。这样过了半年，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原单位离职，进入了和女友同单位的北京公司。由于国公司发展，有些业务上海和北京单一地方搞不定，需要两地协调，共同出人来完成。就这样，我们借着出差的名义，经常可以见面。当时感觉生活真美好，小日子平平淡淡。来到2014年11月，某天女友给我打电话，和我说我们回太原吧，不在外面飘了。我当时没犹豫，第二天提出辞职，半个月交接完毕，离开北京，回到了家，开始了真正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用在北京工作2年时间攒的钱和父母赞助的一部分买房，付了首付。哦，我本来想说他是在北京买的房，那可是牛逼了，是吧？这一几年在北京买房，这首付也得几百万吧。后来看了看，他好像是去山西太原买的房，那山西太原的房价应该还可以接受吧。他说当时的想法是5年多的辛苦换来了和女神下半生的幸福，这些年的辛苦终究是没有白费。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真的很快乐。幸福的生活通常都很短暂。时间到了2015年4月，4月22号晚上8点，永远忘不掉这个日子。女友很正式的和我说，5月12日我要去美国，并且已经拿到了斯坦福的 offer。不知道什么时候，女友瞒着我考了托福和 GRE。 我呢，表面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吵也没有挽留。从她上飞机之后，我们到现在也再也没有过联系，我不知道她的一切信息。哦，我知道她很优秀，优秀到需要我去仰望，但是我也一直在努力一点点地缩小与她的差距。我并没有很强的控制欲，没有禁止她交往异性朋友什么的。这么多年一直去上海，真的仅仅是想见他。现在是2017年8月4日，我还是好想他。哦，哎，有点伤感。你觉得这个邮件是写的他的真实经历吗？他没有被绿啊。通篇看下来没有被绿啊，你们不要动不动就说绿是吗？也就是说他和他女朋友高中相恋是吧，早恋、后来女朋友成绩太好，考上了上海的复旦大学，他成绩也挺好了，上了山西大学一本、但是呢，后来两人在一起了不久，这真正的在一起了，以前一直是异地嘛，然后女友又去了美国，考了，拿到了斯坦福的 offer。

这个楼主的学习成绩真的不算差了，考上山西大学一本嘛，对吧？你说成绩差，我们这边就真的不能同意。但是呢，比起复旦大学的话，确实不能比。可能就是还是追求的问题吧。一个公司也可以差距很大呀，特别是那种大公司。你想想，他说的是这个什么公司发展是吧？和女友同公司同单位的北京公司，这说明这个公司其实挺大的。那挺大的话，就很多职位之间的差距也很大。比方说，女友是高管，他是下面的业务员啊，我就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吧？那差距也是挺大的。山西大学到底是一本还是二本？我没研究过，我看你们说是一本，谢谢注册才能看清。我觉得可能还是，怎么说呢？可能这说起来有点伤人，就是说，有些时候感情里面啊，你努力去对别人好，远远比不上你把自己变得更好。你看这位楼主说的，都是他去上海找女朋友，这么多年好像女朋友从来没有提到过一次，女朋友回山西来找他是吗？都是每个月都是他去，男的去找女的，女的都没回来找过他，感觉这份感情里面，男的其实有一些些的一厢情愿，可能就是说，男的要爱的多一些嘛，是吧？感情要深一些，是吧？而且其实他眼中的差距，可能是，也可能是他自己自尊心上的差距。有可能很多女孩并没有那么在意所谓学校上的差距，但是她自己就很特别在意这一点。有可能真正的障碍存在于她的一些自卑里面，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她觉得女孩子很优秀，我没她优秀，我一定要对她很好，但我有点自卑那种，会不会？谢谢贵重的十个火箭。中国合伙人是什么呀？我没看过这部电影。

哦，鬼总说这哥们儿不是爱，是不甘心而已，也有可能哦。就付出了很多，最后放不下，但是他好像也没有放不下吧。按他的说法是表面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吵也没有挽留。从他上飞机后到现在我们再也没有过联系，我不知道他的一切信息。可能他还是有点多少有点自卑嘛。也付出了很多，哪有那么快放下了？我靠！就是他一个是觉得付出很多，有点比较自卑；二是觉得一直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憋着一口气，就一致的嘛。所以有时候是吧，经常别人说什么老人说

门当户对啊，怎么怎么，是方方面面的。他也没有想怎么样，他就倾诉一下嘛。这个女孩子是不是出于感动而一直跟他在一起，我们也不知道，有可能。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吧。嗨，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找一个比自己优秀很多的人啊，你并不是成为了一个人生赢家，你可能会在这段感情里一直很痛苦。就是有两种情况是吧，你很自卑觉得配不上他是吧，还有一种情况是他很嫌弃你，觉得你配不上他。经常有人说什么是吧，什么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好像这就好像童话故事里面公主与王子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没有这种事儿是吧。就算你们结了婚是吗，婚后还要离婚呢对吧，还有数不尽的麻烦。就好像你们平时打排位是吗，跟几个傻逼室友是吗一起打，我靠真的傻逼带不动是吧，天天骂。后来换了一对很厉害的队友，你是最菜的那一个，天天挨骂是吧，你老子有屎吗，我叫你你怎么不来是吧，都说撤退了怎么还在打，你傻逼吧是吧，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哎呀，那时候恨不恨啊，气不气，到底哪个时候更开心呢？你知道每一个优秀的学生啊，那种好学生，成绩好的学生，在刚到一个新的学校里面，比方说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都会有一点那种迷茫和困惑，或者说痛苦。因为他比方说他作为年级前十考上了这所大学，但是到了这个大学之后发现我操，全是年级前十，我在这个大学里我只能排到年级前200，哇，我那个好学生的光环没有了，大家也不对我另眼相待了，相看了，下课之后也没有人围着我问问题了，老师看我的眼神也很普通了是吧，里面没有爱了是吧，怎么办，还不如去个野鸡学校当山大王。

作为一个可能都经历过的同学，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是吧？在嫌弃队友傻逼和被嫌弃傻逼这两者方面，我跟你保证，绝对是被嫌弃傻逼要痛苦一万倍，真的，绝对是被嫌弃更痛苦。但是呢，这样才能得到进步嘛，是吧？人生最重要的还是进步呀，是吧？谢谢，谢谢，当幸福来敲门，谢谢超超超扒皮办的卡。嗯，我就说打游戏嘛，真的呀，我以前在寝室，我靠，超牛逼的好不好？大家都说陈姐带带我，不对，发姐带带我，求求你跟我一起玩游戏吧。到了这边就变成主播，你傻逼吗？你傻屌吧，是吗？新游戏，哎呦，哎，我怎么觉得这个？谢谢奎托斯的全套的飞机。银子难度是第一难度吧？谢谢啾咪咪的发财，谢谢虚空灵雪的发财。我看一下小九九对我的建议呢。他比我先玩这个游戏，我问他说选哪个难度比较适合我们这些小仙女，他说的是什么？我看看啊。小九九啊，你打的是什么难度来着？他说我打的是第二个难度，但是很多人说一看你就是简单模式，还不如一开始就简单。他说第二难度比黑魂容易很多，第三难度类似黑魂，第四就比黑魂难了。这样，对哦，你只要不是最高难度，大家都会觉得你是最简单难度，但是我要，你们要向他们作证哈，我选第二，因为我是二发。第一个是银子难度啊，我要比银子强一点。肯定是最难了，哼。小林，你要是打这些游戏比我强，我给你开个公爵。伯爵。

特雷多斯为什么不叫奎托斯？真的很少有人比我强啊！我是说我的房管里面，我的同事很多比我强，但我的房管真的没有。

0: 为什么男人只涂头顶不涂下巴呢？秃啊，我是说。奇怪。为什么不能秒掉树？但我觉得这个小孩子长得有点像幼年时期的那个鹰眼，谢水瓶座大象的两个飞机。哎，指导员最近不在，他肯定现在没在。不，没事儿。谢谢大象的两个飞机。我三早就通关了，我记得我好像玩了两座的，在直播里玩过两座的那个战神，一个是战神三，还有一个战神二的重置版，是不是啊？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回忆一下嘞，他是不是长得有点像鹰眼？小时候。
1: Still want me to tie it to the boat?
0: 好粗。

0: That is enough.
1: Father?
0: What?
1: Did something change? The forest feels different.
0: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boy. Try not to dwell on it.
1: Yes, sir.
2: Yes, sir.欢迎啥呀？他现在好像没有进场提示吧？好壮啊！他这个身材跟那个雷神差不多，感觉。也超可爱的，超到玩心，一些玩的超到玩心。游戏声音小吗？我觉得还不错。 大的力气！哎，奎爷的官方数据是多高来着？1米9吗 ？Robot， 啊，谢谢萝卜鸡的超大玩笑。哼，嗨，鱼丸精。

0: 哎，在哪个地方啊？是哪个地方？游戏里边好像不是。抬头显示器，不是镜头，声音肯定不是。哦，字母在这儿，可是字母已经开了呀。有些时候可以调，协助工具里面调。字幕放大文字，对，可以调，放大一些吧，看怎么样，放到2.5。啊，大一些没有啊？哇，大了吗？
1: Slow down, boy.
0: 好像大了一些吧，我记得。
1: You are hunting deer, not chasing it.
2: Yes, father.
3: He broke our bridge. How are we gonna get across?
1: Step aside.

学习一下。长按 L1 格挡，再按 L1。

你他妈还会躲呢？

是有那个什么弹法？没了吧？还有啊？哎呀！没了吧 ？OK， 盾法。哦，对对对，对对对，说的对。凭空变出来的盾。我有一个二次那个异次元口袋。

0: 我呢？
1: 哦，我知道了。
0: Sorry，
1: 是要在这儿弄吧？要把这儿卡住是吗？

好麻烦啊，你帮我就帮我射呗。有伤害吗？哎呦，他根本打不到我，你开玩笑。

GPS 大师啊！哎呀，歪了！而且八字儿。孩子要死了，没有吧？就说他是不死的吗？

哎呦，痛风！打这会不会更疼啊？ 要不然还是得来我吧，我是很好打。

根本不是我们对手，马上就死了。哎呦我操！哎呦我操！这怎么回事？疯了！

0: yourself, boy.
1: I'm fine. Kill it.
2: 为什么不追我儿子？ 啊。

0: 儿子只是用歇斯底里来掩饰恐惧。我觉得你说的对。
1: The path home is this way.
2: Duh.
0: 谢老师的飞机。 举高高！这是回血的吧？我暂时不去了。是不是要打架了？在瞄啥？哎，快速连续指。 我不要赤手空拳，我有斧子，我干嘛要赤手空拳？

怎么啦？我听这个音乐好像有。怎么了？没，居然没东西。这是啥？我近视。写秋裤的飞机，两个飞机。写清纤肥的飞机。写萌萌猪的飞两个飞机，写不会说话的牛二的飞机，写王石谷的飞机。哎呀，我还以为刚才我打过了之后，大家很兴奋送我飞机，突然一下看到这十二点过了，就是大家续牌，稍微有一点点小失落。哎，没事，吃啥血？为什么我头像是只猫？因为我是一。属猫的。真的是躲来我。得来稳转。

你们觉得这个画面血腥吗？不会吧。Not even close。哎，这个人。帮忙啊！必须要吃有空拳啊！哎，不小心又拿了。这个盾反才要伤害。没有啊。

刀死了！哼！谢谢光波的最低的两个飞机，没事，小孩子不听话了，很难受。

这个吧，好像 get 到了，还有人，我要先过这边。

也有人说觉得认真的女人最美丽。I'm okay.

0: 我怎么这么强？这是要打掉吗？嘿！哎，我们这边到底有哪些人通关了？我是说真的通关，不是视频通关那种，有
1: 吗？And what was that frozen thing that attacked us?
2: I do not know. Now be silent. We are almost home.
0: Mama 呢？妈妈咪呀呢？妈都糊了吧？我在这儿。哎呦啊！这是不是刚才那个他妈妈啊？这是吗？哎。
2: Inside, boy.
0: 对对对，白金了，最近在推战士模式，谢谢大家的关注。满地都是妈妈，过分了！你们还有人性吗？

哎呦，挡不住的。

0: 老子的，好吧，这是剧情杀吧？这是剧情杀，我不可能被他打败。儿子，快出来帮我！老子喜欢小姐姐，不行吗？ 哎，我的家都被毁了！这一段剧情杀人。哈？
1: Can't try again.
0: 老子不玩了。
2: You talk too much.
0: 哎。
3: You won't talk? Fine. Maybe whoever it is you got stashed in that house.

用斧子啦？我怎么斧子试不出来呢？Nice!

0: How did I do this? 我怎么做到的？
1: Let's finish this.

feel。你妈！

了。

哦，哈，他是蓝色状态下的时候就按斧子没有用，就是用斧子打他没有伤害。来，我开个盘。他就是经常切到蓝色状态下就那个斧子打他就没伤害。我改一下那个。提交审核。可以用吗？那我试一试。它不是蓝色怪。

0: 这样，先还没有审核好。
1: 啊，还没审核好。
0: 刷新一下。嗯，

认真的眼神。哎，为什么每次审核要这么久啊？没有什么关键字。

0: 么样了？你们祝我鸡年大吉，干嘛了？我要是今年有个大吉的话，你们还不得吓死啊？你们祝自己大吉吧，不要说不要祝我了，我这受不起啊，受不起，我用不上，犯不着。不想做一个《神雕侠侣》，我拿来干嘛？祝你们自己吧。哎，这解救男人之苦是什么东西？哎呦，信任贷款，大家千万别去贷啊！哎，我看直播间这个广告，什么解救男人之苦，我最快3分钟。我说啊，哪有这样反向打广告的呀？对吗？当时我看着还愣了一下，什么？不是应该奇怪呢？现在的标准都这么低了，结果是贷款，大家千万别去贷款，小心被剁手。吧主，大吧，哎呀，都有点不敢点了，感觉音质很爆炸。
1: 你埋藏，小人鱼的眺望新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
0: 怎么听上去也不
1: 听
0: 特别厉
1: 精灵
0: 害呢？
1: 草丛说着谎，侏儒怪拥有宝石满箱。听说玄月有棵长生树，红鞋子不知疲倦的在跳舞，只有瑞士。

0: 很久以前偷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总有一角蜿蜒在童话
1: 里，谁在说老年族
0: 梦幻的河，分隔了

0: 天，从头到幸福结局的时刻。
1: 好好，太长了，不听了。谢谢这位同学的参与，唱的还可以，比较接近原唱，但是距离原唱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哈。就是怎么说呢？好好努力，以后可能会红的，哈哈，加油，看好你哦啊，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就这样吧，哼哼哼，这个，我觉得你本身应该唱的还不错的，就是这个贴吧的音质确实比较糟糕，埋没了你的才华呀！下回好好录一下，肯定还是不同凡响的。哼。那么话就说到这里了，还请这位同学呢，唱歌不要老是模仿别人，是吗？你老是模仿别人，怎么能得到进步呢？唱歌要有自己的特色，你这里有童话镇，你唱的再像原唱，那也是 cosplay 呀，是吗？也有自己的特色呀！啊，以前我妈还经常跟人吹嘘，说大学刚报到的时候，不是进那个宿舍楼要签到啊什么的，她说我字是里面写的最好看的一个。还有这事儿说了好多年，我都不好意思了，现在字又不行了。你们发现没有，就是那种家长啊，很喜欢就夸耀你，就是把你一些小时候一些小事情说十几年，很尴尬的，逢人便讲。我爷爷以前很喜欢说我小时候特别能吃的事情，说有一回他给我做了个什么什么，买了个什么。灯影牛肉丝啊，哎呦，那一顿我吃了5碗饭。他说，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吗？他是不是黑我呀？还说什么憨起吃哈起长，感觉不是亲生的。谢谢 Enrich 的飞机。然后我妈就特别喜欢跟人说有个事情。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踢毽子，然后拿到了什么年级前几名，怎么怎么样？不说了。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我长不高，是因为我不爱吃菜，我从小到大不爱吃青菜，而且就是我的妹妹，我有一个妹妹，然后一个堂妹嘛，我不爱吃青菜，我妹妹不爱吃肉，然后我妹妹长得很高，我很矮，我一直以为是，就是说我不爱吃青菜的原因，后来我发现，他妈完全是遗传，是吧？我就不黑我爸了，是吧？我也不黑我妈了。他们，我妹妹的那个爸妈的平均身高就高我爸妈的平均身高10公分，是吧？能怪我吗？

小时候还让我背锅，讨厌。我刚上大学那阵子，那时候学校宿舍管理不严格，然后有几个那种推销的就跑到我们宿舍来推销东西，卖什么呢？卖洗面奶。他就跟我说什么，哎呀，美女啊，你这么漂亮，化妆品到底用什么呀？我说嗨，我就是清水洗脸，顶多擦擦大宝 SOD 蜜。啊，那不行啊，知道你虽然长得好看也是要保养的呀，你这样不保养的话，美丽很快会离你而去的呀，说啊，我说好啊，他说我给你介绍一款洗面奶呀，超好用的，洗完了就跟做了 SPA 一样啊，哎呦，不得了不得了。然后那个谢谢卢小明的笔记，然后他把那个洗面奶推销给我，然后说75块钱一瓶。大一那一年，也就一年前吧，是吧？75块钱一瓶的洗面奶，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用75块钱一瓶的洗面奶。75块钱，那可是我一天的生活费啊！现在呢？然后呢？我说你这买怎么卖这么贵啊？他说：“哎呀，你不懂啊，这是一个活动，到时候你把这个买了之后。”你看我特意把这露出来，大家发现了吗？啊，当时就是这个发型很难露出我的耳钉，我捣鼓半天，请大家仔细看啊，这儿戴着耳钉呢。好，我们继续说。然后我说你这个洗面奶怎么这么贵？他说我们是搞了一个活动，到时候你现在75块钱买洗面奶啊，你到时候用完了拿空瓶到我们那个商场去找我们退货。我们就把钱全部退给你。我说为什么你要搞这个活动啊？他说哎呀，就是为了让那个柜台看上去热闹一点，是吧？你们都回来看就很热闹，大家都觉得这个品牌不错，是吧？然后我们也就免费给你做活动，到时候你们给我们撑撑人气，怎么怎么样。我一想，好像还说得通哦。然后我就买了。后面就不用说了吧，75块钱一瓶的洗面奶，好鸡鹅贵啊！这是我们当时整个寝室都上当了，一般来说上当都是一个寝室一个寝室的上当的，不然的话你显得不合群，你知道吗？而且后来我们还要发现自己上当了之后，互相取笑。我当时75块钱买了一瓶洗面奶，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因为我穷啊，是因为那个骗子说，哎，美女你皮肤好，我觉得你用一瓶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那个我寝室另外一个同学就是脸上很多痘痘嘛，然后那骗子说，嗨，美女你这个应该要两瓶吧，我觉得要两个疗程才可以，说你买两瓶好了。最后我们俩几个人还互相调侃了很久，是吧？我说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只买了一瓶，我是受骗最轻微的一个良心骗子。我真的只买了一瓶，另外一个买了两瓶。当然可能两瓶也买不起，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是说我皮肤好才只卖我一瓶的。50步就是可以笑100步啊，你不知道吗？我不管，这 BGM 也很智能嘛。哎，我哪一样你，我希望大家什么讲一讲自己心酸的小故事，让大家不把这个直播间仅仅当一个 BGM， 而当做一个分享自己不开心的事情让大家开心的一个直播间。每到周末我们都会开展这样的节目，是吧？就很多很多水友会发来他们的邮件，讲讲他们生活中悲惨的事情，让我们开心一下，哈哈大笑。不仅仅只有 BGM。
其实真的就是当时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蠢呢？但现在想起来，也算是生活中的一些回忆吧。就好像打游戏最开始新手的时候，会犯很多很多低级错误，什么加点呐、加天赋啊，什么把那些白色物品、灰色物品当宝啊，还怪拍卖行啊，是吧？还什么自不量力去挑战问问级精英战士啊，一不小没事就空大呀之类。虽然都很蠢，但是以后想起来还挺好玩的。可能因为还是因为损失比较小，要是当时我被骗了几个亿的话，我现在就笑不出来了，是吗？没办法跟你们谈笑风生了。主要是损失比较少，毕竟皮肤好，只损失了75块钱。像我的室友损失了150块钱，他可能就是哭着讲完这个故事的。

谢谢峰峰的飞机，谢谢 Stargo 2016的。Stargo 是不是什么电影的名字啊？叫 Star Trek、Star War、Stargo 是什么？为什么叫我圆圆老师？

0: 谢谢两只北极星星的火箭。爱江山更爱美人，这谁来着？是有个路易十六，还是应该另外有一个人吧？路易十六是被砍头那个，就是好像是为了爱情放弃了爵位王位，是谁来着？不知道，先往好的。
1: 出门教育家。<笑>

那些孤独时代的冲动的火箭。看到基本上没有人吐槽我的粤语，我就知道我的粤语发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你看车上还有车顶还有灰尘，不知道哦。

点错了。我推荐你那个，有一款鼠标叫做罗技鼠标，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双击问题，要不要了解一下？

自有分寸了。好的。

想在冷气三家里冲一扯情。

好喜欢莫文蔚，期待 Y88003 的歌曲主题。十二楼，可惜我们这边是十四层楼的风格哈。这浪漫左边的雷乐的飞机是比较那种感觉的一首歌，也提包公司的飞机。他这首歌还是他专辑的名称呢。满意的满地的火箭。

在寻找的剑。这首歌叫《十二郎》。他们最喜欢的歌词是那句日

0: Merci.
1: Yeah, 小咸鱼要有梦想的飞机。谢谢一毛二的飞机。这一整张专辑都是李宗盛为他制作的，叫《十二楼的梦位》。哎，峰峰，你的 ID 是不是抄袭人家？人家叫《十二楼的梦位》，你叫《十四层楼的峰峰》。

0: 谢谢和鸭的飞机，谢谢阿肯的飞机，谢谢虎是这个。
1: Coldplay, my favorite, one of my favorite.

好了，好了，不做宣传了，下了下了，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拜拜。这个声音，哎，我觉得我用这个麦，就是大家会听到很多口水音，就是造成一种ASMR 的效果，贼恶心。我开了混响反而会降低一点，我要是不开混响的话，就是那种大家好我是宣子巨儿兔。哎呀，我不应该贴上去，不知道多久没洗了。我猜一猜，大家好，现在是 ASMR 或者 ASMB 的时间。

我今天人怎么这么高？又有翻车吗？还是因为你们都放假了，所以就是说普通的高中生、初中生、大学生临近春节放假在家里也没别的地方好去，外面又冷，大半夜的不好消费出门。我懂的，我在学校，我在当学生期间，我也是晚上都在家里，因为你们知道晚上出门消费很贵的，白天我们可以出门就是逛逛街啊，什么吃个甜品啊，喝个下午茶呀、啊、什么的都挺便宜的，但是晚上你要出去娱乐的话那就贵了。所以说劝大家晚上还是看直播吧，白天出去玩真的。是风油金想的傻。敬爱的发发，首先恭喜你童话镇荣登网易第一，蝉联蝉联，不是荣登啊，蝉联蝉联，每天都在听。虽然有些二逼舍友不怎么喜欢这首歌，可是我就是哎对错了，超级喜欢哎。我刚从国外回来，事情是这样的，我上大一已经一年过去了，成绩不算好，总是在及格线上 GPA 2.0 左右，总是担心被开除，每天都提心吊胆，压力也很大。我没有告诉家里我学习的情况，所以我父母只是觉得我成绩还可以吧。直到大一结束了的时候，我也收到了学校的警告，就是说下学期成绩必须在 2.5 以上，解释一波就是四门功课都差不多在 C 左右。 C 是什么意思啊？C 是及格吧，是及格吗？我们这边都是百分制，不太懂这个，求扫盲。70分 C 到底是70还是60啊？70 OK 就算70吧。可是我比较贪玩，也在开直播，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我的父亲是个比较严厉的人，打了我18年，19岁出国就没见过我父母了，所以我很怕，一直瞒着。大二也如期而至的到来了，我父亲也把学费打给我了，差不多40万。好、啊、这么有钱，打我也忍了，说实在的。可是我选择逃跑，我回国了。回国第一天我父母就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打电话播视频我都不敢接，我也知道我这么躲着没法子，于是我就录了一个视频发给我爸，把我所有想说的都告诉他了。他当时就是告诉我别让他逮着我，要不然腿给我卸了。我家我妈也没什么地位，也没办法。4个月过去了，花了剩20万。我靠，孩子你这个消费有点高啊，这下更不敢回去了。发姐我该怎么办，帮我出个主意吧，非常爱你的 fans Chris。 哈，你4个月能花20万呢、啊、我的个天，你花哪儿去了？你这不是啊，破罐子破摔了吗？我能怎么办？建议你去自首吗？你不会是赌博了吧？刷火箭，哎，怎么会是给主播刷火箭？开玩笑。他说他比较贪玩，也在开直播，哪有说什么送火箭这个事儿啊。谢谢 my AD carry 的吻给我刷飞机，不要栽赃陷害是吧，关我什么事儿？我没有收到这份钱，不退不退，我不知道，我不知情。不是我，
请找斗鱼有事情。

这事儿怎么办？说来说去，你就是怕挨打呗，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怕挨打应该怎么办，因为从小到大，我妈都是用语言来什么羞辱我，很少亲自动手。我从来不怕挨打，因为我没有挨过打。对，冒昧问一句，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我觉得挨两下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如果你爸爸是退伍军人，或者说以前练过什么别的空手道、跆拳道、柔道什么道哈，那可能会不小心打出什么毛病来。但是我觉得血浓于水吧。其实我说句比较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啊，你爸能给你学费40万是吗？说明你家里的经济挺宽裕的。虽然你败了20万，我觉得你家应该还是承受得起。说你就不是犯下那种滔天的罪行。武术世家，哎，不至于吧？你这个，最让我担心的是，我完全看不到你一丝悔改呀。其实，你成绩不好，你一句话就带过了，是吧？比较贪玩，爱在开直播，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这很理直气壮啊，是吧？你这种态度，你不挨打谁挨打呀？一边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很爱花钱，所以就一直在花，是吗？你能不能就态度端正一点啊？你不挨打谁挨打呀？成绩又不好，贼能花钱。起码做做样子吧。你真的不打算好好学习了吗？你如果不喜欢家里，不喜欢你爸，觉得你爸对你很残忍，是吧？那你不要花人家的钱啊，有骨气一点呐，说你爸。爸爸对我太残暴了，老是打我，我要跟他断绝关系。这40万你拿回去，我就算是饿死、穷死、冷死，也不会花你一分钱的。那有骨气一点嘛，是吧？你又要花人家的钱，又要不喜欢他，你这不是找打吗？这是。真相，你这是什么都犯了，又不好好学习，态度又不好，还要花家里钱，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觉得打你一顿还算好的，要是把你送进那种戒网瘾的学校，你有没有想过？那就可怕了。我劝你还是好好做人吧。大一、大二成绩还是可以捡回来的呀，要不然你真的不爱学习，那你就去工作呀，是吗？你去参加工作之后，你会发现还是学习好，不用上班，上班比上学痛苦多了，真的。上学也就是考试的时候，以及考试成绩发下来的那时候特别痛苦，上班是每时每刻都很痛苦。钱没发下来的时候痛苦，钱发下来了之后更痛苦。
你去上几天班就知道了，还是上学好，真的。我也说不了别的了。谢谢扯淡吧少年，我劝你趁着春节回去，大过年的血光之灾的几率比较小。很多上一辈就长辈啊，他们有那个观念，有一种老观念说春节期间不打人，春节期间和平共处。我以前每年寒假的时候都不挨骂的，就寒假前几天和最后几天都会挨骂，怎么还不做作业，成绩这么差，以后怎么考浙大，是吧？但是到了春节期间呢，他们就会说，哎呀，过年了，我也不说你了，好好过年吧。春节有一个那种 buff， 可能会助你渡过难关，真的可以试一试。还有一定要认怂，花了别人的钱又没好好学习，就不要讲什么骨气了，是吗？不要说啊，我龙傲天怎么怎么样哈，绝不下跪之类的，回去就扑通一声啊，声泪俱下的说，爸爸我错了，这个绝对比被抓到挨打少很多，真的。认罪态度好一点。没有说龙总，龙总是老师。我这杯星巴克喝了一个世纪，哎，所以我真的是一个食量很小的人。很多挨打都是因为孩子就是不肯认错，就那里硬着，比方说啊，不认错，还要顶嘴那种。你不挨打谁挨打，是吧？自己想一下吧。你如果在那个游戏里面遇到一个小号跟你发生了冲突，是吧？然后这个小号一见你就骂，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是吧？你是不是冲上去就把他给 KO 了，是吗？而且还见一次杀一次，对不对？反正你打得过嘛。但是如果说他每次见你都说，爸爸我错了，爸爸对不起，爸爸这是今天的那个什么干粮补给勾玉钻石给你送上来了，是吧？你一下就失去了战斗的欲望，觉得哎，打他干嘛，他已经是一个废人了，是吧？你就可以苟延残喘下去，他就会原谅你，真的。谢谢 Odoki， 谢谢女仆，谢谢0126。打不过又跑不掉的时候，认怂才是唯一的出路呀！哎呀，发姐你好，我一个朋友她不能怀孕。哎，你一个朋友不能怀孕，你不是前女友吗？你这个真是前言不搭后语。他前几天说家里人不停地给他施加压力让他去相亲，可是因为他不孕，一方面他自己担心会让别人家断香火，另一方面担心婚后婆婆家对他不好，现在他心里压力特别大。我有没有这方面经验，希望你能分析一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怎么知道啊，大家写邮件写完了之后能不能自己看一下呀。他现在不想让父母愁苦，又不想以后被迫离婚，应该怎么面对？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我要是回答你，我变成那什么了啊，桃园三结义了，很尴尬呀、啊。
你这个什么叫有没有这方面经验？我分析一下，我回答你就说明我有经验喽。妈了个鸡！我记得以前有个什么医院治这个特别厉害来着。谢谢云南，云南007，谢谢007，谢谢詹姆斯邦德。以前有个什么是长江，上海长江医院还是协和医院，治这个特别厉害。哎，大铁棍子不是治这个的，大铁棍子是矫枉过正的哈，不要搞错了。新东方是教说英语的，天伦、博爱、蓝翔，多得很。其实，哎，对，我觉得回答问题就应该像你们这样，有什么病不要看直播，我只能治疗你们的心理癌症。真的出现了生理问题，不要逃避，去看医生，而且是看西医，是吗？如果你不是什么大病，是吗？去看中医，治成大病了之后，就拖成大病了之后再去看西医。其次，你这个朋友，我不管是不是你本人还是怎么样啊，到底是不是不能怀孕？有几种可能，一种是真的不能怀孕，那就不说了，就是怎么医都医不好那种。怎么医都医不好就不在讨论之列了啊。第二种就是求医问药可以医好的，那就赶紧去看病，全国很多这种医院的。第三就是他以为自己不孕不育，实际上是他男朋友有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中国社会或者说全世界都有一个很可怕的习惯性思维，如果说两口子生不出孩子，一般都是这个女的有问题，实际上不是的，最好两个人都去检查一下。真的不一定是谁的问题，说不清楚，因为现在电脑很发达嘛，网络也很发达，网上好玩的东西太多了。据说男孩子啊，长期坐在电脑面前，容易啊得一些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病。我是听说有怎么来着呢，就是那个长期坐在电脑前不挪窝啊，就是不动，然后那个椅子又特别舒服特别温暖，就把你整个人包裹得很好那种，就像那个飞机头等舱那种椅子，坐下去会啊、哦、那种感觉的，好像对计划生育特别有帮助，据说是这样，你们不信去查一下。特别是就是一连七八个小时你不移动就坐在那儿，容易出现，哎，怎么说呢，你们也可以看站着看直播呀，我经常换姿势的好吗，你们不是说我有多动症吗？哎，龙总，作为一个程序员，你这个火箭发的让我有点担心啊。哎呀，就是抛开这个问题不说，长期坐在电脑面前你不换姿势啊，是真的容易出问题。我以前是一个设计师，画图的那种，就是一直像那个职业选手一样保持一个姿势在那里画图，就是 APM 低一点，大概就150的样子，赶图的时候特别痛苦，眼睛也不行，背也不行，
然后手腕也不行，就电脑病嘛，一身的。你不知道我们当时公司全公司去那个泰国旅游，公司旅游，然后泰国不是有那个马杀鸡嘛，什么泰式按摩，我靠，给你按摩的时候，特别是按到这一块儿，全公司鬼哭狼嚎，人家那个泰国的技师都惊呆了，说萨瓦迪卡是吗？怎么回事啊？这，然后我们的行政跟别人解释了半天，说我们这边哎呀有些职业病，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就算你们没参加工作，你们游戏打多了，这里也会很痛嘛，就是一直这样，肩膀和那个脖子连接的部分按下去很爽了。希望大家就是不管干什么，就每隔个一两个小时出来动一动，但不是叫你到楼道去抽烟哈，不是这样的，就是经常活动活动，有利于身体健康。对腰也不好，一说这个是不是大家更怕了？据说电竞圈有好多个那个职业选手，或者说做视频的腰都有问题。开始我听说小智的腰有问题，我以为是就因为啊其他的原因，比方说体重。后来小莫说他也有问题，我说你小莫你这个身材挺标准的呀，他说哎这职业病，我说好吧。所以就说跟身材没有关系，只要你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就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各式各样的电脑病。回到这个不孕不育上面啊，谢谢龙腾道和龙，谢谢龙腾道的火箭，谢谢小白鸭，谢谢爸爸，谢谢大家的礼物。他这个朋友不能怀孕，如果说是能医好就不说了，医不好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找一个同样也不能怀孕的那个男子一起共度人生，不也挺好的吗？还省钱呢，对吗？省多少钱你都想象不出来，大家肯定以为就省一点点钱，实际上省好几百万呢。你知道一个孩子出生到送他去下一个家庭，送他嫁给他老婆以外要花多少钱吗？几百万，就按现在的汇率啊，现在的那个物价标准，真的不要灰心嘛，这世界上不育的男人也挺多的，大家就相得益彰不挺好的，找丁克家庭，而且要签那种协议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是自己怀不了孩子，你找了一个男的，他说好我不打算要孩子，但是你要跟他签个协议，说就不能以这个理由，你现在跟我说好说我不想要孩子，结果过了20年你心思活络了，出去找小姑娘，还让小姑娘肚子搞大了，你跟法官说还有我老婆不能生育啊，我这不是被逼的吗？那么有些渣男就喜欢玩这个套路，如果说你找了这种假称丁克，实际上是还想再玩20年的，一定要跟他签点什么东西，我觉得才有保障，真的。有些是丁克和不孕不育是两码事，好吧？丁克是不想要孩子，不孕不育是要不了。我说了星巴克多少钱，他收了我38块。婚前协议本来就有效啊，很多协议只要公证了就有效。
当然，这个协议要基于法律支持的情况下，你不要说什么，他必须永远爱我，如果他有一天不爱我，要赔我1亿，这种协议是没有用的啊。先跟大家说清楚，请发姐教一下怎么拒绝别人。发姐你好，去年刚刚成年哈，也渐渐意识到了自己已经长大了，每次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别人的想法，开始注意自己不应该有不恰当的行为或者语言伤害到别人。但每次一遇到有关人情世故的事，就觉得特别头疼。最近遇到了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小麻烦，拒绝别人邀请自己出去玩。谢谢大大八哥哥1010的。高级抽签。前两天刚刚放寒假，有个在学校打过几次照面的学长在微信上找我，准备约我出去玩。我搪塞说，我这两天比较忙，要帮我妈做事儿。他说等我忙完再出去。我实在没办法说行，其实心里想过两天他就会忘了这个事儿。我本来就是那种没有很熟的朋友或者没有重要的事都不愿意出门的人。但是过了几天，他又在微信上问我什么时候忙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了。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希望能跟他说明白，不想跟他出去，但是又不要闹得很僵，毕竟开学还会见面。搪塞，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哎。主播很坚强，还是继续看。我现在想想也知道，在之前聊天里面就不应该答应，现在实在没办法了，稍微有点矫情了，希望没倒发妈妈胃口。其实主要是想通过这件事问问发姐，遇到类似打心里不喜欢、想拒绝的人或事儿，要怎么拒绝会比较不伤人一些。谢谢发姐啦，发姐这是又幽默又美丽又智慧的姐姐。你这18岁了，你好意思叫我啊？叫同龄人为妈妈吗？真是，这个孩子确实人情世故有问题啊！祝您今天愉快，明天的愉快留着我明天再祝。

我跟大家先说一件事情，你拒绝别人，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很宅的人，你不想出去玩，我很理解，我也是这样。你如果学会了很方便的拒绝别人的技巧，你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别人。待在家里爽得不行，但是渐渐的就再也没有人叫你出去玩了。到时候你又会来发邮件说啊，发姐，我已经28岁了，渐渐意识到自己长大了，应该交个女朋友了。可是我朋友圈太窄，从来没有认识女孩子的机会。如果在街上随便搭讪好看的女孩子，会不会被抓起来？我有点担心，发姐能够给我支点招吗？拒绝别人可以，我也不喜欢老是跟不熟的人出去玩。但是凡事都是有代价的哈。希望你不要后悔。其实有些事情啊，做之前很讨厌，很难受，很不愿意，但是你做了之后觉得也还好。就像我直播，我每次在马上就要开直播的时候，我都痛苦得无法自拔。我觉得啊，怎么又要上班？我想睡觉。就很焦虑，很烦，但是真正直播了也就那么回事嘛，混一混5个小时就过去了。哒哒哒。谢谢发疯的冉冉的飞机。至于怎么拒绝别人，我觉得。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有一种方法你可以用一下，就是直接拒绝别人。不要说什么我很忙，怎么样。如果他锲而不舍的来找你的话，你一次一次拒绝他，会让他更受伤。你直接拒绝他，是最有效的。我不想去，对，不要说我妈不让怎么样，我爸不让怎么样，是吗？或者说你再狠一点，是吗？给自己脚上缠点那个什么夹纱布，说摔断腿了，在家里不能动，说不定第二天他就找上门，还带着水果了。真的，拒绝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说。我不想。这是个女孩子吧？名字叫七七。还有什么学长叫你出去玩？嗨，我觉得说实在的，同性之间。还可以客套一下，异性就算了吧，是吧？一个你又不喜欢的男的约你出去玩，你还要想怎么拒绝？你要不发个朋友圈，说我喜欢这样的，不是长这样的，不要来约我之类的。男孩子你就不要想着怎么去客套了，就不出去就行，免得一会儿你出去跟他看了个电影，喝了杯星巴克，然回来说对不起，我不适合你，你不适合我，然后他还会说你把他当凯子呢，真的。男孩子之间就男女之间不要那么多那个了，去，是吧？女孩子之间就。

现呢？难道说每次都跟你出去玩，然后再拒绝你，你们会觉得更好受一些吗？说 Hi, at least I try。男女之间就早说清楚一点好，对吧？最近的两个故事，我靠，这么短的一封信里讲了两个故事啊！最近发生了两个故事，情况也差不多。第一个是初恋结婚了，他公司一个30来岁的前辈追了他一年多就谈婚论嫁，然后就恭喜新婚快乐了。第二个故事也是差不多，认识的小区妹子追了半年没什么进展就打退堂鼓了。原来她也是这样的情况，她工作单位上已经有一个奔三的前辈追了她一年多了，现在也发展到上落班接送。上落班是哪里的说法呀？所以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想问一下发姐，25来岁的普通男孩是不是只能这样了？30来岁黄金年龄吗？就这样欺负我们初出茅庐的人吗？好气！我也给自己定了目标，下一年不求什么了，只求发展自己。哦，广东人呐、啊，是广东人啊。你平时取笑我粤语的时候是吧？没想到有今天吧？哈，嗯。准备好了吗？哎呀，这个，他说有两个喜欢的女孩子都被30来岁的前辈追了一年多就谈婚论嫁，他心里很不满。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不满。30来岁不是黄金年龄，如果你30来岁，你发展的好，那才是你的黄金年龄，是吗？王老五不是每个都带钻的。如果你经济条件不好，或者说个人发展不行，你年轻的时候还能说我再干几年，你要是年纪大了、就更惨了。而且你别看你现在开口闭口30来岁，说的好像那些前辈离你很远一样，实际上日子一天天混得贼快。你现在觉得25岁好年轻哦，30岁好遥远呢，我到了30岁一定就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了，实际上不会的。时间犹如白驹过隙，一眨眼就过去了。你想想自己在20岁定下的小目标，25岁实现了吗？那么你在25岁定下的小目标，30岁就一定会实现吗？不见得吧，对吧？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成功不是时间到了就一定会来的，知道吗？你不要老是看着那种30岁成功人士或者40岁成功人士能抱得美人归，他们不是因为他30岁也不是因为他40岁，而是因为他是成功人士。就好像为什么红颜薄命，不是说红颜就会薄命，因为长得丑的薄不薄命我们不知道，不是很关心，知道吗？为什么王老五叫钻石王老五？因为不是钻石的王老五我们不忍心去采访上。

0: 什么叫成功人士？不要去掉那个后鼻。谢谢以凌然的要以然凌的狮子头火箭，我这不也是跟你们说点帮助你们成长的话吗？那要我要是跟你们说，好，那些老男人是吗？哎呀，就凭着自己有一点积蓄就骗年轻小姑娘是吗？简直不要脸！这些小姑娘怎么这么爱钱啊？看见钱就走不动路了，明明差了5大5岁，却还是不知廉耻的嫁给了有钱的老男人。难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相信爱情的小姑娘了吗？我要是到了30岁，我也要游戏人生，花天酒地，要放纵，要学坏。其实不是哈，谢谢以人灵的狮子头火箭。初出茅庐，其实25岁已经不算是初出茅庐了哈，不要怪我说话迟。25岁，一般21岁毕业是吧？工作4年，你也该有点成绩了，怎么好意思叫自己初出茅庐呢？嗯，但凡肯努力，现在也是个组长了吧？或者说项目经理吧，25岁毕业1年，啊，是复读了3年吗？我21岁大学毕业啊，而且不是大四开始就实习了吗？我读书比较早，不好意思，23岁才毕业吗？如果研究生的话，那起点也挺高的呀。我5岁多读的书，我妈就是舍不得给我上学前班，她说学前班上起来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不如我给你改个户口直接去上小学吧。我说好啊，然后我就去上小学了。所以实际上你们看我年纪大都是因为改大的，我好年轻的。现在很多还是7岁上学吗？我以为大家都会提前上学呢。对不起，以己夺人了。嗯，哎呀，最后还是说点安慰他的话，我不想失去这个广东水友啊。这位广东水友是吧？一般来说，随着时间的增长，人总是会有点进步的，多多少少。你也不要太灰心啊。你现在看着你的初恋嫁人了是吧？等你功成名就的时候，你就可以娶他的女儿了。说不定你的老婆现在还在上幼儿园呢。我就经常这么安慰自己，人嘛，活在世上总是要有点梦想的。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什么姑娘找不到呀？
1: 然后这封邮件我看了，是我挑的啊。这封邮件的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多亮点的，我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来给大家就是分析一下，这样写邮件是不对的。然后他的开头就是发姐你好，请真的用心回答，是吗？我又没收费是吗？别这样用这样的标题啊。他说发姐你好，我本人出来工作了3年， 从初中就喜欢一个女孩子，算是班中的女神。初中过得很苦恼，因为是乡下学校，各种欺凌事件很乱，就反抗各种打架，当时给女神印象是很差的。到了高中没联系了，但是到上年是去年吧，朋友大学毕业又遇见了她，还搞到了联系方式。其实我觉得搞到了这个说法是不太合适的，没事不要用搞啊，就说拿到了，或者说取得了联系方式，搞到了什么东西啊，听着有点太随意了哈。他读本科比其他大学生迟一年毕业，他很宅很简朴，有时省钱还在宿舍煮东西。我们一直打游戏，每天晚上打游戏语音到他睡着了，维持半年，到最近我才听他宿友说他有男朋友，以我情况知道他和男朋友很少联系。发姐，她是我这辈子的女神，我颜值也有八分的，出来工作也有几个女生追求过，但是我要求太高了没谈成，直到我重遇回我的女神，我才有谈恋爱的冲动，你说我要不要追求她，给她幸福。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多粉丝，直到斗鱼一姐。哎，就想先想请问一下，你这个颜值八分满分是几分啊？我长这么好看是吗？我给自己的评价都是介乎于6.5左右的是吗？因为林志玲七分嘛，我不能比林志玲高嘛，对吗？我给自己评价也就6.5，你八分啊？你确定吗？满分15是吗？哎，你八分有本事发照片啊！你有本事给自己打八分，你有本事发照片啊！哎。这吹牛皮不打草稿。还有说什么出来工作也有几个女生追求过，但是我要求太高了没谈成。我跟你讲，如果说你真的是有八分的颜值，你就不是几个女生追求过，你起码有几十个女生追求过你。 OK， 你看你这个量词就说明了你其实没有那么帅，这个分儿有黑幕。至于你要不要追她，我说如果她真的是一个好女孩的话，你就不要去追她。我觉得你现在的心理和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不是很适合谈恋爱啊。很难给人带来幸福，还是不要追人家比较好。也就是说，首先你这个不会说话的方式有点像一个帅哥，因为很多有家里有钱或者说长得稍微有一点点姿色的男孩子后说话都是，女孩子也是啊，就说话就不太注意影响，因为他们就是经常被人跪舔嘛。就真的很帅的男的和真的很漂亮的女的，为人处事都不是特别好的，像我一样的嘛。我经常就是做事情做得不好。你这种不会说话像一个帅哥，但是你要说自己八分又有几个女生追求过，我觉得就不一定吧，是吧？而且你这个有几个女生追求过是不是真的还未可知，你们觉得呢？是吧？我知道在座的各位以及全世界的男性都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这个女生喜欢我，或者说那个女生暗恋我，她虽然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但是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出来了，她一定喜欢我，她喜欢我很久了，但是她害羞不好意思讲。 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啊？你扪心自问，有没有过？人生三大错觉嘛，手机在响，这局能赢，他喜欢我。什么叫不分男女的？我们不会。这局能赢，我能反杀，他喜欢我。因为其实怎么说呢，这个社会啊，目前还是一个男权社会，不管新闻啊舆论怎么鼓吹，说到底现在目前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很多时候社会舆论以及从小到大教育呢，就会有点重男轻女，让你们觉得自己很厉害很重要，男儿当自强，我是个男子汉，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吧？你可是个男人啊，你是不是男人啊？大家就会觉得有一种错觉，自己很重要，然后很帅，很屌，很厉害，这样啊。谢谢023 Forbidden 的飞机。可能他确实长得还将就啊，我只是针对他这个8分来说的，8分真的是一个很高的分啊。如果一个男孩子真的有8分的颜值的话，他绝对不只有几个女生追求过，哪怕是7分都有10个以上女生追求过，真的。你别看我们是吧，很多女孩子还是很主动的，你们自己可以自己评价一下，自评一下，如果有10个女生正式追求过你，不是自己妄想那种，你可以给自己打个6分或6.5，有20个打个7分，30个、40个、50个以上，你打个那校草级别的，你打个8分。我看见好多弹幕就是令人伤感啊，他说如果这么算的话，我可能是负分了。别这样。哎，好，不说了，别哭啊！不说了。没事，我瞎说的。哎，我这，哎，随便乱编的，不科学，别当真啊！不是真的，快。别走，回来，我们看下一个。嗯，老板办张卡再走嘛，啊，老板，哎 ，BGM 还很催泪。下一封邮件是，喂，微信号多少？来自我的小米手机。看来助理也是个米黑呀，是吧？经常给我标注一些什么，发姐，有些叫我想，你，请问多少钱是吧？来自我的小米手机。不是我对你们有成见啊，是吧？你们下回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带自己的尾巴好吗？怎么办嘛？雷军好像是清华毕业的，很牛逼的。你们给雷叔叔啊一点面子好吗？艾特狗大威哦，武大呀，哎，是谁跟我说他清华毕业的？就武大呀，那还不如浙大呢，对吗？那是武大的本科还是硕士啊？学霸为什么进武大呀？学霸不是应该像我们六六一样进清华吗？是吧？My humble opinion。 学霸不是应该清清华吗？武大博士啊，那还是很牛逼的。我没有看不起武大，武大挺好的。下一封邮件。

求一些给我老好人室友的建议。发姐你好，希望能给我的老好人事业一些帮助意见。哎，雷军是很牛逼啊，雷军是很牛逼。我唯一不喜欢他的就是他的饥饿营销，其他挺好的。我还买了很多小米的产品呢，不瞒你说，就是饥饿营销很烦。还有一些他的那种营销事件做的有点二。我记得有一回在那个高铁上，有一个段子手还是怎么样，就写了一个就是小米的营销文案，说在那个高铁上，楼主拿出了自己的小米三，然后引来了全车厢的围观，最后那个列车员还请他去了那个餐车好好吃了一顿，说这个手机真的不错，小米三。你们记得这个段子吗？有人有印象吗？现在小米好像出到6了，我看到那个广告里很多说。不记得。我的室友是一个工作努力、乐于助人的人，但是有些太过了。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不会说 no， 从来不会拒绝。比如老板安排给别人的工作，别人就会推给他，他为了集体的工作进度就自己加班吃苦干，干完的好处别人享受，失误自己背锅。组织上安排的工作也都自己全部承担，不分给下面的人员，不愿意给别人添一点工作量。甚至集体组织的活动他都会垫自己的钱进去，也不去找老板报销。我们有的时候看不过眼也就主动帮他一下，但是基本上都是他自己搞。我也说过他有这种不会说 no 的问题，但他就是很难改变。请问发姐有没有好的建议去改变这种状况？谢谢你，祝发姐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我，哎，老好人怎么办？我也当过老好人。经常就是别人说什么我就答应下来，但是实际上做不太好。哎呀，这种有时候性格要吃了亏才能长大，但是有时候吃亏会吃得很惨。我觉得你要分析清楚为什么他是个老好人。他是一般来说老好人就是有原因的，他可能是说比较自卑，想多做点事情，或者说特别想融入某个集体，怕别人不喜欢他。所以就是

老是答应别人的请求，不敢拒绝别人，怕别人讨厌他，希望跟大家都成为朋友，最后伤害了自己。我以前也是个老好人呢，是吧？我以前不是答应了别人很多事情吗？像答应别人拍那个猪是怎么死的，对吧？还有一个更黑的魔兽视频，出来丑死了。但是当时就不太懂拒绝嘛，然后别人吓唬我，或者说，哎呀，已经约好啦，是吧？都说好了，你怎么能临时反悔呢？要不然你就赔个几百万吧，是吧？我们已经安排了这么多人转发，怎么样，我已经不能 call out 了。所以，其实我到现在都很讨厌那家公司，再也不会跟他们合作。拒绝人，像我这样的人，拒绝人其实挺难的。我这次中途退赛，也算是一个进步吧。我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合同，也没有任何费用，是吧？我去那边全是自费的，酒店都自己住的，所以也不签署违反合同。但是临时退赛，哎呀，主要是我自己觉得不合适。也不是，就没有不想上节目嘛，觉得不适合自己，也算不上中途退赛。月空月，就是一个电视节目，然后我彩排了之后，我觉得不太合适，我就跟导演组说我不上了，是这样的。是一个也不是比赛，就是一个节目，电视节目。嗨呀，我伤感了啊！你们还反复问，都是些伪粉。昨天讲了那么久，没有一个人在听。说好的时刻关注6737373呢？说好的一天不看浑身难受呢？说好没有发发的直播我要死了呢？说好发发下播的第一分钟开始想他呢？啊！现在全部在问什么比赛呀？什么节目呀？啊！都讲这么多回了，难受了啊！好，还有人问你昨天直播了？是直播了呀？我也是天真，你们说啥我都行。发发下播的第一分钟，我已经在别的直播间想他，是这样吗？哦，昨天你看谁去了？

气死了，男人的话果然靠不住。哎呀，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拒绝别人是很需要勇气的，拒绝别人不是怂，听别人的几句劝就上了，这才是怂，不敢拒绝别人才是怂。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两者的区别。谢谢吃茄子郎的五个飞机。哎，如果你是这位楼主，是真的是他的好朋友的话，可以跟他是吧多谈几次这样的坏处。实际上，当你想要所有的人都喜欢你的时候，他们不会像你希望的那样。你越想让大家都喜欢你，你越得不到，大家会觉得你很廉价，会觉得你是吗？哇，他什么都答应是吗？你的爱不值钱，你的帮助，你的付出得不到别人的珍惜，完全背道而驰了，真的。人有时候是很贱的，是吧？轻易得到的东西，大家就觉得不珍贵了。又说到了饥饿营销，是不是？

互动阿布阿布。再给你们说一下是吧，有很多女孩子幻想那种霸道总裁是什么，他对全世界都很酷，他只对我一个人好，但你不要学哈，那种自以为很酷的其实很蠢。我只是跟你们就是从另外一个刁钻的角度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又开始红起来了。

过一会儿就不红了。主要是我们这个身体不好，虚弱，就需要涂口红来增加 HP。八姐，对于护士行业你怎么看？表示想换工作了。八姐，我是你忠实的小粉丝，也是一名护士。我今年23岁，做护士3年多了，一倒夜班就是3班倒。我觉得对身体特别不好，饮食也不规律，想换一份工，别的工作。可是首先自己没有别的技能，只是很喜欢唱歌，家里人也觉得不该转行。学了护士就做下去，觉得护士工作稳定。发姐有什么很好的建议吗？祝发姐越来越美，身体健康。护士不是挺好的吗？你要是问我们直播间在座的各位喜不喜欢护士，大家激动的要死啊！护士姐姐，护士姐姐来了。多少人喜欢护士啊？但是护士肯定是很辛苦的，医疗行业都是很辛苦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还是蛮受欢迎嘛。我也是上夜班的人，我跟那个正常人时间都是错开的。大家有时候想那个。特别是在我直播的时间，大家想约个半个小时打个电话聊一聊，都还得就约好时间才这样。不然的话就他醒着的时候我睡着，我工作的时候他已经休息了。时差是个问题，要不然你以后找主播做朋友吧，是吧？主播都是晚上上班的。哎，难怪啊，你还是看我，是不是你护士值夜班的时候看我直播呀？至于想转行，你没说什么想转行的方向，你说想唱歌，我觉得有点不太现实。想唱歌作为职业的话是很难的，首先你要唱得特别好，特别好还不一定能红，这世界上唱得好的人太多了。我以前去在我上班的时候有想过去什么卖唱啊，就好玩的那种。我去看了一下那种酒吧的那种驻唱歌手，一晚上也就几百块钱，好的就1000多块钱，他们开销也很大。比方说你每天完了总得打的回去吧，打的得几十块啊，是吧？所以钱没那么好挣的，你还得买很多舞台衣服吧，什么都是开销。护士是一个很辛苦，但是是一个就相对比较受人尊重和有专业技巧的职业。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想到更好的话，还是应该坚持下去吧。如果说你下回还想问你适不适合唱歌，你可以发一段你唱的音频来，我就可以告诉你，孩子来参加鱼塘星月吧，或者说孩子死了这条心吧。唱歌这事儿是吗？主要还是看你的水平。如果你长得很可爱，唱得很好听，那我可以介绍远洋的经纪公司给你，还可以介绍钱养家的经纪公司给你。哎呀，我认识的经纪公司太多了，是吗？关键在于你到底唱的是怎么样的。好，我们下一个邮件哈。
八姐，请教一个问题，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因为是第一次住宿舍，没什么经验，就是很多比较私人的东西，还有一些日常用品，比如洗衣液、洗碗液、充电器啥的，舍友都一直用，个人感觉吧，偶尔几次借用还是可以的，但是一些东西他们都没有或者不买，一直用我的，这就不太合适了吧。但是毕竟是舍友，直接拒绝肯定不太行，所以希望发姐能够教我一个招，能够在不尴尬的前提下结束这些行为。谢谢发姐，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永远漂亮。我个人觉得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不尴尬的，真的。要解决就肯定尴尬，用完收起来，大家还会说你小气。你要想不尴尬，你特别的怎么说呢？花钱，你要不着痕迹哈，就是比如说你每次洗衣服都送到外面去洗，说哎没有洗衣液了，我送到外面去洗吧，然后也不洗碗。就在外面吃馆子，充电器我觉得倒还好了，无所谓了，充电器毕竟不是消耗品。不过我个人觉得哈，洗碗液也就是洗洁精吧，对不对？谢谢 VILG 的飞机。洗洁精这个东西其实还好了，洗洁精真的用不了多少。实不相瞒，我到了上海已经一年半了，我现在还用着一年半以前我那个出租屋里面上一个租客留下的洗洁精，当时他摆在那个厨房洗手台旁边，我没买，我就直接用了，到现在还有小半瓶没用完呢。主要是我都是用洗碗机的，平时洗锅才用洗洁精，那洗洁精用的巨慢，根本用不完。洗碗机那个粉儿我倒是用了一两瓶啊，还有那个洗衣粉我也用了好几袋，但是洗洁精真的用不掉。

我怎么说呢？这个同学说的这个问题，肯定是你们那些同学不对。就是说，洗衣液、洗碗液这种东西，应该是说就是自各有各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些东西确实价值不高嘛。一年下来能花到100块吗？不能，真的不能，可能就50块不到一年下来。就说你觉得有你可能心里不舒服，但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就是为了这些价值低的东西跟他们起一些小不愉快？真的，肯定是他们不对。但是呢，哎呀，就是你如果想要叫他们不用的话，肯定会有一点小不愉快的。真的，洗衣液贵吗？我靠！我现在还在用我在重庆那边还在用什么2015年、2014年在京东买199减100囤的那些什么洗衣液，都是5公斤装的，巨便宜，在家里住的地方比我还大。前阵子那个不是电商很喜欢打折吗？洗护用品就是什么洗头发的沐浴液，还有什么洗碗的洗洁精，以及洗衣服的洗衣粉儿，特别喜欢打折，就是买199减100，看着简直控制不住自己，一买就是十几公斤，根本用不完，现在已经过期了，还在坚持使用，我妈。所以你们说贵，我是不同意的，真的。我个人建议就是说啊，虽然是他们不对，但是可以，因为价值确实不高，可以忍一忍，是吧？或者适当跟他们小提一下，说，好，又用我的，你自己不会买啊之类的，就开玩笑的语气这样。

我们女生才麻烦，如果说女生有人偷用化妆品，那撕逼就厉害了，因为化妆品特别是护肤品一小瓶儿，这么小瓶儿是吗，你挖一勺就是好几块钱，你用你偷用个两三次几十块就没有了，那个就疼得要死，你想几百块这么一瓶儿和几十块这么一箱比起来的话，真的不是一个量级的，这是女生之间偷用化妆品那才是真的头疼，真的。而且这个事情很常见，还有那些偷用卫生巾的不知道是想什么。以前遇到过，寝室里面有个女的偷用另外一个女孩子的卫生巾，不知道怎么想的。其实我也觉得她傻，就是 她偷别人的卫生巾用，被偷的那个人是一个很整洁的人，就是他每天知道自己的东西有多少，哎，我明明有五片怎么只剩三片了，他会知道。但不像我，如果说他偷我的东西用，我根本就不知道，就说我是一个比较神经很粗那种丢三落四的人，他要是偷用我一整包我可能会发现，偷用我个两三片怎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为什么不偷我的要偷他的呢？不对，我可能已经被偷了，我只是没有发现。哎呀，哎，好亏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啊！谢谢舅舅，我进去不要急的飞机。事隔多年，恍然大悟，晴天霹雳，当头棒喝。你们终于破了我的案，我呸！哎呀，真的有点急。我真的是一个比较神经粗的人吗？以后还是适合一个人住。那像我这种人，是不是也不能请那种家政阿姨？家里的贵重物品完全乱扔，几十亿的项链就挂在门边上，想想就可怕。不过话说回来，卫生巾这个东西很便宜，也是属于那种买199减100的，特别是前阵子 A 站 AC 放跟高洁丝合作是吗，丧心病狂给我寄了一整箱的大姨妈巾大姨妈纸，一整箱，就是说如果我割腕是吧，想不开，就是想不开就把那个放自己的血是吧，都不够用完那一箱卫生巾，有这么多。我不知道 A 站是，哎，怎么说呢，他们甚至给罗叔叔寄了卫生巾，就是因为他们跟高杰斯做了一个合作，就是叫 A 站流量包，然后给罗叔叔也寄了卫生巾，不知道这罗叔应该拿来怎么办，垫脚吗？在抽什么奖吗？姨妈巾会不会过期？当然会啦！谢谢 YLG 的四个飞机。这世界上有什么不会过期啊？连房子都会过期呢，70年就过期了。这世界上
真的没有东西不会过期。酒上面明明标的有保质期的，你们不要骗我喝酒少。谢谢大周国师，是不是大周国师？我刚才没看清送的飞机。茅台不会过期吗？不是上面明明写吗？谢谢知秋送的飞机。哎，这个我看过，红酒也会过期，上面都有包标的有保质期的，别傻了，别傻了。如果说它不会过期，为什么在产品的标志上面会写保质期呢？谢谢发迹的流量包的飞机。哎，这个一天到晚改骚 ID 的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天天改。搞事情。什么弹幕啊，我看见刚才一个弹幕说为什么他贴姨妈巾一扯就会掉毛。你是反着贴的吗？有粘性有粘性的那一边是贴在裤子上的。What were you thinking? 这不是常识吗？你是要除毛吗？

这位老哥，嗯，心疼啊！还有人说是罗叔叔的小号，是吧？人家是房管，封你到2018呢。谢谢白眼狼之呼的两个飞机，谢谢大周国是马叉虫的飞机。男生不懂，这有什么不懂的？这不是常识吗？谢谢白眼狼之呼的三个飞机。这个邮件说给美丽的发发发姐，我本来今年要去英国留学，家里人也对我抱了很大的期望，但是我雅思成绩不够，私自报了匈牙利的学校，花了很多钱，不敢跟家人坦白，现在很纠结到底该不该坦白。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就是说一定会被发现的东西，你坦不坦白有什么区别吗？就是说你是一个学生，你的所有收入都来自于你的家里，你花了很多钱，一定会被发现的，你不坦白有什么用吗？而且你家人又不是智障是吗？你最后去匈牙利还是去英国，他们会不知道吗？你要等到东窗事发的时候才说吗？你们家里人也没这么迷吧？最后你到底是去哪个国家都搞不清楚。也不说钱了，就算你家里超级有钱，超级有钱，好几个亿，每年是吧？营业，不是营业额，就利润好几个亿，都行。但是总不至于分不清国家吧？是不是？你不坦白，你等啥呢？哎，不过我有句话就想问一下大家：难道匈牙利比英国还贵吗？我一直以为英国留学是最贵的了，他报了匈牙利的学校还花了更多钱。匈牙利是最贵的吗？我觉得匈牙利好像没什么特别特别出名的学校。是我啊，见识浅薄了吗？我一直觉得英国最贵了，20万-30万一年的。美国最贵啊，匈牙利佛学不知道，我在国内上的大学，花钱买的野鸡学校有什么意思呀？最后又没人认。Wild Chicken University， 去国外镀那么多金。说真的，如果你们以后家里有钱是吗，儿子没出息，女儿不好好上学，你们会把她送出国好好读书吗？但实际上你们会不会觉得，就说我作为父母是一个有钱的人，我孩子不好好学习，我送出国了之后，我距离他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我还要给他很多钱，为了让他在国外生活的比较舒适，他在陌生的环境，你觉得他会好好学习吗？我觉得就更难了，应该就在那边纠结了一帮留学生天天开跑车的感觉。出国是为了镀金吗？镀得了金吗？现在的公司那么傻吗？就是看见是个英文学校就哇，你很棒棒哟，这样会吗？
而且如果说一般来说成绩不好，英文不好的话，你出国之后也就是跟留学生混，你混不进当地人的圈子里，你语言不通嘛。且不说语言通不通了，本来就是国外的留学生是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的。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家里特别有钱的话，读个国外的野鸡大学，听起来总比读个国内的野鸡大学好一点，是吗？就是花钱买一个稍微听上去不那么野鸡的文凭，比方说你国内只能上蓝翔，或者说像什么什么哈尔滨佛学院之类的，哎，就随便乱比比啊，我不太认识这些。最后你去国外好歹混个英文文凭，听上去好听点。心疼。就是花很多很多钱。我再吃一颗喉糖。在能在西兰啊，咋的咋的咋？这回回去接小德，哇，他好激动啊，就是那种喵喵喵。我见他也很激动，哎呀，小猫咪。这不是我们最可爱的小猫咪吗？然后它又经常在家里那个嚎叫，嗷呜嗷呜，真的是这个声音。你不要以为是我学哈士奇，就是嗷呜嗷呜那种叫，或者冲到门口啊，在那个门上叫嗷呜嗷呜，真的好像在说的什么，我要自由，我要爱情。兰兰这个事儿，首先她账户里绝对没有那么多钱，能编出什么保释金8000万。什么账户有1.3万亿的人，世界上没有哪个人的账上能有这么多钱。其次，他是不是天龙人，在于过两天你看，这个他们回过味儿来了，反应过来了，这事儿还让不让讨论？如果让讨论，他就不是天龙人；如果不让讨论了，那就是天龙人。当然，天龙人也分很多很多级别哈。银行也没有什么1.3万亿趴在账户上啊，那只有天地银行账上有这么多钱。编这种数字和信这种数字的，都属于没有社会阅历的人，没上过班吗？只有天地银行账上有这么多钱，okay. 账上都不会趴着很多现金的，因为现金趴在账上，利息很低，没有什么意义的。流动资金一般不会很高的，这样不利于钱生钱啊。又不是说大家没钱，不是说他们没钱，只是说账上放很多现金的确实是极少数人。而且很多现金他也不会真的放现金里面，你知道吧？他会放一些其他，就是哪怕放余额宝也比放银行强嘛。流动资金有一部分，但不会特别多，特别多的就属于不太会理财。澳洲那个事情是媒体炒作，那肯定不是媒体炒作，确实有这个事情发生。后面传的沸沸扬扬的那些什么，他账上有1.3万亿，那就是属于胡编乱造了，我觉得。特别是什么保释金要8000万澳元，就属于对法律和对金钱都一无所知。撞了是真的，因为看到很多报道，我也看到视频，撞了是真的。但是账上有多少钱是假的，保释金那么高也是假的。兰兰是为了灭照相馆的火，不要觉得全世界都是一盘大棋，那个哈子头里哦，出现什么事情，就好像是为了给其他事情挡路。他的车祸。就抛开其他，他是不是天龙人，他是不是什么什么，他什么碟子是怎么样，抛开一切都不谈，这个车祸明显就是意外，酒驾了也是意外，他是不是酒驾不好说，我不知道，为了严谨我就说不知道，但是酒驾了也是意外呀，没有人想故意撞人，除非那些报复社会的，再坏的富二代，再坏的天龙人，也不会想要没事就撞个人来玩啊，还把自己的车撞烂，对吧？只有那些报复社会的恐怖分子才会处心积虑的上街去撞无辜的人，这是逻辑呀，对吧？

不傻，还在那里屏蔽。小声。

奇妙能力歌，我觉得是陈粒最红的几首歌之一。还有吗？还有啊，谢谢投币。

哎呀，滚错方向了，不好意思。 谋一息，滚错方向走。哎，在这儿吗？不在。那我过会儿再来。滚滚滚，圆滚滚，翻滚滚，沉圆圆，沉滚滚。你打三下，我打三下，这样可好呀？ 送你去见你的爸爸。要不我再起个小号叫陈滚滚吧。

怎么就冻伤了？我就踩了一秒钟，你就要给我冻伤，非常的不讲道理。我操，这个锅，说起来嘛，我有一个锅还没收到招商银行给我的礼品，被 EMS 可能寄到非洲去了。

啊，过来过来过来。这回应该完结了吧。来吧，他死女人。每次找他尸体都要找半天。Where the fuck are you？ 好，在这里，那我离你远一点。

够啦，还有两瓶血。谢谢王老菊，谢谢魏阁主，谢谢 return。过啦，嘿嘿嘿。原来我还是很厉害的。谢谢千城零零。听到狼来了，我就想先把他干死。是指导思想，很灵活嘛。

0: 哎呀，被戳了，是不是不应该用大盾？这个 boss，
1: 你待会要不要换把武器？我有另外一把武器可以破盾的。

0: 是有点怕了。
1: 去通信处直接打。
0: 嗯，我好怕。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谢谢一会儿，谢谢大蓝。把那些刚才说要一点以后才能过的风一下是吧？请交出你们的小屌。哼，哎呀，我们这些女孩子啊，就是怕那些体型巨大的蜘蛛啊、螃蟹啊、老鼠啊、蓝呐、老虎啊。
1: 谁在说这只懒明显放水了？讨厌！哎呀，吓死我了！王菲，这个太长了，我就给你们简述一下吧。我不打算念。这个人是一个臆想症。他说发救救我吧？什么呀？他说他跟一个那个他的女朋友交往了多久多久？然后他说他怎么？ 他实际上是一个 Virgin，维京尼亚嘛，然后他说他女友邀请他跟他的室友怎么怎么样，不，这是个臆想症，应该是。你看这里，他说，他跟女朋友相处的很好，但是女朋友说，有点担心和我以后的关系，原因是因为他之前交过了三个女友，而我是初次，也就是传说中的维京女友。他或者表示他的室友 A 也是个 Virgin， 维京问我想是否体验一次，然后最后就脑洞大开，他去女生宿舍大杀四方，那个 Quadra Kill， 我就看得我愣起来了，什么？你看看最后什么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慢慢起身向 C 的床位爬去。 有点那个什么 ，C 的床，没想到 C 隔着被子猛然踢了我几脚，他居然在踢我，他居然敢！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I am a hero，I am a king。我化身一只巨蟒，死死地缠住了这头美丽的小羚羊。这情况十分微妙，女友 A 和 B 都知道我在 C 的床上，我和 C 也知道他们都知道，但是庄子他们不知道，一切挣扎和响动都维持在纳米级的程度。终于，小羚羊体力耗尽，作为捕食者，我张开巨口，大快朵颐起来。 是不是臆想症？没有，就没有小黄文。我耐着性子看完了，没有小黄文。这就是臆想文，就是一个天真的小男孩，还抱有童真的那种幻想跟整个寝室发生不可描述的关系。然后最后他说什么吃饱之后，我溜回了女友的床上，宿舍里终于响起了和睦的酣睡声，在你的帮助下，是吧？ 而我漂面平静的，像根朽木，内心却像生活大爆炸的片头一样闪现着各种支离破碎的镜头。时而我化身为一根竹签啊，不是什么呀？时而我变成了一个帝皇，带着四位妃子巡视锦绣江山。发现在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和其他四位不是那么尴尬相见吗？就是这个邮件主要是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好好的生活。 不要天天做梦，洗洗睡吧。活在当下，不要活在梦里。而且，如果你真的想要，就是想幻想这种情节的话，能不能写得精彩一点？嗯，这写的我就。 你看看，其实幻想人人都有，特别是你们男性嘛，最爱了。他们很多有才华的，写了很多书，也被世人所传颂，以及收藏、点赞嘛的。你这个文学水平就很真实了。你看看你的前辈们都写了什么？写了著名的，哼哼哼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哇，你们听懂了吗？我靠，这弹幕说我居然全都听懂了。《红楼梦》是什么鬼？所以你啊，还是需要多学习。嗯哼哼哼，嗯哼哼哼哼哼哼哼，这个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吗？哼哼哼哼哼。听懂了吗？我说的是宋词三百首，我看你们要编成什么样子。

0: 好啦，去下一幅啦，你们这些人，这主播其实就是很正常的。
1: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带坏直播间风气的都是观众。法语听力。下一封邮件。高跟鞋恋物癖的我。

遮一下，遮一下，保护隐私人人有责。再弄小一点，看得清吗？亲爱的发姐好，如题，我是一个高跟鞋恋物癖患者，穿着高跟鞋的时候会特别的兴奋和满足，这也可以看作是有点异装癖。不过我并没有，并不是性别认同障碍，也就是在心理性别上是钢铁直男。从我记事起就有了这种恋物情节，只是以前和父母一起住，这种渴望得不到完全的满足。现如今我在国外读研，国外是个好地方啊，一个人住后就完全放挥了自我。再拉大一点。哎呀，这种没有图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高跟鞋在家里穿，尤其看到那种细高跟尖头的就很兴奋，很想买。好在西方国家的女鞋都有40码，呵呵，这是真的。我以前很喜欢海淘那个，特别是鞋和包，因为国外因为就东西都特别便宜，税的原因还有产地的原因嘛。然后我在国外经常就在那个美亚，也就是美国亚马逊买那个鞋。我经常搜着搜着就搜到一些很奇怪的，什么45码的那种30厘米的高跟，我觉得这要给谁穿啊？我以前还在微博上发过，我说那种42码以上的高跟鞋不知道给谁穿，原来是给你啊。好在西方国家的女鞋都有40码，但由于没有某宝，也不想买很次的，太便宜的穿起来很疼，所以买鞋也成为了我一笔很大的开销。也是哈，这一年不到的时间差不多买了快20双。我靠，你一年买20双鞋比我还多。各色单鞋短靴过期靴一应俱全，尽管很克制了，但打折季真的忍不住。另外每次有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我都会担心有哪双鞋没放好被发现，搞得现在都怕有人来家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女生能接受一个喜欢在家里穿着裤袜高跟鞋的男生。哇，很难受。之前有过2段恋情，由于时间也就1年左右，所以没能到让我把这个秘密说出口的程度。1年还没有吗？你要3年模拟5年高考才能说得出来吗？我想如果以后真的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了，这件事肯定是要坦白的。不知道站在女生的角度上会有什么想法，其实我这个癖好也没有影响到他人。就是一个人在家自娱自乐，装备也是花钱买的，虽然我很怕被发现，但也没有很大的心理负担，没把它当作是一种病。 PS 我发现女生冬天的裤袜和打底裤真的超级保暖舒服，直播间的其他小变态也可以尝试一下。最后希望罗叔叔能剪进集锦里，时差党有时候看不了直播。周六七三七三收拾长火，财源广进，发发越来越美。谢谢大白的七三七三的2个飞机。刚才有同学说什么我脚小，我确实脚比较小，我是34、35，大部分穿35，有时候会穿34，有些鞋码不一样嘛。但是呢，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也不是很高嘛，1米65，但是他的脚有39码，是个女孩子。那时候他在商场里，我们逛街的时候就那个很不方便了，他经常买不到鞋。怎么就你们来了？哎，我突然看见那个小壳悄悄咪咪的续了公爵。咦，开了公爵吧？你不是皇帝吗？继皇现在变成继公了。哎，你在哪儿开的那个续的公爵啊？196吗？你们是多少的码呀？你也39，39对于中国女孩子来说还是有点大了。在大洲开的，哇，这让我想起那种
怎么说呢，重庆有些菜叫做一兔两吃一兔三吃。大周公爵小圆赐名的小柯，我看他有42码44.5码的鞋，可以啊，个子高啊。谢谢发姐深爱的办卡，一公三开，全是内裤。

还有48码的，你怕不是 hold 吧？谢谢大周寓意十级风的飞机，多谢大家，谢谢友军。我觉得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很高，1米9以上，他说自己1米91，但是我怀疑他为了把自己说矮一点，可能1米93、94都说不一定，因为他实在是太高了，我就到他大概肩膀以下这样子。然后他说他45码就很不好买鞋了，你们这些48码的怕不是阿凡达吧？啊，60都出来了。RCC 我记得好像是很高的，差不多1米9就45码吧。好了，我们回到这个问题，这个邮件。哎呀，这个 UP 主呢，这个楼主说自己很喜欢，作为一个钢铁直男，很喜欢高跟鞋。其实我也不知道，喜欢高跟鞋跟钢铁直男到底冲不冲突？本来我觉得喜欢高跟鞋没毛病，因为很多人。很多男的都喜欢高跟鞋，特别是细跟的，然后会就是对高跟鞋啊，或者对脚呀、啊、对腿啊有一种迷恋，还有丝袜什么的，这都很正常，这都很直男。但是喜欢穿高跟鞋到底是不是直男？我觉得还是有点迷惑这个问题。你们觉得嘞？哦，又炸出来好多脚控，就喜我还是制服控呢，我还觉得男生穿很多西装啊，穿那种制服啊就很帅，但也不说不上控啊，但我不会自己想去穿那个啊。嗯，当然就是 after all, above all。他这个楼主，他喜欢穿高跟鞋，是一点的问题都没有。他没有伤害他人，用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穿，完全 OK，完全 OK 的。就我觉得有点 weird，有点 little bit weird。但是呢，这是他的自由，完全 OK。他的问题在于，他觉得女孩子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他说想找女朋友。从来没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跟女朋友坦白过，估计他没有跟任何人坦白过，除了6733。谢伟物的飞机，他担心自己以后的女朋友接受不了。我觉得你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哦，你嘉年华统一西装，人家还以为是毒奶粉的那个水友呢。嘉年华统一西装不把你们热趴下。集体中暑，最后去医院开，就是医院外卖小龙虾是吗？就为了护士不顾一切，那真的要夜勤病房了，还我全责，别傻了，别傻了，4、5月份30度，你还想穿西装？好好穿你的 T 恤短裤啊！其实他这个爱好呢，就真的不伤害他人。我记得日本人不是经常说日本人很多爱好很奇怪吗？但是日本人他们有个信条，说是什么？我不管我怎么变态，只要不打扰别人就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谢阿明很 OK 的中介出去。至于他担心女朋友接受不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就是对我来说哈，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男朋友穿高跟鞋的。我希望你能找到跟你有同样爱好或者是更包容的他。
我暂时还做不了，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而且我甚至会想，就说你喜欢穿高跟鞋，你虽然说你是个直男，但是是不是只是时候未到？我以前我经常逛微博啊，这些会看到日本很多神奇的发明，很多很神奇的发明，比方说让男性穿上内衣，就那个 bra， 有男性男用 bra， 就让他们觉得。然后采访那些穿过 bra 的男人，他们的感受是说觉得很安全，很舒服，有一种安心的感觉。我觉得都 OK 啦，但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就感觉被保护了好像。还有那种男用卫生巾，其实我也觉得。其实卫生巾这个东西哈，大家到了90岁以上可能都会用到，就那也不是卫生巾了，就是成人纸尿裤。就很多很日本有很多神奇的发明。夏天热的要死，那还有 tampon。这我没有猎奇啊，我只是看到这些新闻而已。他有些同学说痔疮犯了也可以用，这个孩子故事很多。据说十男九痔，希望大家还是做那个幸运的10%吧。刚才那句话谁说来着？是郎总吗？ Really?

总之，总结一下，我觉得他的爱好 OK， 但我不能接受。作为一个性取向正常的女孩子，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男朋友是这样。但是你也不要太绝望。我记得前阵子有一个新闻，也是很奇葩，说是一个男的，1.65米左右吧，日本的，然后很瘦，然后他那个他喜欢女装，化妆技术非常的厉害，然后戴一张假发呀，穿上水手服啊，就很可爱的那种。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发状态，不是微博了，就发状态说，然后里面抱了一个小女孩，抱了一个婴儿，说是他自己的孩子，然后庆祝自己40岁生日快乐。就大家本来以为他只是一个伪娘而已，没想到他已经40岁而且有孩子了。所以这个世界包容性还是很强的。你没有看过那个吧，那个新闻，我给你搜一下，你们感受一下他的那个。40岁，日本伪娘，就是他，就是他的孩子。你们觉得 OK 吗？这就回到了男性的问题上了。男孩子可以接受吗？还蛮可爱的呀。有些说别搜了，很可怕，其实还可以啊。心态一下转变了，对吧？就是嗯，你看，钱黄也说，哇，钱黄有点怪，济公也说可爱。怎么样？不行。好，我看见有些说完全 OK， 还有些说除了薛墨其他都不行。谢谢布莱斯的飞机。总之，我觉得还是蛮可爱的。你们来，40岁的男孩子，而且他有女儿了，说明有女性觉得 OK 啊，迎难而上。还有说关上灯一样，这个怕不是一样哦，这个刚好相反，好吧？有些同学说什么关上灯都一样，这刚好是开上灯都一样，关上灯就很不一样了。你怕是搞反了。下一个邮件。所以到底是开灯的时候重要呢，还是关灯的时候重要呢？谢谢 hold 住的27的三张卡。哎，有些弹幕太俗了，不好意思念。下一封邮件了哈。哎，今天开始做大叔的六张卡。先说论和水友去嘉年华的安全问题，正经项。发发雷猴哦，我是刚刚喜欢你5个月的新粉丝，啊，其实5个月应该也不算很新了啊。因为你认识了很多可爱有趣的人，超级开心暖，所以问题就随之出现着。随着对这个圈子的逐渐了解，就知道了很多活动，比如说嘉年华。PS， 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重庆和盛典的线下，我真是太嫉妒那些见到发生色美颜的人了，所以我在此立下重誓，2018嘉年华不去的话，我的姓倒着写。你怕不会是姓王吧？
王可是个大姓啊，中国。回到正文，因为在群里跟各位小姐姐讨论过要一起去嘉年华看发发的问题，所以今天回家的时候就跟父母老实报备了一番，从小圈养养已成习惯。然后我老爹老娘听我要跟一起网上冲浪的朋友一起开房。哎，你这个描述有点怪啊，网上冲浪怕不是20年前的说法，还要一起开房，你这么一说是哪家父母会同意啊？老爹老娘，你听我要跟你一起网上冲浪的朋友一起开房，追星就急坏了。哦，圈养，哦，猪圈的吧？对对对，连忙诉说了见网友的18般坏处，什么被骗去搞传销、被卖器官什么的。我也是很无语，我也很无语啊！现在哪有什么搞传销、变卖器官？一般来就是骗财骗色就完了，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还卖器官？但骗财骗色已经很严重了啊！一群只会夸发发可爱、美美美、胸大屁股大、全身萌萌哒的小傻子们，怎么可能知道肾在哪里？这是真的。但是我爸妈不知道啊，就只能费尽口舌、据理力争了。最后因为爱我的原因，他们同意了，当然加了实报备的条件。可是我觉得他肯定也有跟我一样有困扰的人，上学的小姐姐或者小哥哥，会因为和网友面基一起去看仙女，父母担心安全不让去的问题而苦恼。毕竟现在男孩子也不安全，这是真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六级单间人均小可爱都想一睹人美个2.88，所以能因为怎么能因为父母拦着就不去看千年一遇的仙女呢？这肯定是个女孩子，不是血亏。最后怎么证明我们六级单间的水友是安全的呢？在此祝发发越来越美，还可以天天开心，劳动节嘉年华见哦。咦，最后是什么？吓死我了，突然出现很多裸男的照片。哦，原来是什么颈椎放松肩部的图，吓我一跳。开始我还以为是怎么了，这小图看过去就没穿衣服，然后没有右手。吓我一跳，小心王石骨，提防弹簧刀。

其实我觉得从我的经验出发哈，如果在学生时代自己没有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的那个年代，你想要去外地参加这种活动的话，最好不要跟就是跟那个家长说是追星，这样的话，因为追星这个词啊，给很多上一辈的那个印象不太好。要不说就看演出吧 ，which is true， 看个演出就好。追星的话，很多那种负面新闻说什么很疯狂啊，怎么怎么样，在下面举着牌子哭啊，就容易给家长不好的印象。所以说去看个演出，然后呢，首先要实时报备，实时的跟，就比方说出发啦，上飞机啦，下飞机啦，到酒店啦，到现场啦，没事就跟家长说一下。果然姓王吗？好吧，王小布敬上，难怪。其次呢，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拉一个现实里的小朋友，比方你同学啊、邻居啊、朋友啊，跟你一起去。这样的话，就不全是网上的人，不全是网上的网友。这样的话，会让那个父母更放心一些，而且这样又可以新拉一个同学入坑，多好，太划算了。就这样，6373就壮大起来。对，搞下线嘛，对。然后到时候就可以说，发发，这是我新拉入坑的，买一送一。而且你还可以跟那个跟家长说，多给一点钱。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大家都是网友嘛，就不要大家全部挤在一个房间里，这样太不安全了。你要跟家长说，就是为了安全啊，为了就是人身自由啊之类的，就必须要住好一点的酒店，单独住一个房间，就多给点钱，有钱好办事嘛。真的，我有时候看到他们那种所有聚会的时候，十几个人男男女女全部挤在一个大套房，我还是有点担心的，连我都担心，更别说你爸爸妈妈了。不如多找点，多拿一点钱，申请一点资金，住单间，好很多。而且就是住好一点的酒店嘛。你要是跟你家长说，哇，我要跟网友住一间，那网友还没见过，是男是女我也不知道，可能开变声器了吧。啊，我为了省钱，为了热闹，我们要七八个人在一个套房里嗨到通宵，那肯定爸爸妈妈不愿意啊。毕竟那个现在男孩子也不安全。谢谢下流的飞机。真当王小布家长不看直播。当当当当当当，王师傅真的开变声器，那也是。当初我们大学的时候出去旅游也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哈，还有那种办法，就是比方说你在武汉旅游了，参加完演出了，你还可以再申请一下资金。比方说你跟那个家长说，哎呀，我都到武汉了，我已经参加完演出了，我已经看了很满足，但是既然人都来了，我要不如在武汉多玩几天嘛，机票也花了，酒店钱也花了，黄鹤楼总要去看一看啦，是武汉的吧，我记不清楚了。还有武汉有很多很好的大学，我想去逛一逛，以后就是有利于学习嘛，就看见那个很好的大学的那种环境也好啊，里面的哥哥姐姐也很漂亮，回去加油好好考学校也挺好的。而且武汉周围也可以去啊，我当初我们那同学大二还是大三出去写生的时候，就以这个理由玩了半个中国。

行吧，哎呀，外滩太漂亮了，那边的建筑很漂亮啊，我要学习哦。哎呀，细节很丰富啊，我要照相。妈妈，给个单反钱吧，就完了。然后从上海玩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回来了。他们真的是这么做的，我没有，我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出门旅游不要单反吗？小朋友之间不要面子的吗？我只是把我同学的经历说出来。单反不是可以借吗？哎，不是那么好借的，要不然就要个微单吧，微单比较好。好好，单反太贵了，可能我跟你说啊，就是你不要一开口就要个大的，比如说妈妈我要买车，不行不行不行。妈，我要买房，不行不行不行，哎，要从小处做起，一来就单反不行。你说有个微单的话，有可能，可能行。比方说你想要一个微单，你也可以先开口要一个单反，说，妈妈，我想要单反。但他说我单反这么贵，让你闹几天，然后说退一步，说，哎呀，要微单算了。妈一听松了一口气，就把微单给你了。但实际上你本来一开始就想要微单，懂吗？如果你想要一个那个卡片机，你就说我想要个微单，其他小朋友都有了，为什么我没有？啊，妈一听微单太贵了，最后给你一个卡片机、计划筒，就是你要有递进，就好像最开始，大家只是办张卡，后来诶游侠，游侠没有牌面，骑士啊，好歹要骑士，骑士小姐姐也不跟我讲话。不如开个伯爵嘛，有飘屏，可是公爵有隐身啊。国王、皇帝会不会太过分？写"曾经沧海一粟二度"的飞机，不如先开个国爵，那个伯爵吧。回去找找爸爸妈妈申请一下。如果我说大家麻烦开个伯爵吧，然后通通开游侠，会这样吗？其实我就是想大家开个游侠就算了。谢谢爱包机的陈玉发的飞机。

哎，小布爱吃布丁的飞机。哎，是你吗，小布？谢谢喜瑞斯公子要单反的飞机。其实游侠挺好的，贵族数又高，价格又便宜，量又足，大家一直用它。我靠！谢谢纯洁有爱吃我圈开通的伯爵，谢谢蓝羊羊不洗澡开通的游戏，谢谢爱掉毛的狮子开通的游戏，谢谢退发发落海的游戏。哇，创业成功啦，来了来了，谢谢纯洁有爱吃我圈的伯爵，谢谢退发发落海的游戏。这一段就是我们斗鱼应该录下来，然后给十万个主播好生学习一下，就像那种领导讲话呀，那种成功案例啊，应该做成一个 PPT， 让大家学习一下，学习一下。你怎么还真开伯爵呀？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我都说实话了，是吧？我说大家开游侠，游戏贵族数显得又高，然后也不贵嘛，结果你真开伯爵。破费了，破费了！姐，那你很棒棒哟，开通的游侠。兄弟，我开玩笑的呀。谢谢金馆长开通的游侠。游侠差不多等于月票嘛。他延迟了吗？真的吗？有些说城市骗局什么鬼？谢谢纯洁有爱吃货君的伯爵，谢谢大家。

又下。哦，赤霍军之前开过伯爵吗？那为什么不是续费？馆长就很真实。兄弟，大开玩笑。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谢谢巧克力小马驹和一发独秀的邮箱。我们去下一封邮件。谢谢反反反反的邮箱，谢谢 STN 小胖子的邮箱，谢谢显晨的，哇这么多，谢谢是，这是沟壑的壑吗？是壑的邮箱，完了，有些字不认识。当当了当了当，当当，会不会被泄露了？游侠军团，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喽，都在打嘎，谢谢521167的邮箱。谢谢落叶的诗的邮箱，谢谢干123123的邮箱，来了，真的变成功案例了。谢谢床前明月发的邮箱，下一封邮件，下一封，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谢谢老干妈排骨汤的邮箱，谢谢小弱鸡的邮箱，谢谢秋凉风月飞，谢谢绿西山少主，谢谢爱吃饭的猎魔人的邮箱。哎呦，哎呦，哎呦，游侠军团了。谢谢王石古儿的飞机，谢谢67337年纸轩的邮箱，谢不过来了，谁在说好起来了？谢谢夜下之夜的邮箱，谢谢好鬼好好好玩的邮箱，谢谢卖媳妇100000一个的越南邮箱。哎，我不是子爵最爱的主播吗？今天变成了邮箱最爱的主播了。谢谢空气多么清新的邮箱，谢谢我和发发捉迷藏 King。198的邮箱，谢谢诺森德不刮风的魔兽邮箱，谢谢那些发的邮箱，谢谢脸越大我越喜欢的邮箱，谢谢大潘老猪的邮箱，谢谢红二领巾的飞机，谢谢不想去昵称的我的邮箱，这突然开始，谢谢王石古儿的邮箱，古儿你的开邮箱了，谢谢38121的邮箱，现在小号都这么下血本的吗？谢急于情急于剑的游侠，谢风铃 TV 017的游侠，可怕了，谢红二领巾的飞机，谢风铃听雨，谢回溯流光的游侠，谢谢 BGM 闹着玩开通的子爵，谢安静的信封的游侠，谢 Go Go Go 的游侠，哇，真的是今天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也求难我追不到女朋友的黄旭东的粉丝的邮箱，谢孤独时代的破的邮箱，我为什么会读这个字，谢过客烟13的邮箱，最受邮箱和子爵欢迎的主播了，灰呀灰呀挥发的邮箱，谢谢我说的都是真的呀的邮箱，谢67373天生骄傲的邮箱，哎呀，谢白鸟生的邮箱，哇，你们这是，谢谢5岁的兔兔的邮箱，不是5年的兔兔吗？谢捞瞌睡的邮箱，谢哪一个才是你开通的词句？嗯，我本人咸鱼一条的邮箱。谢谢小阿飞 Papi 续飞的骑士，谢谢落叶的石的飞机，我们怎么突然这样，谢谢应该而起一往情深续飞的子爵，哎不要这样，什么什么教科书式的骗局，什么城市骗局，我们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望地春心，春心托顾娟。谢谢000开通的子爵，谢谢发满麻的小萌仔的游侠，谢冬眠的懒猫的游侠，谢王不冷小朋友的游侠。哎呀，被遮住了。
谢谢游侠团、喜悦团、斗鱼丸、王牌员工、哈佛商学院、重庆长江商学院、重庆长江商学院。谢谢皮包公司的骑士，谢谢孤独时代果达大心脏的骑士，谢谢下海捞虾米、凡几人图哥、子曰我是小哥、baby 如意520的游侠。哇，今天真的就游侠军团了，谢谢 baby 如意520的游侠，谢谢下海捞虾米，谢谢我要发姐亲亲的游侠，谢谢凉了的小乌龟的骑士，七岁的小游侠，我七岁开游侠，想起今天深深，我18岁开伯爵，你们呢 ？baby 如意520是一个，当然这个账号应该是他爸爸或者妈妈在操作，但实际上是一个七岁吗？还是5岁的小女孩？谢凉了的小乌龟的骑士，谢香香哦香波兄弟会的RRB的游侠，谢徐彦杰的小男朋友，徐彦杰好像是狐狸吧的游侠，谢燕公子的飞机，哎呀谢不过来了都有点，谢流浪底特律和 Light or Darkness 夏天的微博 3QC 的游侠，谢谢偷心狂魔陈一发，黑色更有韵味，谢谢2086凯特兜的游侠，还有谢谢提莫前小男友发发和重要的杯子灰飞的波鲁克的游侠，谢谢列伯 CR7 续费的骑士，谢凌云开通的子爵，谢谢香波兄弟会 IIP 和凉的小乌龟的飞机，原来大家这么有钱，6737突然好起来了，谢谢你 BGGO88 的游侠，在水煮江山，谢清血淡清淡血的游侠， I am in， 谢谢 TR 回忆起源的飞机，谢谢张哥195的飞机，我们这涨了多少个贵族啊，3天的啊，哦对哦，最近有个贵族活动，充10块3天游侠，是不是好像是那个，是不是有，谢谢孤独时代的瓜牛的游侠，谢谢嚣张假死抵抗的火箭，谢谢水煮白干续费的骑士，贵族那个是不开通的，不对，那个好像是不开通的，只是有贵族特权，我想起来了，你们不要误导我，我也充过的，开通是开通，有我当时我自己这几天不是充了钱嘛，然后我的账号里有那个什么体验卡可以使用，点击使用的，它只是有特权，但是没有开通提示的，这是真的开通，嗨，你们这些误导我，还好我机智，你看你们这些就没有研究透彻吧，谢谢孤独时代 Singer 的火箭，谢极品发石，谢月入百万公交公交站的邮箱，你不要污人家是体验卡，讨厌，大家这么大气，谢极品法师的邮箱，我还说发石是怎么回事，谢6737隐身瓜续费的骑士，谢爱上有只的猫续费的骑士，谢谢祝发发家续良缘专收黄金包仪的邮箱，谢孤独时代的笑忘书的骑士，我靠，要突破2000了，原来我们6737属于有这么大气，这么有钱，这我没什么活动，今天突然人均大气起来，受宠若惊，游侠团宣布占领此直播间，又不是什么年度什么的，突然上了，谢谢那个女人放我鸽子开通的子爵，谢谢孤独时代的茄丁的游侠，谢谢 simple
的邮箱，谢谢飞行52257的邮箱，谢谢唯一雨依依依和独自漂亮的快乐和野墨的邮箱，谢谢艾斯卡普的骑士和这位被遮住须飞的骑士，谢谢头肥的邮箱，谢谢三七 Longer 和 A 大宝天天见的邮箱，谢谢鸭腿57的邮箱，谢谢一着急不知道叫啥了发发我又来了的邮箱，谢谢那个四寒1897着迷6733咖啡巧克力，谢谢 F76F 基地开通的伯爵，谢谢回忆中用肥马家的邮箱，哇，这是谢谢自动保存的邮箱，谢谢那边的发发的飞机，谢谢不要穿 YSL 打麻将的邮箱，谢谢圆圆圆圆就很 nice 的邮箱啊，谢谢半颗星 DK 和小梨球的邮箱，谢谢嚣张假死抵抗续费的子爵，谢谢时辰的骑士，谢谢 TR 回忆起源的骑士，谢谢阿诺的子爵，谢谢 76F 基地的伯爵，哇，诺董诺爵，啊，圆圆圆就很 nice， 是 nice 的小号吗？小号都要开贵族了，太有钱了。

0: 卡诺升官真的快，一个邮件引发的贵族团。谢谢孤独时代的漂泊人和飞速划过的骑士。今晚上我们一共突然开通了多少个贵族啊？怕有感觉有四五百个。谢谢 SCRENNN 的游侠，谢谢 Marvin V6 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漂泊人的两个飞机，谢谢 BBQIOD 的骑士，谢谢荣华 RH 的游侠，谢谢 QWWOOOOP 的游侠。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真的没想到，因为我就随便跟大家调侃调侃嘛，我经常就跟你们说这种话，开玩笑的，说什么哎呀喜欢的怎么怎么样。我还跟你们玩过，说当我闭眼数到三二一，这里会出现一个皇帝之类的话，真没想到。谢谢大家，谢谢大飞慈悲开封的骑士，谢谢俺到这个就可以吃的自觉，谢谢七六 F 基地的伯爵。突然，没碍事，我这个玩笑都，哎，不是尊师那什么吗？谢谢事业有三年谢费的伯爵。没有。兄弟，我真的开玩笑的。谢谢 CZY 23333的飞机。好，出错了。谢谢 Twelve 馒头的飞机。谢谢空蝉的游侠。哎呀，谢空蝉，谢空蝉不是之前就大概两个小时前吧，我说那个我成一发最牛逼。豆奶狂魔还是你写的词，没想到你在。谢谢风之又伤的游侠，谢谢金侠的两个高级车型。嗯，多谢大家，没想到。谢谢清理二向博和想听你唱快乐老家的飞机。我是跟大家开伯爵开的玩笑，因为伯爵消费其实挺高的，然后游侠我觉得是就比较适合嘛。但我也是说说我的看法，就没想到这么多人一听我就说开了。哎呀，谢谢大家，谢谢笨死的猪猪的发展卡，谢谢小麻雀快快飞的本卡。那我就接着读邮件啦，多谢大家，谢谢路过继续的飞机，谢谢阿多的邮箱，谢谢2336的班卡，谢谢爱萌0820的邮箱，谢谢单那个单的邮箱。好了，我们先去看一下一封邮件，谢谢天使146的邮箱。谢肯的游侠，谢北斗永方的游侠，还看陈一发儿的飞机，谢路过继续的飞机。哎，这个邮件是，哎呦，画，不能说画师了，画师太多人叫画师了，画手。谢谢67373毕业生猴哥的七张卡，谢小乌龟该换水了的游侠，谢谢那个夕阳下流伤的游侠。这个邮件的标题说给发贼猴自学了几年瞎画的，这几张图一张5到20个小时，毕竟水平还不是很高，还有几张感觉画的不太满意就没有放上来了，图挺大的，可以下到电脑打开，希望发姐喜欢。还有发发真的太美啦，谢谢天堂冰淇淋麒麟的自觉，谢谢羚羊小乌龟的阿普的飞机，谢谢小美艳的游侠，谢夕阳下流伤赵大熊儿的游侠，谢谢 A careless person 的游侠，多谢天堂冰淇淋的自觉。然后 后我们看一下他画的这个画哈。哎呦，哎呦，这可把我画的太好看了，这还真的画进了童话镇一样的地方。我这张照片是在那个迪士尼拍的，写 XCXZOOE 的邮箱。
1: 哎呦，
0: 好看啊，牛逼啊，这个同学画的可以啊。哎呀，说起这个动作，这张照片好像前阵子不是年度嘛，然后我们有些水友在上海聚会，据说他们第二天带着几个妹子女粉去了迪士尼，然后很多人还照了一样的照片。因为我在迪士尼有几张照片，一个是拿小熊，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友谊地久天长嘛，好像他们都照了这种照片。有那个内鬼发给我，谢谢香烟草香流转在指尖的邮箱，谢谢冰淇淋。回头，哎呀，这个画挺好看的，回头我把它存在硬盘里。这个原图可太大了，我给你看1:1啊！
1: 哎呦，真的大，
0: 好大！哇，这是哪儿啊？哪个部位？哦，哇！是用什么画的来着呢？谢谢月的故乡六七三千的飞机，谢谢反反反反的飞机，可以做电脑桌面了，很稳。哎呀，我怎么这么好看？把我画的太好看了！谢谢月的故乡六七三千的飞机，谢谢自嗨的小蜜蜂的邮箱。看下一张。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真的混血儿了。他画的比我本人好看一些，但是又能认出是我，哼，厉害了。我看一下，差不多缩放到这个嘛，太原图的话可能看不清楚。谢谢鸡儿666的邮箱，谢谢佩佩凉的邮箱。回头我把那个原图发微博吧，画太好了。你看它这个光线

0: 光影的变化画得很好，他还把那个睫毛由于光线的照射有一些地方发白了都画出来了，好细哦。谢某某的飞机，哎，球种子什么鬼，这一张照片估计好几十兆呢。他这是拍下来的吗？不对，他这是电脑画画，我傻了，我还想的那种传统手艺不能丢的那个，在画布上作画然后拍下来那种，这个是直接用电脑画的，应该楼拍戏啊。别加水印，嗨，你这个同学一看就没有关注我微博，我从来不加水印，我是一个良心的博主，不加水印方便你们拿去做屏保啊，或者拿去做那桌面什么的，太良心了。我还在考虑有没有一天加个水印。先掉毛天使的游侠，看下一张。
1: 哎呦，
0: 嗨呀！你们最喜欢哪张？这个背景实际上是一个熊，你们看出来了吗？这个背景是我躺在一个熊上。哦，你全都要。

0: 这是最大，是原始大小。这是用什么画的呢？什么软件？头发都画的，哎呀，厉害的，六计算机的人才辈出。谢谢王好的有骑士。看下一张，一共四张。PS 手绘啊，我没用电脑手绘过。这张变成蓝色眼睛了，像金发碧眼一样。谢谢燃烧的雪碧的飞机啊！阿诺开了伯爵了，谢谢我和发发捉迷藏的办卡。这张像外国小女孩一样。哎呀，我要是这样这么好看就好了。那时候我还是黄头发，后来就是担心画质，不是画质，就发质太差了，怕就是染色呀，然后烫呀，就现在都变成黑头发，就纯黑的头发。我前两天还接到那个微博私信，他说发姐你染的什么发色呀，可太好看了。我心想这怎么回，我就是黑色，就中国人都有的颜色。得到了心理上的极大满足。一共四张，回头我看发微博还是发哪儿。哎，真好看。六七三七三永远是逼真的后盾啊！我是凶手，好吧，我就是凶手，我全责。哎，有些人过分了。还说个卢本伟是凶手，求求你们，这换个话题吧。是我很努力的在转移，是吗？这事儿闹得真大呀，是吧？连我妈都来问我。我给你看看我妈是怎么问我的啊。我妈天天就看到一些什么花边新闻，就八卦新闻，就来问我。儿啊，是啊，开挂就是把平台借给其他人用吗？这次事情搞得沸沸扬扬，你要格外注意了。我注意啥呀，是吧？我这场均二杀的人，是吧？还有直播的收入都广而告之了，一定会引起各界的质疑，进而一定会提高门槛，严格管理。你一定要好自为之，盼你越来越好。你好吗？有空回我话。很麻烦的，他最近就是经常看了，他可能就是我给他买了个新电脑嘛，比较快是吧？上网上多了就容易胡思乱想。还说啥？我爸天天就发那些政治是吧？我都看不懂。我妈呢发些啥？我给你看。我爸发的什么？我跟你说啊，是吧？北京各端人口新的问候语，低端见面位。低端见面问住的没事吧，中端见面问孩子没事吧，高端见面问你没事吧，是吧？我爸天天带节奏是吧，想取关他，很可怕。儿啊，你从北京回来了吧？这次斗鱼炒得厉害，你要小心，一定要低调行事做人才是。哎呦，我妈呀，真是搞不懂，经常抓的半截就跑。我又是还有前面说个啥来着？还好吗？和同事相处还融洽吗？据说斗鱼签约天价王瑞儿，对你有影响吗？期待你更好。还有这事儿，我咋不知道啊？
1: 是否有 有内涵吗？不，你错了，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你以为他很在意姑娘是否
0: 会做饭吗？不，你错了，他只喜欢。就是小编害死人。
1: 你以为他很欣赏姑娘是否有才华吗？不，你错了，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你以为你喜欢他了，他就会喜欢你吗？不，你错了，他不喜欢，除非你长得好看。你以为你长得挺好看的就没事。
0: 还有说，斗鱼大比拼后，好好休息，好好学习，对得起知性两个字，不要在意那些地气，厚积才能薄发，千万注意身体，记住人只活一回，有事要跟妈说，虽不一定帮得上忙，总能可以有一点牵挂分担。你怎么老不回我话，在忙啥？哎，不那样，就这些，天天就是说，哎呀，不要争，不要抢，低调做人，把持住自己。哎，我在众多的哈哈 哈中看到一个字，看到一个弹幕说切歌是吧？好吧，好吧，知道这首歌挺伤人的，我们切了啊。一首哈皮送给你，谢谢 RVF 的邮箱。我妈经常就晚上睡前嘛，然后就看看新闻啊，是吧？玩手机啊，然后看到一些什么就给我发消息，然后那时候我正在直播嘛，没法回她，所以就经常导致我没有及时回他信息。谢谢越发动人的飞机。我妈这种严肃风的直播啥呀，是跟开会似的。还天价签约了王瑞儿。我不知道我妈言下之意是什么。王瑞儿天价了，你到底多少？斗鱼党之父，别，我妈其实没入党，我妈好像最高的官位不官衔就是共青团员吧。哎呀，你可别说了，我妈这个成分啊，我外公以前是国民党的，是吧？哎呦，还入，不说了，说不存在的，就当年被整个好惨的，哎，别，赶紧切掉。哎呀，这首歌真好听，叫 Happy， 听过吗？得了很多奖的。我把声音拉大点啊。Happy， 谢谢纷纷的飞机。可能团员都没有，我拿不准。也没有黑他，他就是比较那什么嘛，就担心我，然后又不太了解我们行业，看到外面那些新闻写的比较夸张，他就很方。好听。好，看到有个弹幕说什么宝塔正合腰，还没踢莫高。你们这些人真的就一黑一大片是吧？信不信全站封杀你一分钟？就像说我靠，你打游戏比六六还菜这种是吧？过分了。谢谢潇湘小少爷的飞机。说实在的，当时在场上的参加那个领奖的，除了六六，其他都是一样的身高。我提莫是吧 ？Miss 小臭都是哈比人，这主要看那个鞋跟的高度，穿的太高容易摔跤。我也是，就听妈妈的话，安全第一，注意身体嘛。希望大家心中有数，不要 A O E 号。你看，我们都是四川地区的，就川渝地带的。我们那边啊，就是经济不发达，是吧？哎呀，人民生活水平跟不上，吃不饱，穿不暖，小时候就老是营养不良，长不高，没办法。我也很伤心。有人说 Miss 很高，啊，你有看见人家摔跤吗？是吧？都是有代价的，是吧？我这不就为了一个下盘稳吗？谢谢 谢谢告白的飞机。这也叫地狱嗨，我们川渝地带确实就是比较娇小，但是我们长得好看呀哈。我们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哈，有些人就开始了六六不好看，也好看好看可好看。懂事的已经开始说六六是谁，是上次跟他合照的那个吗？有些同学真的就是很烦，刚才还看见有人说，有人弹幕问他说，发姐为什么你颁奖的时候，不是颁奖，领奖的时候膝盖是黑的，是吧？那是因为我穿了黑色的丝袜，你这个小瓜皮，你是不是瞎？为了表示对本次微影响力峰会的重视，还请了化妆师。谢谢狙击大队长亲一狗就跑的两个飞机，谢谢发发的可来的飞机。那化妆师挺贵的，说是专门给带明星化妆化妆的那种，就是要价很高，3500块钱画两个人。也就是说，当天你们看到的我，已经不是身家过亿的我了，是身家过亿再加个1750，3500块钱画两个人。然后画的怎么样？我觉得有点不习惯。他当时为了，他说你的眉毛太平了，他说给你画成这样，比较剑眉星目，上台领奖很有气场。另外一个是谁？赵小臭啊，小臭啊，哎呀！我说行吧，我说我也不太懂，是吧？我这山里来的土包子，是吧？您是画过大明星的，您说怎么画怎么画。然后他又说，你这原来的眉毛太平了，要不给你刮掉半截吧。我说刮掉半截还能看吗？他说画上就行了。他说你平时化妆吗？我说画呀。他说那就没问题。然后他就把我后面这半截眉毛刮掉了，给我画成这种，就感觉像那个张飞牛肉那种感觉。就刚刚画完的时候看着还好一点，后来那个颁奖领奖不是排在最后吗？经过两三个小时，我后半截眉毛掉了，我就这样，就只有半截眉毛，我就上去了。后来我照镜子才发现，这刘海在旁边，那个弄来弄去的，就把那个画的眉毛给弄没了。谢谢 Leo 的飞机，谢谢小春哥的飞机。那个发型我有点不习惯，把弄成一个方便面头了，说来都是泪。可是这都不是让我最生气的地方，哎呀，是吧？我们作为一个流量小花，小花旦，要经得起诋毁。经得起大众的批评，是吧？很多人看到照片说，哇，发姐果然是靠实力才红的，是吧？我都忍了，人嘛，成名之后总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质疑。风很大，是吧？得稳住。最气的你知道是什么吧？当时我在我的酒店，他在我酒店房间给我化妆，化完之后我们着急去现场会场。现在想来我也是个小傻逼，是吧？人家都迟到半小时，我早到半小时，难怪我不够红。 当时不是为了早点去给你们开直播嘛，是吧？看看各位到场的大 V 啊什么的，是吧？溜一溜那个现场的布置啊，什么到的很早。然后当时我就着急走，然后画完了之后，你知道那个化妆师啊，一般会在桌上铺一大片东西，然后收拾呀，收拾半天。当时我就说，哎呀，我们先走了，你把东西收完了把门给我带上，是吧？我着急去会场，是吧？我先走了，你把门带上就行了，收完东西，是吧？给我们发个消息。他说好，谢谢百大哥来了的飞机。然后等我结束了一天的活动，是吧？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房间的时候，我发现房间面目全非，我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了什么。那个化妆师可能误会了，他以为他在房间里折腾完还有酒店打扫，但是呢，其实我在上午他还没来之前，酒店就已经给我打扫过房间了，是吧？没有被偷东西，是吧？就少了一瓶粉底液，可能是收错了吧，是吧？一瓶阿曼尼粉底液，它就是我的化妆品也在桌上散着，他的化妆品也在桌上散着，是吧？可能收的时候收错了，毕竟很匆忙。还有就是电视机旁有他吃剩的饮料什么的，还有一大堆纸巾。那个洗手池里还有他梳头留下的很多头发，是吧？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拍了照片是吧？

就这种是吧，就还好这种，然后这种是吧，还有这种是吧，我不知道这个香皂上面到底沾了什么，这我都忍了。最让人伤心的是，他上了厕所，没冲，就走了，而且还是上的大号，我简直想不通。我这1750。他可能以为还有酒店打扫，但是没有，我也照了，但是就不给你们看了，太真实，真的有点难受。啊，有些同学就发出了欢呼的哈哈声，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对我有意见吗？是吧？大家也前日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是吧，我照了呀，但是哎呀，我不想成为一个屎尿屁直播间是吧，我就不给你们看，而且不光是大号，而且还是 blood on the dance floor 是吧，所以说这个香皂上面到底沾的什么是吧，后来我想了想也有答案。谢谢 CYFER 的21的飞机。难受。还看一看，别看了。我还喝水呢。血色婚礼。

说起来，到底3500块钱两个人贵不贵啊？我对化妆师也没什么概念，可能算中等价格，低端价格。别看了，有些同学是吧，还是吃饭呢，搞不好不想成为一个美食直播间是吧？贝尔爷，哎呀，就是素质差了点，把我画丑了一点。别看，不看，一会儿又上新闻了，怎么办？你们说看，你们倒是是吧？有些变态倒是爽了，哇，便便是吧？好开心，今天值了。然后我突然给超管凤直播间上新闻了，怎么办？说哇，这个陈一发是吧？拨屎，我靠，这接下来这些情节是吧？就够小编喝一壶的了，我靠。说为时就为啊，哎呀，又要上新闻了，人家要气死了。老板说你们在干嘛呀是吧？别这么重口啊，我就跟大家吐槽一下，我也没去找他麻烦，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你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就是心里很憋屈，所以就跟你们吐槽。小编骗吃骗喝，DY 新闻在啊，DY 新闻怕是也不会写吧？这种就是太重口。就是我没想到他本来是应该收拾完东西就走了是吗？没想到他在酒店还吃喝拉撒搞了全套，还误收走了我的化妆品，是心也是挺大的。哎，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真的是搞了全套啊。

0: 鸡。
1: 董事长又错过一个亿，没有。什么呀？这个还值一个亿吗？你们把，我觉得你们的价值观很有问题，是吧？就幸好小林是吧？刚才没来。化妆师男的女的？当然女的啦，一般来说，男的比较少，男的发型师比较多，化妆师比较少。董事长错过了一坨屎。我觉得小林好像就是很容易每次进直播间的说他瘦了什么。咦，有人说男的不出血，孩子你还年轻是吗？以后社会会教育你很多。

不是说十男九痔吗？我也是听股东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毕竟我是一个女子。

车太快了，是吧？这个车估计很多人不想上，我都不想上。以前我刚刚开始住校的时候，就是住在那个女生宿舍嘛，大家就一起吃饭。其实很多女孩子也吃得很慢，但是我看着还比较安心。那时候刚开始住校，刚开始到中学嘛，想要融入一个新的环境，新的集体，想要跟大家一起团队行动着，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离开。但是我吃饭吃得比较慢嘛，就很担心别人等我。但是吃着吃着，我发现其他女孩子也吃得很慢，但是我心想，哎呀，自己忍着，我就安心的慢慢吃。后来吃着吃着发现，别人虽然吃得慢，可是人家只吃一半呀，是吧？后面就不吃了，搞得我很尴尬。以前在学生宿舍那种食堂吃饭啊，女孩子是不能把饭吃完的，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你每一顿饭必须要倒掉一点，你不倒掉的话你就是饭桶。你如果把，就是那个你去食堂打饭是吗，你如果把你打来的饭菜全吃完了，你就是个猪。不管你打了多少，你一定要倒掉一些，就是去旁边那个潲水桶是吧，那个剩菜桶，你一定要倒掉一些，不然的话你就是个饭桶。那时候确实浪费粮食不好，但是女孩子之间就是有一些就很不好的一种氛围吧，就可以少打一点，但是他们会后来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只有初中的时候有这种，高中的时候都没怎么了，高中的时候各玩各的。猪73 73，还有那种在外面点个套餐一定要吃不完，泡一包方便面一定要吃，就是吃到一半说好撑啊，吃不下了。就跟男生宿舍的画风很不一样，男生宿舍不是都是那种，比方说老大泡个面，老二在那里旁边眼巴巴的说一下能喝口汤吗，这我们那边不存在的，都说哎呀吃不下了。也庄周一梦办的八张卡，猪猪真是太可怜了。以后去女生宿舍喝汤，我听上去怪怪的，你进得去吗？也不是纯浪费吧，一般来说学生食堂打饭啊，就那种素菜很多荤菜很少，就是一勺下去舀很多，然后抖抖抖抖抖把那个肉都抖掉了，再那个倒进你那个碗里饭盒里面，所以有时候不是说真的吃不下，就不爱吃那个他那个配菜，比方说什么芹菜炒牛肉丝啊，你就把三根牛肉吃完了之后，我有点挑食，我不爱吃芹菜，就只好把芹菜倒掉。他素菜太多了，什么芹菜啊、莴笋啊、大白菜啊，你打个三荤两素变成五个素菜，你也很恶心芹菜啊，自己人自己人。我是就爱吃肉啊，你不是吗？你爱吃素啊，小和尚。
不爱吃芹菜，芹菜真的超难吃，我还很讨厌吃香菜，还有那个大白菜，就那个瓢儿杯，我不知道瓢儿杯，瓢儿杯在普通话里面是就是大白菜吗？我能吃莲花杯，就是那个薄薄杯，就那个一层一层剥开的那种，这么大一个的那种白菜，我能吃，我喜欢吃那个。但是那种半截白色半截绿色的那种小白菜，我就叫瓢儿杯，不是娃娃菜，娃娃菜是通体就是比较白的那种，娃娃菜是白色的，但是那个瓢儿杯呢，就是有半截是绿色的。哦，卷心菜我能吃，但是那个小白菜我就吃不了，我觉得disgusting。叫上海青啊，然后我能吃腾腾菜，据说那个学名叫做空心菜，谢谢乐心的启示，谢谢三足儿吃不来喜康，大白菜小白菜，哦，还有豌豆颠儿，哎，重庆话里面说那个豌豆尖呢，不是说豌豆尖，说豌豆颠儿，豌豆颠儿，这是 D 开头的，不是 J 开头的，豌豆颠儿。我也吃不惯，我小时候很挑食，长大了就无所谓了。我小时候觉得自己就是很不对，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不管去食堂还是去那个在自己家里，都是很多菜都不爱吃，只能吃饭变成一个小胖子，碳水化合物最长胖了。后来长大了之后就可以就自己有点收入了，就可以点自己喜欢的菜吃了，就不用吃饭了。哎，我矮是因为什么？我们那个地区啊营养不良，木耳菜我也吃不来，木耳菜我也觉得很难吃。我是那种去，比方说去吃面的时候就很逼屈的那种，老板儿，下碗面，多放辣椒，多放花椒，不要菜，多放葱子，不要放酱油，不要放醋，就要求很多那种。我也不爱吃醋，不放醋，不放酱油，少放酱油，多放花椒、辣椒，还有葱子，不要放菜，也不要放香盐须。我们那边叫香菜叫盐须，葱子，

就爱吃小葱。盐须就是香菜呀，盐须是不是就是香菜啊？哎呀，其实在小时候大家收入都还不是很高，经济不发达什么的时候，那些面馆啊都不爱给你加佐料，他情愿多给你加一点面，但是不愿意多给你加辣椒，因为辣椒很贵。我妈说的那个油辣子，油辣椒是相对比较贵的一种调料，它可以给你加味精，可以给你加盐巴，甚至可以给你加点面，但是辣椒就比较贵了。哦，鱼腥菜，哦，鱼腥菜是鱼腥菜，好像不是折耳根，折耳根是折耳根，盐须是盐须，两码事儿。是香菜吧？谢谢刚才乐心的提示。我在重庆人里面都是很能吃辣的，我们不是平台里面也有好几个重庆主播吗？没有一个能打的，我能打他们全部。每次跟他们出去吃个火锅还要点微辣什么，我感觉脸上无光。就是比方说你操着重庆当地口音走进一个火锅馆，说老板微辣，老板会给你一个。海棠依旧的飞机。

0: 而且我很吃的很麻，都是我妈养成的。鸳鸯锅，鸳鸯锅在我们那边一般火锅店都没有的，鸳鸯锅都是就外地人爱吃的。比方说我跟你们说，那种重庆人一般吃那种老火锅，就那个铁锅，一个大铁锅，然后里面是牛油火锅，然后所有的那个调料碗都是一个烂的那种搪瓷碗，还是不是就瓷碗嘛，看上去破破烂烂的一个碗，他们觉得这样特别地道。那种有鸳鸯锅的地方呢，就是招待你们外地人的，比方说什么小天鹅呀，什么小天鹅，还有什么秦妈，秦妈，还有些啥呀？只有那种地方才有鸳鸯锅。你去老火锅店点鸳鸯锅，人家说没得。哎，我们那点没得鸳鸯锅。
1: 奶飞他到底有没有说过他是多少 cup？ 他是跟我说了，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跟你们说，所以他有没有说过？

什么叫遭报应啊？HZG 记忆，所以我看到最小的 cup 是 G。对对对，我开始以为它是 E 或者 F， 结果它是 G。人与人之间差别太大了。我跟奶飞之间的差别大概就像你们和非洲人之间的差别啊，哎，就是人种上的差别，你知道吗？我在亚洲人里面已经算很厉害的了，但是哎，惜败呀。谢谢配角李少，输在了什么 DNA 上。

你看你们这些人又不承认，干嘛啦？我当时本来跟奶飞见面之前，我是想摸一下他。后来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就被震撼了，你知道吗？就好像你明明去金库想偷钱，结果看到这么多钱，一下子傻了，呆住了，然后就没敢动手，你知道吗？谢谢2125和葫芦老基友的火箭。他们还就是伤害我，小九九跟奶飞，不对，菲儿督导嘛，然后就讨论逛衣服的时候就在讨论说什么什么衣服他们穿不了。他说，比方说他们觉得胸大了穿背带裤就不合适。我说对呀。然后他们就很怜悯的看着我，说你不是正穿着背带裤吗？我说这也是为了扮嫩，就很讨厌。

0: 我那天确实穿着背带裤，可是我以前都不穿背带裤的，就是因为你懂的。但现在我瘦了，本宝宝瘦了，本宝宝现在是不是90斤了？是8字开头了。对，我只有80几斤了。Can you believe that？你看一下奶飞今天不，杜导今天穿的什么衣服？
1: 妈妈才90斤。
0: 89，更正一下，89，一来就听见这数据不对。
1: Are you kidding me？
0: 咦，他还戴了项链啊！我说怎么钩还反光呢？这是，谢谢八股地形示意。什么？
1: 啊，他说他80，真的假的？
0: 89。我跟你讲，很多女主播都可以黑我胖，但是我觉得杜导不会。我就把话放在这里了，
1: 好吧。
0: 就像很多
1: 好像是我记错了。
0: 主播都没有资格黑我胸小，但是杜导可以。
1: 85斤，反正是很瘦吧。
0: 你知道吗？
1: 八姐可能这两天是吃饱了撑的，才是89。她之前平时都是85的。
0: 哎呀，会玩。

0: 吃饱了撑的。我靠，这文学素养太高了，我输了。谢谢十年一梦清凉，谢谢天天向前冲的火鸡，做贼。
1: 我们没有互吹呀、啊，这需要吹吗？
0: 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花姐真人吗？真的很好看，然后很帅。
0: 哎呀，这这，
1: 不信你问一下花姐，我身材好不好？我腿细不细？我高不高？
0: 还很白。
1: 这些都是，
0: 都是大实话，
1: 真的事实。
0: 杜导很高，1.68米，很瘦，腿超细的，
1: 叮叮，
0: 然后非常的白。
1: 八姐的脸不大吧？
0: 八是什么鬼？真的不大呀，很小的。
1: 我很白，那也是真的。
0: 这杜导是真的白，比我白。杜导比我高。
1: 哎呀，等一下，
0: 比我大，比我白，比我炉石打得好。The end. The end. 谢谢十年一梦情。
1: 他会有哈里森吗？
0: 哎呀，好紧张，一直不停的喝水。
1: 而且我是看过发姐裸体的人，也不是裸体吧？
0: 不是裸体，哪有那么？
1: 还是有胸的。
0: 什么叫有？还是有胸的？我胸好大的，好不好？哎，你这个
1: 大概
0: 你先别打牌了，反正要输了，你没牌了，你
1: 70迈吧，70迈。
0: 70迈是什么东西？什么叫70迈？什么叫70迈？
1: 啊，八姐在查房啊？
0: 没有，走了。
1: 行动。哎呦，我的天！发发，我都是。
0: 他要输了。
1: 按当时我们说的那个说的，没有说漏。
0: 70迈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70C 啊。
1: 怎么样，八姐？哎呀，死了！
0: 我们把那个我们菲尔死了，我们就走好不好？我们查房就查到，免得大家说我划水。我估计他也快死了，他死了我们就走。要不然现在走吧，我不忍心看他死。
1: 哎，我摸着我的胸说，发发的胸真的挺大的。我看过，我有资格评论。
0: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1: 比我想象的大很多。
0: 什么叫比你想象的大很多？
1: 这发姐平时比较低调，没看出来她还是个暴乳。
0: 什么叫比她想象的大很多？那杜导也比我想象的要瘦很多。哎呀！99黑我，怎么回事啊？今天一来怎么就同事关系不好搞？那99人气比以前高了。
2: 我不喜欢，首先我不喜欢那种风格。反正当时挑了，反正挑了2件那个吊带裙，挑了1件衬衫。挑了一个那种有点像那个阿尔卑斯牧场那个音乐之声那种很牧场的那种感觉的衣服啊，谢谢 S80909。然后就我们就三个人，因为人很多嘛，我们三个人挤到了一间那个试衣间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坐着，然后他们两个站着试衣服。首先发发试了一件吊带，就是一件那种镂空的蕾丝的吊带裙子，啊，感觉除了头大了一点以外，没有什么违和感，还蛮好的，很有那种 家庭家在家里面那种舒适和少女的感觉。然后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因为头发比较蓬松，还可头发大头发大头发大头发大头发蓬，那就三三七块。然后我说你想象他那个表情啊，然后就脱下来了。这个时候呢，菲尔拿了一件差不多款式的，但是是那种偏粉嫩一点的，就有点像那种就如果发发来的是拿的是这种圆领的那种吊带的话，菲尔拿的就是这种一种三角的这种 V 的三角的一个那个吊带。然后就开始试，然后试的那一瞬间，我和发发就谢谢蔡姐是女神，谢谢我打300个表，就我们惊讶的话都说不出来，也不想说什么。这个时候呢，反正菲儿就说哎呀好像不怎么穿得出去啊，这个穿起来好像有点色情啊什么什么的。好，我说没事啊还挺好的啊，就是感觉拍照啊什么的也很好看。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发发不是很满意他刚刚穿的那一件吗？我说发发要不要菲儿这件你穿上试试。发发一边说你是不是想看我笑话，哼我不要，一边接过了菲儿脱下来的那个衣服，然后往自己身上套。
0: 我还不是为了让他们俩开心。
2: Drea 其实还蛮好看的，真的，只是就是风格不一样嘛，真的风格不一样，但是其实还蛮好看的，就该买，有一种那种少女回春的感觉，真的挺好看的。除了
0: 什么叫少女回春呢？
2: 空虚了很多衣服。
0: 啥？
2: 空虚了很多以外，没有什么差别啊。发发很瘦嘛，身材很好。
0: 我是三个里面最瘦的一个，
2: 二四二，
0: 好不好？我一个90以下。
2: 然后来我又拿了一件衣服来试嘛，我当时拿了一件两件套，里面是一件黑色的短袖，然后外面是一件也是那种V领的小背心，就是两件套这样穿。然后当时
0: 看上去非常重，
2: 那两天有点胖了，胸稍微有点膨胀，然后穿起来
0: 不止那两天。
2: 那种衣服是就像背带裤这种东西是适合平胸穿的，反正穿起来怪怪的，
0: 有点壮。
2: 我再说，哎，这个衣服适合平胸穿，有
0: 其实就是胖
2: 不好看。然后菲儿说就是啊，就胸大穿很多衣服都不行，然后特别是背带裤，哎，你从小到大基本上没穿过几天背带裤，穿背带裤真的很痛苦啊，好想穿哦。
0: 嫌胖。
2: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们可以知道，那天发发穿的一条背带裙，
0: 因为我瘦。
2: 谢谢-20。然后发发就说哎等一下哎我也要心疼一下自己啊，你们都心疼自己不能穿背带裤，我也要心疼一下。但是他当时身上就穿的是背带裤，
0: 因为我太瘦了。
2: 谢谢叶叶，当时身上就穿的，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是我胖啊，我是那种穿衣服比较显瘦，脱了衣服比较有肉的那种类型。我真人就脱了衣服以后和发发两个站在一起，就是什么都不穿站在一起，
0: 从来没有过。
2: 确实比发发胖，但是穿了衣服以后，因为我头小嘛，显得
0: 谢谢-20的护肩
2: 啊，能就是胖。我要不发发胖一点，发发瘦一些，我脱了衣服超级瘦。
0: 我什么时候在你们面前脱了衣服？
2: 不是啊，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比发发胖，真的。
0: 所以我就是穿衣有肉，脱衣显瘦吗？
2: 占了头小的便宜。发发就是。
0: 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是吗？
2: 谢谢悲伤的枯叶。不是发发不是头大，发发是头发蓬。你看我都是把头发扎得紧紧的，就怕显得头大。我俩要干啥不穿衣服站在一起，就试衣服呀，试一间。
0: 哼，
2: 哎，反正很长时一段时间，我问过超管了，我说超管近期请问一下我们主机区还有什么在上要出席上海的那个大型活动吗？超管说应该
0: 最近没有活动了，
2: 近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了。听到这个我就放心了，
0: 他
2: 很久不会去上海了，
0: 他还会来的。 本来最近有个在北京的活动，但是暂时取消了，
2: 安全，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启动，再启动我就可能不去了。
2: 哎，讲道理嘛，发发每次这样被我暴击都是他先暴击我的，我只是反击一下好不好。
0: 我今天说了什么？
2: 讲道理嘛，
0: 有录像为证，
2: 开始很正常
0: 嘛。我今天在踏进这个直播间之前，
2: 自己的嘴巴
0: 根本不知道即将发生的是什么，
2: 还是
0: 我根本不知道前面什么在等着我。
2: 动一下，
0: 我还是个宝宝呀，只是来采个访。我今天做什么了？
2: 思考一下，
0: 楚燕，
2: 说话之前先考虑考虑。我可是有把柄哦，你可是有把柄在我手上哦，好不好？
0: 啊，
2: 谨言慎行，爸爸，你可是有把柄在我手上
0: 啊！啊，我有啊啊！
2: 赶紧不要查房的、啊，免得再受伤害。谢谢王鹏2684。
0: 我什么把柄？我真的不知道。
2: 什么把柄？
0: 难道说我和
2: 把柄告诉了你们，还是
0: 我和菲儿在脱衣服的时候，他拍照了，就是我们在这样拖的时候看不到嘛，然后他就拿出手机来。
2: 好了，这个事情不说了。我想想还，
0: 强哥最近忙着，强哥和董爷最近忙着那个什么，忙着不是魔兽世界那个月卡点卡的事儿，哪有空管我们那个守望屁股啊？最近他们应该忙魔兽世界去了，哈哈。我操！刚说完还真不管了呀！喂，喂，哎，怎么我？你们这些人怎么？哎，是不是有监视啊？嗯？啊啊啊啊啊！哎呦！啊哈哈！网易黑科技。我真的觉得风油精是假的，哪有这种事儿呢？也就是说，美国实验室花了几百亿美元，这么多年研究那些小药片、小药丸，还不如我们3000年前发明的风油精吗？这么可能吗？想着个道理吗？

0: 了巴马。
1: 我试试，你们怎么不试试啊？这个属于常识性的问题了，我觉得。万一是真的，无所谓啊，我不。这就好像买彩票，万一中了呢，我就不买。这也是属于智商税的一种啊。而且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说风油精？这就跟吃了屎一样，他吃了屎之后觉得好他妈恶心呐，为什么我会吃屎呢？但是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蠢，他就跟旁边的人说，我操，好好吃哦，草莓味的，你要不要来试一下？然后这个谎言就传开了，然后大家每吃一口就加入了这个草莓味的屎的兄弟会。就是因为太蠢了嘛，试过的人只好说很爽，不然的话就显得自己像智障一样，你知道吗？他说好爽啊，你也来试试吧。然后说真的吗？然后你试了一下觉得自己好蠢，然后出去也说好爽啊，你们都来试试吧。无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嘛。我想起了我大学的时候，有一回我跟几个同学出去看电影，看了一部电影，特别特别难看。那时候我们很穷，看一部电影对我们来说还挺贵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约好说，回到班上，都说这部电影很好看，好看的不得了，我操，好恐怖啊，吓得我旁边根本不认识的妹子都紧紧的抱住了我。然后我们就这么约好了，回去就跟大家说，我靠，你知不知道那个电影超好看，超恐怖，好吓人。我去的时候带了两条裤子，回来的时候，哎，都不能用了。啊，真的有人上当去看，然后回来说，真的好看吗？真的呀，怎么？我说你没看懂啊。这就是风油精的故事。

我们看下一封邮件，发姐要怎么和不喜欢的同事搞好关系是吧？哎，不去查房就行了是吧？发发你好，我和我一个同事关系不好，本来这也没什么，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每天都要在一起合作，朝夕相处那种。其实他人也不坏，就是反应比较慢，比较迟钝是吧？我又是个急脾气，就是没办法好好相处，这让我很烦，我该怎么办？哎呀，打个嗝。我本来想说，不去理他不就完事了吗？结果你们要合作啊，

也一发不可收拾的出勤。这杯子是你们送给我的呀，是那个我生日的时候一个水友送我的。这个方法的话就只能跟领导反映了，是吧？我觉得就先跟他好好说一下，是吧？然后再跟领导反映。我也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工作这个事情啊，跟同学不一样，就是你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如果只是同学关系，他脾气不好，或者说他你们住一个寝室，他很难相处，或者说他怎么怎么样，是吧？哎呀，不一起玩就行了。但是你工作上，如果跟你一个小组，他动作很慢，或者说他老是出错的话，你难免就要付出很多切切实实的代价，比方说天天帮他擦屁股啊什么的。你们知道擦屁股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别人的工作里面有很多 bug， 有很多瑕疵，有很多错误，你他妈要帮他修正，这叫擦屁股，是吧？哇，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也经常干这种事情。哎呀，这个邮件勾起了我的乡愁啊。哎呦，先是擦屁股没有 H 啊，没有翘舌音，擦屁股啊。对啊，我以前在一个小公司工作过啊，然后那个公司呢就比较小嘛。你们知道小公司其实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很多那种亲戚啊裙带关系。当然大公司也有，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人比较多嘛，或者管理比较严格，你就碰不上，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跟我一起画图的有一个那个老板的表弟，是吧？哇，真的是个智障，是吧？他进了公司好几年了，一直不会算建筑面积，每次都要找我要公式，要表格。我给他做了表格，是吧？问我怎么算，我要教他好多次，要教他怎么框线。而且你们知不知道那个算面积啊，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很多甲方啊，根本就屁也不懂，但是他们懂面积。他这个户型合不合理，他不是一定看，不一定看得出来，是吧？这个造型好不好看，他就也就是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是吧？但是这面积大不大还是小，他们就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非常的直观。所以我们对面积就抠得很死。然后你知道吧，就是我们比方说一个小区每个人负责一栋楼，是吗？最后要把所有的数据加起来做一个总的数据表。他妈的就是常年他那儿出错，然后最后赶着要交图了嘛，交文本了，是吗？我们所有人去帮他，是吧？又不能骂他，因为他是老板的表弟。哎，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希望他跟老板长相厮守。哎，以前那些面积很难算起来，很麻烦的，是吧？也不说有多么高科技，多么高难度，但是就是很琐碎，很容易出错，是吧？有人说老板的表弟喜欢我，可呸，他喜欢我帮他画图吧，是吧？哎，而且我哎呦，说起来真是好多就是涌上心头。以前那个公司办公室面积也不大，是吧？哇，那个表弟天天喜欢放那个音乐，是吧？他一个人就独占了办公室的音箱，天天放歌，就放那种，就这种。

比这个夸张多了，是吧？他就喜欢放这些歌，哎呀，听得我很难受。就喜欢放那些，比方说什么，这个比这个还恼火多了，就放那些什么哪意耶，或者说什么，或者什么你伤害了我还想，也不是你伤害了我，是什么来着？伤不起啊之类的歌。

我觉得就是像这个楼主一样哈，如果说这个你这个比较讨厌的同事不是关系户的话啊，你先打听好他是不是关系户是吧，你再决定你的下一步行为是吧。就好像我们经常在什么 QQ 群啊微信群看到一张照片是吧，你先问这是谁然后再评价，不要一来就开口说哇这么肥是吧，谁家的猪啊是吧之类的，我说哇好丑啊天哪之类的，不要一开口就来这个，先问清楚他是谁是吧，不然的话可能会铸下大错。作为一个多年泡 QQ 群的人是吧，这是告诉你的这是切身经验啊。我妈前阵子也跟我抱怨这个事情，她说我说起来都很好笑，我妈说不想在公司干了，我说为什么呀，我说你在公司干的不是挺好的吗，还给你挺高的工资是吧，我说你怎么不开心啊，她说我们有个公司的同事啥事也不干，经常就是不在公司，一出门就出就是请假就请半个月一个月，我说这么牛逼，我说他凭啥呀，他是谁呀，他说啊这个人是老板的老婆，我说啊，我说那你还有什么意见，人家想不来就不来，人家来了是给你，来了是情分，不来是本分，是真的，这句话就下回你们要是碰到王总的话你可以向他求证一样，我绝对没有夸张，他就是很不满人家的老板的老婆就经常不来上班你知道吧，然后说把工作丢给了其他人做，我说这个哇妈这几十年了是吧，还没学会这一点吗，是吗，这是太上皇啊，领导的领导啊是吧，领导想不干活就不干活是吧，他们不一样啊，他们不一样，有本事你也嫁个领导啊啊！哎，不说了。我妈有一种那种就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傻乎乎的，傻乎乎的，真的不一样。太严格了。

0: 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
1: 我们不一样。我们来看下一封邮件。谢谢 My Honor 的金卡，谢谢被相亲的金卡。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发妈妈好，我感觉我中了一种一天不看发姐直播就浑身难受的毒，是吧？已经病入膏肓，别说学习了，连女朋友都不想要，是吧？晚上啥都不干，坐等开播。要知道，我是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己任的人，如此沉醉于发妈妈飙车而无法自拔的情况不加以节制的话，我就不想学习，就没法报效祖国、振兴民族。没有女朋友，就没有办法为民族制造未来的希望，何以振兴中华？所以恳求发妈妈教我如何解读，事关天下大事，不可不察之。

他，有人说头像是你呀，发发，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抓了一个老师，哎呀，你怎么这么傻呀？傻的可爱。

一天不看发姐直播就浑身难受的赌。其实啊，我觉得6733也不算这毒性很强的直播间吧，你们觉得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直播间，我们普通的聊那种。哎，你们这么说我是还有点不好意思呢。谢谢103687274的飞机。

三级赌圣。其实我觉得确实有些事情啊，就是玩物丧志。可是我们直播间不是一直教育大家要好好学习吗？就是多做作业是吧，少玩游戏。哎呀，你看他这个说法什么，看看直播如果再不加以节制就不想学习，没法报效祖国，振兴民族，没有女朋友就没有办法为民族制造未来的希望，没有办法振兴中华了，中华就要一蹶不振了。我靠，这说的这么吓人，国家真是不能缺了你们这样的人才呀、啊。浮夸同学呀，你这样描述我感觉好像我是毒害了大好青年一样。我有毒害你们吗？是吧，我让你们沉迷岂不是对国家产生了很多不利影响啊？谢谢昊天单枪匹马的两张卡，谢 MU5612 的卡。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呢，像你们这些年轻力壮又没有女朋友的大龄男青年是吧，是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啊是吧，而我做直播是吧，使你们平静了，也是为社会做出了一点微小的贡献吧是吧。如果没有6733，你们还不知道有多疯狂呢对吧。像这你知道吗，青年男子就是没有配偶的青年男子，而且就是工作不是很如意的那种啊，就是属于国家政府眼中就是最标准的不稳定因素，社会不稳定因素。哎呀，谢谢爱发发的二妹的飞机。谢谢他年藏农枝是谁在卡，谢谢182825250。感谢67373是吧，为社会维稳做出了一点微小的贡献。不过这个邮件里面并没有说为什么喜欢看67373。我想的话应该无非也就是那几个理由吧是吧，盛世美颜啊，倾国倾城啊是吧，哎，人美歌甜啊之类的。谢谢大家的夸奖。

其实戴帽子也不太好的，你知道戴帽子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吗？就是有些场合呀，就是需要把帽子脱下来，就比方说就显，有时候戴帽子会显得没那么礼貌嘛，就是有些场合你需要把帽子取下来，但是你一旦戴上了帽子，你的头发就被压得很塌，你看我就压得死瘪死瘪的，这就骑虎难下。花姐你好，我是听这封邮件的女主人公翻唱童话镇给我听而知道你的，然后因为好奇在你馆子上看了很多你的视频而渐渐的喜欢上了你。因为职业的原因比较注重细节，馆子上看了很多你的视频而渐渐的喜欢上了你。因为职业的原因比较注重细节，因比较注重细节，所以我很能体会这一切背后你的艰辛和你付出的努力。P.S. 一个家世不错、有良好背景、教育背景的、谈吐风趣幽默、唱歌好听并有颜的女孩子是值得我们一直喜欢的。回归正题，背景：本人男，25岁，坐标墨尔本。就职于当地某米其林二星的西餐厅，是一名厨师。哇，米其林二星的厨师好像还是挺厉害的啊！谢谢兽头医师周大叔的飞机。对啊，墨尔本嘛，海外的，家是三线小康，中原山西那边的啊。父母开明并重视素质培养，所以出国之前并没有什么压力和束缚。出国之后开始变了天，生活费和学费的巨大压力不得不让我把主要精力花在勤工俭学和个人爱好上。健身、画画、看书、自学烹饪。哇，自学的烹饪都能到米其林二星当厨师吗？我以为只有新东方的才可以呢。有时间也会打打游戏，但是不多。墨尔本大学毕业后去找 office 的工作，发现工资还没有我在餐厅收入的一半。哎，这白领扎心了啊！所以索性就转行成为一名正式的西厨。哎，墨尔本大学是个什么什么什么咖位啊？我没留过学，对国外的大学就是不是很熟悉啊。有同学出来扫个盲吗？墨尔本大学相当于什么国内什么大学的那个段位啊？谢谢成功邮箱收到古龙卡吗？没有，没收到，没收到。谢谢你的飞机是吧？飞机收到了。因为之前没有去烹饪学校进修，所以要一边进修高级烹饪蓝带。咦，我以为只有跆拳道才有蓝带、黑带、白带的。去年9月毕业，毕业之后就很顺利的应聘上了如今的工作。重大、蓝翔、浙大，哇，你们这七嘴八舌的说的都不一样啊，不知道信谁啊。谢谢周总的飞机和出签。三本北大不可能。说说女主，她今年27岁，比你大2岁啊。在悉尼开了一家公司，前期投入200万澳币。等一下，澳币汇率是多少？我收一下哈。这么牛逼的吗？澳币汇率，哇，一个澳币等于5人民币啊！200万澳币不就是1000万人民币啊？牛逼，有钱。家世显赫，我们在一次美食活动上相识，他坐我旁边，因为觉得很有眼缘，所以要了他的微信。哎呀，你这文化人是吧？眼缘就是觉得人家长得好看呗，是吧？眼缘是吧？大家学会了吗？嗯。一
1000万，其实我不知道1000万开个公司算不算投入很多呀，毕竟我也没开过公司。在悉尼开一家前期投入1000万的，算应该算应该算很厉害了吧。因为只是有好感，所以想慢慢了解，但是接触不算很多。不过从发姐的视频中，我可以确认她是对我有好感的。认识11个月，因为她工作出差的关系见过2次，不过仅仅是吃饭聊天谈心那种。因为家世差距太大，我个人有喜欢规划的原因，所以我没有主动。我想请问发姐，如果以结婚的目的去追她，以我的条件，我有没有可能成功？求睿智的发姐给予鼓励。哎，怎么还或给予暴击敬上。谢谢毒蜘蛛的飞机。啊，墨尔本大学全球前50？真的吗？我，哎呀，算了算了，听你们说，我还不如自己搜。哎呦，什么？墨尔本大学，简称墨大，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这么屌的吗？稳居世界前列。哦，牛皮，好像挺厉害的。2012泰晤士大学排行榜全球28，2012 QS 排名全球36。这个排名怎么说呢？可能不是特别准，但是总之是一个好学校就是了，是吧？总之是一个挺好的学校，具体有多好我们就不深究了，毕竟他是说的那个感情问题嘛，是吗？我觉得还是不如我们66的清华北大哈。你们觉得呢？是吧？我们今天讲了一晚上的邮件了，大家是不是也学到一点，或者说有一点自己的心得体会感受嘞，是吧？在你们看来这道题有的解吗？你们觉得他有机会吗？有没有？哎，我来刷新一下弹幕，我觉得弹幕卡了。

有些说有，好多人说有，哇，所以我说你们爱幻想是真的吗？其实我在我看来哈，我觉得谈恋爱的机会有的，但结婚的就比较悬了，是吧？你以结婚为目的去追他是吗？能不能追到是一回事儿，追到了能不能结婚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谈恋爱和结婚里面，结婚之间差了大概几百公里吧，特别是有钱人是吧？哈，哎呀，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你看，跟王思聪谈恋爱的是吧？有多少女孩子跟他结婚的，可能还没出生呢是吧？所以有钱人家呀，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不可攀，但是他们要结婚就真的很难了，真的。但是这个例子不算特别恰当，你们领会一下这个精神就是了，是吧？我经常也听到一些，就是圈里的那个，圈里的也不是圈里，哎呦，我这话说的不对，就是那种认识的小姑娘啊，或者说小伙子啊，就是认识了那种，就是结交了或者说交往了特别有钱的人。啊，在那个在朋友圈疯狂炫富，说什么，人家的卫生间比自己家里的客厅还大，什么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啊，是吧？不像我们私人飞机场啊，这还有什么就是家产多少多少亿啊，什么出门都是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听上去我们就从头到尾都是哇。这个口型是吧？啊，当然最后其实大部分都没有结果。结婚还是一个很讲究门当户对的一个件事情，特别是在不管是中国社会还是外国社会啊，很多人还是倾向于男的经济实力更强一些，是吗？一般来说，男的有钱，女的没钱，就是两个经济差距很大的话，我觉得都难。然后女的有钱，男的没那么有钱的话，就更难了，真的。这个社会很现实的，是吧？上回我不是跟你们说了一个，韩国三星的那个例子嘛，是吧？那个什么，三星的公主，三公主啊，跟自己的保镖相爱结婚了，最后那保镖好像有点就是扶不起来嘛，是吧？那个岳父很想对他委以重任，是吧？请他去读麻省理工啊，什么就给他公司啊管啊，是吧？他没能够胜任，其实这个。要求其实挺高的，谁读麻省理工就一定能读出来呀？其实世界上也没多少人，是吧？或者管理一个公司能管理得很好啊，是吧？人家只是一个保镖而已啊，是吧？哎，所以其实很多矛盾呢，也不是说一定谁对谁错，可能这就是阶级吧。谢谢 YTY183 的飞机，谢谢发姐，才不是你搭的飞机呢。觉得怎么说呢，男未婚女未嫁，25岁27岁的也算是年龄相当，在异国嘛。其实异国的话就比较有机会，因为说实在的，很多人留学出国啊还是在华人圈子混的比较多一些，就是人种不是也不是国籍之间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嘛文化差异嘛，有些代沟，所以你们同为中国人在国外的话，这样接触起来其实就叫做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吧。你们在国外其实谈恋爱的几率挺大的，但如果他要回国继承家业的话，我觉得你90%就凉了。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叫 worth a shot 是吧，值得一试是吧，好男孩好女孩谈个恋爱是吧，就算最后没成嘛，也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世界上每天结婚的离婚的都那么多，
也不是说如果一定没有办法最后在一起那就不要开始了，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绝对，是吧？万一呢，是吧？少奋斗四十年哈，这但我觉得你是个好孩子，应该不是为了奔这个奔着去的，是吧？谢谢哈哈尔一二三哈哈尔的火箭，谢谢你的，谢谢火箭。但是就是心态一定要摆正，谢谢哈哈尔的六个火箭。就说其实啊，你们有时候看着那种地主家的傻儿子啊，说啊人傻钱多是吧？哇，我们一起去占他便宜吧。我跟你说，就算是地主家真的有个傻儿子，他还是这方面很警惕的，是吧？如果他不警惕的话，他就不是地主家的傻儿子，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傻儿子了，是吧？因为钱都被他身边的人，是吧，不怀好意的人骗光了。他们对于贪图他们钱财的人，那种有钱的富二代啊，或者是富一代啊，对于别人出于什么目的，特别是出于金钱的目的来接近你的话，是非常非常非常那个敏感的，就是哇很警惕，你知道吗？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而且你知道吗，很多小姑娘接近那些有钱人啊，他们总是等一下，这个歌是要干了吗？对，配合这六个火箭好像我要做点什么是吧？不是一下子打断我，你爬不爬嘛？爬出手里真是，刚过十二点就要开始了。发姐上了人，哇！谢谢大家的金卡，哇！谢谢 ZYVIRGO 的金卡，谢谢大家的荧光棒。谢谢英英的男朋友的高级抒情，抱拳了老铁。好了，谢谢韩诺这个酒可以吃的好多好多张卡。好了，我把它换了是吧？谢谢爱与死拥抱的七张卡。啊，不干了，差不多了，不小心随机到这一条是，可能是我们斗鱼的阴谋是。谢谢673733剑雨锤一发的飞机，谢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35张卡，好，谢谢阿诺这么多人卡，哎呀，给了，啊，血赚了，这首歌真的，哎呀，开心了，谢谢哈哈尔的七个火箭，哎，对，我这真的是随机到的，是吗？这都是小强的阴谋。谢谢一见先生看直播的飞机，谢谢教堂猫尾巴的飞机。哎，这位先生，这真的是一个误会，是吧？谢谢你的火箭，谢谢哈哈尔的12个火箭。不打谁，我们继续讲游戏。哎，搞得我不好意思。现在有人还说还有3分钟。哎，你们戏比我多多了，真的。有些人说我是戏精，我觉得你们才是，你们是老戏骨。

谢谢新的乐队的金卡，谢谢哈哈的十二个火箭。我刚才说啥来着是吧？哎呦，我说就是说，就是等级阶级差距很大，比方说工薪阶层和那种富豪阶层，什么家产100万和那种家产好几亿的人，是吧？这个其实还是很遥远的，他们的距离。比方说有些那种很有钱的富家公子哥啊，他有时候去泡妞啊，你知道，那小姑娘一看见人家很有钱，他就使了智了，你知道吗？就跟人就那种心态就失衡了，觉得哇，公子太子能看上我，这是我的荣幸啊，是吗？就义无反顾的就上了啊。哎，到其实到最后啊，可能也就收获一个包而已，真的。那个很多那种有钱的公子哥啊，是吗？他有时候他不刷卡，他刷脸，你知道吗？他让姑娘觉得你跟我在一起已经是你的荣幸了，是吧？他让姑娘觉得你跟我在一起已经是你的荣幸了，是吧？我其实也不打算在你身上花多少钱，是吧？而姑娘还觉得啊，我上位了，是吧？我要进入豪门了，是吧？我多买点东西送给他，以博取他的欢心吧，是吧？到后来呢，回来啪啪啪，是吧？算一下那个，打一下算盘，发现咦，倒亏。不，我是说打算盘的。豪门梦碎。万一几个包？是啊，万一是那个限量版的爱马仕鸵鸟皮、鳄鱼皮呢？一个包30-40万呢，是吧？据说，哎呀，也算是乡下一套房了，是吧？我们在我们重庆这个山区都能买套房了。为什么戴帽子？因为主播秃顶嘛。谢谢哈哈尔的12个火箭，多贼。限量版3000。

而且你知道吗？有些小姑娘接触那些，所谓公子哥吧，是吧？她其实有另外的目的的，她是为了进入那个圈儿，知道吧？因为其实每一个阶级或者说每一个人群，他们有自己的活动半径、活动范围、活动人群。你，哎，不好意思，你有时候，要进入那个社交圈的话，还是没那么容易的。他有时候只是把你作为一个跳板，你知道吗？为了进入所谓上流社会，跟你分了也无所谓，他已经认识了更多的公子哥了。还有9分钟了，对，逐梦演艺圈嘛。

谢谢麦麻我最屌的卡。女朋友和我在一起两个月就强趴我，这么劲爆的吗？摔杯为号，这是哪里的梗？范妈妈啊，您好，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读这封邮件，这是一个来自您粉丝的求助。我自己有台式电脑，但是现在在深圳实习 ，SZ 吧，深圳。苦于宿舍太小放不下，我就没把电脑带到工作地，漫漫长夜无心睡眠，晚上周末都想请范妈妈吃鸡，所以总往网咖跑，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匹配到范妈妈。那么问题来了，深圳网吧好多人抽烟呐，虽然表面上说不允许抽烟，网管制止别人吸烟，转过肺他们又抽上了。我每次去上网都特意挑选坐在不会抽烟的人旁边，但人家走了之后来了别人，我就不能左右了。突然喉咙有点痒。最可气的有一次，本来我左右都不会抽烟的，但是换了人以后，左右两边的人一人一口，瞧他们美滋滋的样，我都想拔刀。玩了一天游戏头晕目眩，衣服都有股浓浓的二手烟味。哎，这邮件我他妈都看了一半了，女朋友在哪儿啊？什么女朋友在一起两个月就强趴我，这个网上说二手烟危害大，但是没有电脑游戏我可怎么活呀，很艰难的抉择。范妈妈，你这个招我到底要怎么办才能在不吸二手烟的情况下吃鸡？标题，我是学标题党的啊，素质很差是吧。你一边说人家是吧抽烟素质差，标题党也是一个我跟你们说呀，二手烟这个事情啊真的是世界性的难题。我以前上班的时候，老板经常叫我去他办公室，就是看图，一看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是不停的讲那个方案嘛，修改啊，把我的图纸改得面目全非，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靠，吸了两斤烟那种。他在那个老烟枪不停的抽烟，那办公室又不怎么通风，哇，把我熏惨了。后来我辞职了，受不了了。真的是毒圈，就看图啊，就看方案嘛。是啊，这个有什么奇怪的？难道你们老板都不找你们看工作的吗？什么图？设计图呀，我以前是设计师嘛。其实这些问题啊，说穿了还是经济问题是吗？好像说起来好像是别人的素质问题，别人抽二手烟，实际上是因为你没有自己单独出来住，所以没有电脑，所以只能去网咖的一个经济问题。哎呀，这么一说就很伤感了是吧。有人说左下角的图就是我画的吗？对呀，这你都看出来了，这个小机灵鬼。哎呀，很多问题都是，说穿了还是经济问题是吧。你要是在网吧一个人包个单间是吧，那种包厢豪华 VIP 区，那一般就没什么抽烟的啊，你自己包了嘛是吧。还有一种就是一般来说就最便宜的区域是抽烟最严重的，也是设备最差的。哎呀，有时候啊很多事情没有，就是没有那个捷径可以走。谢谢陈恩发尔工作室的高级车钱啊，还有4分钟啊。其实虽然是吧超管
还联系我说要不要一起开个网吧什么的，当然现在暂时是夭折了，所以我未来可能是一个网吧老板。不过我还是要说，网吧消费挺高的，什么你要是把那个经常去网吧的钱省下来的话，几个月就能自己配台电脑了，真的。网吧主要是在于就是你旅途在外是吗，出差呀什么，或者说你想和朋友一起坐在一起打电脑的时候是吗，那种情况存在的。偶尔就下午出门不想去 KTV， 也不想去网吧开黑着。你如果一天到晚泡在网吧的话，其实消费挺高的，真的。一小时，现在网吧一小时多少钱来着，也风牙五六五五的飞机，一小时大概是不是10块钱左右啊？网吧要的是气氛嘛，我不懂你们男生的想法哈。我其实上网，我最爱的就是安静，就互不打扰。就是我很讨厌一个网吧走进去，就是无烟瘴气的，对吧？有群人在抽烟，然后有一群人在大呼小叫，赶他赶他，是吧？那种，就是大家那个喊叫此起彼伏的，在我看来是很吵的。我就想大家安安静静的各玩各的，是吧？就不要那么吼的那么哦豁连天的，就是那种很吵嘛，就没连坐不网吧。可能这就是男女的差异了，是吧？男生喜欢大家一起玩，我们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都是为了看剧，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候，有时候全寝室会大家一起坐在电脑前看东西，那都是看韩剧，或者看那种恐怖片，就日本恐怖片、韩国电视剧，我们就会一起看。你们可能就对吧，一起看别的去了，或者一起打游戏，还不干啦，是不是傻？哎，你们这群人真的是，一会儿胖头鱼燕燕把你们全部封了，言而无信是吧？说欺骗领导，罪该万死。哎呀，现在我刚才看见你们说什么网吧要2.5块一个小时啊，哪有这么便宜的？你怕不是只能开 QQ 的那种玩 QQ 的网吧吧？现在网吧哪有2.5块一个小时的？2.5块一个小时电费都找不回来，我觉得5块起吧，可能好一点的要10块，5块的可能只能玩一下连连看会员啊。快吧！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网吧都4-5块了，这么几个月过去了，没涨价吗？FAM类网吧最便宜是15块钱一个小时呢。而且我觉得，网吧可能就是你们男孩子一起去就是开黑比较有意思，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如果一个电脑不是我熟悉的电脑，我就浑身难受。就好像同样都是 iPhone， 我拿到别人的 iPhone 就觉得不好玩啊，什么应用都没装是吧，我什么账号都没登，就不习惯，真的。

0: 谢谢背包和骡子飞机，谢谢海岸线的无数个余温。
1: 到时候我不会就去唱歌。

是真的雅致，对啊，我看过，就还蛮好玩的。贵族学校也不是这个鸟。你来说，你来说，我们这儿都不知道贵族学校是什么样的。波波，讲一下吧。 塞一塞，房子比这个大吗？大门是镀金的吗？是水晶灯吗？

谢谢睡梦的游侠，谢谢香蕉君不缺席的游侠，谢谢没有缘分董事长的飞机，谢谢进去吧你的游侠。嘿，我先找找 key 啊。

0: 画两个声部，有点难。
1: 静待你

少年的两个笔记，写宝宝爱做梦的笔记。郭贝贝，也只能把少年三个笔记。

小林子，好多好多个超级火箭，谢谢一发的带刀护卫的飞机，谢浪里弦白条的游侠，谢李奇先三少主的飞机，谢二条条的飞机。这首歌叫天黑黑。

0: 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大家，See you next time，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拜拜拜拜拜，下回见，十四。
1: 大家好，听得到吗？看得到吗？清楚吗？声音小了，啊，声音小吗？现在的，
2: 啊，已经有人上你的表情包了。
1: 哎，我在虎扑，对，今天来虎扑做客，参观一下，等人，是吧？我们的人到的差不多了，哎呀，可能有点难啊。毕竟不是我们平时直播的时间，就是等稍微坐一会儿，我们带大家去参观一下。一会儿你们要出镜吗？
2: 不用，我们就不用。
1: 这么害羞吗？
2: 我们就不用，大家都想看。
1: 但是都会看到你们的，要不介绍一下？我在那个虎扑。虎扑你们知道吧，就是国内一个超牛逼的论坛，最好的论坛之一。哎，有些说猫扑的是怎么回事，虎扑。对的，你们看一下。现在在他们的那个会议室里面，然后呢，今天天气特别热，给你们看一下他们这个会议室里面那些球衣，哎，能介绍一下吗？来来来，介绍一下 ，BMG13，哎，我
2: 这是2014年南美解放者杯。冠军俱乐部米诺雷米
1: 哦，下面有介绍。
2: 对，
1: 那这个呢？这个是
2: 大家都知道 AC 米兰马尔蒂尼。
1: 哎，对，大家都知道。然后这下面是，咦，这位是谁啊？CEO 吗？
2: 对，是和我们的老板。
1: 哦，对。
2: 陈航博士。
1: 陈总好，然后这是刚才在这张球衣前面合了影，然后这边是中国赛，咦，阿里巴巴，这下面写的是2016年中国赛纪念球衣。你们都认识是吧？虎扑体育2016，这上面有人签名，不知道是谁。这是谁的签名啊？
2: 前利物浦球星罗比·弗勒。
1: 哦，罗比·弗勒。
2: 很老的球星。
1: 哇，这上面签名多了，看看啊。这是那个虎扑体育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航与范德赛在2014虎扑体育产业先锋论坛宣布，虎扑和阿贾克斯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并赠送签名球衣。然后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球衣。前 NBA 巨星麦迪生涯的最后一站落场版球衣，哎，听上去就很屌。本次比赛由虎扑体育全程赞助，主办于上海原生体育馆结束，现场6000球迷见证了麦迪生涯 最后的演出赛前还举行了麦迪个人的退役仪式。麦迪在仪式致辞时洒泪，泪洒赛场，同样令人动容。
3: 嗯
1: 嗯，难怪摆在第一个啊。他观众说，赶紧拿走这些超值钱。然后背后是你们，哦，这都是，这是球场，哇，都是虎扑出资修建的吗？对吧？这么多，太牛逼了，这个论坛。哎呀，这个有点太小，就走马观花一下吧。这个字看着我透过屏幕看有点吃力啊。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是热爱体育的。所有一看就知道这是哪儿，是吧？大家都知道这是哪儿，就是苦了我们的，就直播间里的那个女观众，是吧？可能跟我一样有点懵的。那个观众问，可不可以拿一个抽奖？就是，
4: 去年我们准备了那个我们的衣服。
1: 哦，他们有准备抽奖的东西，但不是说也是衣服，不是挂在上面的那个，让大家失望了，是吧？不过都一样，也可以穿。那我们差不多就去那个，下面参观一下这个世界上最牛逼的论坛之一。哼，为什么他们都在刷他强任他强？是你们的梗是吧？
5: 对，是我们的
2: 那个暗号。
5: 对，
2: 这他下一句，
1: 下一句是什么？
2: 老子尼克杨是一个人。
1: 哦哦哦哦！哎，大家老子尼克杨哦。
5: 这个
1: 他有些说我干我的羊又是什么？
2: 对，
5: 这
1: 一个意思。哦，好。
5: 我们有一个杨总。
1: 我们直播间也有一个杨总。
2: 啊，走吧，你走。
1: 我就是给他们看一个全景，这些都是。就是一些比较有纪念性意义的照片儿，
2: 虎扑的工作人员和一些来访的一些体育明星的合影。
1: 哎，有没有那个特别牛逼的？我们近距离看一下。
2: 老板的腰吗？
1: 哇！所以陈老板也是很高大的呀，就是这么看，哇！这是那个小明跟那个程总的合影。
2: 这个估计也很多人知道。
1: 这不是陈老师吗？
2: 对呀。
1: 等一下，这个可能大家就一看就知道了。哦，也是一个就是特别出名的艺人，虽然在体育方面就是好像没有太多建树，但是摄影方面有很突出的表现。然后
2: 这是书豪，林书豪也来过。
1: 啊，这是林书豪。哎呀，连我都认识，一定是大明星。嗯，2017年7月19日、19日，NBA 球星林书豪同学正式加盟虎扑，签下终身合同了。终身合同的吗？真的吗？我们现在签合同都1年1年签，签你们终身合同，感觉很屌啊！图为林书豪签约现场。
2: 这也是大明星，奥运。
1: 这是那个叫什么鲨鱼吗？
2: 对，大鲨鱼。
1: 哦，
2: 原来的。
1: 哎，他是不是交往了一个特别矮的女朋友？
5: 发姐，
2: 对，相对他来说。
1: 哎，你好。
5: 你要不要合影啊？
2: 我们在直播。
1: 稍等一下，晚点吧。我们在那个直播，不好意思。这是那个2017年1月11日，沙尼尔啊不，那个奥尼尔加盟，身披32号球衣。那个，哎，这位妹子是
2: 我们那个公司的女主播，也是个
1: 哦，也是。

0: 女主播，
1: 对，她做路人网的安妮很有名。
0: 安妮，还有哪张照片比较？还有我们够得着的那种。
1: 我往下
0: 走啊，其他的都不出名了吗？
1: 都很出名，太多了。
0: 好好，
1: 我往下走。
0: 好的。稍等一下，嘿，下面很多人。这是他们一个那个旋转楼梯，然后就旁边挂了很多照片。他们说下次过来我也挂上去了。虽然就是我们也是走性感路线的，但是确实不算球星啊。你们的愿望是很美好的，等我真的是长大了再说吧。
1: 是我们的前台休息室，这边。
0: 哦，就是你们的那个休息区是吧？哎，这是前台妹子。
1: 前台妹子。
0: 一般来说是那个公司的颜值担当啊。
2: 对。
0: 真的吗？那我们看一下，那你要看哦，九分吗？
2: 对，
0: 九分吗？那不是比林志玲还高两分？
1: 不好意思，
2: 对，
0: 哎，
2: 你这突袭他，他都没有准备。
3: 不要这样。
1: 不要突袭。
0: 哎，我们偷偷，我们这开了美颜的，不要担心。
3: 不要，我害怕。
0: 好，他不好意思，那我们就先走。九分妹子，我们留个悬念是吧？喜欢九分妹子的可以加入虎扑论坛，就是搜索她的 ID。哎，请问，
2: 放快递的。
0: 好，专门发快递的吗？
2: 对。
0: 哇，你们还有一个房间是专门发快递的？
2: 那边是直播，这边是快递的，比较乱。
0: 我看一下，抽，这么多快递。就都是抽奖。
2: 不是，我们可以到那边去看一下。
0: 哦，
2: 那边还有一些球鞋啊，一些球之类的。
0: 哎，我就是，其实就是，我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资深用户啊，我经常就看见说虎扑卖鞋。
2: 是我们有实货。
0: 所以这就都是鞋吗？
2: 不是，这里面是员工买的东西，他寄过来。
0: 哇。
4: 上吧，
0: 其实你们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吧，反正你们都出镜很久了。你请问你是在公司负责？
2: 我是负责商务的。
0: 商务的。
2: 对，负责合作的。
0: 哦，怎么称呼呢？
2: 徐熙荣。
0: 徐熙荣。哦，徐老板。
2: 对，没打工牌。
0: 请问你是？
5: 我是负责步行街运营，我叫刘丽江。
0: 刘老师，步行街运营，好的。哎，那个，其实论坛用户是不是不知道你们长什么样子？
5: 对，应该不说，不过也有线下有去办过一些活动，也见到一些，比较少。
2: 今天是第一次，走到前台，托您的福。
0: 那不是就是以前在论坛里跟人吵架结下的梁子，今天是吧？
2: 我们不跟人吵架。
0: 真的啊，就只塞帽布是吗？就只把人关小黑屋是吗？
2: 哎，
0: 反正
2: 你不知道
4: 小黑屋了
0: 啊，每个论坛都有小黑屋的嘛，没有小黑屋还有什么意思呀？
2: 你关过几个？
0: 我就不亲自出手那种。
4: 进去。
0: 这个哦。
2: 我们就回来了。
1: 论坛上刚才。
0: 哎，我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一个。哦，都是你们的赞助商吗？
5: 合作客户。
0: 还有开封菜啊，是就是虎扑加班唯一指定用餐吗？这么多，就是合作商吧，就是。
2: 对。
0: 妹子吗？新垣结衣啊！好，那我到了。哦，刚才那儿有点卡，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回到会议室，肯定就好了。刚才那边卡了点，哎呀 ，sorry 呀、啊。